0: 发生后30日内，应当在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向社会公开具体内容和金额：一、接受重要关联方捐赠；二、对重要关联方进行资助；三、与重要关联方共同投资；四、委托重要关联方开展投资活动；五、与重要关联方发生交易；六、与重要关联方发生的其他资金往来。慈善组织应当于每年5月31号前，向办理其登记的民政部门报送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有关规定的关联方名单及关联关系说明。
1: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2: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运营集团电子首席维修专家李天明。奋进15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期待全省职工朋友们积极参与本次文学大赛，记录属于自己的一线故事，一同为参赛选手喝彩。
3: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3: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3: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4: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5: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3: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进入七月后，就来到了所谓的三伏天。三伏是初伏、中伏、末伏的统称，三伏天是我国农历小暑到处暑之间的一段时间，它是一年中气温最高而且潮湿闷热的日子，气温节节攀升，暑热暑湿环绕，今年正式进入三伏天了。天气酷暑炎热，就让我的音乐陪伴你左右，带来阵阵的清凉。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走进七月，红色的七月叫人向往，荣光的峥嵘岁月，世世代代永不能忘。音乐是历史的回声，记录历史声音的音符是解锁历史的密码，不由得让人想起许多经典的红色歌曲，解读这些歌曲，重温历史，畅想未来。红色经典歌曲既是历史的回声，也是时代。

的强音。倾听这些歌曲，既有艺术的审美，更有政治、历史、文化、艺术的多维展现。通过听其歌，明其史，感其情，悟其理的方式，实现传统与当下的对话。今天的这节节目，我们来分享歌手刘倩瑜带来的她的首张个人专辑《红歌颂》里的歌曲。首先要分享的是歌剧江姐选曲《绣红旗》。

听过的是刘倩瑜演唱的歌剧江姐选曲《绣红旗》，来自她的首张个人专辑《红歌颂》。专辑出版发行后，刘倩瑜跟随唱片公司参加各种宣传活动，包括音响展的线下演出，现场热烈的反响是她始料不及的，乐迷的喜爱让她深受鼓舞。他说是这些经典歌曲滋养了他，也给了他底气。接下来要分享的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选曲《万泉河水清又清》。

听过的是展现军民鱼水情深的一首经典歌曲《万泉河水清又清》，这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选曲。经典的歌曲惹人喜爱，刘倩瑜以自己的方式演绎经典。她的专辑的歌曲是唱片公司根据她的声线、表现力以及歌曲的影响力、受喜爱的程度等等因素精选出来的。唱花腔女高音出身的刘倩瑜尝试着在专业的学院派唱功下，用更为轻柔和深情的方式演绎这些经典，用属于自己的方式讲述红色历史故事。柔情中见情深，流行的演绎不失经典的风貌。接下来再来分享电影《闪闪红星》的插曲《映山红》。

在心间划过，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出唱片是许多歌手的梦想，青年歌手刘倩瑜终于有机会走进录音棚灌录自己的第一张唱片。这个湖南妹子把视线聚焦到红色经典，定名《红歌颂》，一首首亲情演绎的歌曲，使这张精心制作的专辑让刘倩瑜这个名字在2025年成为乐迷心中记忆的符号。这张珍藏民族记忆、传承红色基因的专辑，叫人在歌声中回望岁月，在动人的旋律里眺望未来。我们也在歌声中祝愿年轻的歌手艺术之路长青，期待着下一张专辑。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我是童冰。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吾友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吾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吾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吾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吾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8: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 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9: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8: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9: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8: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9: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9: 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9: 跟着洪亮组合
10: 一起出发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进入七月后，就来到了所谓的三伏天。三伏是初伏、中伏、末伏的统称，三伏天是我国农历小暑到处暑之间的一段时间，它是一年中气温最高而且潮湿闷热的日子，气温节节攀升，暑热暑湿环绕，今年正式进入三伏天了。

天气酷暑炎热，就让我的音乐陪伴你左右，带来阵阵的清凉。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

盘点走过的一段过往，更期盼在这样的回眸中看到成长的脚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在歌手陈洁丽的歌声中听听她成长的故事。1983年出生的广东妹陈洁丽，小小年纪

就被发现有特别的歌唱天赋，十岁就开始走进录音棚录音，有丰富的录音经验，参加过多项省市乃至全国性的歌唱比赛，曾经获得过全国少年儿童歌曲新作歌唱大赛少年组冠军，首届广州市少儿艺术花卉独唱金奖，首届中国少年儿童歌曲卡拉 OK 电视大赛少年组优秀奖，演唱过不少广告歌曲，曾经多次被邀请参加北京、哈尔滨、香港、澳门以及马来西亚的访问演出。终于有一天被唱片公司相中，并成为炙手可热的发烧歌手。他的演唱是从组合开始的。

有清澈嗓音的陈洁丽加盟了雨林音乐制作有限公司，并担任青燕子女子演唱组主音歌手，先后录制了《草原牧歌》《森林和原野》《爱心》《七色光》《海滨之歌》《朝鲜》等专辑。清纯甜美的歌声让成立于2000年的南方女子组合青燕子和演唱技巧纯熟的成立于1992年的学院派北方女子组合黑鸭子南北呼应，一样受到听迷的青睐和喜爱。

除了参加组合的演唱，陈洁丽很快开始演唱对唱，录制了《旧梦难寻》《灵吉物语》《闲情雅乐》《月海流声》《雨林制造》系列专辑。无论在组合还是在对唱中，她的演唱技巧和能力都逐步得到提升。和他搭档最多的是在八只眼男声组合里表现出众的青年歌手许乐，他们的组合演唱也是他们放单飞的起点。从组合到对唱到单飞，陈洁丽没有用太多的时间就成就了自己，除了天赋，当然有他为梦想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这些多年前的往事，再听起来依然让人感动，这就是听得见的成长吧。流淌的歌声，记录下成长的轨迹。我是童冰。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我有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我有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我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我有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事件。

0: 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0: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0: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0: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0: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0: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2: 学习应急知识，
3: 灾害无情，重在一
2: 提高应急能力。
3: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2: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各位好，欢迎收听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我是马林。今天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南岳普法万里行走行肇庆，以及暑期来临如何避免儿童意外伤害事故发生，稍后欢迎留意详细内容。在此之前，首先关注近期的应急管理新闻，进入应急管理第一线。
2: 应急新闻权威发布，安全资讯一手掌握，安全你我他，应急管理第一线。
4: 应急管理第一线，首先来关注，日前广东省三防办发布做好当前海上安全防范和强降雨防御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要强化三防责任落实，当前正值暑期、汛期、假期三期叠加时段，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共管、逐级包保的三防责任，切实把三防责任落实到监测预报、预警教应、隐患排查、巡查管控、应急处置等工作环节，抓好海上防风和陆上防汛工作，要强化预警响应和转移避险，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坚决贯彻责任对接三个联系、特殊群体临灾转移四个一和转移避险四个一律等工作机制，坚决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必要时果断启动应急响应，要强化海上防风避险，密切关注海上热带扰动进一步加强发展，紧盯海上作业和过往船只安全，严格落实渔业安全生产六个百分百等相关要求，做到不安全不出海，加强重点船舶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滨海旅游景区、海滨浴场、海岛航线等防风管控措施，要强化陆上防汛各项工作，深入开展行业部门主导的涉灾风险隐患专业排查整治，科学精准调度防洪骨干工程，并险水库要严格落实空库运行措施，加密巡查高边坡、高填房、急弯陡坡和涉水路桥等危险路段，对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的果断采取限行、封路、分流等硬措施，紧盯旅游景区、养老院、福利院、医院及医养结合机构等人员密集和重点关注场所，加强涉灾风险排查，完善应急预案，要强化值班值 守和应急救援准备，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

0: 和领导代班制度，及时报送灾情险情信息，科学预置应急力量和装备物资，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遇有突发灾情第一时间处置，切实做到险情抢早、抢小、抢住。重要险情灾情要第一时间报告省三防办、省应急管理厅。继续关注，7月14号，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举行。广东信宜市桂子镇中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明芳获评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
1: 在村里面一起坚守己责的干下去，也是因为这份情怀，很多遇到的困难都一直想去克服它。
0: 2025年6月15号0时42分，台风蝴蝶裹挟暴雨来袭。深夜巡查的刘明芳看到水沟涌出裹挟碎石的黄泥水，凭借学习掌握的防灾知识，他敏锐判断有山体滑坡的风险，于是第一时间上报险情，组织村干部兵分三路，通过手摇报警器、村中大喇叭、逐户敲门的方式劝说村民撤离。凌晨4点，将近5000立方米的土石倾泻而下，35间村房被淹没，而当时25户57名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党群服务中心。零伤亡的答卷获得了应急管理部的通报表扬，刘明芳荣记个人3等功，后续还获评广东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茂名市优秀共产党员、茂名市劳动模范。险情过后，刘明芳主动学习省级地质专家给出的治理方案，全程跟进滑坡点整治工程，坚持每天到施工现场巡查，把防灾减灾学习成果转化为长久治理举措。
2: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应急普法，一起走进2026南粤普法万里行肇庆站的活动。
3: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刘永生。安全连着千家万户，法治是守护安全最坚实的依靠。推进应急管理法治化是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东的重要保障。今年我们以南粤普法万里行为主题，在全省开展应急管理普法宣传活动。普法大篷车将从珠三角整装出发，走进城市社区、园区企业和乡镇村头，结合各地实际，把黄汛抗旱、黄风黄台、森林防火、危化品安全等法律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推动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深入人心。南粤普法万里行，应急由我助安宁，诚挚邀请广大市民朋友共同参与，让遵法、协法、守法、用法在南粤大地蔚然成风。
4: 大家好，我是天元广州律师事务所主任蓝志伟。从事法律工作这些年，我见过不少案子，事后追究责任时，当事人常会说一句：我不知道还有这规定。可法律不会因为你不知道就网开一面，一家企业要落实哪些安全责任，一个人遇到突发事件有哪些权利和义务，这些都写在应急管理相关法条里。南粤普法万里行这场活动就是要走进企业、走进社区，用一个个真实的案例把这些和大家息息相关的法律讲清楚。懂法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多了解一些法律，关键时刻就能多一份保障。欢迎大家关注南粤普法万里行，一起把这些知识学到手。南粤普法万里行，应急由我助安宁。我是蓝志伟，我为应急普法代言。
5: 大家好，我是宋汝亮。如果问你应急管理最难的是什么，不缺设备，不缺预案，缺的是大家对风险应对的这种能力和意识能不能放在心里头。一部再好的法律如果落实不了、兑现不了，它还在纸上，怎么解决？南粤普法万里行就是解决这个难题的一把钥匙，它把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带到大家身边， 带到大家心里，解决的是南越大地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风险不足这个难题的一场大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跟着他一起来共同努力和推动。南越普法万里行，应急有我祝安宁。我是宋汝亮，我为应急普法代言。
6: 南越普法万里行，应急有我祝安宁。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7: 端州的朋友们，以及我们肇庆的市民朋友们，以及线上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6: 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活动呢是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省司法厅主办，肇庆市应急管理局、广东应急广播承办，肇庆市端州区应急管理局、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协办。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南越普法万里行活动走进了我们的中国燕都肇庆。咱们肇庆呢可以说是依山傍水，城乡兼备，那么西江如带穿城而过，防汛防台风、地质灾害防范、城市消防安全，样样都是关乎千家万户的必修课。
7: 没错啊，那就拿前几天的这个西江二号洪水过境来说，肇庆上下联动、有序转移、科学应对，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那这背后正是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等法律法规落地生根、群众防灾意识不断提升的最好注脚。
6: 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活动呢来到肇庆非常的开心啊。那这一次的活动也是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压实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省司法厅今年在全省特此开展了我们的南越普法万里行活动。
7: 是的，那这一站呢，我们走进了肇庆，到底给我们肇庆的市民朋友们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干货呢？我们一睹为快。
8: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法治是安全的根基。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提升基层应急治理水平，推动应急管理由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型，省应急管理厅组织开展2026年南越普法万里行专项普法活动，活动立足下沉基层，护航平安南越，依托普法大篷车，从珠三角出发，走遍越东越西越北，深入广场、社区、园区、企业与乡村，推动应急法治走进千家万户。活动以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为普法主线，应对条例为普法主线，该条例承接突发事件应对法，覆盖突发事件全流程管理，为防汛防台、森林防火、危化品管控、地质灾害治理等工作提供法治支撑，常态化普法，把生硬法条变为群众日常行为准则，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普法走心，更接地气。活动选聘一线执法人员、基层群众担任法规解读官，以案释法、通俗释法，辅以专家授课，面向干部、企业安全员开展业务培训，压实全链条安全责任。普法精准务实，立足广东地域风险分类施策，沿海侧重台风、鱼排作业安全，山区聚焦森防、山洪地质灾害避险，城区紧盯内涝、消防、电动自行车及危化品治理，各地打造互动普法现场，依托体验活动、知识竞赛、普法快闪，搭配融媒体直播，实现线上线下联动宣教。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安全守护大美南越。活动凝聚全民学法守安、科学应急共识，在南越营造尊法学法氛围，夯实全省应急安全法治底座。南越普法万里行，应急有我 祝安宁。
6: 那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政策法规处二级调研员许玉普致辞，有请许处。
9: 各位领导、同志们、市民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2026年广东应急管理南粤普法万里行走进肇庆，走进端州，受听领导委托，我代表省应急管理厅向在座的各位表示问候，向坚守在城市安全和基层应急管理工作的同志们表示敬意。肇庆端州作为本次活动的一个重要节点，是应急管理普法进基层、进城区、进家庭的具体安排。今年南粤普法万里行的重点是宣传贯彻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条例对突发事件预防准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恢复重建等环节作出系统规定，也对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责任做了进一步明确。城市安全基础在防，关键在早，根本在人人参与。端州人口密集，高楼集中，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燃气使用、高层消防等都同大家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渐渐连着千家万户的平安。我们把条例和安全知识送到市民朋友身边，就是希望大家学得会、记得住、用得上，规范停车、停放充电、安全使用燃气，家中常备应急物资，掌握逃生和自救互救技能，让法条铭记一心，让防范成为习惯，让平安融入日常。欢迎大家把学到的知识带回家，讲给家人听，增强法治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
7: 谢谢许处的精彩致辞。下面有请肇庆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安爱琼上台致辞。
10: 尊敬的许处、各位来宾、市民朋友们，今天上午啊，我们在这里举办2026年广东应急管理南粤普法万里行普法活动。在此，我仅代表肇庆市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对省应急厅将南粤普法万里行这一品牌活动带到肇庆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法治护航安全，平安守护民生，一直以来肇庆市着力将法治理念融入应急管理基层治理全过程，加实推动应急管理法律法规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进家庭，零距离沉浸式的普及安全知识，把安全常识送到群众身边，让守护成为日常。今年南粤普法万里行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应急管理法律法规的专题宣讲，也有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知识的互动体验，现场设置了多种类、多场接地气的场景，让大家在情境体验中提升应急技能，增强法治意识。希望通过这些喜闻乐见的方式，真正让应急法律法规知识入脑入心，关键时候能够济救互救。当前应急管理部、司法部、人力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全国普法办正在联合开展第7届应急管理普法知识竞赛活动。在此，我呼吁广大市民朋友、企业工友们，在日常的学习时间当中，积极参与各级部门、政府举办的应急管理普法活动，不断学习应急知识，主动排查整治身边的安全隐患，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6: 好的，谢谢安局。朋友们，我们的普法专家，广东顾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应急普法专家胡嘉玲。那么我知道您不仅从事法律工作，还经常到街坊身边，也是大家身边的这种普法专家。我们今天主要跟各位宣传的呢，是和应急管理相关的这些法律法规。那最新的就是广东省的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了哈，您能不能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一般的市民群众、街坊们要不要了解这部法律？了解这部法律可以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哪一些新的信息呢？
11: 当然，作为群众，无论是我们律师还是群众，都要关注我们这部新法。通过学习这部新法的话，能够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保障。
6: 其实我 知道我们这一次呢来到肇庆，并且你看活动办在了肇庆最繁华的商圈之一哈，敏捷广场这个地方，我们重点还是想关注一下我们的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对于这些城区管理啊或者安全责任的具体落实啊，有没有一些细节的规定，对于我们城市的这些应急的突发事件该怎么去应对。
11: 根据条例的规定呢，如我们端州城区的话，我们端州区政府呢是对辖区所有的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是负这个首要责任，它是要负责统筹住建、消防、城管、市场监管、街道等部门开展城区的密集区的联防联控工作，统一排查整治居民区的燃气啦、电动车充电、入户充电、高层建筑的消防通道等这些共性的安全隐患。
7: 对，
11: 作为街道，然后街道人民政府呢和街道办事处呢，它是必须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应急工作力量，负责常态化开展覆盖整个辖区的安全管理工作。然后我们下面还有居委会呢，就要有这个依法协助政府等职能部门落实安全管理的这个工作职责。
7: 好，那对我们这个老百姓，就关于这个电动车呀，还有一些燃气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规定？比如说我们要履行一些什么样的义务，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权利呢？
11: 作为居民的话，首先你所住的住宅你肯定是不能够堵塞这些楼道啦，还有你自己开的那些电动自行车是不可以入楼，就是不能够放在家里啊进行一个充电，然后特别是禁止在窗外啊阳台啊撕拉电线，然后因为这些都是很严重的一个安全隐患。
6: 其实我在想啊，以前我们也老在宣传不能飞线充电啊，或者是不能堵塞消防通道等等，那这个有了我们的地方性法规之后，是不是对于大家这样做也有了相应的惩戒的法条呢？因为过去我们每天在宣传，有些时候收效甚微啊，就大家还是执着于方便，但是忽略安全。法律上有具体的规定吗？
11: 作为首先要是发生火灾的话，作为住户来说的话，肯定是第一责任人。除了轻的话，可能就承担一个行政的罚款还有赔偿责任，重的话可能是涉及到刑事责任，是要坐牢的，所以还是要谨慎，
6: 不能够
11: 对
6: 自己
11: 对
6: 啊就下了判断了，我就这样做没事儿。但是我们要讲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你想怎样就能怎样，一切还是以我们的社会的整体安全为最基本的底线。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就是关于法条当中居民配合的部分了，居民义务的部分哈。前段时间大概上一周，我来到肇庆封开去采访了我们今天西江二号洪水，然后在封开啊，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肇庆的人民群众，包括封开当地的人民群众，他整个响应我们政府的号召以及应对突发事件很有一套，就他们的意识是非常强的。那在这一点上有没有一些我们法律上的相关规定，若他们没有像肇庆老百姓这么强的意识，他们没有那么自觉地去配合政府的工作，比如说让他转移他不转移啊，我们让他去这样做没有响应政府部门的这个号召啊，是不是在法律上也有相关的规定，不再是他想不想的问题了？
11: 其实法律上也是有规定，当灾情发生的时候，居民要履行的一些义务，例如说要服从政府啊街道办啊居委啊物业的一些工作调度，然后如果政府有需要征用你的个人物资的话，居民也是应当要配合的，然后也是作为居民也是要做到一点，就是不信谣不传谣，不去对编造和传播一些关于突发事件的虚假信息。
6: 哎，这个其实很重要哈，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除了意识上的提升，在互联网时代不传谣不制造这种恐慌也是很重要的。
11: 是的，对对对。
7: 那我们胡律其实讲解的非常细啊，最后能不能送给我们大家一句比较好记的这种口号？
11: 我就送大家一句，就是针对住在这个高层住宅的住户来讲，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做到楼道无堵塞，电车不入库，充电到盆点，安全每一天。谢谢大家。
7: 谢谢，
6: 好接地气。谢谢，再次感谢胡律给我们带来的应急普法。那么从刚才的条例到细致到生活里的这些场景哈，大家今后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一定要想到我们的突发事件应对条例。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学法、懂法、
7: 用法，
2: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 安全你我他。
0: 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你我他。稍后是报时跟广告的时间，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平凡。
1: 北京时间9: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6: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
8: 播。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
6: 小，学习应急知识，
8: 灾害无情，重在一
6: 提高应急能力，
8: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6: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

0: 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 欢迎继续回到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暑假安全，孩子在暑假如何避免意外伤害？为大家请到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急诊科副主任胡俊岩，您好。
2: 你好。
1: 我们都说夏天是一个运动的季节哈，而现在呢，很多家长要分外的关注孩子们的健康，都想在暑假呢让他们参加一些运动哈，锻炼身体。但是运动难免就会受伤，其实在关于孩子运动伤害这方面哈，咱们在暑期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典型案例呢？
2: 有啊，有这个像打篮球，还有踢足球，还有玩那个轮滑的时候会摔倒，会碰撞导致的这种韧带的损伤啊、扭伤啊、桡骨的骨折是有的。
1: 那这种运动伤害呢，咱们说可大可小哈，什么样的情况咱们需要去医院，什么样的情况在家养养就行了呢？
2: 一般的，如果是单纯的扭伤呢，倒不一定来医院，如果是怀疑严重的扭伤或者是有骨折，那要来医院就诊。那如何来判断呢？一个是看受伤的部位，它疼痛一般肯定是会疼痛的，主要是看有没有畸形啊，如果是明显的有畸形、异常的凸起啊，甚至于那种粉碎性骨折或者是开放性的骨折，骨头已经扎到外边，那肯定是要来医院看。再一个呢，就是如果像下肢的扭伤、脚踝的扭伤，如果是完全不能站立，或者是手东西都拿不了，这个还是要来医院。当然，严重的有些头部的撞伤呢，是有严重的呕吐、说话说不清楚这些，那肯定都还是要来医院处理。如果是只是受伤周围的一个轻微的肿胀、淤血，但是不影响一般的这种活动，或者是表面的一点点的擦伤、少许的渗血，可以自行处理。
1: 那像是打篮球啊、踢足球啊，从事这些运动的孩子会比较多哈，而这些运动损伤呢，也会更容易发生。那孩子有没有什么办法避免这些事件的发生呢？
2: 这种身体接触的这种对抗性的运动呢，有的时候受伤呢也确实是在所难免啊，主要还是个意外的一个事件。实际上这些在运动之前做好热身，有必要的这些运动的防护要穿戴好，这样减少受伤的风险。像踢足球还是要把这个护腿板带上啊，还有打篮球的时候可以带好护肘啊、护膝啊，这些减少运动风险。那像玩轮滑还有骑自行车，头盔、护膝、护肘这些都肯定是要装备好，才能减少受伤意外这个风险。
1: 那咱们再来说说交通安全啊。暑期孩子们出门也出的比较多，有些时候呢，你会看到一些小孩骑着自行车上路，有的时候呢，会坐在爸爸妈妈的电动车后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不太注意安全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形？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典型的例子呢？
2: 有啊，还是有不少这种小孩碰撞，然后小孩摔下来就倒，大部分都还是擦伤，严重的可能就是四肢的这种骨折。但是严重的颅脑的损伤呢，或者是内脏损伤的，近期还是没有有生命危险。但是因为之前也在网上看到有视频，像电动车路上违规骑行，然后摔倒被汽车碾压过去啊，那个小孩应该受伤比较重。
1: 那咱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2: 首先呢，骑电动车还是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啊，该戴头盔戴头盔，红灯停绿灯行，然后不要逆行。再一个呢，就是疏忽小孩子在马路上走，包括在人行横道上走，也要留意一下，因为现在很多电动车在人行横道上也会乱窜。另外呢，就是在一些在车后面或者是穿过马路的时候，要留意一下视觉盲区，没有留意到盲区突然窜来一个电动车，这种导致被撞的也是发生过很多起这种案例。
1: 那咱们再来说说饮食安全哈，在暑假有没有遇到过孩子误食了某些东西啊，或者是药品哈，出现严重后果的情形呢？
2: 也有啊，也有误食的，也有主动去吃的啊，包括误食药物，还有之前我们还有这个小朋友误食的一个什么玩意，要针对性食去给他取出来。
1: 咱们都说药可千万不能乱吃哈，那什么样的药容易被小孩误食呢？
2: 药物因为这个种类太多了，不同的药物导致的后果也是不一样的啊。主要是有一个药物它花花绿绿的，然后外边它有一层糖衣，它可能当糖豆这样来吃。特别是像那些一些感冒灵啊，这些一些解热镇痛类的药物，它吃了以后可能会引起这个肝功能的异常呢，肝 肝脏的一个损伤等等。再一个呢，就是像安眠药误出了，那肯定就会导致嗜睡啊，严重的不治愈症。其他的像有些降压药物，如果家长没放好，误服了以后呢，会引起血压下降等等。还有一些就是抗抑郁的药物，抗抑郁药物比较多的种类，吃了以后也会引起精神方面的一个异常和甚至的改变的。不同的药物，它引起的症状呢也是不太一样的。
1: 那么孩子误服了一些药物之后啊，即便去医院去洗胃，把这药洗出来，是不是对于孩子身体的损伤就还是有的呢？
2: 首先呢是确定他吃的药物的种类，再一个是确定他的吃的剂量，另外呢就是确定他吃的时间啊。如果是吃的时间非常短啊，1-2小时之内呢，我们还是可以进行一个催吐或者是洗胃，然后呢使用活性炭吸附来进行处理啊。如果是吃的药物这个量也不是很大啊，危险程度也不是很高，时间过得比较久，我们就留院观察一下，等它自己慢慢代谢掉。
1: 那另外在咱们广东地区呢，即便到了夏天哈，煮茶呀、煲汤啊，这类也比较多哈。那是不是孩子发生烧烫伤的情形也会比较多呢？
2: 会有啊，如果是严重的呢，可能是送去了从十字会议啊。我们接触的呢，大部分都还是比较轻微的这种烫伤，就可能是不小心这种在打翻了桌子上的这种汤啊，或者开水的这种烫伤啊，这种主要是局部的损伤为主啊，局部的烫伤为主，没有那种很严重的一个烫伤。
1: 那发生烧烫伤哈，一是伤口比较疼哈，二是处理不好的话呢，可能还会更加严重。那么在处理方面哈，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尤其什么样的误区哈，是不要去做的呢？
2: 就最简单嘛，冲搓泡盖送嘛。冲就是用这个流动的一个冷水，要冲洗15到30分钟，一定要冲的久一点，冲的不痛为止。再一个呢，就是把这个衣服给脱掉，如果是烫伤比较严重了，可以用剪刀剪冲。再一个呢，就是在冷水中再持续的浸泡一下，能把减少这个疼痛。如果是已经起了水泡，或者是皮肤已经有了破损了，就盖，就是用干净的纱布、捂紧纱布盖，或者是家里没有的话，可以用保鲜膜来盖伤口，避免污染。冻就是严重的烫伤，就送来医院来进行处理。像抹牙膏啊、抹鸡蛋清的这些，一个是会干扰医生的判断，再一个呢，它也会有感染这个风险。我们在临床中会见到很多涂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包括一些来路不明的烫伤膏，涂了之后来了第一步呢，我们就还是要把这些给清洗掉，来判断一下它烫伤的一个范围，还有一个深度，来进行一个后续的处理。
1: 那我们知道夏天可能也会面临着很多动物的伤害啊，比如说你去野外呢，会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虫子，或者说夏天呢，小猫小狗可能都会进入一个比较狂躁的时期，而很多小孩就恰恰比较喜欢和小猫小狗玩。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动物身上可能有一些病菌，小孩接触了之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好的反应。那么在这方面哈，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呢？
2: 这还是非常多的，很多因为现在家庭养宠物的也比较多，猫猫狗狗甚至兔子啊、鸟类，还有爬行类的，很多都有会养，也确实碰到很多被猫狗咬伤或者抓伤的，反而来救的。那首先呢，就还是如果是碰到这些陌生的一些动物啊，不是自己养的，这个还是尽量的避免亲密接触，因为动物呢，它即使再通人性，它可能也有躁狂的一些情况下会遇到它们。然后，如果是不小心被狗咬、被猫咬呢，还是要明确一下这个动物是有没有正常的免疫接种啊。如果是它是一个正常的那种狂犬病疫苗的免疫接种的啊，这种自家养的，其实感染狂犬病的风险呢，倒不是特别大。如果是来路不明的啊，野猫、野狗，特别是咬了出血了、三级暴露了，应该就按照正常的狂犬病的三级暴露来及早的做预防来处理。当然，除了这些哺乳动物，还有出去玩可能会有毒蛇的咬伤，或者它有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些病原菌的，比方说是在草地上坐卧可能会有样螨的叮咬，会引起样虫病，或者是对于像鸟类啊，去近距离接触、触摸呀，可能会有鹦鹉热的感染。我们近期也是有类似的病人，包括了样虫病，包括了鹦鹉热的一个感染的一个病例，都在我们病房都治疗过。
1: 那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给到家长呢？
2: 也是就碰到这些猫猫狗狗啊，特别是邻居家养的或者是那种流浪的猫猫狗狗，还是要离得远一点啊，不要觉得它很危险，不要去摸啊，甚至去遛猫逗狗啊，去激怒它啊，这种还是也可以咬得很久。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是 现在夏天啊，出去露营也好，踏青也好，

0: 在野外呢，还是要穿长裤，不要穿露脚趾的鞋，警惕手咬伤的一个风险。尽量不要在草地上去坐卧，出去呢还是要喷涂驱蚊剂。然后有些家庭养鸟的，鹦鹉的、养鸽子的，尽量还是接触鸟之后，还是要尽量不要去遛逗这些鸟，特别是那接触鸟的这些粪便啊，如果是接触，好像彻底的一个去除。
1: 那现在还有哪些情形哈，是咱们一定要去好好防范的呢？
0: 就是溺水啊，溺水实际上是导致儿童意外伤害、导致这种事故死亡的最常见的原因啊。我们现在黄浦园区也碰到过几个了，一个是像有个1岁多的小朋友刚刚学会走路啊，家里人中午不睡，有一桶水的可能没留意，小孩他刚刚步履蹒跚走路，可能在桶边趴下去一看，他就一头栽进去，等他家里人发现。大概可能也有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啊，一来的时候就已经严重溺水，不幸的已经抢救了2个多小时，最终还是能恢复生命体征，但还是非常不稳定，可能大脑也已经是严重的缺血，最后家属还是放弃了。再一个就是像在黄浦那边，还有一些自然水域，天气热了没人玩水，有些家长还是一定要看管自己小孩，有个7、8岁的这个小朋友也是这种溺水。是这个时候的一个会，所以像这些开放水域也好，家中的这些水桶、浴缸，对于这些低龄的幼儿，其实也是都非常危险的。我们作为家长，还是一定要尽好自己的这种监护责任，不要脱离自己的视线。
1: 那总的来说哈，暑假对于孩子们啊，对于家长们啊，怎么样去注意安全哈，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呢？
0: 总的来说，就还是第一呢，就是尽到监护责任啊，要有效看护，不要心存侥幸啊。出去玩的时候，不要总是刷手机，盯着手机看，要多看看孩子在哪里，在干什么，确定是在你的视线之内。另外呢，就是还是要反复教育小朋友啊，要有安全意识，包括了像一定要戴头盔啊，一定在过马路的时候要看好啊，在一些视线的盲区一定要。提前观察一下啊，不要贸然冲出去，小心被汽车也好，电动车碰撞啊。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陌生的环境啊，家长还是要留意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些导致患儿受伤的一些隐患。比方说，暑假来了嘛，很多要出去旅游啊，要住酒店啊，要住民宿啊，有一些他可能装修的原因或者设计的啊，他会有一些潜在的风险，包括。像会有些瓶瓶罐罐，可能会被孩子弄下来打碎；还有一些装修，还有一些家具，它会有些尖锐的一些边缘，可能会导致不容易碰到一些地方，可能会引起损伤。这个是要排查一下环境，把隐患消除掉。再一个呢，就是家长也要学会一些基本的居住的常识。真的是有意外发生的时候，能进行一个准确更好的一个应对，不要在处理的过程中。导致受伤的一个加重，或者是干扰医生的一个判断。
1: 好，那也非常的感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院急诊科的副主任胡俊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安全你我他，应急知识早掌握。
1: 安全你我他，继续关注孩子们的暑期安全，关注如何防止孩子走失。进入应急广播剧《平安伴你行》。
0: 应急广播剧《平安伴你行》，女厕所里消失的她。
2: 妈，豆豆的衣服都准备好了吧？
3: 都准备好了，我都放包里了。豆豆啊，上周就收好了，就盼着你们早点回来接他呢。
2: 妈，我和他爸常年都在外面打工，平时呢辛苦您了。趁着豆豆放假，你们也多休息一下。我们啊带他去城里看看，顺便也看看大城市的孩子都在玩些什么。
4: 妈妈，小雷的爸爸妈妈上周就把他接走了，我也要去。
2: 好，到时候我和你爸不干活的时候就带你去玩。
5: 豆豆，今天爸爸呀不送货了，送你。
2: 豆豆，今天上午妈妈有工作，爸爸带你玩，下午等妈妈干完活就去跟你们碰面，晚上呀我们一起吃大餐。
4: 哦，爸爸今天要带我去哪儿呢？是不是大商场？
5: 是啊，我女儿最想去的地方，我这当爹的必须帮她实现。我们出发，锦城大都会。
4: 太好了，出发，
5: 走。
4: 爸爸，这商场好大啊，你看那有好多小朋友，那肯定是游乐园。
5: 走，我们过去看看。
4: 爸爸等等，我要先上个厕所。
5: 正好这旁边就是厕所，可是爸爸不能陪你进去了，你去，爸爸外面等你吧。
4: 好吧。
5: 豆豆，好了吗？快点出来吧。豆儿，听到了说一声啊，爸在外面等你呢。豆儿，豆豆，豆豆，回话。哎，这位女士，不好意思啊，能不能帮我看看我女儿在不在里面？我叫了好多声都没人回答我。
6: 哎，我刚出来好像里面没人了，大哥你是不是找错了？
5: 哎呀，我就看着我女儿进去的，4岁多的小女孩，大概到腰这里，扎着两根长辫子，穿着蓝色格子裙。
6: 哎，那您稍等啊，我帮您看看。你好，里面有人吗？你好，你好，能回应一下吗？我已经看到你在里面了。
7: 你烦不烦啊？我上个厕所你谁呀就喊喊喊的。
6: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女士，门口有位大哥说自己的孩子啊进来上厕所，他在门口等了半天也没见他姑娘出去，大概4岁多，扎两条辫子，穿蓝格子裙，您看到了吗？
7: 我这一直上厕所呢，没看到。
6: 这样，那您方便打开门让我们看看吗？现在厕所也没其他人，您上完方便开个门吗？
7: 你有完没完啊，还催我上厕所，你有毛病吧。
6: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女士，孩子丢了是大事儿，也请您体谅一下我们的心情。
7: 我说了没看到，你就是不信，你自己看吧，我上完了。
6: 哎，您稍等，能看看您的行李箱吗？
7: 当然不行，这是我的私人物品，我还要赶飞机呢。
6: 哎呀，就看看。
7: 你干嘛呀，拉拉扯扯的，我凭什么要给你看呀？
6: 刚刚洗手间就我一个人，还有一个就是你，带着这么大的箱子来逛商场，您不觉得奇怪啊？
5: 哎，我就看一下，你开，我们不碰。
7: 我这就是过来买点东西赶飞机呢，我坐的国际航班，行李当然多了，要延误了你们赔得起吗？
5: 这，哎，急死我了。豆豆，豆豆，
6: 哎，你就打开我们看一下，要是延误了我赔给你。
7: 合着你们怀疑你孩子在这里面？
6: 没事儿。保安，保安！
5: 哎，你这，救命啊！有人偷孩子，抓住他！我赶紧报警吧。
6: 对对对，先生，你赶紧叫保安报警，别让他跑了。来，帅哥，搭把手，帮我把箱子打开看看。哇，好重啊，还上了锁，开不了。
5: 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来，保安带来了。
8: 怎么回事？
5: 我孩子可能在里面，现在箱子上锁了，打不开，要用工具。
8: 这是谁的箱子？
5: 那人跑了。
8: 队长，队长，紧急情况，商场有人绑架小孩，申请把出入口全部封锁，不得进出。
9: 收到，马上安排。
8: 幸好我随身带了小工具，来，孩子爸爸，帮我个忙，用力。
5: 好。好了，天哪，豆豆，豆豆，豆豆，你醒醒啊，豆豆！
6: 呼吸脉搏都正常，八成是被下药了，昏迷了，赶紧再打个120。
5: 这没事吧？等醒过来吧。
6: 您冷静一点，一般来说啊，一会儿就能醒过来，还是让医生来检查一下比较好。
5: 好，好，能醒过来就好。豆豆啊，爸爸差点把你搞丢了，也吓死爸爸了。喂，老婆，我豆豆，
9: 怎么了？怎么了？
5: 都是我不好，老婆，我刚刚带豆豆上厕所，差点把他搞丢了，现在找到了，被人关在箱子里面，还下了迷药。现在还没醒
9: 啊！你别吓我，怎么回事儿？你上厕所要把他带着的呀，他这么小，怎么能自己去呢？
5: 我一个男的进不了女厕呀！
9: 哎呀，你个死脑筋，你等着，我马上过来。
5: 好，好。
10: 刚刚在南门有一名女士行动可疑，你看看照片是不是这个？
8: 好，我给他们看看。
5: 对对，就是他。
8: 好的，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到。
5: 谢谢你们，这么多好心人。我这天天开车，没怎么单独陪孩子出来玩过，一出来还差点把人弄丢了，啊，多亏有你们帮忙啊！
6: 大哥不客气，举手之劳，太惊险了，这里人多啊，下次一定要看好孩子。其实啊，这种情况您可以带孩子去第三洗手间，或者捂着他的眼睛，带他进你们男厕所单间再放开嘛。进去之前啊，要告诉他这是特殊情况，没有爸爸带着是不能随便进男厕的，长大了就能自己上女厕啦。
5: 是的是的，啊，这个方法我学会了，谢谢谢谢。
1: 以上就是今天安全你我他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年广州中考昨天放榜，广州市公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是492分，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412分。同一天，佛山市教育局公布了今年中考提前批及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最低资格线，考生今天12点之后可以登录到佛山市中考信息管理系统查询录取结果。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推介会前天在香港举办，面向香港企业界、国际采购商和媒体全面发布 ALE 整体规划、筹备进展、参展支持政策。

0: 平台。粤 BA 迎来巅峰决战，昨天在粤 BA 总决赛第一场较量中，东莞队客场79-70战胜了深圳队，以1-0的成绩在系列赛中占得了先机。粤超常规赛昨晚进入到最后两个比赛周，第十轮西区东区各五场赛事，在广州、云浮、江门、茂名、湛江、清远、揭阳、梅州、惠州、潮州十个城市同步打响。今天珠三角和南部的部分市县会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明天到21号，西部和南部沿海市县会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今天到明天，广州市雷区依然活跃，部分时段雨势较大。昨天，自然资源部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明确要求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昨晚进行的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双半决赛，王楚钦、孙颖莎2-3不敌袁立岑、王艺迪，遗憾止步半决赛。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2: 嗯，
1: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2: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2: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1: 嗯，
2: 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2: 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2: 完全可以，
1: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2: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2: 对，但今年来了呀。
1: 对呀，今年我们
2: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 对，
2: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
2: 万选，
1: 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2: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3: 大家好，我是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公教人才、南航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业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期待广大职工朋友踊跃提笔参赛，记录一线实干故事，南粤奋进图景，为参赛选手加油。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6: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5: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6: 当然不是， 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7: 一路芬芳。
6: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5: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

0: 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我们做父母的啊，这个无论是养男孩还是养女孩，总会要希望孩子坚强一点，对吧？特别是这个养男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哎呀，男子汉大丈夫要勇敢啊，一定要挑战困难，你可以的。哎，比如说这句话会在什么年龄段出现呢？孩子越小出现的频率就会越高啊。我们可能鼓励女生的时候会相对柔和一点啊，怎么啦，为什么哭啦，哎呀，不害怕，爸爸妈妈陪着你呢。对待女儿，可能我们这个很多家长他会天生的条件反射式的会有一种更加温柔的语气，但是对待男孩啊，可能真的咱们这个很多的教育观念，那么老一辈传下来的这种教育的这种惯性都在告诉我们，男孩就要勇敢啊，要从小就得面对困难，不要退缩，要去挑战，不要动不动就哭鼻子。特别是在小孩小男孩年龄小的时候啊，一哭，特别是这个可能爸爸或者说爷爷奶奶就会说，咱男子汉大丈夫，我们不哭了啊，遇到问题了，这个害怕退缩了，我们男子汉大丈夫，我们要往前冲啊，我们要战胜困难。所以说做一个男子汉要勇敢，不能哭，我相信是绝大多数咱们这一代当父母的在小时候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所以那现在我们还是不是继续用这样子的话来影响我们下一代，来培育我们的这个啊小男孩呢？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针对这个话题呢，我也请到了我们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的一位同学啊，文家卓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文家卓也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成长起航了啊，也经常会在这个节目当中来参与一些话题的讨论啊。所以今天我们欢迎文家卓来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因为文家卓在团里面，其实我是一年级看着你长大的哈，现在是初中一年级啊，所以等于是从上小学到上初中这6年来，看着你从一个小朋友现在成长为一个青少年的样子，那整个的变化还是蛮大的。而且文家卓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爱看书，并且在那时候还喜欢看报纸，对吧？所以在很多的话题啊，很多的这个认知方面，他还是有很多思考的。那从自己的这个成长经历来讲哈，小时候我刚才说的这话有没有听过？
2: 肯定有啊，像一般我在很小的时候，比如说今天被老师骂了，说你作业写的不好啊，你回到家你跟老妈讲说，哇，我今天被老妈骂，我今天被老师骂了，然后你说想哭了，然后妈妈就会说，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哭，就很强硬的一种态度，让你不要哭，
0: 很强硬。但是他说完之后你会照做吗？
2: 那说完之后肯定对，看着妈妈都这么凶了，那自己如果再哭，这肯定自找苦吃。
0: 这是来自于害怕是吧？
2: 是这样，
0: 来自于这个妈妈的一种威严啊，就是妈妈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肯定不是和蔼可亲和颜悦色的吧，就是命令式的。
2: 是的，
0: 而且就是直接就等于是通知你，你作为一个男子汉你就不能哭，这个时候我们要坚强，是吧？那时候你只能是因为害怕嘛，对吧？再哭可能就会挨骂或者甚至是挨揍，是吧？但是你现在回过头去想这个事情，长大了有没有对这个事儿有自己的看法？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2: 确实想过啊。我觉得现在很多新导师也在跟我讲说，哭鼻子其实很好，也是一种挺好的心理宣泄方法
0: 啊。
2: 你小孩子肯定想的事情也没有那么全面，他肯定只会停留在说什么我今天被老师骂了，我今天很伤心，他有的时候可能3-5天都忘不了啊，他哭一场肯定能搞得宣泄自己的情绪，这样子以后，这样以后肯定状态也会更好，不会一直念念不忘，
0: 就是把情绪宣泄出来，每个人宣泄情绪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并没有说作为男生哭是不能用的，对不对？
2: 是的
0: 啊，说这个宣泄情绪，这个只有女生可以哭，男生是不能哭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是想到了这一点，不错，我觉得你想到的是把它转化成一个，我们要看到是因为有情绪所以我才会哭，对不对？
2: 对，
0: 那你不让我哭其实是压抑了我情绪的一种发泄的渠道，那情绪发泄不出去， 就像你说的，那三五天憋在心里，他还是会难受的，啊，道理你应该是都懂的，是不是？
2: 对呀，
0: 啊，就这句话什么意思也都明白，可是当下那个感受是不舒服的，是不是？
2: 是的，
0: 嗯，那后来长大了之后，就是你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比如说爸爸妈妈或者说家里的长辈，还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评价或者这样子的命令？
2: 那现在长大了，你肯定有更好的方法去安慰自己，
0: 嗯，
2: 也不会说动不动就哭鼻子
0: 啊。
2: 可能家长以为说让你说南三不要哭，嗯，可能真的是以为你在撒娇。
0: 哦，啊，以为你在撒娇，嗯，但实际呢？
2: 实际上你真的就是当时很伤心啊，
0: 嗯，
2: 自己也被老师骂了，你三五天又忘不了，以后想起来还是很想哭。
0: 啊，
2: 你又想起来说，哦，我天啊，我被老师骂了，结果我妈还得回家把我骂一顿。
0: 啊，这种情况，我发现在这个跟我们团里这些同学们做节目的时候，还绝大多数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在学校被骂了，回家照样被骂，对吧？嗯，你觉得这个是很合理的，是不是？
2: 我觉得家肯定比较小的时候五六岁嘛，
0: 嗯，
2: 那肯定是还需要更多的安慰。
0: 哦，
2: 小孩子有的时候想事情想的不是那么通，
0: 嗯，
2: 就一根筋儿。
0: 啊，所以不要家长这个知道在学校被骂，回了家继续骂自己的孩子，可能小孩就会更加的钻牛角尖儿。嗯，
2: 是的，
0: 你的意思是这个是吧？那现在咱们都长大了哈，这个通过哭来发泄情绪的这个方式用的少了，
2: 对，
0: 对吧？但是还有没有在听到过男子汉大丈夫要坚强？
2: 那要坚强肯定是有的，
0: 啊，但是就是贴男子汉这个标签这种的话语还会经常听到吗？
2: 不经常了，现在可能家长可能是以为是我有自己想自主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了，他也不会再去过多鞭策我，
0: 嗯，
2: 像说男子汉，
0: 嗯，
2: 这还是给小孩子就可以理解为就是对他委以重任，然后小孩子就会让自己比较有责任感。
0: 哦，但是你在小时候被称为男子汉的时候，那时候有没有现在还能记得当时那时候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吗？
2: 那肯定是觉得很自豪，那个时候感觉一颗糖果就能让自己开心一整天
0: 啊。
2: 那所以被父母贴上这标签，自己也很开心。
0: 哎，
2: 那做事也肯定会更有动力。
0: 嗯，那你觉得对现在有影响吗？就这个标签在你心里面，对于现在的你，是有帮助啊，还是说，并没有感受到他对你有什么能量的支持？
2: 没了，真没啥。
0: 就真没啥了，也不会再去想这个事情了，是吧？
2: 对，
0: 啊，其实就算是贴了这个标签，可能在当下还真的是内心是满足的哈。
2: 嗯，
0: 也不会因为接下来由于啊这个面对困难的时候，有些时候会失败，有些时候会退缩，当发生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会不会突然这个标签在脑海当中浮现出来，说我是男子汉，我一定要完成。哎呀，我不能失败，我为什么能失败呢？我是男子汉，我不能退缩。
2: 那这种像也就有点钻牛角尖的意思啊，我就不能失败，
0: 嗯，
2: 不能接受自己失败，这样也不好啊。
0: 嗯，但是这个前提是被贴了男子汉这个标签嘛。
2: 那现在肯定也没什么影响，也有更多的方法去鼓励自己。
0: 嗯，
2: 像我这种什么成功游去大吃一顿什么的，想到就很开心。
0: 哦，就是你其实是能够在现在长大了，上了初中了啊，进入到这个青春期之后，是能够找到能够让自己自信、开心、自我认可的属于你自己的办法。
2: 嗯，
0: 所以你对于之前小时候那些所谓的贴的这些男子汉的标签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对吧？
2: 是的。
0: 嗯，所以我觉得，所以你这么讲我是非常的认可，因为对你的了解比较多哈，因为从小看你从一年级到初中，嗯，就是在于咱们看书看得多，有些时候你觉得是不是平时自己的阅读对自己的帮助是蛮大的，就不容易让自己钻牛角尖。
2: 确实有的时候你像书里这种情节也不少，
0: 嗯，
2: 一想想说什么这个主人公也做成功了那么多事儿，他也失败过一两次，
0: 嗯，
2: 我失败一两次也没啥的
0: 啊，反而这个会给你提供一些借鉴参考，嗯，啊，从这当中能摄取一些力量啊。嗯，所以那咱们就回过头来回到这个话题的本身哈，就是你觉得 在小

0: 时候，比如说你身边有可能还有些上幼儿园的家里的弟弟妹妹啊，或者说周围亲戚家的孩子，在他们面对别人说他你是男子汉的时候，你现在反过头去想想这件事情，你觉得怎么去看待呢？
1: 现在听到倒是不常听到了，
0: 嗯，
1: 也不知道究竟是真的不讲了还是怎么的，
0: 嗯，
1: 但是我感觉可能很假。
0: 哦，
1: 动不动就说男子汉男子汉的，那我现在回过头来想，好像大家都是男子汉啊。
0: 哎，
1: 啊，每个家长，当我小时候就以为我妈只会对我这么说，
0: 嗯，
1: 现在一看才知道，哦，原来别人的家长也会对别人的孩子这么讲呀。
0: 嗯，
1: 那所以这那个时候，现在就觉得这个标签也没有对我提供什么动力。
0: 对，
1: 那小时候肯定还是以为自己只有自己一个人有这个标签，
0: 嗯，
1: 很独特，
0: 嗯，
1: 这样小时候就觉得总是觉得自己只有一个人受到老师表扬了。
0: 啊，发现老师谁都表扬。
1: 嗯，对，现在发现老师上面都在表扬。嗯，
0: 在知道这一刻的时候，其实就这种内心的欣喜感就没有了。
1: 对，
0: 嗯，就是你的这个出发点，我觉得咱们今天啊，如果有幸能够听到今天咱们成长启航节目的各位家长啊，听听孩子是怎么说的啊，我觉得文家卓说的这个是也是出乎了我的一个意料，就是孩子真的他会去评判爸妈对他贴的这个标签是不是唯一性的。发现一到了学校，所有的孩子都有一个相同的标签，无论这个标签是好是坏，其实这个标签的功能性已经丧失了，
1: 嗯，
0: 对吧？就发现啊，谁都是，就等于是咱们在这个语艺团演出的时候，有些时候在这个作品当中画重点啊，然后找出重音，有些时候如果一个句子当中全都是重音的时候，是不是就等于是没有重音了？
1: 是的，
0: 对，就等于是这个样子，你失去了你的独特性。哎，这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当人人都是的时候，这个词儿的力量就消失了，
1: 嗯，
0: 对吧？你刚才就说了啊，那其实也并没有怎么样的，你看谁都这样子，对不对？谁都是男子汉了，那对你产生的能量，对你的鼓励，它就没有了，对吧？就是它缺失了一种独特性，
1: 嗯
0: 嗯，这也相当于你刚才说的比较假，就是可能是属于大人，不过脑子就张口就来的，你只要是个男孩，你就是个男子汉。
1: 是的，
0: 对不对？他甚至都跟你的性别直接画等号了。
1: 嗯
0: 嗯，所以我觉得文家卓，你今天也给了我一些启发，我相信也会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啊，无论是收音机前还是网络端收听节目的咱们的各位做父母的啊，这个特别是在给孩子想要让孩子变好的时候，给他贴的那些标签，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贴标签这件事儿，并不是说完全都不好的。有些时候能起到一定的很大的作用啊！刚才文家卓也说了，啊，当第一次被贴到这个标签，还是蛮开心的。
1: 嗯
0: 嗯，但是呢，得动脑子想，不要做那种无用化的标签，啊，那别人都这个样子，你也这个样子，等于是没做。那话又说回来，咱们对待孩子的时候，这个态度就非常重要了。我们用不用心，就看你是不是在观察孩子的特点，根据他的特点来肯定他。不然的话，我们只用所有家长都会说的这种空话套话来肯定自己的孩子，当他知道原来这就是一句所有家长都会说的话的时候，我觉得这种肯定就已经失去了他的意义了。嗯，好，那针对这个话题，文家卓，你还有什么想要补充，或者今天这个节目里面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嗯，
1: 我就觉得说，小时候虽然也会去怀疑说这个标签的唯一性和真实性，
0: 嗯，
1: 但没有那么多怀疑，小时候也没有那么多力气去问别人，
0: 嗯，
1: 那我们也是说，那家长也是说，他也是疯狂在强调这个真实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太过多去重复某些就已经跟他说过的话语，那这些他就会觉得很假呀，怎么老是天天表扬我，
0: 啊，
1: 怎么我天天都是男子汉啊？
0: 对，
1: 他也会引起一定的怀疑。
0: 嗯哼，
1: 但是适当的一两次啊，他也是会给自己提示，那会给自己动力。
0: 嗯，
1: 他会觉得说，哦，老师在表扬我，那我更要做好自己。
0: 嗯，哎，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是就算表扬，也不要总是一味的重复。啊，你可以动。

0: 用脑子换个方法、
1: 嗯、
0: 用心的去观察自己的孩子到底哪里优秀，然后肯定他，而不是笼统的给他盖个帽子贴个标签，哎，你就是这方面都很好，是不是、
1: 嗯、
0: 啊，就相当于如果爸妈一直在说你在哪方面很优秀啊，比如说一直说你很懂事很懂事很懂事，时间久了之后你也可能会去想，究竟是我做的好了，还是爸妈就是就是个口头禅，就他们
1: 是
0: 只要是他们一开心就会夸你懂事，
1: 嗯，
0: 对吧。嗯，好，那么今天呢针对这个话题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青少年对于这个给男孩贴男子汉这个标签的一些看法，对我来说还是蛮有启发的啊，毕竟我也是一个男孩的爸爸啊，咱们收音机前这个做爸爸的在这件事情上面要多多去干预孩子的成长啊，很多时候可能咱们上一代啊，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父辈，他们还是用一种惯性的思维来这么来教孩子，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我们这个重要的作为父亲的这个作用，我相信这个男孩会更加的优秀啊，也会更加的就像文家卓一样，他会辩证的去思考身边的问题，并且他会发现这个问题当中的一些不合理性啊，我觉得这个才是咱们孩子真正要有的一种思想品质，就是他要是一个会思考啊，会去琢磨会去反驳的一个孩子，而不是听之任之啊，你说我是什么就是什么，哎，你说我就高兴，你不说我就不高兴啊，所以这样子还是需要家长在孩子12岁之前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引导的一个关键，好吧。行，那我们这个话题就先跟文家卓聊到这里啊，也谢谢你这个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也给咱们的广大家长哎带来了一些启发啊，希望大家能够听一听孩子究竟是怎么说的，好吧。那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那如果说啊，刚才您这个听节目只听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啊，可能刚才我跟文家卓跟我们这个小嘉宾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些内容您没有完全听清楚，我这有一个方式您可以重新回听节目，就是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您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呢我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我会把节目发到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大家就可以在群里面啊直接可以下载节目反复的去回听，好吧。好，那么咱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我们稍后再见。

0: 就在眼。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7: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6: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7: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6: 一路芬芳。
7: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6: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7: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8: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最近啊，哎呀，我总是听到我们楼上邻居在骂孩子，哎呦，那个声音特别大，特别是晚上，大家家家户户都开着窗户啊，又大又清晰，而且我还能听到这孩子在反击。孩子就说一天到晚就知道叨叨叨叨叨叨，你除了骂我还能干什么？你真的让人很烦啊！哎呦，我一听这个，看来这个冲突不小啊，而且孩子能说出这个话，首先有点不太尊重自己的父母，是不是？那再者，孩子受的压抑可能是真的太久了，听那个孩子喊的真的是撕心裂肺啊。你说这一幕让谁听了不揪心呢？所以在我们群里面也有很多家长就抱怨过啊，而且也有些家长在节目期间呢私信给我说过这件事情，就是这孩子啊很难管，怎么办呢？啊，大家在群里面也都相互啊分享了自己这个教育孩子的一些经验和心得，但是还是会有很多家长觉得这孩子现在真的是太难带了啊！自从孩子长大一点之后，这家里面就是鸡飞狗跳，这孩子见着自己的爸妈跟见着仇人一样，天天对着干。所以说到这里啊，如果您在听节目，您觉得这是一个现在目前困扰您的问题吗？啊，如果是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或者说如果不是，您觉得现在对于管孩子这件事情，特别是家长和孩子之间这个关系如何去处理，您可以啊这个加我的微信，方式也很简单，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那么与此同时呢，你啊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您加了我的微信，我就会带您进群了。接下来我跟您说一份调查数据吧，这个是北京市曾经调查了3000多名中学生的心理状况，结果就显示，对父母持负面态度的孩子，您猜占比有多少？ 95%，而且还有一半以上的孩子极度反感或者痛恨父母。啊，这个数据我相信您听见之后跟我也会有同样的这种疑惑，为什么父母这么努力还经营不好亲子关系呢？我想啊，接下来跟您介绍四个心理学的效应，您听完了之后可能心里就明白了。
7: 成长小课堂，
8: 首先第一个心理学效应叫做海格力斯效应。和孩子较劲儿，其实你就已经输了。我在网上也看到过有一位妈妈的求助，就是儿子啊上初二了，翘课抽烟还打父母，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为了让儿子有更好的教育环境，初中之后呢，他就把他送到了一所私立中学去住校了。没想到去了私立学校之后，他的成绩一路下滑，到了初二居然还出现了抽烟翘课等等的现象，成绩也基本掉到了班上的最后几名。这可把妈妈气坏了，于是就惩罚儿子抄课文。儿子不愿意，妈妈就把他按到书桌旁逼他抄。这儿子生气就拿课本打了妈妈的头，妈妈反手就给了他一巴掌，这孩子就转身摔门离家出走了。说到这儿，我们就想问了，为什么孩子这种逆反心理这么严重？其实因为妈妈总是想着和孩子硬碰硬啊，所以才会激起孩子这种对抗的心思。心理学上有一个叫海格力斯的效应啊，刚才我也说过，其实它是来源于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位叫海格力斯的大力士，有一天他走在平坦的路上，一个鼓起的袋子绊了他一跤，于是他一气之下呢，就踩了这袋子一脚，没想到袋子呢却又鼓起来了。他越想着怒气呢就越大，于是就跟这袋子较劲儿，于是这袋子呢就越胀。后来呢来了一位老者就跟他说，这个叫仇恨袋，你不惹他，他便会小如当初，你若侵犯他，他就会膨胀起来与你敌对到底。其实海格力斯就像生活当中那个爱较劲儿的父母，总是抓住孩子一个错误不放，甚至是和孩子过不去。最终呢，他就会像海格力斯与膨胀的袋子一样，让孩子出现弹簧式的反抗行为。就是你越跟我过不去，我就越不让你痛快。哎，反正咱们就对着干吧。哎，消极抵触，这情绪天天都有。其实教育最大的难处啊，就是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跟孩子较劲儿。如果说我们能够温柔地去解决一件事情，我相信孩子更能接受。作家池莉在《和女儿一起长大》一书当中就讲述了和女儿相处的细节。女儿的性格比较内向敏感，池莉呢就带她到户外去玩耍，锻炼她的体力和胆量。这女儿呢不爱学习，于是呢她就教她洗衣服、做饭等等的动手技能。在书里面，池莉就写道，我的孩子不是天才，他只是一个普通人，而我们呢是60分万岁主义者。什么意思呢？就是少一分流泪，多一分太累，我们只要平常快乐与轻松的日子。其实大部分的父母都是深爱自己孩子的，但方式不一定是孩子能接受的。父母要学会以柔克刚，减少教育中的锋芒，孩子才愿意走进你。
7: 成长小课堂，
8: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接下来我来说说第二个效应，叫投射效应。投射效应的父母叫做愿望投射，它会让孩子更加的叛逆。知乎上有一个话题，说有哪些父母自己做不到却要求孩子做的事儿。网友的回答那让很多父母是深思的，比如说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孩子，真的快把孩子逼疯了。自己又懒又穷，却要求孩子又勤奋又能赚钱。自己比不过身边的同龄人，却要求孩子实现跨越式赶超，在下一代将他们的孩子狠狠地比下去。父母的这一条条罪状，都是放在孩子身上的愿望投射。美国心理学家罗斯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询问了80名大学生，问他们是否愿意背着牌子在校园里走动。结果呢，有48名学生表示愿意，并且认为 其他的学生也会觉得背着牌子走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但是剩下的学生却表示不愿意了，他们认为大多数人会像自己一样，觉得背着牌子走路很丢人。很明显，这些学生都把自己的想法当成了所有人的选择，这就是心理学上的投射效应。把自身的个性、喜好、观念、情绪投射到别人身上，以为对方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尤其是父母，总是习惯把自己的情感、意志、特性投射到孩子的身上，而这样的投射会让父母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孩子，会陷入到一种我一直不满意你的状态。最终的结果就是忽视孩子的心理状态和感受，让孩子感觉到窒息，让孩子更加的叛逆。如果你爱你的孩子，真的应该把目光放在孩子的身上，你要尊重孩子，而不是去强迫孩子。有一个学霸妈妈曾经被采访时这样说过，不要把你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孩子身上去，我跟我孩子都有独立的空间。相信很多爸妈都跟自己的孩子说过，只要我们这个过程努力就行了，不要太在意结果。如果家长很在意结果的话，对孩子好不好呢？可是又有多少家长说了这句话，但是仍然在意那个结果？其实每个孩子呀，都有成为自己的权利。养育孩子不是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给他，而是给他真正需要的。所以啊，我们千万别做孩子的愿望投射者。
7: 成长小课堂，
8: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接下来我们来讲讲第三个效应，叫做自己人效应。有一个节目叫做格连对话，这里面就有一对母女的关系很让人窒息。这个妈妈呢，就一直在控制着自己的女儿，女儿就极度反感妈妈，什么事情都要和她对着干。那为了解开母女俩的这个心结，节目组呢就为女儿安排了一段对话。父母做什么事情最让你反感？女孩表示说，逼我干我不喜欢的事，经常催我，让我感觉很烦。节目组又问，你什么时候最不想和父母说话？女孩说，成绩不好的时候，本来就心烦，然后她还一直说，就会更烦。

0: 节目组又问了，什么时候最需要父母陪在身边？女孩回答，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自己干不了的事儿，其实很需要爸爸妈妈的帮忙。听完这三个对话，你看，其实每个孩子其实都是需要父母的啊，但是很多父母亲手切断了孩子的需要。心理学家纽加姆曾经做过这么一个实验，他征集了17名大学生，分别将价值观和人格特征相似或者说不相似的大学生混合安排在几个寝室里面，共同生活4个月。4个月之后，实验者让这些大学生互相评定室内人员啊，喜欢谁不喜欢谁。接下来我来说说实验结果。在相处的初期呢，同宿舍的人明显比不同宿舍的人要亲近，而到了后期，态度和价值观相似的人走得相对比较近，成为了影响自己人效应的重要因素。这个就是心理学上的自己人效应。彼此间的态度和价值观越是相似的人，他们相互之间的吸引力就越大。如果你被认定为对方的自己人，他会更容易接受你的观点。这个自己人效应啊，就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喜欢，第二个是互相欣赏。在亲子关系当中，很多父母总是扮演强者的角色，他们干涉、控制、唠叨，总在孩子面前高人一等，让孩子对父母少了那些喜欢和欣赏这一层概念，所以孩子他是无法信任父母的。而好的父母，他是懂得放低自己，不在孩子面前高高在上。有一位高级家庭指导师就分享过这么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父亲啊，偶然间发现儿子的裤兜里面有一个小情书，于是他就没有揭穿儿子，反而和儿子分享了自己早恋的经历。自始至终，关于儿子裤兜里这个情书的事情，父亲没有提一个字，但是儿子却因为父亲的一番话哎醒悟了，于是他就收起了那个小情书。如果你想成为孩子的自己人，你需要学会共情，去让孩子感到哎，有这个心理同频的感觉，尤其是分享自己的经历，让孩子可以从父母的言行里面感受到爱、尊重、关注和接纳。父母让孩子感觉到了父母的这种信任和理解，那自然会收起身上的这些毛刺，你说是不是呢？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节目听到这里了，我也已经分享了三个效应啊，这三个效应也都是影响着我们的这个亲子关系的。您觉得这三个效应有没有说中您现在目前所处的这种亲子关系呢？欢迎您跟我进行这个交流啊，我也特别想这个知道咱们很多家长究竟是怎么想的。毕竟啊，这个书面的理论是一方面，实际的操作和感受又是另外一方面。您想找到我，方法很简单，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跟我对话了。与此同时呢，还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跟其他更多优秀的家长交流。好，那接下来我来说说第四个效应，叫低声效应。哎，我曾经就看过一个新闻，这个新闻上有一对母女，女儿有着严重的厌学现象，而且网瘾、早恋、顶嘴、打架，哎呦，绝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问题学生。而女孩叛逆的诱因是妈妈吼的造成的啊，无论女儿做错什么，这妈妈都会吼她。有一次女儿因为晚回家半个小时，妈妈就把她连吼带骂的收拾了一顿。妈妈的怒吼成了女儿成长当中的噩梦。采访当中女孩就说了，现在我就是在报复她，她折磨了我14年，我就要报复她，我报复她4年，然后我18岁了，我们两个互不相欠。你听这个话多让人心寒呢，一个亲骨肉啊能说出这样子的话，报复。你就可想知道这个女孩究竟她的童年成长当中经历了些什么。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父母和孩子沟通基本都是靠吼的，明明是为了孩子好，说出来的话却句句都像刀子。虽然说啊，这样的教育方式在音量上的父母确实战胜了孩子，但是从你对孩子歇斯底里的那一刻开始，孩子对你就只剩下了恨了。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低声效应，指的就是在对方犯错时，不要将情绪外放出来，而是要适当的进行收敛。 使用相对温和的方式来和对方进行交流，将自己的语调也应该放低一些，这样就很容易让对方接受你的训斥。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更有心理学研究就表明，处理同一件事情，不同的声调会收到不同的效果。大人批评孩子用低声调，孩子更容易接受。很多父母总是抱怨孩子叛逆呀、不听话呀，其实你不如试一试放低自己的音量音调，给孩子理解啊，给予他这种被理解被接纳的感受，孩子自然会更加容易接受父母的教导。在网上就有一位妈妈分享了自己低声育儿的故事，孩子在地上涂鸦，把这个墙面和地面搞得乱七八糟，而这个妈妈呢并没有吼骂孩子，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嘿，画得不错啊，哎呀，你这要是画在专业的纸上会更好。孩子一听立马就让妈妈去买画纸。真的啊，话说回来啊，不要用一时的情绪去撕破孩子的自尊心。孩子有错，哪怕是一点点温柔平静的对待，都能让这个孩子拥有十分的安全感。你要相信，温柔的力量是最有征服欲的。
2: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3: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2: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3: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2: 一路芬芳。
3: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2: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3: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啊，听到这里，我也希望咱们真的可以拥有一段好的亲子关系，因为好的亲子关系是一场双赢的局面。作为父母，我们自然是全世界最爱孩子的那个人，而我们想要让这份爱得到回应，那就要用十倍的心去换，不能为所欲为的去毁坏我们在孩子心里的爱。如果父母不想给孩子的成长留下遗憾的话，那我们首先要做到以下这么几点。那现在您可以拿出一个小本本来记一下，怎么做呢？第一，小事去忽略，大事去尊重。第二，多成长，多放手，让孩子在生活中独立。第三，教育要温柔，凡事多信任。第四，声音要低沉，爱要浓烈。所以这四点，希望大家能够吸收这当中的精华。哎，如果您刚才啊并没有完全记全的话，还想再听一遍，很简单啊，我会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的一天把节目发送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里。您只要进群之后就可以啊，这个直接拿到我的节目录音，可以反复回听，并且还可以分享给你的家人，好吧？所以最后，愿所有的父母都能和孩子拥有爱的循环。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最后也是希望大家都要成为成长型的父母，好吧？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明天开始，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之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提前规划行程。近日，广州全面启动2026年青年求职能力实训工作，面向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及就业困难青年，推出免费求职实训项目。实训坚持小班制、精讲化、实战化，提供7天的免费培训。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未来计算、未来算力专题论坛上，上海标志性太空数字基建工程星书计划首发星座正式对外发布。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暑期以来，广东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近日，中国国航、海航控股两家航空公司发布向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购买飞机的公告。据计算，这次国航、深航、海航拟向空客公司购入共95架飞机，目录价累计大约

0: 设计图、供应商信息、员工资料等近 1.9 万份文件外泄。一些专家担忧，这起事件可能对核电站的安全构成威胁。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英格兰6-4战胜法国，夺得了本届世界杯季军。英格兰从1966年首进世界杯决赛并成功夺冠之后，时隔60年再次站上领奖台。姆巴佩下半场打入了两粒进球，暂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第一，保留了金靴的悬念，并且他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数来到了22个，独占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榜首。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也许生活从未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看待生活的视角，为自己打开一扇门，你会看到那束光就在前方。心灵补给站，给你我的生命增添一份力量。放下一周的疲惫，给心灵充充电。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前不久呢，广西遭遇持续性的强降雨，横县等多地爆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滚滚洪水冲破了河堤，漫过街道，涌入到了民居。一夜之间，很多人一辈子积攒的家业被浑浊的洪水浸泡冲毁，不少家庭几十年辛苦打拼的成果转瞬清零。那万幸的是，绝大多数百姓都保住了性命，没有发生致命的人员伤亡事件。这次最让大家感慨的是，无人机呢在救援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人过不去的地方无人机可以快速的抵达。可是当洪水退去，泥泞遍地，满目狼藉，还有漫长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清理淤泥，修复房屋，恢复生计，处理债务，重新谋生等等，现实层面的重建任务繁重又漫长。而比房屋重建更加缓慢，更容易被忽视的是灾后人们看不见的心灵创伤。昨天呢，我还看到一个采访视频啊，一位阿姨呢说，一辈子积攒的家业都没有了，难过的靠在墙边哽咽着。其实在灾害发生之后啊，全国各地的人们都伸出了援手啊，紧急驰援广西。那么广州市心理咨询师学会呢，也是应广西卫健委的请求啊，紧急招募了一批心理援助的志愿者到灾区进行灾后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招募通知啊是周二发出啊，我看周三就已经爆满了，然后周四一早就已经出发了。可能有人会感觉到很意外啊，这个救灾跟心理工作有什么关系呢？救灾不是把物资把善款送过去是最实在的吗？只要帮他们重建家园，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能很多人会这样想。其实我们说有人这样想啊，其实并不奇怪。实际上在2008年之前，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没有想过灾后的心理危机干预的工作。但是我们都知道2008年发生了汶川大地震。在这次大地震爆发之后，可以说全国人民都在揪心啊，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都在为灾民的重建家园出一份力。可是家园建好之后，很多灾民却因为遭受心理巨大的伤痛，出现急性应激障碍， 做噩梦、惊恐、严重的哀伤，有一

些丧家者、重伤者，还有救灾的干部，甚至出现了重度的抑郁，有的还自杀了。可以说，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我国呢第一次正式的把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纳入到了救灾与灾后的重建体系当中。原来的这个我们国家的卫生部，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卫健委啊，当时叫做卫生部，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发布了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国内一旦发生重大的灾害，除了物资、医疗、资金方面的救援之外，心理工作者们也都在默默地发挥着作用。所以其实2008年的那次大地震，对我们国家的心理危机干预的工作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啊。那当然这次呢，因为工作的原因啊，我没有像广州这一批优秀的心理工作者一样能够前往灾区去帮忙，我对他们也表达由衷的钦佩。今天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灾后心理危机的干预，来给大家科普一下这样一个概念，知道这些心理工作者到底在灾区做什么，他们的工作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让爱

首先，我们说心理危机干预，在救灾和灾后重建当中，跟物资、跟资金救援都是一样的重要的，而不是说它是可有可无去添乱的。明面上啊，表面上救灾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洪水呢逐渐退去，大家在新闻里也看到，解放军也撤走了，大家又高兴又感动地送别解放军。可是，在看不到的地方，一些人表面上默默地干活清理废墟，夜里呢却是会反复地惊醒，噩梦连连。严重的啊，一听到雨声水声就会心慌发抖，持续的失眠，吃不下饭，容易暴躁落泪。还有的人会反复地回想起洪水来袭的时候那一个恐惧无数的瞬间，然后陷入到巨大的无力感、委屈、愤怒和绝望里面。我们都以为灾难已经结束了，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但是有的灾民呢会长期反复地出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还会陷入到深深的内疚和自责当中，心里会想说，哎呀，我为什么会这么脆弱，别人都在咬牙重建家园，我为什么会总是这样情绪低落，提不起精神呢？这些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现象都藏在我们表面上看不到的地方，所以我们说有时候心理问题它是在我们生活的最阴影的地方，常常躲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角落里面，不被大家所看见。它并不是明面上的这个非常显著的、非常明显的这种灾害，但是呢，它却在我们的人们的生活当中，严重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其实我们说，出现刚才的这些反应，完全都是正常的情况。它不是某一个人性格软弱，它也不是说什么心理疾病，而是重大灾难带来的这种急性的应激反应和深层的创伤反应。我们可能平常都很少看到一些对灾民的这种具体感受的深度报道，我们在新闻当中经常看到的是，哎，大家哪里哪里受灾，多少人伤亡等等，多少人受灾，但是却很少听到灾民真实的感受，所以大家可能不太容易理解这种状态。在很多年以前，我在做新闻报道的时候，看到过美国的一篇关于洪水的深度报道，印象非常的深刻。2007年，美国华盛顿州的切哈利斯河爆发了洪水，当时连续几天出现极端暴雨，局部总降雨量达到了400多毫米，一些山区河谷就出现了突发性的山洪。当然这场雨跟广西横县的洪水没有办法比的，横县的局部总降水量达到了565毫米，而且还叠加了水库险情、豫江干流大洪水等等，所以整体的洪量更大，受灾的范围也更广，持续时间更长。但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华盛顿那次洪灾里面，有一篇深度报道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一下。我在节目中也引用部分报道的细节啊，只是想让大家去感受一下，就是从灾民的视角看待洪水，一些伤害并不是说洪水退去了它就消失不见了的。当时这篇报道呢是以一位74岁的老太太的视角写洪水是怎么一点点侵袭她的家园。一开始她没有太害怕啊，觉得之前也发生过洪水，可能也就这样吧。结果第二天一觉醒来，黄褐色的泥水已经淹没了她的院子，汽车发动机也被洪水泡坏了，水涌上了路面，就算有

车，这时候也没有办法走了，因为没有路可以走。一开始水也只是到脚踝的位置。他们家呢养了一窝五周大的六只小狗。等他趟着水把小狗从狗窝拎到房间的时候，水已经淹到他的膝盖了。他往外看去，洪水汹涌地流过，还冲来一根巨大的树木。老太太只好关紧门窗，检查一遍之后，赶紧找一些干燥的地方躲起来。可是呢，水位还在不断地上升。他眼睁睁地看着两只小狗被淹死在水里面。卧室的床垫也跟着飘了起来。接着水位上升到了他的腰部的位置。这时候啊，别说是救小狗了，他自己能够保住命都是需要非常努力的事情。他身上的牛仔裤、毛衣都已经泡湿了，而且当时洪水发生的时候是12月份，天气还比较冷。他把小狗放进一只塑料泡沫箱里，然后呢，箱子就都飘了起来，像小船一样。洪水呢越涨越高，最后老太太是爬到了厨房的橱柜上面。她眼看着家具一个一个的倒下，随着洪水飘了起来。她的身体这个时候开始失温，她的身体也一直在发抖。剩余还活着的小狗一直在惨叫，可是他已经无能为力了。最后看着这个水位一点一点的上涨，他心里的绝望可想而知。这是在那篇报道当中，洪水到底是怎么一点一点的上涨，怎么一点一点的夺去人们的性命。那关于这个洪灾的细节我们就先复述到这儿。说到这个例子，其实它非常详细，非常难得的让我们看到了在灾害面前一个灾民到底在经历什么。我们可能隔着我们的手机屏幕每天看到的这些新闻报道，我们看到的是一串数字，看到了降雨量多少，看到了受灾人数有多少，看到了人们站在高处往下拍的那些洪水的场面，但是却非常难设身处地的去了解到一位灾民到底遭遇了什么，他内心的感受是怎样的。我们说一场巨大的灾难，它不仅摧毁人们的物质家园，也冲击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安全感、稳定的生活节奏，还有对未来的信念。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复述的这篇新闻报道当中的这位老太太，想跑也跑不掉，她还不像地震，地震来了人们可以往安全的地方跑，但是洪水来了，所有的住在那一片区的人们全都受灾，是根本跑不掉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家里面的水位一点一点地往上涨，看到床垫，看到家具一个一个飘了起来，自己只能爬上橱柜上面去瑟瑟发抖，内心的伤害别提有多大了。所以灾民有心理创伤，真的不是说他们的心理脆弱，不是他们想不开，而是这个过程，受灾的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折磨人，对一个人的心理伤害真的是太大了。如果他们的情绪压力、心理创伤在灾情之后长期得不到疏导的话，那么一些急性的应激反应就可能转化为慢性的创伤后的应激障碍，
长期的影响他们的睡眠，影响他们的健康，甚至影响他们的家庭，还有后续的重建生活。我们在广西的这次灾害当中，我们看到了，还看到了有眼镜蛇啊，养殖场养的眼镜蛇跑出这个蛇场，跑到人们的这个家里面，有的人被这个蛇咬了之后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救治。在灾害发生之后，大家陆陆续续都看到了这些新闻，但是这背后他们的家属，他们生活在那一片区的人们，他们的心里到底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需要我们看见和关注。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借这样的机会，我们向广州市甚至全国各地的啊心理咨询学会派往灾区的这个心理工作志愿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你们的工作责任非常的重大，而且也非常的有意义。学习爱，感受爱，传递爱，心灵补给站。那接下来我们再简单的聊一聊，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如果遭遇了重大的灾害或者挫折打击，我们要怎么样进行心理自救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很多时候我们有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获取心理援助的资源，那我们可能需要学习一些心理自助的方法，自救的方法。那么首先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如果我们也出现了刚才我们所描述的那些情况，像反复出现灾害时候的画面啊，睡不好觉，情绪低落，没有斗志等等情况，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自我苛责，接纳当下所有的心理感受。我们需要承认的是，我们经历了毁灭性的打击，我们感到恐惧真的是完全正常的。我们不必立刻的坚强起来，不需要快速的恢复原样。我们允许自己有悲伤、脆弱、疲惫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首先接纳自己这样的状态。因为这些反应都是人类在遭遇极端的冲击之后的本能的生存反应，它不是心理疾病，它也不是我们脆弱。有一本书叫做《身体从未忘记》，作者巴塞尔·范德考克，他是全球顶尖的创伤疗愈专家。他通过数十年脑科学研究，还有临床的干预，发现当人们遭遇突发危险、极端的恐惧的时候，大脑会进入到紧急的生存模式当中。这是什么意思呢？正常的情况之下，当危险彻底消失，我们的身体应激系统它就会慢慢的平复，肾上腺素还有皮质醇会回归到正常水平，神经系统恢复到安稳的状态。但是在洪水、地震这类突发灾害当中，恐惧来得太快太猛烈，我们长期被困在无力抵抗的这种恐惧当中，身体的这种应激反应就没有机会完全释放，整个神经系统都被卡在高度警觉的模式里面，没有办法切换回日常安稳的状态。那我们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创伤记忆变成碎片化的内隐记忆，它不是完整的故事回忆，而是体感记忆，就是我们身体会记得这些场景，像灾害当中潮湿的气味、雨声、积水的声响，还有浑浊的画面，由此带来的这种窒息感、心慌胸闷的感觉、浑身紧绷、浑身发抖，还有麻木、反复噩梦这种状态，它都会停留在我们的身体上。像前面我们说到的那篇新闻报道，那位美国老太太，虽然可能他最后获救了，但是难免他还是会想到自己被困在洪水之中的那个画面，他一度感觉到绝望的那个状态，
他甚至不知道洪水什么时候

还会淹到自己的脖子以上，那种绝望的场景他永远不会忘记。范德考克的研究啊，提示了一个核心的真相，那就是灾难留下的创伤并不只存在于我们的想法和记忆里面，而是深深地储存在我们的大脑还有我们的身体当中。所以这种创伤它不是靠我们的意志力就能够消除的，它会深深地留在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当中，会长时间地记住这些场景。理智上我们都知道洪水已经退去了，自然灾害已经消失了，知道自己是非常安全的，可是我们的身体仍然持续地处在这种警报的状态当中。大家常常会以为说，哎呀，自己想太多，自己放不下往事，然后拼命地强迫自己要振作起来，要忘记曾经的画面，然后要往前看，结果反而会适得其反。我们不断地跟自己的情绪去对抗，反而会加剧自己的这种自我否定，哎，还有这种身心的耗竭状态。其实我们就是经常说的进入到这种内耗的状态，就是跟自己的身体在做对抗，而没有承认它，没有看见它。这就是灾害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记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我们的理智层面。那接下来大家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啊，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啊，关于我们的创伤，到底这种灾害的创伤，洪水也好，地震也好，这种大灾难的创伤到底在我们的身体上留下了什么，然后我们到底该怎么样进行我们的心理自救呢，啊，让自己能够走出这种大的创伤来呢？那大家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见。

0: 事的目击者说呢，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经历的越多，越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终其一生都走在向内探寻的道路上，途中会有迷茫，也会有失落。欢迎做客心灵补给站，在这里收获前行的力量，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今天给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在这个大灾大难之后啊，遭遇像洪水呀、地震这些大型灾害之后，灾民的心理重建到底该如何做？如果我们身处其中，我们该怎么样进行心理自救呢？那我们刚才是借助的我们这样一本书，叫做《身体从未忘记》这本书啊，它的作者呢是巴塞尔·范德考克，他是全球顶尖的创伤疗愈专家。那他就提到呢，创伤疗愈最大的误区就是只用头脑讲道理，强行压抑身体的感受。语言和理性啊，其实很难直接修复被冻结的神经系统。大脑的理性皮层和原始情绪脑、躯体感知系统，它是两套系统，道理都听得很明白，但是呢，身体的警报系统如果没有重置的话，创伤反应它就会反复的出现。所以我们进行创伤疗愈啊，最重要的不是说去讲道理啊，那具体到底该怎么做呢？范德考克呢，在《身体从未忘记》这样一本书当中，提供了一些身心同步疗愈的基础方法。核心的原则就是帮助我们的神经系统重新学习一个概念，那就是当下是安全的。通过一些身体的练习，把冻结的应激能量慢慢地去释放掉，重建身体和当下现实的连接，而不是呢困在过去的恐惧记忆里面。这里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练习的方法。那不管大家 当下能不能用得到，我们了解到学习到，哎，也可以以后自己用，也可以交给我们身边的人去学习啊。那具体的练习步骤呢是这样的。第一步，稳稳的双脚踩实在地面上啊，我们把双脚稳稳的踩实在地面上，感受脚掌和地面接触的这种质感，还有温度，还有支撑力。这是第一步，稳稳的把双脚踩在地面上，感受脚掌和地面接触的质感、温度还有支撑力。第二步，缓慢的进行呼吸的调节，用鼻子吸气四秒钟，屏息两秒钟，嘴巴缓慢的呼气六秒钟，就这样反复的进行五到十轮。那么第三步呢，就是缓慢的观察四周的环境，说出眼前三样看得见的物体啊，然后呢说出三种耳朵能听见的声音，手上触摸到两种质感，哎，说出手上触摸到的两种质感。那么这是第三步啊。第四步，轻声的进行自我暗示，告诉自己说，灾害已经过去了，我身处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危险已经过去了，我是安全的，我可以慢慢放松下来。那么这个练习的本质呢，就是把我们从闪回的过去的这种创伤的记忆里面拉回到真实安稳的当下来，激活我们的前额叶理性的大脑，降低原始恐惧脑的这种过度的警觉，然后一点点的重置我们身体的警报系统。我们需要注意的呢是，这个疗愈呢，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一定是慢慢的在起作用的，所以需要大家保持耐心的去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练习，千万不要一次性的去强行深挖这个创伤的细节啊，一定要以舒适安全为前提。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身边的人啊遭受到重大的打击，如果他持续两周以上出现严重的失眠、频繁的惊恐发作、持续麻木抑郁，甚至呢有自伤的消极念头，那么一定要及时的拨打心理援助热线，前往正规的医院心理科进行就诊，必要的时候一定要接受专业的心理治疗或者是药物的干预，千万不要硬扛，也不需要给他去讲道理啊，也不要单纯的去依靠自助的方法来解决这种重度的创伤问题啊，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帮助。可能有的人会说，这些道理我都懂，可是心里面呢还是会堵得慌，然后身体呢也一直会紧绷，一静下来脑海里面就满是痛苦的回忆，根本没有办法放松。其实不要说是受到自然灾害了，有的人像经历了一些人生的挫折，像考研失败呀、失业呀等等，都会陷入到长时间的自责、自我怀疑当中。生活当中还有诸如亲近的人突然去世，然后遭遇交通事故等等重大的变故，这些其实都有可能引发这种心理创伤。所以不一定是自然灾害才会给我们带来心理创伤，那我们如果是遭遇的其他这些心理创伤，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方法依然适用大家。那么如果经过这些练习之后啊，我们的身体情绪仍然是紧绷的，那就涉及到了第二层的疗愈了，我们躯体层面的创伤释放。 那这方面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本书，叫做《心理创伤疗愈之道》。哎，这本书它提出来一个体感疗愈理念，那它的副标题叫做《倾听你身体的信号》。作者彼得·莱文一样也是创伤疗愈方面的专家，他还是体感疗法的创始人。他提出来一个很关键的理论，就是向自然界学习疗愈之道。具体来说呢，就是动物遭遇危险的时候会出现僵住的反应，当危险过去，它们就会通过颤抖啊、抖动啊、舒展身体呀、把积压在体内的这种应激的能量彻底的释放，神经系统就会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但是我们人类呢，受到文化的约束啊，遭遇洪水这些灾难之后呢，常常会强行压抑我们的恐惧、颤抖还有哭泣这种本能的躯体反应，不想让自己显得很脆弱，不想让自己显得失礼。结果呢，创伤能量就会长期的存在于身体的神经系统里面，持续的造成紧绷、焦虑还有慢性的应激状态。那怎么办呢？他就借鉴动物们的这个自我疗愈办法，创造了叫做体感疗愈。它的核心呢，不是一次性的彻底的消除痛苦的记忆啊，而是用温和的、可控的、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的去觉察、去感受、释放卡在身体里面的这种创伤能量，恢复神经系统自然调节的能力，重建身体的自我安全感。那具体的做法，一个叫做滴定法，哎，加摆荡法，啊，这个非常适合遭受灾害或者创伤之后的自我疗愈。那大家肯定会问啊，说到底什么意思，到底怎么做啊？我们接下来就来具体给大家说。滴定法，顾名思义就是像水滴一样，让它一点一点的去释放出去。我们可以微量的、缓慢的触碰哎，创伤的感受，而不是一次性的沉浸在痛苦之中。每天选择固定、安全、安静的时段，用很短的时间，比如说一两分钟，轻轻的去觉察我们身体紧绷的部位，像肩膀、胸口、腹部，哎，觉察这种紧绷感、这种沉重感。不需要去评判，也不需要去抗拒，只是静静的觉察它的存在。然后呢，立刻把注意力转移到身体舒服放松的部位，比如说双手、腿部，哎，感受这种安稳的放松的体感，形成痛苦体感和安稳体感之间的这种交替练习，这就叫做摆荡练习，在痛苦感受和安全感受之间来回的进行切换，然后慢慢的增强我们容纳负面情绪的能力，减少创伤记忆对身体的这种持续的掌控。哎，这个方法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摆荡练习，交替啊，一会儿感受一下痛苦的部位，一会儿再感受一下我们比较放松、比较舒适的部位，这种交替去感受，然后慢慢的来增强我们能够容纳这些不舒服感觉的能力，然后减少创伤记忆对身体的这种影响。那么第二个实用的方法叫做蝴蝶拍安抚练习，它特别适合在比如说灾后的安置点呀，然后特别适合在睡前这样的场景当中去使用。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双臂交叉环抱胸前，然后左右手呢交替缓慢的轻拍上臂，节奏呢缓慢平稳，一边拍打一边轻声的自我安抚，告诉自己说，我现在很安全，我会好好照顾自己，慢慢的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我们只需要重复这个动作几分钟来帮助自己的这个自主神经系统慢慢得到平复，从而降低焦虑，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刚才这个方法，叫做蝴蝶拍安抚练习，也就是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啊，自己安抚自己，就是自己轻轻地拍打自己的上臂，双手交叉，自己轻轻地拍打自己的上臂，然后一边拍打呢，一边进行自我安抚，告诉自己说，我现在很安全，我会好好的照顾自己，慢慢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甚至可以告诉自己说，这段时光的确是非常的难过，的确是非常的难熬，但是没有关系，我会好好照顾我自己，我现在很安全，我会慢慢的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这就是蝴蝶拍安抚练习。那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叫做体感疗愈法啊，体感疗法。那在练习体感疗愈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以舒适为底线。一旦出现强烈的心慌、恐惧、不适的状况啊，立刻停止练习，然后回到落地呼吸练习。把注意力转回到当下这个安稳的环境中来，保证疗愈的全程都是处于可控、安全的一个状态。同时呢，重建基础生理节律也是体感疗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啊。这是体感疗愈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重建基础的生理节律。一些重大的灾害或者变故会彻底打乱我们的睡眠、饮食、作息，神经系统也会紊乱。那我们可以建立微小的固定的日常节奏，比如说每天固定时间起床、吃饭，固定时间睡觉，按时吃饮水，适度的散步、晒太阳，保证基础的睡眠和营养，减少酒精、浓茶、熬夜刷手机等等这些加剧焦虑的行为。规律的作息本质上其实是得给身体持续的传递这种安全稳定的信号，来修复我们受损的神经节律。所以重建这种规律的生理节律也非常的重要。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那除了躯体疗愈啊，我们还要正视这个哀伤疗愈，就是正确的看待这种哀伤疗愈。自然灾害带来的不只是房屋财产损失，还有生活根基啊、长期的人生规划啊、熟悉的家园环境的这种丧失。这种多重的丧失啊，很多人会产生不公平感、遗憾感、愧疚感，说为什么偏偏是我受灾，我当初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来保住自己的房子和财产。这些自责的念头都会加重我们的心理负担。我们就需要允许哀伤啊正常的去进行流淌，给自己哀悼过往生活的一个机会。比如说写哀伤日记啊，写下来遗憾、委屈、不舍，还有家园被毁，去和自己被毁的家园做一个告别的仪式。适度的哭泣倾诉，然后跟家里人或者跟邻居互相的陪伴倾诉，不需要追求立刻走出来，不需要马上恢复原状。一定要允许自己，然后可以适度的去哭泣倾诉。这个过程当中集体的互助非常的重要啊。自己和乡亲们一起去清理家园，互助生活，彼此陪伴，减少孤独的隔绝感，重建社群的连接，在互相的支撑当中去分担痛苦，恢复集体的安全感。那么在这方面不得不说，我们国家的这种集体互动其实还是比较强的，不管是经济物质上的重建，还是说心理上的这种社群的连接。像解放军进入到灾区啊，就带给人们强有力的心理支持。大家都知道说，哎呀，这下有救了，天大的困难，人民解放军都能够帮助去解决。这种心理支持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呢，一定要觉察一些，就是不要产生一些限制性的信念。一些受灾的人呢，可能会产生一种绝对化的负面想法，就觉得说，哎呀，我这辈子彻底完了，再也没有办法翻身了，一切的努力都没有意义了。如果我们觉察到产生了这种想法，那我们可以试着做一下认知重构练习。具体可以怎么做呢？直接写下脑海里面反复出现的负面想法。写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后果到底会有多严重，自己给它梳理了一遍。如果不写下来，它就像悬在头上的一把剑一样，永远在担心，就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但是如果能够真正写下来，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后果啊，它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写下来之后，我们再去检验想法的真实性，我们再去对照着自己写下的这些，然后再去区分哪些到底是事实，哪些是灾难后的这种极端的情绪想法。事实是什么呢？就是财产遭受了多少损失，家园被毁啊，或者说考研失利等等，或者说家人遭遇变故，这是事实。现实重建确实是比较艰难的，但是不等于人生彻底就被毁了，不等于说未来没有转机了。其次呢，把注意力从没有办法掌控的部分转移到我们可以掌控的一些微小的事情上。不要着急一次性去完成全部的重建工作，比如说先设定一些非常小的目标啊，就像今天，哎，可以设定说今天打扫好一间屋子，哎，洗干净一套衣服，啊，吃好一顿饭，做好一餐饭菜，完成一项简单的任务，然后用这种一件一件微小可控的任务，逐渐的找回我们生活的掌控感，重建自我的效能感。巨大的创伤或者变故啊，一定会严重摧毁我们的掌控感，而这种微小的正向的行动是打破无力感非常重要的钥匙。那这方面呢，我们推荐给大家就是一本书，叫做《越过内心那座山》，它的作者是伊迪斯·伊娃·埃格尔博士，跟我们之前谈到的维克多·弗兰克尔一样，都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经历极致毁灭性的灾难创伤，然后成为临床心理学家。他提出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很多痛苦啊，不是来自灾难事件本身，而是来自
灾后我们构建的心理牢笼，包括受害者牢笼、绝望牢笼、恐惧牢笼、自我责备牢笼等等。他提出来，一个人如果被困在长期的负面思维牢笼里面，就没有办法面向未来。那他在书中啊谈到的一些经历还有自助的方法也非常值得大家参考。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详细的给大家介绍，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可以找到这本书去看一看，叫做《越过内心那座山》。最后我们想说的是，洪水可以冲毁房屋，淹没财物，但是没有办法真正摧毁我们的生命力和我们的家园精神。物质家园可以慢慢的重建，心灵家园可以一步一步的进行疗愈修复。当然，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前往灾区的我们的心理工作者们能够帮助到大家，同时也能够顺利的归来。好了，今天我们的心灵补给站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日的上午11点到12点会准时和大家相约。那么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想要说的话，或者想要回听我们往期的节目的音频啊，都欢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那么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给我进行留言和我沟通。那我们这期的心理节目啊，心灵补给站就到这里。愿每一位我们的听众啊，都能够身心安稳，始终能够找回内心的安宁。那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欢迎大家下载月听客户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13: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12: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13: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12: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13: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14: 刘雪老师，为什么？
15: 问天下事，
8: 听留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接演两晋风云，上回书咱给各位说到，冠秋俭淮南起兵折戟，司马师惨遭夜袭暴毙，现如今朝廷大权归谁？司马昭时来运转摘去。可这司马昭啊，是一玩权术的愣头青，一上台就得意洋洋的名牌，踩着风火轮抢班夺权。哎，结果您猜怎么着？咱们这位

都被钻进了蜀汉的山旮旯。丞相他哥哥诸葛瑾，各位熟悉，投奔了江东孙吴战队，而丞相的远房表弟就是这个诸葛诞，跟了曹魏阵营。听起来这诸葛一族像个八爪鱼，那爪子伸的到处都是。当时人说这叫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哎，咱这诸葛诞诞总就是里边那条曹魏的狗，但这家伙不是忠犬八公，而是条到处摇尾巴吐舌头的海王金毛。这诸葛诞过去啊是曹爽夏侯玄的跟班，但同时呢很鸡贼的把女儿嫁给了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攸，和司马家族结成了儿女亲家。高平陵政变之后，司马家族一手遮天，诸葛诞果断打不过就加入，把自己拴到诸葛家的门前。哎，后来冠秋俭策划干司马师的时候，曾经试图拉诸葛诞入伙，跟他谈国家大义，聊曹家情怀，不料诸葛诞一刀斩了来使，反手一个举报，给司马家纳了投名状。后来平定冠秋俭叛乱，诞总更是亲自带头冲锋，第一个杀进敌方大本营寿春。以后啊，战后论功行赏，司马家放心的把淮南这个反动集团大本营交给诸葛诞，由他任镇东大将军，坐断东南引淮水，态度坚决，面朝北。那怪事来了，这么一个识时务的俊杰，这么一个对司马家忠心耿耿的，眼瞅这江山就要改姓司马了，他怎么会想不开造反去呢？没法子，司马昭篡位进度条拖得实在太猛，让这条嗅觉灵敏的金毛嗅到了危险的味道。对诸葛诞来说，你司马昭一上台就咄咄逼人，铲除异己，火急火燎独揽大权，摆明了你是个不会分猪肉的主。如今能拦路的就剩下我们手握重兵坐镇边关的军头，那接下来要挨整的恐怕就是我自己呀。我诸葛诞摸爬滚打闪展腾挪一辈子，这才有了如今功成名就，兵权在握，我能允许一个侥幸上位的小瘪三夺走这一切？所以他坐镇淮南之后，立刻开始在当地大把撒钱，笼络人心，甚至培养几千死士。不仅如此，他还要求朝廷给淮南增兵10万，说是要备战下个赛季跟吴国作战。其实目的啊，无非是增加筹码，拥兵自重，让司马昭不敢对自己下手。然而司马昭是何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淳朴大男孩，偏要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臀上打鼓，派了亲信贾充前往淮南，大大咧咧把超级敏感的话题直接扔诸葛诞脸上。洛阳的那些个名流世家最近都说，皇上该把皇位禅让给司马大将军，您老人家怎么看呢？诸葛诞还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呢。你小子好歹装一下啊，既然你都光着身子了，我没必要给你留脸面了。诸葛诞鼻子一哼，语带讥讽地问贾充，哼，我记得你爹当年可是亲自护送太祖皇帝的灵柩返回邺城，压住了那些个妄图造反的宵小啊，我怎么看着你和你爹他一点不像啊？该不会是……哎，紧接着诸葛诞神色一凛，语气凌厉，要是洛阳出了什么变故，我肯定是要跟你爹一样拼死保卫。贾充被怼得无话可说，立刻回去把诸葛诞的反动言论汇报给司马昭。司马昭心想，淮南这水土还真邪门啊，好好一条走狗跑到那儿就变成了大魏孤忠了。但此时司马昭还是不能和诸葛诞撕破脸皮，只能想办法把他拽回朝廷，放自己眼皮子底下拴着。于是司马昭往淮南扔出了颗糖衣炮弹，下旨把诸葛诞封为司空，调回洛阳，我三公的位置给你，你个老东西再不回来，那就是铁了心不给我面子。
诸葛诞也是宦海沉浮几十年的老狐狸，

哪能看不出来这是司马昭要搅他的蟹呢？明摆着他已经在洛阳磨刀霍霍。甘露二年五月初一，诸葛诞调集淮南官兵十多万，囤上了够吃一年的粮草，以淮南军事重镇寿春为据点，必城自守，并且把小儿子诸葛亮送到吴国当人质，搬救兵。吴国那边刚上台主政的大将军孙琛正急着冲业绩呢，欣然派出前不久跑路回来的文钦率兵三万前去支援。估计诸葛诞在寿春跟文钦相会的时候多少会有一丝尴尬，毕竟去年俩人还是你死我活的对手，那今年就成了并肩作战的战友，这是多么灵活的政治立场，多么神奇的人生境遇啊。面对钢铁堡垒寿春，司马昭祭出了大手笔。这年七月份，他出动了足足26万大军扑向寿春，而且为了看住那个不安分的小皇帝曹髦，他还逼着人家和太后御驾亲征，亲临现场欣赏自己平定叛乱的英姿。这注定啊是一场史诗级大战，三方势力博弈厮杀，50万以上兵力投入其中，长达10个月的超长战争周期，三国时期从来没有如此大规模战争。然而说出来您可能不信，这其实就是一场史诗级的菜鸡互啄。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首先登台表演的是权臣练习生司马昭同志，这位大哥呀，作为淮南评判总策划，选择的出兵时间非常令人疑惑。诸葛诞公然起兵对抗朝廷是五月份，而司马昭深思熟虑之后决定七月份领兵南下。那七月份是什么时候？夏秋之交，淮南那是雨季，每年这个时候淮水涨潮，能直接把寿春城外一片都给淹了。司马昭选择这会儿围寿春，那不是遭老了罪了。

所以诸葛诞看到司马昭兵临城下，丝毫不带慌的，甚至还有点想笑，悠哉悠哉表示，哈哈，是故不攻而自败也。心想你司马昭好歹在军队里混了这么些年，在淮南也打了这么多回仗，你这点地理常识你都不懂。但说来还真是啊，时来天地皆同力啊，司马昭是犯傻，冒着雨季出兵南下，可无奈何老天爷给他面子，自打司马昭围寿春城以来，龙王爷变铁公鸡，一滴雨都没给下，直到诸葛诞嗝屁，这雨又应声落下。最疯狂的短剧编剧他都不敢这么编呢，可司马昭就有这么好的命，而且不光有老天爷赏饭，敌方的卧龙凤雏也为司马昭的最终胜利做出了杰出贡献。吴国这边的最高统帅是孙琛呢，就是一位如假包换的大聪明，这哥们儿很乐意看到魏国窝里斗，亲自率领大军增援诸葛诞，为这场淮南大戏推波助澜。但奇怪的是，他增援的节奏相当诡异，整场大战他是动员了将近十万吴国大军，但他可不是倾巢而出，而是挤牙膏式出兵。连李云龙都知道那叫添油战术，是兵家大忌，可这哥们就这么干。他先挤出三万人由文钦带领进驻寿春，结果被围城里边突出不了包围圈。过了一阵儿，又挤出三万部队由朱毅带领前往增援，结果这次朱毅的部队连寿春城都没进去，被司马昭的部将轮番吊打，弹尽粮绝，援军也迟迟不来，一路是摘树叶子冲击，这才逃回大本营面见孙琛。可没等朱毅问领导为啥不增援，孙琛却反过来逼朱毅接着出兵死战。朱毅手里那帮残兵败将都跟疯狂原始人没啥差别，那能打仗吗？没这个能力啊。孙琛大将军大手一摊，那就掉脑袋喽，咔嚓一刀砍了朱毅，表明他抗击司马昭的坚定决心，很好，很有精神。那接着呢，接着就该跑路了。孙琛扭头一溜烟跑回吴国都城建业，留下诸葛诞和文钦苦守寿春城，泪眼望江东啊。其实那会儿孙大将军手下少说还有三四万部队，对司马昭那也是个巨大威胁，可他就是犹犹豫豫，患得患失，想捞笔战功在国内耀武扬威，结果又怕损兵折将被政敌大做文章，只好提前杀青这部淮南大戏。就这样，孙大将军这十万大军的全部功绩就是到魏国吃瓜看戏，顺带手丢人现眼，损失了几万吴国子弟兵啊，江东鼠辈名不虚传。

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暑假期间孩子们自由活动时间增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教育孩子不随意与陌生人交流，不独自前往偏僻区域，孩子外出时要清楚其去向、同伴和返回时间，同时要提醒孩子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此外，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避免孩子因心理问题做出危险行为，共同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7: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6: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
8: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魏吴两国一把手轮番现眼之后，那就该轮到这次叛乱的总设计师诸葛诞先生了。其实诸葛诞呢，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那军事水平按说比司马昭肯定要高，但是这位老同志在此生死存亡之际出了俩毛病。第一，意识形态太软弱；第二，领导班子不团结。怎么说呢？首先咱揣摩揣摩诸葛诞的作战战略，那就能发现这家伙意识形态出了岔子。面对司马昭来势汹汹的26万大军，他是如何应对？他是领着10来万淮南军团和3万东吴援军在寿春当缩头乌龟。咱再看一下冠秋俭，人家领着6万人马就敢跃马扬鞭剑指洛阳，你同样是造反，冠秋俭打出的旗帜够鲜明够敞亮，就是讨伐司马国贼，捍卫曹家皇室。忠肝义胆的淮南汉子听了那绝对热血沸腾，巴不得立刻跟冠秋俭将军杀进洛阳，直取司马师口头。而龟缩寿春的诸葛诞呢，就很让底下将士怀疑，您究竟是为了国家大义起兵讨贼呀，还是为了您自个儿的身家性命，带着咱哥们弟兄干着掉脑袋的活呢？所以一心自保的诸葛诞压根儿就没有一个光明正大的战斗纲领，意识形态更站不住脚，那队伍人心自然就涣散脆弱。诸葛诞困守寿春期间，手底下的士兵啊，整天就使劲干饭，粮食吃的差不多了，那叫撒丫子跑路到司马昭那边。据说呀，投降者数以万计，这思想滑坡这得多严重啊！ 接着说，诸葛诞团队的领导班子内部可谓是矛盾重重，尤其是诸葛诞和文钦这两位大佬之间，其实这是一对老冤家。6年前王陵发动的淮南一叛刚平定，诸葛诞都督扬州，直接领导当时的扬州刺史文钦，而文钦这家伙向来又飞扬跋扈，以下犯上，所以那时候俩人就结下梁子。后来冠秋俭文钦发起淮南二叛，诸葛诞更是直接在战场上卖力屠杀文钦的子弟兵。现如今这对冤家在寿春搭班子，而且文钦还换了国籍，带着30,000境外武装，那您说这俩人能互相信任吗？能同舟共济吗？可想而知啊，寿春城里的撕逼大战那叫一个激烈。其实啊，战争前半段呢，俩人还是客客气气，一起守城守了半年，亲热得很。文钦是一口一个弹弓，对诸葛诞拍着胸脯保证，咱就在寿春城里守着，吴国的天兵天将立刻就来。诸葛诞也是热泪盈眶，哎呀兄弟，有你这句话都齐了。手底下的人呢，有人就悄悄劝诸葛诞，吴国那孙子不会来，再不突围就完蛋了。诸葛诞一听，哎，你小子破坏团结，差点把这哥们杀了祭旗。可眼巴巴等了3个月，文钦口中的吴国援军迟迟未到。诸葛诞看文钦这眼神就不对劲了，文钦也被盯得面红耳赤，气急败坏，好，那就打，看我不打司马狗贼一个措手不及。诸葛诞迟疑一会儿，还是选择信文钦一次。当年这家伙不就瞎猫撞死耗子，把司马师眼睛给打裂了吗？可结果如何呢？文钦领着寿春城有气无力的大头兵冲锋陷阵，被魏国的强弓硬弩都射成筛子。文钦愣是在外边挨了5-6天的打，损兵折将，血流成河，才挠着头回到寿春城。这下诸葛诞彻底没法信任文钦了，你这一仗打得太丑了。诸葛诞手底下又有几万人举着白旗回归大魏怀抱，但面对着脑门冒黑气的诸葛诞，文钦还若无其事，继续献上锦囊妙计。他一开口就在诸葛诞雷区蹦迪，说，诞总啊，哎，你瞧瞧投降的孬种可全是你手底下的北方兵，哎，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诸葛诞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可是文钦呢不在乎，洋洋洒洒接着发表高论，哎，依我看不如把这些北方孬种都给赶出去，只留我手下吴国士兵。你想啊，吴国兵老家在江南，他不可能轻易投降。你手下那些兵，那老家在北边，他牵挂太多，思想滑坡，光吃粮不干活，赶紧都开除得了。诸葛诞这下忍不住了，彻底怒了，这混账实在是又蠢又坏，你仗打得一塌糊涂，现在还想把我变成光杆司令，你就想干什么你？诸葛诞一想，有道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别惦记我了，我先惦记你吧。没几天，诸葛诞找机会就把文钦给做掉了。主帅火并啊，寿春城顿时鸡飞狗跳，文钦的超级赛亚人儿子文鞅和

0: 兄弟文虎在城里是飞驰狂奔，就要跟诸葛诞玩命。但诸葛诞早就安排死士列阵以待，文鸯只好猛打方向盘掉头，硬着头皮出城投降司马昭。你要知道，文鸯当初可是司马师暴毙的第一责任人呢，向司马昭投降，他这脑瓜子怎么想的？这叫才出龙潭又入虎穴，你是在玩心跳吗？哎，可您猜怎么着？人司马昭面对着惊魂未定的杀兄仇人文鸯，发挥了他的一个超级优势，那就是表演宽厚人设，笼络人心。他是亲切接见了文鸯，将之妥善安置，并让文鸯骑着高头大马绕着寿春城高鸣大喇叭：司马太君优待俘虏，文钦的儿子都没被杀，现在吃香的喝辣的，你们还怕什么？赶紧投降。司马昭这人仁义呀，交枪不杀呀，兄弟们呐，出来吧。寿春城里那粮不吃完了吗？饿得眼冒金星的大头兵立刻被和平演变了一大半。司马昭派出先遣队敲锣打鼓架云梯，兵临城下，守城的弓弩手一瞅，弓都懒得拉了，直接接着摸鱼。司马昭知道是时候发起总攻了，诸葛诞顿时兵败如山倒，带着身边训练多年的死士赶紧逃命。可是你一想，那命是那么好逃的吗？不是你想逃就能逃啊！被司马昭手下的司马胡奋逮住，结果了性命，追随他的几百死士也被逮捕押到刑场。这刽子手怀抱鬼头大刀，没走到一个人面前，扬刀就问一声：你投降不投降？哎，可这几百个人宁死不降，甘愿赴死。可见诸葛诞同志对这帮人的思想工作还是做到家了。不过呀，这江湖义气、私人恩怨，终究不如家国情怀有凝聚力。要想干造反这种大项目，你这意识形态得更加宏大，更加强力呀。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熬了将近一年呢，这次浩浩荡荡的淮南平乱终于是平下去了。跟冠秋俭和司马师的神仙打架相比，这次叛乱实在就叫菜鸡互啄，全场比烂，观赏性极低。但司马昭这次平叛的意义是相当深远。第一呢，司马昭的功劳簿总算不再交白卷了，个人威望大大提高，可以理直气壮地加速谋朝篡位。平了诸葛诞三个月后，曹髦客客气气地封司马昭为晋公加九锡禁卫相国。当然，按照江湖老规矩，司马昭又婉拒。第二呢，淮南这个老牌反动窝点总算被司马昭给改造安分了。首先把反动头目诸葛诞给移了三族之后，司马昭对其他犯罪团伙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怀柔政策。即使是文鸯、文虎这种家族仇人、为国叛徒，司马昭都缴枪不杀，甚至还给个官当的，跟他爹他哥宁可杀错不可放过的凶悍风格截然不同。因此，一身反骨的淮南军民对司马家的印象总算是有所好转。第三，司马昭终于完成了对淮南地区的政治渗透。您可能也纳闷，为啥淮南这地界总有人跟司马家掀桌子呢？这是因为啊，淮南这个地方有个政治传统，在曹芳当皇帝之前，当地军事首脑一直都由曹家和夏侯家子弟担任，当地拥曹势力可以说树大根深，司马家的门生故吏长期就渗透不进去。而到了司马昭这一代，在淮南清洗了三轮反动派，总算有机会在这儿安插亲信。平叛后一年，王姬、周泰、石苞、陈谦、钟玉这些司马家铁杆奔赴淮南各州担任封疆大吏，给司马家看管这块糟心的地盘。就这么着，困扰了司马家族三代的曹魏地方实力派再也无法兴风作浪，司马昭的篡国之路是风生水起，一路坦途。甘露五年四月，曹髦第三次请求给司马昭

0: 要加酒席。大将军本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第三次又拒绝。可谁知道加酒席的进度条已经加载到 99% 了，在下一步就该请皇上您退贤让位了。可司马昭不知道的是，皇位上的那个提线木偶是个何等骄傲、何等铁血的好汉呢？高贵相公曹髦这年19岁了，他可能是魏明帝曹睿之后最具雄才大略的魏国皇帝。当年司马师执政的时候，对这个他扶植起来的傀儡皇帝还不太了解，就问给皇帝当过家教的钟会，说这小子是个啥德行。钟会给出了个很不得了的评价，才同陈思五类太祖，就文堪比曹植，武可比曹操，那是曹家出品的顶尖苗子。事实证明，这个少年天子确实不简单。司马师暴毙，司马昭接班那会儿，曹髦就试图煽动司马师内讧，夺取司马昭兵权，虽然失败了，但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小子着实有惊人胆识和雄心呢。可惜的是，现实条件不允许，一身雄才大略哪有机会施展呢？如今决定天下大事的不是朝廷，而是司马昭的大将军府，甚至朝野上下都开始明目张胆地为司马家改朝换代制造舆论，谁还理会这个傀儡皇帝啊？就在去年正月，群臣向曹髦道贺，说在井底看见了两条黄龙，这可是天大的祥瑞。曹髦就看着这帮虚伪做作的大臣，简直恶心到家了，谁知道你看见的是黄龙还是泥鳅还是黄鳝呢？但是他也知道无能为力啊，只能阴阳怪气的说了那么两句，既不是飞龙在天，又不是见龙在田，让人家神龙窝在一口烂井里，我看不是什么好事。紧接着即兴赋诗一首《潜龙诗》，说这龙是盘踞于井底，秋扇舞其前，藏牙伏爪甲，皆我一同然。哎，真龙落难，小丑当道，跟我曹髦如今真是同病相怜。你要知道，他这头年轻的潜龙是不甘心这么一辈子缩在井底的，任人摆布，任人扒拉。甘露五年5月初6的晚上，也就是司马昭第三次婉拒酒席后的一个月，曹髦要做最后一搏，他召见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安排他们部署死事，准备效仿王允，在朝会之时出手做掉司马昭。这个计划比他的前任曹芳要靠谱多了。当年曹芳的计划是以天子威仪号令司马昭的直属部队砍死司马昭，那简直是痴人说梦啊。而曹髦的计划是依靠亲自培养的死士动手，这些人信念忠诚，立场坚定，还真可能除掉毫无防备的司马昭。如果计划成功，接连失去两位领袖的司马氏集团，那真要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即使出现新的接班人，也需要时间来捞取政治资本，按部就班走完加酒席流程，曹髦就为皇室复兴争取到喘息之机和操作空间呢。可是各位，有时候你不信命不行啊，这命这玩意儿不得了啊。司马昭的命是真好，还是那句话，时来天地皆同力。预备动手这一天，突然天降大雨，司马昭作为大将军，那当然刮风下雨不上班，打雷闪电不上朝，天降毛毛雨儿也不出门，人家自然有理由请假。可曹髦却知道今夜一过，大势已去，在遍布耳目的宫廷里，自己的刺杀计划最多只能保密一晚，第二天一早消息就会走漏，司马昭会像司马师废掉曹芳一样把自己流放，逼自己禅让。曹魏江山祖宗社稷究竟何去何从，就在他一念之间。
1: 有种有料
0: 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在洛阳的滂沱大雨里，曹髦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去死，宁在雨中高歌死，不在寄人篱下活。曹髦召见了侍中王臣、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说出了那句千古名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正是这句话让司马昭千年来流量不断，王臣和王业听得心惊胆寒。众所周知啊，他们都是帮司马家看管天子的走狗，如今这个小皇帝撕破脸皮还当着他们的面，这是演的哪出啊？曹髦咬牙切齿继续说：我绝不能坐以待毙，任由司马昭来羞辱我，今天我就要和你们一起讨伐逆贼。尚书王经差点没吓出心脏病来，赶紧拉住皇上：万岁，您这不是自讨苦吃吗？现在整个朝廷可都姓司马呀，你一没兵二没卒，能保住命就不错，拿什么跟他斗啊？曹髦慷慨激昂：你别说了，我意已决，不就是一死吗？大不了我和那逆贼同归于尽。紧接着他找到郭太后表明心迹。王臣王业这俩司马昭的狗腿子吓得一路狂奔到司马昭的住处，大喊：不好不好啊，皇上谋反了。这话听着都诡异都抽象。司马昭正为今天不上班乐呵呢，一听这个消息吓得魂飞魄散，赶紧调兵遣将拦住发疯的天子，自个儿撒丫子就往外跑。可这时已经来不及，曹髦已经带队出发，他是死士侍卫仆人倾巢出动，人能凑多少凑多少，而且敲锣打鼓鼓噪而出，动静是能闹多大闹多大。更吓人的是他冲出了云龙门，那是啥地方？宫门之外啊，老百姓眼皮子底下，皇上这是要给首都人民群众现场直播自杀式袭击啊。那老百姓啥时候见过这场面？传说中的天子带着一伙东拼西凑的杂牌部队去砍当朝大将军，这太过瘾了。可更过瘾的还在后头呢，大将军那边围追堵截的保安团也上线了，其中一马当先的就是司马师的心腹大臣中护军贾充。在南门下，贾充率兵拦住曹髦的队伍，面对全副武装严阵以待的洛阳禁军，曹髦拔剑出鞘，命他们给我退下。这帮禁军都怀疑人生了，我们整天喊口号说誓死保卫皇上，没想到还有机会跟皇上过两招呢，一个个全都不敢轻举妄动，这局面就僵在这儿。这时候禁军里边有一个叫程济的太子舍人打破僵局，他问领头的贾充：大哥，这怎么搞啊？咱们之前说过，这贾充是魏国模范级忠臣贾逵的儿子，可这小子绝对发生了基因突变，他张口就来那么一句：司马公平时养活你们就是为了今天，今日之事没什么可问的。程济心想，那感情好啊，立功的时候到了，眼前这哪是皇上啊，那是行走的万两黄金和官帽爵位啊。打定主意策马冲刺啊，噗，一矛就给曹髦扎了个透心凉。这下好了，洛阳全城百姓见证了历史啊，臣子公然弑君，天子横死街头，这是古往今来独一份的惊悚镜头啊。司马昭不久之后赶到现场，看着曹髦的尸体吓得魂飞魄散瘫倒在地，哎，天下岂为我何，完了，一切都完了，酒席加不成了，禅让美梦破碎了，当街弑君，这口锅扣脑门上，这辈子乃至千秋万代的名声臭不可闻， 天下人谁会认可这种败类奉天承运改朝换代啊？司马昭啊，恨不得立刻将曹髦的尸体碎尸万段。这个傀儡，这个疯子，竟然不惜自寻死路来坏我名声，来摧毁我司马家的帝王基业。司马昭得马上想尽办法找补。他先是让郭太后对这件事做总结陈词，说曹髦是何等无恶不作，自己老早就想把他废了，可咱司马昭大将军太忠厚，不忍废黜曹髦，谁知他丧心病狂，竟然对本太后下毒，事情败露，就带一帮暴徒作乱，想先杀太后再杀大将军，最终是自取灭亡，实在是死得好，死得该。可这通狗屁不通的胡话谁信呢？在司马昭的授意之下，曹髦没资格享受天子出殡的礼节，而是用次一级的王礼下葬。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聚在一起为曹髦哭泣，大喊这是咱们苦命天子。这百姓的哭声传到司马昭耳朵里，吓得他赶紧着不问身边心腹陈泰这怎么办呢。陈泰说，那只能杀了贾充以谢天下了。司马昭表示，不行啊，这人我还有用啊，你换一个。陈泰正色说道，那我无话可说。于是司马昭决定把那程济那大傻子那傻大个推出来当替罪羊，毕竟这憨货动的手啊，杀了他总能平息民愤吧。他怎么可能啊，这叫自欺欺人，突烟着抹粉，只会让他司马家的嘴脸更丑恶。程济兄弟遭到逮捕之时，狗急跳墙窜上房梁，光天化日之下痛骂司马昭，但是这会儿说啥都没用了，抵挡不住万箭齐发，至死他都没想明白，我是替你杀皇上，我就这下场。那个曾为司马家东征西讨立下汗马功劳的陈泰，从此羞于与司马家族为伍，不久之后也死了。有史书说呀，他是忧愤到呕血暴毙身亡，有的说呢，他是直接自杀以明心志。曹髦一心求死的壮烈表演，成功的给司马昭的篡权进程按下了暂停键，甚至将整个司马家族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这也迫使司马昭做出了一个惊天动地加改天换地的历史选择，那就是伐蜀。伐蜀是司马家大权在握的开始，自司马懿开始，伐蜀就是司马氏不懈的目标，司马昭当然也不例外。可司马昭真有能力完成两代人共同的目标吗？另一边，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吾友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吾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吾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 现在可以拨打电话 020-6633-9999，020-6633-9999。

0: 33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1: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这是我国第一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首次系统构建旅游枢纽城市、重点旅游城市、特色旅游地三级旅游发展新格局，其中广州和北京、上海等城市一同被列为旅游枢纽城市。今年广州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昨天公布，明天开始各批次的录取。粤超第10个比赛周昨晚正式开战，当晚广州越秀山体育场迎来一场西区焦点战，广州队坐镇主场迎战同期14分的佛山队。本场广佛德比比赛结果将直接影响到西区季后赛的直通名额归属。经过90分钟的激战，广州队在半场落后的情况下上演逆转，下半场连入5球，以6-2大胜对手，锁定了西区直通季后赛的资格。梅州台报道，昨晚青梅会邀全国1000名大学生来梅州免费看粤超活动在梅县区曾宪梓体育场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全国192所院校的1000名大学生齐聚专属观赛区，共同见证粤超梅州队对阵韶关队的精彩比赛。比赛现场，1000名大学生跟随梅州粉红啦啦队文明助威，热情呐喊，成为了粤超赛场一道亮丽的青春风景线。荣耀 CEO 李健昨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宣布，全球首台机器人手机已经开启了全渠道预约，由此开启多模态具身交互新时代，开辟了从智能体手机迈向机器人手机的新赛道。天文学家确认，一颗名叫 GJ3378b 的系外行星位于距离地球只有25光年的红矮星宜居带内，可能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这颗行星位于

0: 央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0: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0: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0: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0: 跟着洪亮组合
2: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走进我的节目，让音乐养心，让艺术丰富我们的生活。今天来分享才华横溢的我国管风琴演奏家沈源的故事和他带来的管风琴音乐。今天的音乐也是十分的独特。时间回到2023年6月，太平洋影音有限公司和星海音乐厅共创唱片厂牌音乐厅之声。这个唱片厂牌的成立，让我们能听到星海音乐厅更多的美妙的音乐，让我们有了弥补错过音乐会遗憾的机会，也让精彩的音乐定格。而音乐厅之声出版的首张专辑是星海音乐厅镇厅之宝管风琴录制的《时空之旅》沈源管风琴独奏，让精彩定格，让美妙再现。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来分享沈源演奏的管风琴音乐，首先带来门德尔松三首重赞歌之一，演唱广州市越秀区少年宫小云雀合唱团。

听过的是门德尔松三首重赞歌之一，演唱是广州市越秀区少年宫小云雀合唱团，指挥邓群。这首作品收录在专辑《时空之旅》沈园管风琴独奏中，是由管风琴演奏家沈园演奏的。我们在星海音乐厅多次看到沈园精彩的演出。沈园先后获得两个博士学位，分别是德国柏林艺术大学管风琴演奏博士和日本东京圣德大学管风琴博士，是我国音乐界为数不多的双博士获得者。作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管风琴演奏家，沈园曾七次获得国际国内比赛的第一名。另外，他还是俄罗斯塔里维尔季耶夫国际管风琴比赛历史上第一位中国评委，也是首位在柏林大教堂举办独奏管风琴音乐的华人。我们来听听沈园演奏的巴赫的D小调托卡塔与

听过的是沈园演奏的巴赫的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沈园的专业素养有多高，通过他获得的比赛奖项可见一斑。2017年，沈园获得了隶属于日内瓦音乐比赛联盟的国际一级赛事管风琴界奖金最高的加拿大国际管风琴比赛第四名和最佳观众评审奖。这是中国选手第一次获得这类大奖的殊荣。沈园比赛的事迹被拍成纪录片《管风琴之梦》，首映于多伦多纪录片电影节，获得了美国公众电视网与艾美奖联合举办的独立镜头纪录片奖。我们再来感受沈园的管风琴的魅力，听听他带来的让菲利普·拉莫的《野蛮人》。

沈园的专辑《时空之旅》，沈园管风琴独奏，带我们进入管风琴音乐的时空之旅。这张专辑里的管风琴是星海音乐厅交响乐演奏大厅里的管风琴，由捷克里格尔克劳斯公司于1998年安装，是当时我国国内最大的管风琴，重40吨，宽14米，高9米，深5米，是拥有四层手键盘、脚键盘、84个音栓的电子演奏系统物理管风琴。琴内装有7000根金属与木质音管，其中最大的可以让一个小孩通过，最小的比筷子还细。管风琴是最古老而且至今仍然在使用的乐器，它的历史已有2000多年，被誉为是乐器之王。沈园的演奏让古老乐器的乐音绵延至今，而专辑《时空之旅》沈园管风琴独奏，带我们跨越时空，音乐的美妙只可意会不可言说。让我们继续来分享音乐，这节的最后来分享的是《时空之旅》沈园管风琴独奏专辑中的塞萨尔弗朗克第二战颂歌。一会儿我们再见，我是童冰。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应急管理学会风险防控与保险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明伟，在此想对广大高空作业者说几句话。你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给城市建设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也给千家万户带去了清凉和便利。在感谢之余呢，也真诚希望各位师傅务必守住安全这条底线，出高空务必穿好安全带，记挂好挂点，确定有稳固的站立面，不带电作业，不疲劳驾驶和疲劳作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作业一定不能蛮干，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我们用高超的技艺和辛勤的付出，平平安安赚长久的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

0: 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杆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我是统兵。走进我的节目，让音乐养心，让艺术丰富我们的生活。今天分享才华横溢的管风琴演奏家沈源的故事和他带来的管风琴音乐。必须说一下的是，今天的音乐也是十分独特的。时间倒回到2023年6月，太平洋影音有限公司和星海音乐厅共创唱片厂牌音乐厅之声。这个唱片厂牌的成立，让我们能听到星海音乐厅更多美妙的音乐，让我们有了弥补错过音乐会遗憾的机会，当然也让精彩的音乐定格。而音乐厅之声出版的首张专辑，就是星海音乐厅镇厅之宝管风琴录制的《时空之旅》沈源管风琴独奏专辑，就是我手上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张专辑。让精彩定格，让美妙再现。首先，我们一起来分享沈源带来的管风琴音乐，带来的是贝多芬的为机械暴食管风琴而作的组曲协序曲快板。

听过的是沈源演奏的贝多芬为机械报时管风琴而作的组曲协谑曲快板。管风琴被誉为乐器之王，星海音乐厅这架管风琴可称得上是管风琴中的全能选手。为了适应多种音乐风格的演奏，在它的四层手键盘中，里格尔克劳斯公司为它设计了法国风格和德国风格两层主键盘。这是这架管风琴琴的一大特点，这架管风琴与星海音乐厅的建设同步进行，它的外观和声学特性在修建音乐厅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了。管风琴的各个部件在捷克花了2年的时间进行制作和预备安装，最后拆分运输到音乐厅，并在预留的空间内进行正式的安装。我们再来听听它的声音，带来夏尔·玛丽·维多尔第5管风琴交响曲托卡塔。

听过的是夏尔·玛丽·维多尔第五管风琴交响曲托卡塔，来自广州星海音乐厅的管风琴的琴声。星海音乐厅这架管风琴在1998年6月13号，也就是星海音乐厅落成首演之日首次被奏响。当天指挥家叶永诗执棒广州交响乐团，与香港管风琴演奏家黄建瑜共同演奏了作曲家陈永华为星海音乐厅落成而创作的《星之海》。此后的25年里，星海音乐厅这架巨型管风琴成为我国最常被奏响、历经世界各地管风琴大师演奏次数最多的管风琴。而这张唱片是这架管风琴的首张唱片，带来夏尔·玛丽·维多尔《哥特交响曲》第二乐章绵延的行板。

带来夏尔玛丽维多尔哥特交响曲第二乐章绵延的行板。管风琴演奏家沈源的演奏让我们感受到古老乐器的独特魅力。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听到的时空之旅沈源管风琴独奏专辑由太平洋影音公司出版，收录的作品从德国巴洛克、法国巴洛克、古典主义时期、德国浪漫派、法国浪漫派到近现代，几乎涵盖了管风琴各个发展时期的重要作品，充分展现了演奏家沈源对不同风格的管风琴作品的把握，多方位地展现星海音乐厅这架管风琴的多样色彩与独特魅力。其中巴赫的 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更是音乐爱好者耳熟能详的名曲。这张专辑是由星海音乐厅副主任首席录音师杨震领衔的技术团队录制的，录音方案是经过监制和录音师精心制定，采用最先进的器材和技术，效果独特。其中管风琴庞大的动态、纤毫毕现的音乐细节、丰富的音色变化、准确的声场效果，都是这张专辑的可听点之一，适合音乐爱好者和音响发烧友收藏和欣赏。希望今天的节目也让你耳目一新。今天节目的最后，带来奥利维埃·梅西安的关于三位一体的冥想。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我是童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周末的雷雨依然活跃，气象台预计今天珠三角和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粤北和珠三角北部部分市县33到35度，其余市县29到33度。明天到21号，西部和南部沿海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广州今明两天还有局部的大雨，21号转为雷阵雨天气，35度的高温可能会露头。 今年上半年入境的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暑期以来，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明天开始，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每天8点开始，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的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会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票。7月20号到8月29号是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开始，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截至18号，本次美伊互袭仍然在持续，中东多国都传出了民用设施遭袭的消息。对于美国公然违反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且持续对伊采取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已经在17号发出了全面进攻的预警，而在18号，伊朗方面更是明确发出宣告，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也在同一天发表声明，除了指责美国一再违约，还表态将让美国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北京时间18号，根据欧洲知名内幕记者罗马诺确认，齐达内将在本月和法国队完成正式签约，将接过德尚的帅印，带领法国队征战2028年欧洲杯以及2030年世界杯。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

0: 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崔小乙。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中呢，依然为您送上的是广东职校招生直通车，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吕岩老师。吕老师您好。
4: 您好，您好。
3: 好，又到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了哈。我们之前呢也介绍了好多不同的专业给这个家长们还有学生们哈。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的会介绍两个还是蛮受欢迎的专业给大家。不过在此之前呢，我们也聊聊最新的关于家长的这个话题哈。其实每一期的这个话题呢，对于家长来说，我觉得或多或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听到来自于这个不同的这个声音和看法。其实今天的这个呢也是跟我们最近有一个热映的一个电影是有关的，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哈，就是现在呢有一部电影叫做抓娃娃啊，还是一个喜剧片，
4: 沈腾演的那个，
3: 对，还是个喜剧片，据说最近的这个热映度非常高，很多的家长呢也回头去看，而且呢有一些家长我看的影评说是这个笑中带泪啊，看了之后很有收获。但是呢从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跟教育有关的，而且我们也一直关注这个教育哈。那从教育的这种角度去看呢，其实我觉得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地方。就是这个片子大概的内容哈，我简单的讲一讲，可能收音机旁或者是有些朋友是没有看过的。它实际上是讲的是一个特别有钱的这个家庭，然后父母对孩子的这个期待，因为第一个孩子呢在他们的眼里面是这个干啥啥不行啊，所以呢这个就很失望啊，然后呢就有了第二个孩子，他们就决定说那我这个一定要这个从头再来啊，这个越战越勇，对，那就一下子就对孩子的这个期待就特别高了啊，然后就说我这生意也不管了，我的这个大的产业也不管了，我就是要培养我的这个接班人，那定下来说这个孩子一定要上清华北大啊，特别高的一个目标哈，然后呢我怎么培养呢，他说那我从小你看我现在能成功就从小是因为我的家庭环境特别特别的这个特别的差啊，特别穷困啊，在穷困当中这个我励志啊往上爬，哎，所以呢我的孩子也得这样，所以呢他就营造了一个叫什么硬穷困，硬穷困就不穷困，他硬来硬穷困的这个环境哈，就是周边的所有的这个小区或者是这个应该街道吧，所有的人都是他父母找来的演员啊，他们搬到一个特别差的一个环境里面，一个特别差的一个房子里面去啊，就跟孩子说我们家特别穷，但是你一定要为了我们未来的生活来进行打拼啊，给孩子立下很多的这个目标啊，所以说这个父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影里面讲的其实就是他影射的就是在中国的这样很多家长呢，可能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对孩子的这种高期待哈，那父母的这种高期待值究竟能不能给孩子带来这种幸福感呢，您觉得？
4: 其实我觉得我也看到很多家长在现实生活当中哈，

0: 就是我们常见的那种，这个学位房，买那个学位房的，在深圳这一块，我知道有一个比较就是最贵的学位房，其实那个房子呢就很老旧了，但是那个房子最高的时候卖了20万一平米，就是1000万，其实都是买了很小的一个房子，但是呢，很多人其实有很多人又在想，那个时候就是父母你自己本身。就是说，有人说你是鸡娃还是鸡自己嘛？就是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哎呀，我也就这样了，我倾尽所有财力贷款，我要买这个20万一平的房子，然后就是所谓的像你说营造这个好的，他也是在营造啊，营造这个好的学区，营造这个好的学
1: 同
0: 位房，
1: 学、老
0: 同
1: 师、学
0: 学、
1: 校。
0: 老师，对。然后呢，你想，我真的是认识一个朋友。他这个好像是花了1800万，就买了一个，就是在深圳这边，就是深实验的百花那边的学区房嘛，然后是一个月还贷款要还10几万，啊，后来就是他自己也很累，但是他就跟我说，哎，我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了，
1: 就充
0: 可
1: 满了
0: 能
1: 一
0: 是，
1: 种自我感动，这是我常常说的，有一种自我感动的这种家长，就是
0: 对，对。
1: 他付出了好多，他也，孩子也不知道，或者说，其实也不是孩子的意愿，但是他付出了之后呢，他就觉得自己为孩子做了这么多啊，是不是啊？那更有甚者就是直接就是我付出了这么多，那你就得给我这么多的回报啊，你的成绩得好啊，你得考上什么什么什么。
0: 我对你的期望值，其实它这个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的，就是
1: 对。
0: 我的这个期望值。所以
1: 二
0: 其
1: 十
0: 实，
1: 万一平，
0: 对，20万一平，对吧？100万就是2000万，100平就是2000万，就是。所以，但是其实他的小孩我也见过，他的小孩就是我感觉就是总是那种不快乐的这种感觉。就是我感觉什么事情他都提不起兴趣来，反正就是说他自己是有压力的，因为我觉得潜移默化的，家里就说，哎，我们买这个学位房啊，这个学区房啊，这多好多好，我感觉他总是感觉就是这孩子就是有点那种忧伤的感觉。
1: 所以从您的角度，您觉得就是父母的这种高期待和因为高期待而做出的这些高成本的这种付出，对孩子来说，您觉得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0: 我觉得这种压力对孩子来说是很不健康的。就我个人认为，就是家长其实可以以身作则，就是说，我要自己要在我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做到成功，我认为的成功。你无论是我是打工的，我还是当老板的，还是做小生意的，那我就要把我的这个领域做好。那孩子看到父母这么努力，他自然不论在什么环境，能够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去努力。我觉得这种才是最健康的。
1: 是，其实父母的这个高期待呢，对孩子来说，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有他的优点就是像您刚刚说的，如果这个父母的高期待来源于自己的这种奋斗，这种在自己的领域能够做出属于自己的这种高目标。当然这个是不同的领域去说的，那可能对孩子本身就有一个激励的作用，是吧？然后还有一个，因为父母有高期待，所以他肯定有一个目标导向。那这个目标导向对于孩子来说，其实，从小能够学会设立或者去追求长远目标，这个其实也是有帮助的。但是另外一部方面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一方面可能就是因为期待过高，孩子达不到。或者缺乏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规划的话，那孩子很容易因此感到自卑，因为他老觉得父母的要求我是达不到的。他一旦觉得达不到，他就会慢慢的失去信心，那信
0: 对，
1: 心
0: 没有
1: 丧
0: 成
1: 失了
0: 就
1: 就
0: 感，
1: 会自卑嘛，是吧？
0: 是的，
1: 还
0: 对，
1: 有
0: 他
1: 呢，
0: 没有成就感，
1: 对。
0: 就是没有达到，就是好像总永远也达不到父母的期望值。
1: 就是永远没有正反馈。为什么孩子喜欢玩游戏？就是因为他游戏里面可以得到正反馈。那就是我这样子做了，或者是有这种方法了，我就过关了。过关了，我不就正反馈了吗？但是对孩子跟父母的互动来说，就是很多高压的这种父母，可能就是忘了在生活当中给孩子正向的反馈，及时的正向反馈。所以孩子老觉得说，在父母这里无法得到这个肯定。也无法得到正反馈，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比较容易产生疲倦感，就是父母过高的这个期待会让孩子感到压力，就是除了。

0: 你这每天正常的上课，放学以后完成作业啊，上补习班等等，你会把这个孩子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已经挤占掉了啊，所
1: 其
0: 以，
1: 实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哈，我越来越觉得现在这个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了，就是跟我们那个80后的那个时候不一样。80后的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就是社会的意识形态比较单一，然后呢，可能大家认为就是有很多人是从学历里边去获取了自己的这个。阶级和阶层的这个就是飞跃，就是可能，哎，我从农村，我这个以前挺穷的，现在我通过这个考了这个本科、研究生，然后我到了大城市，我获取了高额收入，那他就是用这种不，就是原来的这种思想。再去看待自己的下一代，他就觉得一定要这样，我的孩子就只有这一条路。但是呢，他没有去考虑一下现在的社会，他社会现在是非常多元化的。就是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直播，比如说这个抖音啊，像这种直播类的，这种直播类的以前是没有的。那么现在咱们也就是看过很多这个网红吧，就是大网红、小网红，其实有人就是。咱们所见过那些网红，包括就是现在稍微粉丝量上来不用说是像李佳琦呀、薇娅那种大网红，就是那种稍微粉丝量几百万的这种哈，他的年收入真的都是上千万。那你说他们有什么学历呢？可能大部分呢，不大部分，就是很多人也是没有说是哎你所那种高学历，所谓的高学历，但是他们可能在某个领域。确实是超过了一些人的能力，
0: 是，
1: 就是
0: 所
1: 或
0: 以
1: 者
0: 这
1: 是，
0: 个，您说的这个状况，也就是包括现在的社会更加的多元了，然后更多的通道了，是吧？
1: 对，
0: 那如
1: 是
0: 果
1: 的。
0: 我们的父母的这个观念不转变的话，可能本身这个观念就跟这个社会是脱节的，是不是啊？
1: 是的，
0: 还有一个
1: 他
0: 就是
1: 孩
0: 高期
1: 子。
0: 待的这个父母家庭里面，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哈，就是父母总是想方设法将自己的想法灌输给孩子，是吧？这个
1: 对，
0: 我觉得，比方说，孩子最后被迫接受，从小到大被迫接受这个父母的这个想法，自己的想法却没有被释放出来，所以呢，自己不知道真正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只能听父母的安排。那这样的孩子，难道父母是希望培养这样的孩子吗？所以我觉得，就是父母的高期待，可能也要想一想，就是这个期待跟自己的孩子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究竟是不是合理的？
1: 对，是的，主要是现在，这个80后的家长有一些，就是原来的这个路径的依赖，所以他可能认为，就像今天你说的那个抓娃娃一样的，就是他的这种思想，还是比较固执。那么孩子呢，其实真正他走到社会的时候，他其实又会面临新的挑战。他就算有个学历出来，他其实没有自己的一个技能，就是你没有对于你这一个技能单方面的培养，其实你在社会的现在的生存也是很难的。
0: 是，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家长话题呢，就聊到这里哈。马上呢，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两个专业。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0: 好了，继续我们的勇往直前，我是孙小义。那接下来呢，马上我们要介绍呢，就是幼儿教育这个专业啊，吕老师啊，幼儿教育这个专业，我们之前是有介绍过吗？幼师还是什么一个专业？
1: 幼儿教育是这样子，如果说中专毕业生呢，出来一般呢就是做保育员，然后读了大专以后呢，就考取幼师资格证，就是说可以做在那个幼儿园从事幼师专这个幼师这个行业。
0: 所以是这个专业就分中职和高职的两个部分，是吧？高职的话，实际上还是可以考取这个 这个教师资格证，然后可以是做
1: 幼师资格证，
0: 幼
1: 儿园的
0: 幼师资格证啊。
1: 对，
0: 幼儿教育我们看到就是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其实幼儿教育也是受到大家的重视，但是幼儿教育它现在目前的对于

0: 这些孩子们的需求，是跟以前是一样的吗？还是有什么新的发展吗？这个专业？
1: 这个幼儿教育这一块儿的话呢，就是如果说从，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大的这个行情和大的这个方向来看呢，现在呢，就是咱们的新生儿这个出生率在下降嘛。就是咱们以前的节目，咱们也聊过，就是说这种下降的这种趋势，是不是对这个行业，可能就不是很未来呢好就业呀？但是的话呢，我单从这个专业来讲的话哈，就是以后未来的孩子可能数量少了，但是对咱们这个幼儿教育的从业者的要求，就是可能你的要求会高，那收入也会相对来说就会高了，因为每家的孩子也少了，他可能就是更宝贵一些了。
0: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是大的这个面上的一个发展转变哈，就有很多人说，哎，那我们现在出生率这么低，那未来的这个幼教是不是这个专业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或者是说这个专业就没落了？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子，因为人少并不表示我们的这个追求的质量要降低哈。那现在可能一个班上这个老师，一个老师要带好多好多学生，是吧？孩子是吧？那但是这个以后可能老师同样的老师，但是他这个分散的精力就少了啊，他面对的孩子少了，他可以更多的关注到孩子的这个个性化的发展，所以对老师的这种职业的要求可能也更高了哈。
1: 对，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我看到一个以前学幼师专业的，其实这人也是我的朋友，他以前是学的幼师专业，也是中专毕业，然后他出来以后呢，参加了工作，他这个工作呢不是幼师专业，他就是去一个手机的厂商工作了，但是呢，他在幼儿教育呢这个专业呢，它就是幼儿教育，因为就是美术、舞蹈、音乐、唱歌，他全部都学。然后呢，他在他们这个手机的这个公司呢，他就是属于比较有才艺的。每次这个年会呀、搞个活动啊、组织活动啊，他就是表现得比较出色。然后慢慢慢慢的，整个这个公司的这个公司员工的这个后勤这一部分就全部归他管理了，然后他们公司发展的也很好，现在应该整个公司有几千人，他现在就变成他们公司的核心大管家了，好像还有了股份。然后我们两个，他有的时候经常挺感慨的，他有时候像他说人生也是命运，就是他当时学了这个专业，没想到。就是他居然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才艺嘛，然后他就居然在这个厂商、这个工厂里面，慢慢崭露头角，就是说做起来他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工作，
0: 所以您的意思是，幼儿教育它一方面可以从事这个跟幼儿园或者是幼儿教育相关的工作，可能也能够在您即使进入到其他的行业当中，也可以带来一些其他的增值，是吗？
1: 是的，因为他这个主要是学呢，他还学这个就是儿童心理学，还有就是他普遍呢要培养这个幼师要有一个耐心，还有就是跟这个孩他是培养的这个沟通能力，再加上音乐、美术、舞蹈、唱歌，他就要他全面的培养这个幼师的专业，他这个课程设置，他是这些的基础他都要学的。这些爱好的这些专业都要基础都要学的，所以他就算从事幼师了，那他们这些专业要教给小朋友。那如果就算他没有从事这个行业，其实他到别的行业，他也会因为他的这些的优势，可能会崭露头角。
0: 好，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啊，我们先进段广告哈，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詹亮，在文旅行业工作了近15年时间，从事过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该怎样选择和判断游乐设施是否是安全的呢？大家可以在出行前搜一下目的地游乐园的游乐设施是否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是多次发生过故障。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谨慎选择。在游玩前一定要看注意事项，再者看一下设备是否有明显的破损、锈蚀，还有安全带是否有脱线和毛边，也要看一下工作人员是否操作熟练，是否对全部游客的安全装置进行了确认，还有一定要听从服务人员的安全指引。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7: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是勇往直前，我是孙潇逸。这是一档呢为大家来专门的介绍和关注职业教育、职业规划和发展的这个节目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依然的邀请到来自于我们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吕源老师。吕老师您好。
8: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
7: 好，我们继续来聊哈。刚刚我们介绍的第一个专业是幼儿教育哈。其实我也想起来，我们聊的这个专业，我们在上周的时候也有这个同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节目。那他本身呢，就是学的是这个幼儿教育啊、在技校里面，然后通过了这个高职高考，然后考上了这个幼师教育的大专啊。那他。我就问他说，那你当时为什么会选这个专业？他说是他自己个人喜欢，但是父母是反对的。他父母这个不希望他做这个。那父母的理由，当时的理由就是说，这个幼儿教育的这个未来发展不怎么样啊，这个希望他能够学别的。但是呢，他因为他个人特别喜欢，他很喜欢小孩啊，然后他很喜欢这份工作的这种感觉，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而且当时呢，父母说，那你如果只是通过中职技校这样的学历学一个幼儿教育，未来前途不高啊。但是没有想到呢，他后来就是通过高职高考，今年通过高职高考考上了这个深圳的这个深圳的职业技术大学的这个幼儿教育的这个专业，哎，对，深圳大的啊，所以呢，
8: 应该算是挺好的一个学校。
7: 对啊，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在我们网络上有很多的这种所谓帮家长、学生去咨询的这些专业的这些老师哈，其中呢有很多就是自媒体是比较偏颇的这种观念啊，比方说这个某些专业不要去学，某些专业一定是这个坑，某些专业就是未来就肯定是不吃香。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收到这些信息可能得比较客观和比较这个多方面的去看，全面的去权衡哈。如果自己的孩子是特别喜欢这个专业的，我觉得没有一个所谓的天坑专业，也没有一个所谓的说未来就一定是不行的这个专业。因为这个专业能够 能够办出来，它本身就是我们国家这个整个的教育体系和这个社会经济体系去需要的一个专业。只是说这个专业它的整体的这个走势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去考虑。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孩子本身的这种能力和需求。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吧？那他有这个兴趣，他愿意去做，那我相信他一定是因为他在这个专业或这种类似的这种点上，他是能够得到正反馈的。什么叫正反馈？就是说他就是有他这种特长，他同样的这个唱首歌，或者同样的表达讲一个小孩的故事，他就是能够比旁边的同学做得好，他就有正反馈嘛，是吧？他就有自信心了嘛。所以呢，对于家长们选择专业的时候，还是希望能够多方面的、全面的、均衡的去考虑哈。
8: 嗯嗯，是的，这个还是要有依据，就是孩子的兴趣来让他选择专业。
7: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连线这个学校的关于幼儿教育的专业的负责人，我们来听听目前的幼儿教育这个专业在学习一些哪些具体的内容呢？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
7: 好的，那接下来呢，马上连线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深圳市协创高级技工学校的幼儿教师专业的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您好。
9: 您好。
7: 哎，麻烦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目前的这个咱们学校的幼儿教师这个专业，同学们主要会学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技能和一些什么样的专业课程呢？
9: 我们专业会以培养幼儿教师为主要目标，所以他们学呢弹唱跳画说讲写，包括舞蹈、音乐、钢琴、幼儿歌曲弹唱、美术这些基本的技能，然后再加上一些专业的能力，比如说像婴幼儿保育啊，然后婴幼儿一日生活的照料，疾病的预防和照护，然后意外伤害的应急处理，然后还有游戏和教育活动这些。
7: 因为我们知道幼儿教育实际上是一个应该说非常经典非常传统的一个专业，是吧？就是很多年以来都会有，而且呢幼儿教育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大家也非常的重视，国家也非常重视哈。那咱们这个专业，就是我们学校开办这个专业，我们专业的特点是什么呢？特色是什么？
9: 我们学校开的这个专业呢，专业特点跟别的学校不太一样的哈，就是在深圳市深圳地区来讲，可能在整个广东省可能都会没有我们这个专业培养方向，就是我们托育的培养方向。
7: 什么托育？
9: 托育因为近几年来，就从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那个关于促进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然后呢就将2019年定为了托育元年。从那个时候后面就相继出台了一些关于托育机构的一些规范政策。我们深圳地区也是大力的在推行这个托育的政策。现在呢就是从政府的角度上来讲，要确保每个社区有5分钟托育圈、15分钟托育圈，其实确保每个社区都会有一个托育机构。所以这个行业从行业发展来讲是非常需要这一方面的人才的。但是托育的人才呢目前没有一个专门的人才培养，很多都是来自于像学前教育啊、幼儿教育啊，还有护理方面去转型而来的。然后我们学校呢在托育这一块是从2019年开始进行市场调研，然后建立校企合作，一直逐步走到今天，一直到去年的时候，2023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了第一届的托育方向的人才培养，然后到今年是第二届。我们今年呢，在我们学校校内也办了一家托育园，就是我们学校自己办的托育园。可以说这个就是在幼儿教育人才培养方向上来讲哈，托育方向可以说是一个创新点，也是一个特色吧。
7: 那我们这个幼儿教育的专业，就是目前来看，未来的3年5年，未来的这个就业的方向和岗位主要是适应哪一些岗位呢？
9: 我们主要是培养的幼儿园的 保育员，然后还有托育机构。

0: 后的托育师，幼儿教师这个方向呢，因为他们学生要考教师资格证，所以不作为我们一个主要培养方向。但是在我们人才培养的目标里面是涉及到这一块的。我们从2019年的学生，2019年入学的学生来看，就是2022年。毕业了第一批的学生就已经去了托育机构，到现在已经是第三批的毕业生去托育机构工作了。然后我们第一批去托育机构工作的学生，他在2023年的全国的托育服务有一个评比吧，好，就叫十佳托育师，就是我们的毕业生也评上了，他只是工作了一年，然后咱们出去工作的学生呢，今年参加了那个托育协会举办的专业技能竞赛，他也拿到了3等奖。也就是说，我们从人才培养这个角度来讲，能够很好的去适应托育行业这个岗位，这也算是我们的一大亮点。再一个就是关于我们学校的技能竞赛，我们学生从2020年开始，虽然在疫情期间哈，但也是会积极去参加我们深圳市的各项职业技能竞赛。也都是取得了不好，非常好的成绩。特别是今年，2024年的时候，全国第二届乡村振兴的那个职业技能大赛运营员项目，我们学校的学生三个学生拿到了深圳市的1、2、3名，然后第一、第二名呢推选到广东省去参加广东省的省际选拔赛，其中一个学生呢拿到了优胜奖，这
1: 是。
0: 是我们从
1: 那今年的咱们这个专业的这个招生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0: 因为现在我们最近2年，二胎政策、三胎政策都开放了嘛，但是说又有一个情况叫做说是出生率比较低，但是其实并不影响我们这边的一个招生，因为我们的校企合作做得比较好，在深圳市有200多家幼儿园和托育机构跟我们合作，所以说学生每一次在就业的时候，基本上都是5月份开始安置，然后到6月份在他们离开学校，期末结束之前就已经全部都被抢光了，而且有的公办幼儿园啊，还有的托育机构找我们要学生、要实习生，我们都没有办法给出去。就是从就业这一块来讲，
1: 就
0: 倒退回来看，
1: 就业率还挺高的。
0: 对，对，就业率特别高，而且留存率也比较高。比如说像今年毕业的，就是2019级的学生，基本上都是留下来了，就是留在了他原来的那个实习单位。所以说倒推回来看，这个招生就业率好，那招生自然也会很好。我们今年的招生呢，目标是就是招生的名额是200个人，招的是4个班。
1: 好，那
0: 是
1: 谢
0: 的，是的。
1: 谢沈老师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哈。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 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吕老师，我们来聊另外第二个专业，好吧？我们就推荐第二个专业是什么专业？
3: 环境艺术设计，
1: 环境艺术设计，是一个什么专业呢？
3: 环境艺术设计呢，就是很多人呢把它认为好像跟室内设计差不多，觉得
1: 是
3: 就
1: 园林
3: 是，
1: 吗？
3: 其实也不是，它这个环境艺术设计，它里边包含园林设计，也可以做建筑设计，也可以做室内设计，它的面儿就是广一些。他主要学习的，他也是要学习制图，还有软件辅助制图软件，还有要有他一定的审美能力，就相当于说，可能学过美术方面的孩子学这个专业可能更有优势一点。然后呢，还有对建筑材料的一些认知，那么可能在未来的这个因为室内建筑、室外，它是一个一体化的，
1: 那他这个专业是未来会面向哪一些岗位去就业的？
3: 这个行业的岗位其实很多，就是其实，你像经常你看的那个室内设计师，很多也是这个专业毕业的，还有做展览会设计师。还有那个，现在就是有那个园艺设计师，因为现在可能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高了，更加追求这个，更加追求就是这个有这个小院子呀。

0: 啊，或者是阳台呀，他要专门设计一个园艺。
1: 对。
0: 对，园艺的设计师，就是说他是这样子，学这个专业的孩子呢，他可能他自己会有一个自己的喜好。你像我认识一个女孩，她也是学园艺的，就环艺的，环艺设计，但是她特别喜欢研究植物，然后呢，她就是对各种植物的习性就是比较了解，然后她出来毕业以后呢，她就是做了一个专门做园林设计。这个女孩呢，她就是做了庭院设计，因为她对某些就是植物的习性她比较了解，那么哪些植物可以种在一起，然后呢，因为你要把不同习性的，比如说适合南方的植物和适合北方的植物、沙漠的植物种在一起，它很容易就死掉了嘛，所以她就毕业之后，她就从事了这个园林园艺方面的设计，然后呢，还有人出来以后呢，就是做了展览会的设计。就是去各个展览会，就是设计那个展位，就是他要有这个，就是在这个里面，他会接触几种就是方向，然后呢，他自己出来可能会根据他喜欢的方向去走。
1: 是，所以其实这个专业本身，它其实可能未来它可以结合的这个方向和可以去做的具体的岗位其实是很多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对于环境的艺术的一种审美的设计哈。这种设计它可能是在不同的这种跟不同的这种，比方说装饰类，或者是建筑类，或者是摄影类，或者是这种您刚刚说的园林类，或者是绿化类，其实这些都可以去进行结合的，是吧？
0: 对，是的，其实以前呢，很多人说，哎，我是室内设计师，就是现在我认为不是这样，我觉得现在一定要把室内室外结合看来，因为我看到一些就是，比较好的，对这个自己的这个家的要求，或者是现在有些公司对自己公司的设计的要求，它都是里边含有植物的。还有软装植物的，而不是说你就帮我把硬装做好了，我就很漂亮。其实不是，它硬装只是个最基础的，你地板呢、天花呀，包括功能设计。但是你的软装的植物的设计，才是你整个的这个最终的成品的一个呈现。
1: 是，所以这个方面呢，我是觉得，对于我们的人才的培养来说呢，其实这个未来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把它做好和培养的人才，未来是有比较广阔的一个空间的。因为在目前的我们这种这个国家的整体的发展上哈，就是我们的产业，包括我们的理工科，还有包括技术技能的这种发展呢，已经有了比较长远的一个规划，而且呢，在培养人才上面呢，实际上是慢慢的越做越好。你包括我们的，就是我们除了就是这个核心芯片哈，这个目前还在追赶，但实际上我们在很多工业化产业这种机械等等的这些的方面，实际上我们国家是做得相当好的，也是在全世界是领先的水准。但是我们反观另外一些，特别是文科和艺术类的，我们实际上在全世界的这种影响力和能做出更好更高的这样的水准的人才其实是不多的，因为我们的这种审美和我们的这种很多东西实际上是近几十年是落后于西方的啊。虽然我们老祖宗可能就是我们的传统老祖宗的审美其实是非常高级的哈，但是我们在这个方面因为近几十年，我们更多的这种学习的审美是来自于西方，所以呢，很多是在审美的实践上，比方说像环境设计、艺术设计、景观设计、园林设计，实际上呢，有很多是值得我们这个有兴趣、有爱好的这些同学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然后未来做出让世界会觉得更顶尖的这样的审美的这样的事情，是吧？
0: 是的，现在主要是，以前的，咱们可能就是国家有一段时间，大家就是咱们这个，就是大家更注重生产呢，更注重这个就是这个咱们工业化，进展。但是这个，可能就是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可能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文化层次的这个，这方面的学习，所以可能在这个方面，他们是发展的比我们快。 但是这几年，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各个媒体、各个这个迅速的发展也很快，就是我们国人的审美也提上来了，大家的这个文化层次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了。
1: 是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马上来联系一下这个学校哈，然后听一听就是这个专业目前要做的这个内容和学习的内容是什么样的。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 好，接下来马上连线的是呢，来自于深圳市协创高级技工学校室内设计专业的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3: 嗯，你好。
1: 哎，麻烦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室内设计这个专业，其实它是一个很经典的专业哈。那这个专业目前呢，在咱们学校，它的特点和所学习的内容是哪些？
3: 嗯，我们现在目前室内设计专业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学生可以在我们校企共建的实训室里面做一些真实的企业项目，然后学生呢也可以从这些项目里面获得一些劳动的报酬，这是最大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室内设计专业呢，它主要学习的内容呢，因为我们现在整个专业它分了两个方向，一个是呢就是初中5年制的，还有一个就是3年制的高职高考班。那么这两个班别呢，他们的课程学习内容会有一些不一样。那像我们专业就是5年制的专业班级呢，他学的课程主要就是会有一些像基础课程，主要有绘画基础啊，立体构成啊，还有像一些软件类的课程，比如说施工图的绘制，然后图形图像处理、3D Max、草图大师等等这一些
1: 就
3: 软
1: 是一
3: 件
1: 些
3: 类
1: 最
3: 的
1: 新的
3: 技
1: 软
3: 能。
1: 件都要学会。
3: 对对对，那除了这些，就是这一些是专业的基础课程。那除了这一些课程呢，那他们还要就是在高级阶段，他们可能还需要学到就是专业的核心课程，比如说像那个居住空间设计、商业空间设计、软装设计、展示设计等等这一些，就是专业能力、综合能力要求比较强的一些课程。
1: 之前我也说，就是这个专业实际上它也是一个老牌专业哈，但是随着这个
3: 对。
1: 像软件呐，还有这个行业的最新的变化，可能要学的技能也比原来要多很多，是吧？
3: 对对对。
1: 那这个专业它未来的这个就业的方向和岗位有哪些呢？
3: 你像我们室内设计专业，它的就业面的话可能会比较广，因为它学到的知识也会比较的多一些。除了这些专业知识，我们可能里面需要了解到的一些专业的内容会比较多。那么我们的学生呢，在毕业以后，他可以在一些装饰装潢公司啊、园林景观类的公司，或者说像一些规划类的展览展示类的一些设计公司里面去从事一些室内外的装饰设计，然后施工管理啊、市场营销这一类的工作。那么像我们室内设计专业，它现在毕业的学生，出去基本上就是从最初的，他可以从事一些，设计助理呀，然后，效果图设计师啊，装饰工程的一些，资料员啊，项目助理啊等等这一类型的工作。
1: 那今年咱们这个专业的招生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3: 目前来讲的话，还行，就是我们也陆续招到了一些人，可能后面的话会加大这一个招生的力度，因为今天才刚刚出的中考成绩嘛。
1: 对，所以对于这个刚刚您介绍的，就是这个专业，实际上它有这个5年制，也有这个不同的这
3: 三
1: 种
3: 年制的。
1: 3年制的哈，那不同的这种学习的方向也是不一样的，是吧？
3: 对对。
1: 好的，好，谢谢陈老师给我们的介绍哈，谢谢您，谢谢。
3: 好，谢谢。
1: 好了，吕老师，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两个专业，应该说就是属于文科类的，是吧？文科类
3: 对。
1: 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究竟这个文科是不是就是不好就业，或者这个文科，究竟未来是不是就是没有理科吃香？这个话题我们下一期节目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好吗？
0: 好的。
1: 好的，谢谢吕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哈。
0: 好。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根据广东城际发布的消息，7月21号开始，广惠、广肇、广青、广州东环、琶连、遂深城际铁路将启用新版运行图。运行图调整之后，广东城际铁路每天将开行营业列车306列次，其中遂深城际将开行营业列车52列次。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花样滑冰项目昨天在深圳昆仑红星冰上运动中心正式开赛，并在第一个比赛日决出了本届省运会花滑项目的首枚金牌。共有来自广州、深圳、珠海、茂名、肇庆5个城市的65名运动员参赛。珠海机场口岸迎来又一个重要时刻，由中州航空直飞的珠海至马尼拉全货运航线昨天正式开通。该航线采用波音737-800全货机直飞，计划每周执行5班，主要承运跨境电商货物。这是中州航空第一次在珠海机场运营，标志着珠海机场对菲律宾的航空货运通道进一步加密，区域航空物流枢纽建设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汕头台报道，2026读懂侨乡家国情汕头篇实践采风专题活动昨天在汕头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网络名人、网络作家、互联网企业代表、新媒体记者齐聚百年侨乡，寻着侨批的印记，开启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寻根之旅。日前，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和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的卫星应用解决方案。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0: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严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9: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0: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嗯，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9: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嗯，
10: 蓝色国风之夜。
9: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0: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嗯，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9: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

0: 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大家好，我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美团骑手张亚飞。奋进15，直抵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我送过无数外卖，也见证了很多普通人的奋斗。生活就是最好的文学，工友们别怕平凡，拿起笔把咱们劳动者的故事讲出来，让时代看到我们的光。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4: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近期呢，有一则这样的新闻哈，广东一名女士啊，因为长期天天喝奶茶，那最后抽血的时候啊，是抽出了乳白色的牛奶血，显示呢血脂是严重的超标，那还引发了急症啊。很多人看完呢才惊觉，原来啊血脂高呢不是一个不痛不痒的小问题哈，严重起来真的是能够要命的。那咱们平时体检呢，哎，几乎人人都会查血脂，但是啊绝大多数朋友呢拿到报告的时候呢，盯着一堆指标根本看不懂啊，要么看呢有没有箭头，要么就觉得哎没有箭头，那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那对此呢，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件事给他说清说透。今天节目呢是特别邀请到了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番禺和贤纪念医院心血管内科的高振主任。那高主任是冠脉肌肉领域的资深专家啊，拥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那我们首先先请高主任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呢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血脂的这个管理和血脂的养护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4: 嗯，那欢迎高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接下来呢我们再通过一段音频一起来认识了解一下高主任。
6: 高振，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番禺和贤纪念医院心血管内科科室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心血管内科硕士，全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导师，内科学讲师，中国医师协会冠脉介入培训基地秘书，从事心血管内科科研、临床及教学工作16年，先后发表专业学术论文近20篇，其中 SCI 收录7篇，参与省级课题5项，编写专著5部，发明专利1项，任中国老年医学会心血管分会委员，广东省心脑血管衰老防治委员会常委，曾进修于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4: 好的，再次欢迎高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也提醒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我们的节目正在悦 TV 悦听微信视频号还有抖音等平台同步直播，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是活出健康就能够收看到我们的节目的精彩内容。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血脂报告解读啊，或者是降脂用药等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以上的直播平台评论区进行留言，那我们请高主任啊现场为大家解答。那首先呢我们先从刚刚聊到的这则新闻开始说起哈。就据说这位杨女士呢，她是一名资深的奶茶爱好者啊，平均每天1杯奶茶是常态。

0: 那多的时候呢是狂饮3到4杯哈，那最近呢它的上腹部是持续的出现了疼痛，起初呢以为是普通的肠胃不适啊，但是呢过了2天之后啊，腹痛骤然加剧啊，同时伴有恶心腹胀等等情况，那去医院紧急就诊抽血后啊，发现它的血液已经不是鲜红色，而是乳白色啊，还有大量的这个脂肪颗粒悬浮在其中，那想请问一下高主任哈，刚刚我们说的这则新闻里面的牛奶血，它到底是什么？我们说血脂高到什么样的程度，血液才会变成乳白色呢？
1: 好的，这个牛奶血啊，在医学上俗称的叫乳糜血，也就是血液中的甘油三酯啊严重的超标了，大量的脂肪颗粒啊悬浮在这个血浆中，所以抽血以后啊，血液就呈现一个乳白色混浊样的油脂状，就外观呢跟牛奶有些类似，很像，所以呢俗称叫牛奶血啊。 这个甘油三酯呢，我们正常的参考啊，是小于1.7毫摩尔每升的。如果说大于11.3毫摩尔每升了，我们的这个肉眼就是可以看到它有发白了。如果说超过这个20毫摩尔每升的话，就会出现典型的这种乳白样的色的牛奶血。 所以说我们这个新闻中提到的这个患者啊，他的甘油三酯已经超过正前上限的100多倍了，所以说属于一个极重度的这种乳糜血了。
0: 没错，那像这位患者的情况通常会有哪一些致命的风险呢？
1: 这个乳糜血也好牛奶血这种严重的致命风险啊，简单的说来有以下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容易诱发这种急性的重症胰腺炎，过量的这种脂肪啊堵塞这个胰腺这个血管，引发胰腺的 自我消化，所以病人就会出现这种剧烈的腹痛啊，严重的甚至引起休克啊这种情况，恶心呕吐啊这些消化道的症状啊。这个新闻中的这种叫淀粉酶啊和这个脂肪酶已经严重的升高了，所以说提示已经这个胰腺有损伤了。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乳糜血这个可以引起这种急性的心脑血管的急症啊，因为脂肪的颗粒啊，它会堵塞这个血管，诱发急性的心肌梗塞、急性的脑梗死啊，还有就是脂肪栓塞，包括脂肪那种脑病啊、视网膜病变啊等等一些情况，严重的甚至可以引起猝死的。
0: 所以说啊，真的这个天天喝奶茶哈，保不齐真的可能会哎喝出人命来哈。血脂高起来真的不是小事啊，像刚刚高主任所讲的啊，轻则伤血管，那重呢则直接诱发急症呢，所以大家呢可千万不要拿高血脂不当一回事啊哈。好，那我们说高血脂呢常被叫做一个沉默的杀手哈，早期呢几乎是没有症状的，那么想请问一下高主任，高血脂究竟是怎么样一步 一步损伤我们的血管，最终是长出斑块，诱发冠心病还有心梗的呢？
1: 好的，这个我们的冠心病的这个危险因素啊，其中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高脂血症啊。但是呢，我们很多比如说高血压、这个糖尿病、吸烟这些危险因素啊，可能大家都很容易接触啊。像高血压呢，一测可能就知道。但是呢，高血脂呢，它我们叫沉默的杀手，因为早期它没有任何的表现啊，所以说就没有任何的症状，所以很多人可能就除了这个检验检查之外，他就可能就没有获得这方面的信息，他也就不知道了。当然呢，这个血脂高啊，它有时候血脂高了，为什么会损伤呢？诱发这个冠心病也好，诱发心肌梗塞呢？主要它是有几个我们说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最开始呢，可能就是脂质的一个沉积啊，就血液内的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叫坏胆固醇啊，超标严重的超标，它穿过了这种血管的内皮的缝隙啊，堆积到血管的我们说的内膜的下方， 然后引起的这种管腔的这种狭窄的斑块就开始的一个斑块。第二个就是说下来呢，我们血管就内皮有一些严重的损伤啊，就是我们的血管内皮的完整性啊都遭到了破坏啊，然后呢血管慢慢的诱发了炎症，所以血管内壁就变得毛糙啊破损。 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脂质斑块就越沉积越多啊，最后在脂质斑块的粥样斑块形成以后啊，这种吞噬细胞啊，油脂的变成这种泡沫细胞了，所以说就不断的堆积啊，在血管腔内堆积，形成这种黄色的脂质斑块。 啊，脂质斑块堆积到一定程度呢，就引发这种血管的狭窄。所以呢，我们血管冠状动脉，心脏的血管冠状动脉呢，它的狭窄超过50%呢，那我们就称为冠心病了啊。所以说，我们的斑块持续的增大，会挤压这个管腔的这种有效的这种管腔的面积，所以就会引起这种供血不足啊。如果说在心脏上面呢，就叫冠状动脉供血不足了，也就会出现经常表现的这种胸闷呐、胸痛啊、气促啊这一些症状啊。
0: 好，非常感谢高主任啊，十分详尽的解答，刚刚是帮我们一步一步的拆解分析这个高血脂是怎么样诱发出我们的这个冠心病还有心梗的哈。所以说难怪啊，高血脂是被称之为一个叫沉默的杀手啊，等症状出现的时候呢，可能啊血管呢已经是堵得很严重了。所以我们说早发现早干预啊，要远比出了问题再补救啊要重要的多。那说到早发现呢，我相信呢有很多朋友啊拿到这个血脂报告的时候呢就是一头雾水哈，因为涉及到的项目实在是太多了哈。那想请问一下高主任，我们普通人最需要关注的是哪几个核心指标？那他们分别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1: 好的，我们这个普通人啊，重点关注血脂啊，主要关注四项。其实第一个呢，主要是胆固醇啊，也就是我们血液的总的胆固醇的含量，这个数值的升高啊，就代表这个血脂的负荷比较超标了。这样的话，加速这个血管的这种硬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甘油三酯啊，叫甘油三酯呢，就是甜食啊，精致的主食啊，酒精啊，这些代谢的产物，都会诱发这种甘油三酯的升高。然后呢，严重的我们甘油三酯如果超过7.0以上，就有诱发自发性胰腺炎的风险
0: 啊。7.0 啊，这个数值大家要记清楚。
1: 第三个呢，就指标呢，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叫坏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医学上讲的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这个的话是动脉硬化最主要的一个原料，也就是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的一个头号的危险因素。其实我们最主要最关注的其中一个指标呢，可能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啊，这个我们是要特别关注的啊。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呢，俗称呢叫好的胆固醇，它是一个血管的清洁剂啊，它清洁工，它能把血管的多余的这种脂质啊运回到肝脏来进行代谢和分解，所以它也俗称的一种叫保护性蛋白。
0: 所以刚刚高主任给我们总结了哈，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呢，其实真的不用盯着所有的项目看，我们抓住四个核心的指标啊，一个是总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刚刚说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哈，这四类，就我们对照着来看一下，就不用对着满页的数据来发愁哈。好，那也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问题哈。有网友问，那想请问一下，我每天喝功能性饮料那些呢，还有品牌咖啡那些，会不会影响我的血脂？
1: 这个的话是因人而异了。当然的话，如果功能性饮料含有糖分比较高，或者说品牌咖啡啊，它含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呐、含有糖类的这些物质比较多的，那它可能会影响血脂的就比较明显了。如果它含量比较少，然后呢，个人的这种体质啊，对这种代谢又比较强的，这种可能就影响就非常小啊。
0: 那说起这个，就是我们在选购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可以在配料表里面留意有哪些成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小心呢？
1: 对，我们配料表的话主要看这个有没有这个反式脂肪酸呐、还有特别的糖类的物质啊、包括有一些的这个饮料呢，可能含有一些这个油脂的这些东西啊、可能它都会糖类的这些都会相互转换，所以的话我们要主要是看功能性饮料这些平时喝的饮料里边有没有这种多余的这种我们说的能量的成分吧。
0: 没错，那如果说是上述这些成分呢，在配料表当中的这个排位啊十分靠前的话，那就更加要注意了哈。那也有朋友在说，广东新闻广播我一直在收听哦，非常感谢您的支持，那我们也会继续给大家带来实用又好用又专业的健康科普，那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那接下来我们接着聊哈，刚刚是说到了一个好胆固醇还有一个坏胆固醇，那还想请高主任给我们拆解一下，那这两个它 真的是对应报告里的哪一项，为什么一个是高了是好事，一个高了是坏事呢？
1: 嗯，好的，这也是我们大家经常能拿到报告看到的一个我们俗称的坏胆固醇，其实主要就是我们胆固醇里边的叫低密度脂蛋白包括当然呢低密度脂蛋白呢它里边还含有很多的这种检验的一些成分，比如说这个脂蛋白小 A 呀、脂蛋白 B 呀、这一些的成分，当然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坏胆固醇的低密度脂蛋白，它的升高呢就是一个坏事儿它的升高了之后它会侵入到血管壁堆积催生。

0: 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造成血管的狭窄啊、如果说大幅的这种提升啊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长时间一个很高的一种水平，那这样的话可以包括我们的心肌梗塞啊脑梗塞的这种风险、发病的风险会大大的上升、啊数值越低呢，当然这种血管的这种安全性啊相对来说就会相对高一些了啊、就是它的这个坏胆固醇越低反而对我们人体是越好的、
1: 那再说一说这个高密度、
0: 好，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呢，就是我们说的俗称的这个HDLC 啊，也就是我们高密度的、
1: HDLC。
0: 对，我们高密度脂蛋白呢，就是它是一个可逆转运的这种血管壁多余的脂质到这个肝脏来进行代谢，然后排出体外，所以说它是一种保护血管、降低硬化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呢，我们平时就认为说高的话就这个HDLC 呢，这个 high 呢越高越好啊，所以 LDLC 呢就越低越好啊。好，
1: 那所以啊，简单总结来说，就是一个是负责搞破坏的，一个是负责呢清洁的哈。所以看报告的时候啊，留意了，坏胆固醇呢一定要低，好胆固醇呢要高啊，这个呢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那还有问题呢，就是大多数朋友啊看这个血脂报告就看一个。有没有一个向上的箭头啊？觉得没有箭头呢，就是血脂正常。那请问一下，这种认知它有问题吗？错在哪儿呢？
0: 这种这我们大家经常拿的化验报告、大家都只是看箭头，
1: 对，
0: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针对我们血脂的这一块，它是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我们化验单呢，箭头的只是一个参考，也就只是于健康的年轻人的一个参考。如果说是高危的人群呢，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如果像冠心病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啊，我们的中老年人呢、即使很多指标没有箭头，但它的数值仍然是不达标的，也是需要来降脂干预的。所以说我们的忽略箭头，就是说高密度脂蛋白的降低呢，属于一种血脂的异常，也就是血管的保护能力是不足的。但是呢，如果说单看这种单一的指标正常了，就认为它是正常，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如果说有一些，比如说多项的指标都是轻度的异常，但是它依然的叠加了之后啊，它血管的这种动脉硬化也会加速。所以说，只看箭头啊，是不能评估整体的这种患病风险。所以说，我们除了看报告之外，也要结合这种化验的人群呢，看他是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心血管的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脑血管的危险因素，有没有长期的吸烟，有没有糖尿病啊，有没有肥胖啊，有没有这些高血压，这些我们的很多危险因素有没有叠加。那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标准可能是有不同的。
1: 所以呢拿到体检报告可能还是得要咨询一些专业的医生来给我们一个更准确的一个解答哈。那真的不是说没有箭头就万事大吉，我们说这个血脂达不达标还得看自己是属于哪一类的人群哈，不能够用一个对应的标准，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去衡量哈，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好，那再来看一下抖音网友的这个回应哈。有网友刚刚就问了啊，我每天都喝这个功能性饮料还有咖啡，听了又担心那不喝又不行，那听上去很焦虑。那对这位朋友告准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他经常有这样的习惯呢，可以去化验一下血脂啊，我们抽个血来化验一下血脂啊，看看血脂到底高不高啊。如果说我们这个血脂的都是在正常的范围，那这样影响可能不是很大。如果说他血脂比较高了，或者说本身就合并有这种糖尿病啊，有一些合并有高血压啊，这些的话，那你可能就要适当的要控制了。
1: 那所以说还是得看您自身的这个体质还有身体状况来决定哈。如果说呢您现在血脂已经是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高度了，那建议您还是稍微控制一下。如果说您现在处于一个正常的水平，那可以按照您现在的这个节奏来，但是呢还是得要每年要定期检查一下自己的血脂水平才行。好，那接下来我们接着来请高主任给我们解答哈。因为有很多朋友觉得这个高血脂啊是胖人的专利啊，是吃油腻的东西吃出来的。那些年轻人或者是偏瘦的人，长期吃素的人，他们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血脂异常的情况？
0: 好的，这也是我们这个平时的话碰到很多的这样的患者啊，他的一个疑问。他说我很瘦，我怎么血脂这么高呢？其实这个血脂啊跟肥胖它不是等号的啊，并不是说只有肥胖的人、爱吃油腻的人群才高脂血症，我们的瘦人啊、素食者、年轻人同样。

0: 犯会告知学政，包括我们很多这种青少年啊，有一些这个青少年七八岁十岁左右上小学，但是他已经肥胖的很厉害，或者说他的饮食啊，有的这个非常喜欢吃油腻的，有的血脂就很高的啊，这个我们都碰到过，所以说这个血脂升高啊，不仅仅只是肥胖，它可能跟遗传有一定的关系，有一些呢，我们有一种特殊的一种血脂升高呢，叫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啊，这样的话就是说。他的家族整个这种胆固醇的这种代谢的基因就先天有这种血脂代谢的缺陷啊，虽然说身材很瘦，饮食也很清淡，但胆固醇仍然是很高的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碳水的摄入超标，啊，比如说长期的大量的这种奶茶呀、甜食啊、精米白面啊、素食主义为主食为过量的啊，糖分呢、在肝脏中会转换成甘油三酯。啊，这样的话，它的血脂也会升高。
1: 所以呢，高主任您继续。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基础疾病的影响，比如说有一些人呢，合并甲状腺功能减退啊，合并糖尿病啊，他的这个肾病综合征啊等等一些代谢性的问题，那也会干扰血脂的代谢啊。这样的话，他的血脂就比较高了啊。当然还有一些生活习惯了啊，比如说长期的熬夜啊、久坐、缺少运动啊，有一些这个酗酒啊。这样大量的这种人群的话，因为我们酗酒的话，酒精乙醇呐到体内，它也会转换啊，能量的转换会到这个甘油三酯，最后血脂就会很高。还有年轻人群体啊，比如长期的这种外卖啊，我们说的外卖的话，很多它要口感要好，要吃的要舒服啥，要我们说的这个吃的很好。当然它如果给盐用盐少了，用油少了，可能这种口感就会差一些，那可能就会含有大量的油脂啊，这种我们说的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呐、这一些很多高糖的饮料啊甜的东西，极少的运动啊，即使二十多岁，我们也碰到很多这种高脂血症。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就要讲血管的年龄啊，有些人呢二十多岁，他的血管已经到了五六十岁的了，有的人可能五六十岁的，但是别人的血管也就是跟五六十岁差不多的，所以我们这不光是生理的年龄，还要讲血管的年龄。
1: 刚刚高主任的解释非常的详尽哈，所以我们说呢，高血脂啊，其实从来不挑体型，也不挑年龄啊，更加不是所谓的胖人的专属病哈。所以说呢，不管胖瘦，不管年龄，定期的查血脂啊，都非常有必要啊，不能够凭借一个简单的外表或者是饮食习惯，就觉得自己没有问题。那我们看抖音啊，还有很多网友在提问啊，但是呢，我们看时间马上要来到一个半点报时，还有广告的时间，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请高主任来为我们解答。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想看专家门诊挂不到号，找广东新闻广播就对了。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邀请省内三甲医院名医普及健康知识，揭穿健康谣言，传授养生妙招。您还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20-3623-7422，与专家直接交流，跟随名医指引，实现健康梦想。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
7: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聚焦到高血脂哈，这个管好血脂护好血管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那对此呢，今天节目是特别邀请到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番禺和贤纪念医院心血管内科科室负责人、副主任医师高震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再次请高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8: 大家好。
7: 好的，那刚刚我们也在这个抖音平台哈，看到有很多网友在提问啊，那我们不用着急，一个一个来哈。首先呢，有一位网友问，请问高主任，60+的老年人低密度胆固醇2.43算不算正常呢？要不要干预呢？
8: 啊，
7: 另外他补充说了一个，我的这个血脂体检有箭头，但是呢，医生说不用吃药，这样是正常的。请您来帮忙解答一下。
8: 这个的话我们也就是说这个血脂的控制啊，不同的人群血脂达标啊是有所不同的。就是我们的分类是不一样的。如果按照我们的最新的这种血脂指南和这个专家的共识，我们的这个控制主要还是以低密度脂蛋白为标准的。我们的普通健康人群呢，低密度脂蛋白如果低于3.4毫摩尔以下每升以下，这个就是基本上我们认为是可以的啊。如果是我们说的有中高危因素的，比如说我们有高血压、有吸烟、有肥胖、有中老年人、有糖尿病，那我如果说是你合并有这些疾病的，那我们的这个血脂呢，就是我们说要小于2.6毫摩尔每升以下啊，这个就是我们认为的达标的啊。如果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年龄60+，那可能是个中老年人。如果说你有这个肥胖啊，比如说有吸烟呢，那你的血脂可能就建议控制在2.6毫摩尔以下了，低密度脂蛋白啊。如果说我们合并有糖尿病啊、慢性肾病啊等等啊，更多的这种危险因素了啊，比如说合并有 有这种冠心病的这种情况啊，比如说有脑动脉硬化啊，这些的高危人更高危的要高危人群了，那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呢推荐在 1.8 毫摩以下了控制啊。如果是极高危的啊，就是我们说的啊，已经有心肌梗塞的发生了，或者说我们已经放过这种心脏的支架了，或者脑梗塞啊，严重的脑梗塞已经引起偏瘫了，或者说我们的有这种外周血管下肢动脉已经闭塞了或者狭窄了啊，这种有间歇性跛行了啊，像这些的这种叫极高危人群呢，那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呢就要控制在 1.4 毫摩以下了啊。所以说我们每一个这种不同的人群呢、啊、它的要求的标准啊可能是不尽相同的啊。
7: 那刚刚高主任哈、啊、是非常详尽的给大家分门别类了，在介绍了不同人群它的这个标准应该是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哈。那也希望刚高主任的解答呢有很好的解决刚刚这位网友的疑惑。好，那还有网友问，那我每天喝这个五谷豆浆可以吗？那我理解他可能是想说每天喝五谷豆浆可不可以降血脂，应该是这个意思。
8: 我们说五谷豆浆呢它不能降血脂，只是说它在这个我们的饮食中啊，它的升血脂的这种我们说它的水平啊，对血脂的这种参与度啊，升血脂的参与度啊它比较低一些啊。当然的话这个我们是提倡的，就是杂粮啊包括五谷的豆浆啊，这些都是提倡的饮食，因为它含有血脂的这种脂质的这种成分呢、啊。

0: 代谢相关的问题，但是跟血脂是相互影响相互干扰吧。
1: 嗯，好，还有网友问哈，主任你好，想问一问血脂高的情况下饮食需不需要调整，并且做一些适量的运动呢？
0: 嗯，那当然了，这个是我们当然要需要的啊。
1: 嗯，
0: 我们的这个血脂升高啊，优先的如果控制，我们首先要控制，不是说我们体检发现血脂升高了，就是立刻要吃降脂药啊，或者说这种的话，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开始就只要发现高了就要干预，并不是的。我们的这个优先的话还是饮食加运动啊，这是我们最基本的控制啊，就是我们说的饮食这种轻度的这种血脂升高啊，比如说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就是平时我的身体都还是很健康的，我只是体检发现了低密度脂蛋白轻微的升高，那这种的话可能就是控制饮食啊，平时的话日常中控糖啊、控盐啊、戒酒啊，坚持的每周的15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干预3到6个月，有一些人血脂就会降下来的啊，就会完全正常啊，所以说我们的饮食加运动啊是最基本的一个控制血脂的一种方法。
1: 哎，没错，饮食加运动哈，才是一个科学的调整方法。哎，还有网友问啊，他说他今年呢53岁，只是低密度胆固醇高，吃了他汀以后恢复正常，没有高血压，没有冠心病，那请问可以停药吗？
0: 这个血脂升高呢，如果说他之前不知道他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啊，他只是说升高了。如果说他吃上他汀的理论上应该是比较高的水平，那我们如果你吃上他汀控制到正常了，那可能不建议随意乱停药。因为你一停之后啊，他的这种脂质的代谢的，他可能就会又会慢慢的，有些人过上2个月3个月又复查，他又高起来了。所以说我们还是，如果是像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建议这个饮食加运动之后啊，你的这个药物啊尝试着看能不能稍微减一点点量，然后再看一看，不建议突然一下停掉啊，可能有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啊。如果说有一些人的血脂升高呢，再加上这个药物干预之后啊，他汀类吃了之后啊，他血脂很快降下来，但是他以前可能生活习惯很差啊，比如说像我们经常的吃宵夜，喝奶茶，像我们新闻上说的这个女士，她每天都一杯，她可能以后不喝了啊，或者她很少喝了，那样的话可能有一些人她不吃药，她血脂也可以维持到一个正常水平，如果是这样子是可以不吃药的。
1: 非常感谢高主任很细心详尽的解答哈。那在后续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疑问呢，也欢迎您在评论区打出您的疑惑，那我们请高主任呢再一一给大家解答。好啦，那接下来我们再接着聊哈。我们说很多朋友呢体检啊查出这个血脂高，那第一反应就是要不要吃药啊，是不是说血脂一升高就立刻吃药？那我想请问一下高主任啊，什么情况下可以先靠这个刚刚说的饮食运动调整，什么情况下必须要启动药物治疗？
0: 对，我们的这个血脂只要发现有升高了，优先还是饮食加运动来干预啊。如果说没有任何的危险因素啊，你的低密度脂蛋白呢在4.2毫摩尔以下，甘油三酯在5.6毫摩尔以下，那这种情况的话是可以先饮食控制啊，加运动来干预啊，3到6个月之后呢再复查个血脂，看一下这个降下来没有，如果降下来了那可以不用吃药的啊。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运动了之后啊，它血脂仍然是很高啊，我已经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啊，我也这个饮食也控制了，当然还是控制不了，那可能就要药物干预了啊。那我们的药物干预呢有以下的一些标准啊，比如说如果是个极高危人群啊，你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有心肌梗塞了，有发生了脑梗塞了啊，或者说我们已经放了心脏的支架了，那这种情况我们是不看血脂的数值的高低了，那就是直接就是需要长期终身服药的啊。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甘油三酯啊超过5.6毫摩尔以上啊，我们的这种胰腺炎的风险就比较高了。那个时候你肯定就要立刻来用药了啊，来干预的。你单纯的饮食可能是降不下来的，而且很容易诱发我们说的甘油三酯如果超过7.0毫摩尔以上，就会出现这种自发性胰腺炎啊，自发性胰腺炎。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低密度脂蛋白呢 ，LDIC 呢大于4.9毫摩尔以上的这种的话，也是要尽早的这种药物干预，立即启动干预的啊，或者我们体检啊发现的这种有糖尿病啊、有高血压、或者我们颈动脉已经有斑块了啊，所以说这种的话，我们都是来要启动药物干预的啊。如果说我们的没有 开始的这个血脂不高的这种经过运动啊饮食

0: 半年之后呢，他的血脂仍然不达标，那也是要药物干预的。
1: 嗯，那所以说哈，不用一升高呢就慌着吃药啊，但是呢也不能够说明明要吃药了，但是呢却硬扛着不吃哈。核心原则就是，哎，如果是低风险呢，我们先用生活方式的调整来看一下能不能进行一个干预。如果说哈是存在高风险的话呢，那还是得要啊在咨询医生的情况下，我们要立刻启动一个药物的治疗了。嗯，那还想请问一下高主任哈，因为啊我相信大家最熟悉的降脂药呢就是他汀类哈，有很多人担心呢、啊、长期吃会不会伤肝呢、啊、会不会伤肌肉啊，不敢长期服用。那实际上这类副作用的发生率高吗？那服用他汀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嗯，好的，
1: 嗯，
0: 好，这个大家也不用过分的这种担心啊、
1: 嗯、
0: 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他汀啊是非常成熟的一个药物、
1: 嗯、
0: 啊，在临床上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啊，这种严重的副作用啊发生的比例相对还是比较低的啊、
1: 嗯、
0: 它的转氨酶的升高啊，就是我们服用他汀的时候转氨酶升高的仅占人群中的1%到3%、
1: 嗯、
0: 啊，所以说人群呢有一些很多是轻度的一过性的升高啊，严重的肝损害的是比较少见的啊，包括我们的肌肉酸痛啊、乏力啊这些发生的危及生命的这种横纹肌的溶解啊，这种也是极其少见的。
1: 嗯
0: 啊，当然我们在这个新发的糖尿病的概率也相对比较低一些，但是在肥胖啊、糖耐量异常人群中啊，可能在药物的选择方面啊，就要看遵嘱医嘱的这种来确定啊，不能说是随便自己选，因为有一些这种他汀的药可能对这个血糖啊这些代谢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影响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药物选择的时候要注意啊。当然呢，我们这个降脂的话不光是有他汀，我们还有这个胆固醇吸收抑制剂，还有我们的这个现在最新出的叫 PCSK9，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也是一个我们降脂的一个新的一个药物的方案啊。当然我们服药的话就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在服用他汀期间啊，主要就是要服用这个降脂药，包括你打的这个降脂针的过程中啊，有时候在服用1到3个月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一下，刚开始的时候要查一下肝功能，查一下这个肌酸激酶啊，再复查一下血脂。然后呢服药的时候啊，多数呢推荐他汀啊就是在睡前服用啊，所以说因为我们人体的胆固醇合成的高峰期啊主要是在夜间的，所以说晚上睡前服用效果会比较好一些啊。第三个呢就是说在服药期间啊要注意不要使用这种西柚或者西柚汁啊、
1: 嗯、
0: 这一类的啊，
1: 西柚、
0: 就柚子类的东西、因为它呢会升高这种血药浓度，来加重这种副作用的风险，所以说如果说在服药期间出现了浑身的肌肉酸痛啊，小便呈现浓茶色的，就是我们说酱油色的、或者比较浓这个比那个淡一点或者浓茶色的、或者皮肤眼睑有些发黄啊，或者说服药的过程中啊厌食油腻了，这样的话可能就要立即停药并及时就医啊，因为这种可能是出现这种他汀类药物啊服药的这过程中啊出现的一种不良反应啊、这样的话就要到医院来，医生可能及时的来处置。
1: 那您刚刚说到了一个不能够吃这个西柚跟西柚汁，那想请问一下吃橙子一类的会有影响吗？
0: 这种也会有一些、
1: 酸性的
0: 不是酸性，因为它就是柚就是柑橘类的东西、
1: 柑橘类
0: 它会有轻微的影响，西柚啊、西柚汁这些影响的更明显一些、柑橘类的就是减少食用问题不大、如果说过量的这种柑橘类的这种它都会有或多或少会影响它的这种代谢和浓度、
1: 好的，明白了哈。那所以说呢，比起高血脂带来的心梗脑梗的风险哈，服药的这个获益啊其实是远远大于它潜在的副作用哈。只要是规范的服用呢，其实啊就很安全。那还有很多患者啊都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已经长出来的这个血管斑块还能缩回去吗？如果说坚持规范降脂，真的可以让斑块稳定甚至逆转吗？
0: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我们最新的这个医学研究啊已经表明了这个我们这个强效的降脂长时间坚持的强效有效的降脂，这个斑块是可以出现逆转的啊。如果说是我们的服用这个药物啊，最主要的其中一个就是叫稳定斑块，我们把这个不稳定的这种脂质斑块啊变成稳定的斑块，这样它就不至于引起这种心脑血管的事件，它的发生的概率就会低一些了。我们往往的急性心肌梗死很多是因为这个斑块的破裂，就是这个脂质斑块啊它出现了不稳定了，就跟我们煮饺子一样，饺子皮儿比较薄，饺子馅儿比较大，一煮饺子

0: 破了，然后呢它的这些脂质成分呢到血管里边，然后血小板聚集形成了急性的血栓事件啊。所以说如果我们让斑块稳定了，让饺子皮变得厚一些了，这样的话它就不容易出现这种事件啊。这是一个啊，第一我们说的可以大幅度避免这个心梗脑梗的发生啊。第二个就是如果说我们的这种极高危人群呢严格的控制这种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长时间控制在1.4毫摩尔以下我们搭配着这比如说戒烟控制血压规律的运动这种坚持2年以上的，我们颈动脉和冠状动脉的斑块有一些人是可以完全实现这种消退和这种缩小的，甚至达到斑块逆转的这种效果啊。所以说我们仅仅只是靠运动和饮食是不能逆转斑块，只能说控制一下血脂的水平。但是呢药物，如果说我们的降脂药物的合理使用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联合的干预，我们的这个斑块是大家要有信心是可以逆转的
1: 那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哈。那像刚刚高主任所说哈，斑块呢不是只能是越来越糟，那如果说我们好好管理血脂呢，其实呢就能够稳住斑块，甚至还能够好转。当然了，我们说逆转的前提是长期规范的降脂，不能够说吃吃停停哈。当然呢也不能够说血脂一正常呢就停药，那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有信心哈，坚持规范治疗，一定能够看到曙光。好，那接下来来到我们的科室就诊指引环节，我想请问一下高主任哈，如果呢我们有患者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想要筛查这个血脂全面评估一下血管的健康状况，我们应该挂什么科室呢？
0: 好，我们的科室的话优先还是心血管内科当然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医院成立的这种泛血管中心这种就是主要针对这种血管的这种疾病因为我们认为血管的话整个是个全身的血管网当然我们的心血管我们的脑血管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如果说我们要挂的科室的话，优先评估这个血管的情况呢，优先选择第一个可能是心血管内科你比如说有冠心病的，有高血脂的，有血管斑块的，有这个放过支架的这些人群，首选可能就直接就诊心血管内科了当然备选呢，如果说像刚才我们有个听众朋友讲的这个，他合并有这个痛风。那如果说合并有糖尿病或者甲状腺的问题，也有血脂的问题，那我们的内分泌科我们的全科普通的内科这些都是可以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当然如果说我们的中老年人有头晕有下肢的麻木这些情况可能比如说我们的这种神经的肢体的这种障碍这些可能像神经内科脑血管的这种斑块我们下肢动脉的话可能优先就诊这个血管外科这一类科室都可以来解决它
1: 好，那您所在的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番禺和贤纪念医院心血管内科在血脂管理还有冠心病诊治等方面有哪一些的特色技术或者是优势，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好，我们的这个血脂主要是要精准的分层来诊疗我们针对的普通的人群高危的人群极高危的人群制定不同的这种降脂的方案来开展他汀的联合这种降脂包括我们说胆固醇吸收抑制剂包括呢 PCSK9 这一类的药包括家族性胆固醇血症，这也是一个单独来管理的包括长期的这种斑块的随访我们的话主要还有冠心病的规范化的一个诊疗，有一站式的绿色通道就是我们胸痛中心的绿色通道我们的胸痛中心时间最短的可以做到17分钟我们国家要求是这个90分钟就是我们说的门球时间病人进到医院到血管的堵塞的时候血管的开通的时间90分钟之内完成当然我们最快的10几分钟就可以完成到的所以说我们包括快速的识别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冠脉介入，我们的大部分开展的这种冠脉介入的医院都是24小时来待命的我们随叫随到我们的冠脉介入有些特色的一些技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冠状动脉支架的植入我们的这种球囊的扩张药物球囊的扩张使用就是我们说的介入叫现在叫非介入非植入就是我们说的 少植入啊，然后呢包括血管内的超声啊，我们的 IVERS 精确的这种测量评估斑块的情况来指导手术啊，针对复杂的这种冠状动脉钙化的病变啊，进行这种旋膜啊啊，包括我们的慢性闭塞啊，血管的开通，我们有正向的开通，有逆向的开通，这些都是一些我们的

0: 技术方法啊，当然我们慢性病的随访呢，建立这个高血脂啊、支架术后的患者一个长期的档案，定期的来复查血脂啊、血管的超声，然后呢线上线下的健康科普来调整用药，来让患者达到一个我们说的这个血管的一种健康的状态。
1: 嗯，那所以说啊，番禺周边的街坊啊就非常的方便哈，在家门口呢就能够享受到专业的血管诊疗还有慢病管理的服务。那高主任，您能不能够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您的坐诊时间呢？
0: 好，我的话坐诊时间是在每周二的全天，周六的上午，在广东医科大学番禺和贤纪念医院门诊楼。
1: 啊，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挂一下高主任的号啊，来咨询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好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居家控制指南环节哈。那回到最开始的新闻哈，我们说长期喝奶茶竟然会让血脂爆标哈。那日常生活中呢，除了肥肉啊、动物内脏啊，还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隐形生殖食物需要我们去避开呢？
0: 嗯，好的。我们的奶茶呀、甜饮料升血脂啊，主要是它含有大量的这种添加果糖，所以人体摄入过量的果糖以后啊，在肝脏就直接合成成甘油三酯了。所以说包括我们的这种奶昔啊，这种反式脂肪酸呐、这种我们说的这种蛋糕啊，这些的食物啊，都会推高这种血脂。所以长期的食用啊、饮用啊，都会诱发这种高甘油三酯血症、乳糜血啊、脂胰腺炎这些的。所以我们隐形的一些升血脂呢，大家可能我们常见的这种肥肉啊、动物内脏，大家都很清楚的。当然我们常见还有一些隐形的，就是大家容易忽视的，比如说碳水类的啊、蛋糕啊，这种饼干呐、甜点呐、这种精致的面白面呐、这个糯米甜品啊，还有酸这种糖酸奶啊，这些包括第二油炸的东西啊，油炸的薯条啊、薯片啊、方便面啊，这些还有浓汤类的酱料类的，比如说沙拉酱啊，这种蚝油啊、奶油浓汤啊，这种火锅的浓汤，加工类的坚果，比如说蜂蜜黄油坚果啊，盐焗的这种核桃仁啊，这一些的还有我们说奶油冰激凌啊，这些的我们都是一个隐形的升血脂的一些食物啊。当然呢，我们如果说有这样的这个血脂高的这些朋友啊，像这一类的食品啊，尽可能的是要适当的避免啊、要适当的要管控啊。因为我们很多人就说这个他如果不加管控，他的摄入量比较多。有人说，那我从来不吃这个肥肉啊，我血脂怎么高嘞？那他经常可能天天吃那个油炸的啊，他吃的很多，他的摄入量很大，那他的血脂也会很高的。
1: 那所以啊，其实日常生活中呢，很多好像看似啊吃着不油的东西啊，都是隐形的生殖大户呢。尤其是我们广东呢，很多街坊爱喝老火靓汤哈，那以后呢喝的时候呢，尽量是清淡一点哈。好，那还想问一下哈，对于一些正在吃降脂药的患者，他们日常要留意哪一些的身体信号呢？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需要及时找医生调整方案？
0: 好，如果说我们服用这个降脂药使用降脂药期间呢，出现了这种肌肉相关的这种酸痛啊、乏力啊，尤其是我们的这种按压的这种肌肉疼痛啊，包括我们的这种皮肤啊、眼睑的巩膜的发黄，莫名其妙的恶心厌油，全身的这种口干多饮啊、小便的泡沫增多啊，这些的，还有特殊的浓茶色的这种尿液啊，这些都要特别注意了。那这种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药物引起的这种肌肉啊、肝脏的一些损害，还有一些全身的一些表现损害。
1: 那所以我们说哈，吃药啊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哈，我们也要时刻留意着身体出现的异常信号。那当然了，也要做到按时的复查，这样呢才能够既保证安全哈，也能够及时调整方案，让这个降脂的效果啊是越来越好。那啊，现在正值是夏天哈，夏季也非常的炎热，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喜欢喝冰饮、吃夜宵啊，聚餐也多。特别是近期啊，世界杯的比赛啊正在啊热烈的开展当中。那请问一下高主任，那针对这个夏季季节的特点呢、我们控制护血管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0: 好，这个也是我们最近的话很。经常大家接触的问题啊，最近也是很有用的啊。那当然呢，我们要注意第一个就是饮品的替换，比如说这个奶茶呀，尽量要少喝喽。含糖的冰汽水啊、冰啤酒啊、冰水啊，这种的话，这个浓茶水啊，这些的，我们说用这个无糖的这种绿豆。

0: 骨汤啊来替代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这种替代这种甜品，可能的话你的这个也解暑了，也降温了，
1: 嗯，
0: 你的这个血脂啊这些也不至于升得很高，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夜宵啊要适当的管控啊，避开呢这种烧烤小龙虾重油重盐的这种爆炒啊，这种爆炒的夜宵啊，夜间呢代谢是比较慢的，我们血脂是容易堆积，所以说饥饿的时候可以选一些无糖的酸奶啊，少量的黄瓜拌番茄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如果说我们这个顿顿这种烧烤夜宵啊，我们之前就有这样的病人啊，每天晚上吃宵夜，然后呢30多岁就心肌梗塞了啊，所以说这种的话就是平时就你看他那个体型啊就很胖，
1: 嗯
0: 啊，他一问他呢，他说每天晚上都必须吃宵夜了，
1: 嗯，
0: 啊，一天吃5顿饭啊，所以说他这种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很多就是饮食的没有管控好啊，
1: 嗯。
0: 再一个，我们聚餐饮食啊也有一些技巧，比如说聚餐的时候优先清蒸的啊、白灼的一些啊，少吃一些红烧的、干锅的、浓汤的啊，这种不喝这种甜饮料啊，
1: 嗯，
0: 啊不劝酒啊，不劝酒。还有呢，我们夏季运动啊，也要调整，避开。正午啊，正热的时候啊，比如说选择早晚啊，清凉的时候段，快走啊、慢跑啊都可以的。尤其在中午高温的时候，避免剧烈的这种运动啊，诱发这种心脏的一些疾患啊。如果规律的服药啊，不中断啊。如果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很多人啊，就容易忘记啊，夏季作息紊乱啊，然后呢，可以设置一些闹钟啊，这些提醒自己啊。然后呢，比如说按时服用这种降脂药啊，这些的啊，不能因为说这个出汗了、胃口差了，有些人就觉得，哎，我吃了，我觉得我挺好了，也没什么感觉了，他就把药物停掉了。那这样的话，可能是非常不好的，尤其是本身就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啊，不建议随便乱停药的啊。如果要停止哪些药吃了不舒服啊，这些的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啊，来得到一个专业的指导啊，千万不能说随便自己根据自己的这种喜好来停药啊，这些有一些会引起严重的会引起生命危险。
1: 好的，非常感谢高主任十分详尽的解答哈。那今天呢，高主任是围绕血脂管理哈，给我们从新闻案例讲起哈啊，对这个降脂药的常见顾虑啊，还有居家控制啊等等哈，解答了大家一系列的这些顾虑。那希望呢，大家听完今天这期节目之后呢，都能读懂自己的血脂报告，重视血脂管理。好了，那再次感谢高主任的专业科普还有暖心分享，还有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陪伴。那今天的活出健康就到这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根据广东城际发布的消息，7月21号开始，广惠、广肇、广清、广州东环、琶洲和遂深城际铁路将会启用新版运行图。调整之后，广东城际铁路每天将开行营业列车306列，其中遂深城际将开行营业列车52列。东莞台报道，东莞发改局发布了今年重大建设项目进展情况。1到6月，全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704.57亿元，新开工重大项目122个，新建成投产重大项目50个。江门台报道，近日广东新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举行2026年度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4项优质能源项目集中签约落地新会，涵盖能源保供、节能降碳、绿色航运、集中供热等领域，涉及资金总额5.76亿元。根据南方电网消息，截至昨天20点，广西受美沙克影响的停电区域全部恢复了供电。至此，台风美沙克给广西南宁、贵港等多地带来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城区、乡镇、村屯部分电力设施损毁。南方电网累计集结抢修人员超过2.6万人，投入大型发电和排涝装备等2000多台套，开展抢修复电。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今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今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破了42亿元。暑期档从6月1号启动以来，已有超过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动作警匪、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全方位适配不同观影的需求。英国工党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照程序，他将在20号正式成为英国的新任首相，这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第7位首相。当地时间1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18号23:30结束了连续第8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说，在此轮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测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9: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
4: 韵。
9: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0: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1: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9: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也许你无法触摸身边的一切，也许你无法奔跑。

0: 我是主持人刘红。广东省第十二届盲人散文创作大赛中，来自惠州的张伟超以散文《光从未离开》荣获成人组二等奖。张伟超笔名张凌云，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惠州市作家协会会员，龙门县盲人协会主席，曾荣获2022年惠州市首届最美残疾人称号。今年47岁的张伟超有两个鲜明的标签：盲人与盲人。双眼被命运蒙上阴霾，他却用写作拨开迷雾，用创业扎根生活，用志愿服务传递温暖，用协会工作搭建桥梁。写作、养殖、帮扶、履职，他把每一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在忙碌中实现自我价值，也为身边的残障群体带去了穿越黑暗的勇气与力量。请欣赏广东省第十二届盲人散文创作大赛成人组二等奖的获奖作品，惠州市张伟超，《光从未离开》。
1: 美文欣赏。
0: 光从未离开，惠州张伟超。指尖轻触手机屏幕，响起读屏软件温润的播报声。打开微信，是武先生发来的文字消息。他说：张老板，周末没空过来菜园收菜，麻烦您吩咐工人配送到我家来。我回复消息：好的，武先生，周末准时配送。我又点开共享菜园其他客户发来的消息，一一回复。我的眼前虽然没有光影流淌，心里却盛着一片澄澈的天地。作为一名视障者，我原以为此生就在黑暗的樊笼里永远出不来了，是科技的温度和政府的关怀让我在村里那块闲置的土地上种下了希望的光。我曾经也有一双好眼睛，高三那年我的视力突然丧失，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诊断我患上了青光眼，目前没有治愈的技术。我还记得那时的恐慌与无助，我上不了学了，美好的憧憬如破碎的玻璃，扎得我双手鲜血淋漓。我的生活节奏被完全打乱，走路、吃饭、拿东西都变得困难重重，挫败感不断地冲击内心。我再也看不到别人的表情、眼神和肢体语言，难以像从前那样顺

成的。保尔在困境中不屈不挠、奋力抗争的身影，如一束光，驱散了我内心的阴霾。我忽然明白，黑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面对黑暗的勇气。身体残缺从来不是剥夺一个人追求梦想、实现价值的理由。那时大家给我的建议都是做按摩，这是一条适合我身体状况的路，既稳定又有不错的前景。我的心燃烧着一团火，我热爱文学，也想和保尔一样成为一名作家，用笔墨书写自己的人生。于是我没有理会大家的质疑和担忧，毅然走上了文学之路。我看不见，但有读屏软件，我尝试用五笔输入法在电脑键盘上敲击，当文字成型的时候，读屏软件就会爆出我写的内容，那声音像天籁，像直面命运的回响。可现实的残酷终究还是给了我沉重一击。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娱乐方式层出不穷，人们的注意力被分散到了各个角落。一个作家想要在众多的声音中脱颖而出，想要通过文学创作养活自己和家庭，变得愈发艰难。十几年过去，我一无所获，父母也老了，得考虑生存的问题了。那时大家给我的建议大多还是做按摩，我对按摩没有偏见，只是不感兴趣。有个见识很广的同学问我，你听说过共享菜园吗？我摇头，没听说过。同学说，共享菜园参考的是共享单车的模式，现在很多城里人都有一个田园梦，却苦于没有土地去实现。你在村里不是有块闲置的土地吗？为什么不利用起来搞个共享菜园，与他们各取所需？你不用考虑视力不好的问题，你只需要把规划做出来，剩下的安排人就行。我眼前一亮，仿佛有一盏灯为我指明了方向。我看不见，但有读屏软件，做规划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项目在国内

遇到，环境非常的优美，很适合做这个项目。我觉得可行，跟父母说，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我的父亲有多年务农经验，母亲更是新型职业农民，在华南农业大学培训过，可以给我技术上的支持。但最大的难题是，我家并不富裕，投入资金从哪里来？也是同学给我出的主意，我来到了县残联。县残联就业所所长听了我的创业想法，满是赞许。他说，正好广东省众创杯创业创新大赛残疾人公益赛惠州市选拔赛即将开赛，我可以把共享菜园的项目做成 PPT 报名参赛，只要获奖了就会有奖金和项目扶持。有了读屏软件和同学的指点，做 PPT 并不困难。那年七月，我随县残联的工作人员来到了市区的比赛现场，全市共有100多个残疾人的参赛项目，奖项只有24个，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我那颗火热的心顿时暴露在室内的空调里，冷了下来，七上八下。轮到我上台路演的时候，我才摒去一切多余的念头。我有诗歌朗诵和读书会分享的经验，发挥得很好，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皇天不负有心人，结果出来了，我拿到了铜奖，有了众创杯的奖金和乡村振兴对共享菜园的专项扶持，我的项目终于可以开启了。我在村里原本有16亩闲置土地，又在周边租了20亩，平地、通渠、划分小块，完善配套设施。我每天都会来到施工现场，听拖拉机、挖掘机的轰鸣声，听工人的说话声，听泥土打破沉默的欢呼声。我务求做到最好，精心规划每一个细节。在菜园修建了一个食堂，提供烧柴火的灶台，客户收获后可以享受真正的绿色就餐。挖了一眼鱼塘，让菜叶菜头成为鱼的天然饲料，鱼的粪便便融入水中化作肥水，用来灌溉蔬菜，形成菜养鱼、鱼肥菜的生态循环。安装了监控，客户可以随时留意菜园状态，吃上放心菜。创业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说实话，我也会担心项目能否成功，担心自己的势力会成为最大的阻碍，担心那些看似美好的规划终究只是空中楼阁。可很快，这份担心就被温暖与鼓励驱散了。项目落成那天，县残联联系了县融媒体的记者，为我的共享菜园做了一期专访，加上亲戚朋友的大力宣传，36亩地很快就被认领一空。我加了所有客户的微信，通过读屏软件这座桥梁与他们建立了联系。2023年，我带着更加成熟、更加完善的共享菜园项目，再次来到了众创杯的赛场。这一次，我更加从容，更加坚定。结果不出所料，收获比上次更大，我拿到了银奖。与此同时，我重新拿起了纸笔，我发现曾经的文学梦想没有按照预期的轨迹发展，却在新的领域里找到了文学的价值。我可以用文字记录下共享菜园的点点滴滴，记录下人们在这里的欢声笑语，记录下乡村的变迁与发展。不久，我的2篇散文分别拿到了第3届我们的文化生活绿美广东主题征文3等奖，广东省第4届乡村振兴故事征文最佳调研奖。读屏软件奏响的音符成了颁奖台上最美的乐章。后来我又在手机安装了豆包智能助手，起居出行和管理菜园更方便了。你前面是一条平整的石粉小路，大概4米远的路旁有一把锄头，请小心。你前面有3个人在菜地种菜，一个穿黄色衣服的男人，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女人，一个穿粉色裙子的小女孩，应该是一家人。打开豆包视频，他把他看到的一一播报给我听，我就像有了另一双好眼睛。晚风渐起，送来灶台的烟火气和炒新鲜蔬菜的清香，有的客户带着收获离开，有的客户留下来，或家人或朋友欢聚食堂。
我又打开豆包视频，对着沉静的菜园听他

0: 轻声描述。夕阳泊在鱼塘水面上，泛起金色的波纹，西红柿结了很多果子，有红的有绿的，黄瓜藤上开满了黄色的小花，两只白色的蝴蝶飞来盘旋了一会儿又飞走了。我闭上眼睛，却阻止不了泪水夺眶而出。原来光从未离开过，它早在时代的春风中，脚下这片红色的土地上，长成一束希望之花。
1: 张伟超老师你好。
2: 啊，你好老师。
1: 首先祝贺你在咱们的广东省第十二届盲人散文创作大赛当中呢获得了二等奖啊。
2: 好，谢谢。
1: 此刻你的这个心情怎么样？
2: 挺激动的。毕竟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有一份认可，真的是也是精神上的鼓舞，也是真的挺好的，对我们来说。
1: 这一次等于是有一个大的主题，您在这个主题之下来进行创作哈。你创作的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光从未离开》，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从构思到后面创作完成这样的一个过程？
2: 这是其实这篇文章就是应该属于是篇纪实散文来的，就是根据我的创业历程，就是根据。我就是开始的时候，就是我本人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是是后天视力障碍的，就是后天视障的，就是低眼药水造成的。当时我也感觉有时候那时候也是，就是属于说那种自暴自弃，就是浑浑噩噩过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是开始想就是走文学之路嘛，走文学之路，但是那感觉后来就是。后来就受网络的影响，就是纯文学是走不通的。后来我就想，总要找一个出路。但是我就想着，虽然盲人就是一般就是从事按摩的，但是我就对按摩也是没什么兴趣。我想着，反正我家里就有闲置土地，刚好有一个同学跟我有个见识挺广的同学，对我说起了共享菜园，我就对这个很感兴趣了。他说刚好那时候我们又有读屏软件哦，他说因为这个因为他劳动的话，因为我们可以把计划做出来，很多人很多就是能在技术方面的支持，技术方面的还有那些体力劳动也是可以请人的嘛，就是我们出一个计划，刚好那个时候又遇上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就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广东省重创杯创业创新大赛参加公益赛，刚好那个时候遇到了这个赛事，我那时候的启动资金就不够，我那个时候因为我家里是农村的嘛，所以那时候去了常年那里就是告诉我可以参赛，可以做 PPT 参赛，刚好我就是也是科技和政府的关怀，我们有了毒品软件，那时候常年分发给我们教我们怎么用毒品软件，然后所以我 PPT 我也会做，有的还可以，所以就是在街上旁人指点一下的同学指点一下，我就很顺利的把 PPT 做成了，然后就去参赛就很幸运，也是挺幸运，因为我之前做过读书会了，上台演讲，就是路演的时候也发挥的还可以，第一次我拿到铜奖的时候就是有了奖金和项目扶持，就把这个项目做成了，刚好就是。今年它的主题就是融合共享嘛，融合共享，智取未来嘛。我就想，我这个共享菜园应该很符合主题吧？做这个项目，做这个用这个我的自己的项目来写这篇文章，应该很符合主题吧？因为我是，科技也是全靠科技来做那些计划，最好就科技是毒品软件。后来我就是在农场那里，就是农场活动，就是我也是用豆包有一个它是辅助助手，智能助手的也可以看见，比如我用打开豆包助手前面它是番茄啊，它也能告诉我番茄有没有结果啊，有没有它红了没有啊，成熟没有，它也能告诉我。那时候因为我视力毕竟虽然我看得到一点点，但是也毕竟也不太也是很勉强的。 特别像那种、
1: 等于是您参加众创杯，然后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然后来进行这个创业，就是有了自己的这个共享菜园，是吗？其实当时你在创业的时候，这个共享菜园在咱们国内是刚刚兴起哈，我觉得您也是很敢为人先啊。
2: 对，那时候是我记得哈，那时候是2022年，我拿铜奖，23年拿了银奖，24年也拿了银奖，25年的还有一个就市赛的银奖、铜奖，还有省赛拿个优胜奖，优胜奖那里我，
1: 参加了这么多比赛。
2: 对哈、就众创杯几乎上，我做了共享菜园之后，就是每年都去参加。嗯、我还有那个证书啊，几个证书我这里也有。证书啊，也会派证书、奖杯啊，这类也有的。
1: 比赛专业户了，咱们这个散文的比赛您也参与了，而且也拿奖了啊。那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共享菜园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
2: 它其实也跟其实总体来说就跟共享单车差不多，我出地，你们出钱，就是来认领我的地。我们一般都是有几种方式的，一个是纯托管，纯托管它是。就是比如你来我这里租地，你没空，你因为距离比较远的话，你没空的话，你可以全勤托管，就我们这边有工人帮你全勤打理，我们那里有个监控的，监控它你可以随时留意你，就是你认领的这块地的菜的长势，我们一般是用有机肥的，是鸡粪之类的，鸡粪、牛粪和。猪粪那些，他可以知道，可以是很放心的了，很放心。然后再有一个模式就是，半托管。半托管的话，你就是你有时间可以来，没时间可以不来，就是交给我们这农场那边打理。那再有一个就是那就不托管，不托管就完全交给你们这些客户，交给你们客户完全管理。这什么都你来我们农场就提供种子和农具之类的，那些有机肥也是有机肥也是有偿提供的，也是提供的，因为包括在你们租金之类也是可以提供的。
1: 别人可能委托你们来种菜，然后他收获了可以拿回家去食用，是这样吗？就是这些菜都是特别的天然，有机很健康的，是吗？
2: 因为我们都是用那些有机肥料，鸡粪啊。多数就是鸡粪，因为我们农民是龙门三郎虎是鸡非常有名的，所以很多鸡场，那很多猪粪也是很多，也会有很多人养猪，那些猪粪也有很多的，就是一般用这些比较放心的，也是一个亮点。
0: 智能之声描摹眼前景致，生活百态皆清晰可感，科技点亮生活，暖意汇聚成光，原来希望从未走远。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专访张伟超。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每一张福彩都是一份希望的播种，
2: 每一次投注都是爱心的传递，
1: 我们汇聚点滴力量，成就大汉无疆。
2: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为您呈现真实的帮扶故事，展示公益的力量如何改变生活，点亮梦想。
1: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的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每周日16:30至17:00播出。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我是主持人刘伟。
2: 福彩快讯，传递福彩新动态。
3: 首先我们来关注福彩最新资讯。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正火热开赛，韶关福彩积极融入文旅盛世，在赛场外围设立福彩公益宣传体验区，让大家在观赛之余近距离感受福彩，进一步了解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和公益属性。云浮福彩同样积极融入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赛事，在赛场周边设置福彩公益宣传区和刮刮乐宣传体验区，让大家在欢乐赛事中增进对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和公益属性的了解和认识。近段时间广东持续高温天气，为表达对销售一线站点的关爱，给站点工作人员和彩民创造清凉环境，珠海市福彩中心开展2026年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全市福彩销售站点送上实用的防暑降温日用品风扇，以实实在在的举措为销售站点消暑。日前，云浮福彩积极助力云浮市救助管理站举办主题开放日活动，即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云浮福彩在活动现场同步开展公益福彩宣传，送上一批救助物资。云浮福彩依托全市福彩销售站点分布广、贴近群众的优势，将部分福彩销售站点改造为公益驿站，配备饮水、应急充电等设施和防暑物资。这些站点既宣传公益福彩，同时发挥救助引导作用。当遇到困难群众有需要时，公益驿站协助拨打救助热线，提供临时休息场所等力所能及的帮助。云浮福彩于日前赴豫南县东坝镇双凤村龙塘村，对村里困难老党员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老党员表示崇高的敬意。在开展活动之前，云浮福彩提前与各相关部门、村党群服务中心对接，梳理出村内生活困难的老党员名单，详细了解每一位老党员的身体、家庭和经济收入等情况。开展慰问活动当天，由村干部带头走访，慰问组工作人员与他们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需求，倾听老党员讲述当年艰苦奋斗、努力拼搏的岁月，以及为祖国、为人民所做出的贡献。中山福彩日前开展系列走进社区公益活动，在东区街道远洋社区，中山福彩设置了福彩便民服务摊位，由专业口腔机构、眼科机构工作人员为居民提供免费口腔健康筛查、视力检测等服务，并针对不同情况给出个性化的健康建议。在西区街道西苑社区，中山福彩设置福利彩票宣传体验区，让大家了解福利彩票肩负的公益使命。原来买彩票不仅是有机会中奖，同时也是支持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能够帮助他人。大家纷纷购买福利彩票刮刮乐即开票，体验随手买做公益的乐趣。由惠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 惠州市福友协会承办的惠州福彩综合管理服务人员提质升级，即销售赋能专项。

量培训日前开展，培训老师立足一线销售实战经验，围绕责任彩票理念、福彩公益宣传、服务水平提升等板块展开系统授课。在责任彩票理念方面，课程重点引导销售人员强化责任意识，规范宣传行为，倡导理性购彩。在公益宣传方面，系统分享了公益金使用成效、公益项目展示等宣传要点，指导大家做好公益宣传。在服务水平提升方面，从服务礼仪与沟通技巧等维度切入，分享了如何通过细致服务增强购彩者的信任感，推动服务从标准化向精细化迈进。日前，广州市福彩中心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开展灭火器实操专项演练培训，培训采取理论讲解加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教练人员结合办公场所特点，详细讲解了火灾成因、预防措施及初期火灾扑救要点，并演示了干粉灭火器的正确操作步骤。参训人员逐一上手操作，亲身体验灭火过程，熟悉掌握了消防器材的使用技能。韶关市福彩中心于近日组织开展全市福彩站点销售人员服务能力提升暨安全生产培训。本次培训紧扣福彩一线经营服务核心需求，特邀行业专业讲师授课，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剖析、互动交流相结合的方式，为参训学员带来一场系统化、专业化的业务赋能培训，全方位强化站点合规经营意识、安全理念与应急处置能力。

0: 常规业务的详细讲解，又包含了公益宣传、 AI 技术应用等内容，助力销售员熟练掌握福彩游戏规则、公益宣传等技能，全面提升站点服务能力，为购彩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近日，梅州市福彩中心组织开展了福彩站点经验交流活动，本次活动采用经验分享加座谈互动加问题答疑的形式，聚焦站点标准化建设、优质服务提升、合规安全运营、营销创新、公益宣传等工作，重点分享了公益宣传的实战技巧，引导站点打破传统宣传局限，依托新媒体平台传播福彩公益理念，宣传福利彩票公益成效，倡导理性购彩等，通过短视频、图文科普等形式，生动展现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的公益属性。近日，广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发布公告，继续面向社会公开征召福利彩票专营投注站。本次征召工作面向具有广州市常住人口或持有广州市居住证的中国籍内地居民以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开展，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或单位可通过广州福彩网、广州福彩微信公众号、广州福彩微信服务号、广州福彩 APP 三个渠道进行申请。本次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31号。
1: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2: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1: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2: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1: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0: 节目继续，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跟每一位长者、每一个家庭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养老。在广州，养老正在发生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变化。您可能想象不到，老人穿上外骨骼机器人，能够重新迈开步伐散步。养老院的专业照护正悄悄延伸到院墙之外，撬开一扇扇居家老人的门。还有 AI 数字人会用家人的声音提醒老人今天风大，出门记得加件衣服。这些场景不是科幻电影，而是正在广州发生的真实故事。他们共同指向一个方向，养老服务正跳出一张床位的局限，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而这一切的背后有一股温暖而坚实的力量，福利彩票公益金。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当银发浪潮遇上广州温度，这座城市是如何把养老变成享老的。我们先来说一说机构养老服务的延伸。在养老服务当中，很多长者和家属最头疼的是什么呢？莫过于小病怕折腾，大病缺照护，日常就医远。这道坎儿怎么破呢？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大德路的越秀银杏怡园养护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92岁的刘伯在这里住了5年，他女儿刘阿姨当初选择这家养护院，首先看中的就是靠近省中医院，三餐和日常起居有人管，护理员随时关注身体状况。刘阿姨说，比一个人在家放心多了。这家养护院不仅内设医务室，配备了医疗设施和紧急医护人员，还跟广东省中医院签订了合作协议，建立了绿色通道。小病慢病不出门，名医名院请进来，这句话在这儿落了地。养护院的负责人说，他们以医养结合为抓手，整合了周边三甲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资源，首创了四床联动模式，推动长者全生命周期的照护联动。他说啊，这不仅是办一家养护院，也是在银发经济的浪潮里探索如何把分散的资源串成一条供需精准对接的服务链条。那么福利彩票公益金在这儿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很重要的一点是，对符合资助条件的民办养老机构，福彩公益金给予了护理补贴、新增床位补贴、医养。

结合补贴、等级评定补贴等多项资助。养护院的负责人说，这些补贴从多个维度缓解了运营压力，让服务的底盘更稳，走得更远。我们再来看看另一家广州市松鹤养老院，走进院里，满目苍翠，桂花、叶榕、松柏掩映，亭台楼阁点缀其间，像一座园林。87岁的张阿姨在庭院里散步时感慨说，这里的环境是真的好。不远处的多功能活动室里还传来阵阵的越剧唱腔，老人们围坐在一起进行哼唱。松鹤养老院努力打造的是没有围墙的养老院，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专业的照护服务送进老人家里。这样一来呢，既解决了部分高龄失能长者不愿意或者无法离开家庭社区的难题，又突破了传统养老院床位有限的瓶颈。松鹤养老院的院长说，福彩公益金的支持有力促进了补砖头、补床头、补人头、补服务质量的综合提升。他们用护理补贴提高护理人员的福利待遇，依托医养结合补贴新增了康复理疗、上门服务、安宁疗护等项目，还配置了康复设备和认知训练工具。这些实实在在的改变诠释着福彩公益金扶老二字的重量。那说完了机构养老，咱们再来看一个更加前沿的领域，智慧养老。大家能想象吗？在广州银发经济公共实验室，一个 AI 裸眼全息数字人会用温柔的声音叮嘱老人说，今天风大，出门记得加件衣服。他还能够模仿家人的声音和语气，结合着健康档案关心老人的身心状况。这个兼具温情与未来感的场景正在广州变成现实。这个实验室项目依托广州市老人院设立，把验证平台直接嵌入院内近4000位长者的真实居住场景。核心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建立老年人数字健康画像，通过先进的智能设备对衰弱、认知障碍等常见的老年疾病进行早期筛查和个性化干预，实现从被动照护到主动健康的转变。据了解，这个项目计划总投入510万元，目前已投入的300万元全部由市本级福彩公益金来资助，用于检测及智能信息化设备的购置。首批采购的设备已经在服务当中投入使用，并且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而且这个实验室不光是服务院内，还成了广州银发经济的孵化器，目前正在筹建广东省具身智能康养机器人分训练场和脑机接口康养中心，持续探索前沿科技在养老领域的落地。那说到了前沿科技，就有一个不能不提的是广州智慧康养装备创新设计大赛。在首届大赛当中，一个酷似钢铁侠的外骨骼机器人让老人穿上之后能够轻松外出步行。一片超薄的皮肤贴片通过汗液就能够检测身体的健康状况。这项比赛吸引了全球372支队伍参赛，而到了今年，第二届大赛如期而至。黄浦区老龄办负责人介绍，第二届大赛投入了125万元的福彩公益金进行了全面升级，精准对接失能照护、情感陪护、健康管理等老年群体的刚需场景。这笔钱覆盖了赛事运营、成果展览、成果转化等多个环节。公益金还助力优质适老产品搭建对接平台，支持这些产品进入社区养老机构，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广大老年群体。银发经济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产业。根据测算，2025年广州银发经济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了3400亿元，相关企业突破1.8万家。广州正在加速推动银发经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致力于打造全国银发经济的引领地。展望15-5，广州将构建全周期、全链条、全要素的银发经济产业生态圈，加快构建1+N 银发经济产业园体系，做强公共实验室，持续提升养老博览会的平台能级。

0: 后我们再来看一组数字，十四五期间广州市投入了1亿9649.3万元的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民办养老机构的资助。截至到2025年底，全市已经备案养老机构257家，其中民办养老机构205家，社会力量运营的床位占比82.09%，在全国都处于领先水平。从养护院的医养结合到没有围墙的养老院，从 AI 数字人的温情叮嘱到外骨骼机器人的重新迈步，每一分福彩公益金都在变成长者们的真实福利。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广州的这座城市当中，福彩公益金正在持续转化为老有颐养的鲜活注脚，续写着新活力的养老答卷。
1: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2: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1: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2: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1: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0: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广东福彩公益行动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的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今天我省今年高招本科批录取结果出炉。根据省教育考试院的介绍，我省今年本科普通类和体育艺术类已经完成了投档。投档之后，招生院校将对考生的电子档案进行阅览，并按照学校招生章程公布的录取规则分配专业。分配专业之后提交省招办审核，省招办审核通过之后即被录取。省招办将在每天的17点之前通过短信、微信小程序等方式公布截止当天11点30分之前被录取考生的录取信息。根据招生录取工作日程的安排，7月25号省招办将对有缺额计划的院校专业组进行志愿征集。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今天13点45分，今年度全国电影票房包含预售突破了200亿元。粤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暂时分列今年度票房榜第2和第5名。广东以28.61亿元的票房稳居全国第一票仓，票房全国占比达14.2%，观影人次和放映场次都居全国之首。而在春节档、清明档、五一档、端午档等节假日档期，广东都拿下了票房的冠军。目前正在进行的暑期档，广东也以6.58亿元的票房领跑。2026潮州食品产业销售渠道对接会7月17号至18号在潮州举行。作为第4届广东潮州特色食品产业大会的重点活动之一，这次对接会定向邀约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10多个国家的20多家海外采购团队，以及12家全国创新与商超渠道团队，为63家本土食品企业搭建起直面新零售渠道的精准对接平台。今天进行的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轩松顺利晋级到决赛。记者从中国商飞了解到，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和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之间各项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经在海外拓展了印度尼西亚、老挝和越南等市场。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2: 大家好，我是刘红。
7: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2: 嗯，
7: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2: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7: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2: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7: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2: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7: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2: 完全可以，
7: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2: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7: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2: 对，但今年来了呀。
7: 对呀，今年我们
12: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7: 对，
12: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7: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

0: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2: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那本期节目呢，要聊的话题啊，跟最近科技圈的一件大事有关。相信大家呢也都看到了新闻，6月12号呢，全国首个省级政务智能中枢湾擎省级政务智能中枢呢，是在广州正式上线试运行了。同时呢，还预发布了湾擎 Work Buddy， 那即将呢是面向广东全省的公务员开放使用。那这个举措也是意味着广东省的公务员呢，即将迈入一人一 AI 助手的全新政务办公时代。那为什么 WebBuddy 能够成为政府办公的严选呢？那从一个编程的 AI 到通用办公智能体，再到如今呢是落地到省级的政务标杆场景， WebBuddy 这个 AI 爆款到底是怎么诞生的？那这一路走来经历了什么？那今天很开心的能够邀请到了腾讯 WebBuddy 产品负责人丁玲丁老师啊，给我们一起来聊聊 WebBuddy 啊，聊聊这个他和我还有您的 AI 工作搭子。丁老师你好。
3: 啊，你好你好，
2: 欢迎做客明雪爱科技节目。
3: 非常荣幸。
2: 那您可以算是一手把这个 WebBuddy 带大了的一个创始人也好，或者是我们叫奶爸哈，奶爸之一。这个 WebBuddy 是和龙虾它的发布是几乎差不多前后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哈、那很多人可能对它的印象理解为是中国的办公版的龙虾，那实际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它其实整一个成长历程时间表是怎么样子的？
3: OK， 实际上龙虾呢是国人对 Open Cloud 这个开源智能体框架的一个别称。
2: 嗯，
3: 啊、严格的来讲，不管是像 Open Cloud 也好，还是像这个 WorkBuddy 也好，还是说国内外的，其实有很多比较成熟的自研的这种智能体的产品、或者是说类似于像 Open Cloud 这种开源的智能体的框架、那只是因为在今年过年左右那个期间，然后正好 Open Cloud 然后带着这个小龙虾的这个外号，让整个智能体在民间火了一把。
2: 嗯，
3: 那时候让所有的智能体包括 WorkBuddy 都一起在这个风口上能够展示自己的这种能力被大家所知。那实际上 WorkBuddy 的成长历程呢，你刚才讲的就是其实也不是我一手带大，我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但你在外面可以看到很多有关这个腾讯小龙虾支付啊、这样一些人的采访，那是我们的这个原创团队的同事、关系都非常好。然后那实际上我们是从2011几年开始就已经开始做这个软件工程相关的生产力工具。那个时候还没有 AI，然后到了2023年的时候，大模型开始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做 AI 软件工程这块领域的一些工具，比如说那时候早期叫腾讯代码助手。然后到了2024年底、2025年初，这个智能体的能力就相对的比较成熟了，所以一开始我们会做 Agentic 的 SDOC 啊，去或者 Agentic 的这种 coding 的工具，啊，后来改名叫 CodeBuddy。然后我们在年底的时候，我们就是国外有一些非常好的原来在做 AI coding AI 软件工程方面的这些工具，那么基于同样的这个框架和内核，他们把场景移到了这个 AI working 就是工作的领域。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一直有很多年这种软件工程方面的积累，有 AI 软件工程方面这种 agentic coding tools 的这种积累，其实内核框架都是一样的，我们也就是说觉得这个 idea 非常好。然后 agent 就是 AI 智能体AI agent 智能体这个领域，我们一直在做比较深度的研究，一直在建设。基于这个基础，同样的逻辑，我们也很快的在1月17号到1月19号这个当中，就是几名产品经理啊、自发的，我们把基于 CodeBuddy 这个 AI coding 的这种agent， 然后基于同样的内核，我们去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很快的做出了 AI working 的工具，老板叫我们名叫 WorkBuddy。然后就1月19号就在腾讯内部已经广泛开始内测使用了。然后到了3月13号的时候，其实刚过年之后，这个 Open Cloud 借着小龙虾这个别称，它一下火了起来。然后我们看到就是很多用户，因为它属于首个个人主权 AI 嘛，很多用户想用，但觉得它的门槛又比较高，需要去 DIY 有一些这个动手的 IT 的一些能力才可以去做，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 WorkBuddy 本来没有说那么早把它这个 GA 把它全量公布到这个 Open Market。那我们就看到这一波这个风潮来了之后，我们就提前在3月13号，就把 WorkBuddy 它的完全的公测版本就推向了这个 Open Market， 所以就有了 WorkBuddy。其实也是。

0: 要感谢小龙虾这一波热潮，让我们这些国产的自能体能够被大家所知。
1: 丁老师，刚才您跟我们去梳理了整一个 WebBody 它诞生的一个简要的时间简史
0: 对，差不多
1: 时间表。那刚才您也提到说是 CoBody 啊，那我们理解是不是 WebBody 它是从 CoBody 那边延展过来的、延伸过来的，能不能这样理解呢？
0: 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虽然不是特别的准确，但我觉得大众有这样的认知是 OK 的。基本上可以认为早期的 WorkBody 它的内核就是 CoBody，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1: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契机啊，是让您开始关注到说其实这样的一个 AI coding 的工具啊，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编程的工具是可以放到去办公的这个场景里面去打造一款新的 AI 的智能体？
0: 实际上我们所有的办公的这种工具它都是软件工程的产物。然后呢，我们本身又是做软件工程的，那么软件工程从早期的 AIGC 啊、比较早期的只能补全啊、只能去进行一些这种代码的补全啊，基于 chatbot 去给我们一些这种代码的解释啊，然后做一些单任务这样一些代码早期的代码助手的这种能力，以过渡到它可以覆盖整个 SDLC， 就是软件工程的这个开发的生命周期，所有的相关的动作都可以被 agentic 的这种工作形式所取代，那么它的内核还有模型的能力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也就是因为这个智能体的内核我们自研的比较成熟，然后就是以 CodeBody 为早期的这种第一个，也不是早期吧，我们第一个这种智能体的工具实际上就是软件工程这个领域的 AI coding 的 CodeBody 这个。那这个工具我们做的比较成熟，它的内核打造的比较成熟之后呢，因为智能体的工作形态全是一样的， AI agent 它有一个比较标准的定义，是首先它是一个软件系统，然后这个软件系统呢，它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代替或者帮助人类用户使用 AI 的能力去完成既定的目标以及需求。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一些因素是非常核心，智能体核心的能力，比如说它可以自主的去规划、去推理、执行，执行过程当中还有 tool use， 然后可以自主的去 reflection validation， 就是自主的去验证和审视自己的工作结果。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显示出了 memory， 就是记忆的能力。那么只要有这几个因素，智能体它默认就有这些能力。它不只是像大模型，早期的大模型 AIGC、大家是就相当于大模型是一个超大的一个文本，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数据或者叫知识，然后通过 HTTPS 服务基于 chatbot 去给一些这种语言上多模态的这种交互。但智能体呢，在智能体里面，实际上大模型这时候它相当于一个大脑，那这时候智能体不仅有大脑，还有基于刚才的几个能力，不仅有大脑它去做这个自主的 PEV， 然后还有这个类似于像 skills 啊、MCP 啊、插件啊这种类似于像手脚工具，它很像一个人，所以我们把它命名为 body， code body， work body， 它是一个拟人化的名称实际上。所以它这时候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大模型在帮你输出一些快文本，而是它有脑、有手、有脚、有工具，可以帮你做事情。一开始我们做的就是有这样一个 body 在 coding 的领域再帮你完成一些复杂的任务。那实际上有了同样的核心能力，我们换一个交互，换一个场景，把这个场景的价值做透，就变成了工作领域的 AI working 领域的 body， 就叫 work body。
1: 它是自带这个编程的基因啊，那和其他的我们理解的办公的智能体的产品是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的地方？
0: 门槛会更低，因为开发工程师去用 CodeBody Code 或者是类似于像类似这种 AI coding 的 agent 这种智能体，它的界面和这个 working 的这种界面是不一样的。就是工程师平时也许就是泛白领，可能我们平时用的是什么 Office、WPS，
1: 对，
0: 或者一些拖拉拽的一些这种 GUI 啊。但是程序员他用的可能是一个 IDE 的环境，或者是一个终端的环境。他们的界面不一样，就是工作的领域场景不一样，这个 SOP workflow 也不一样。所以主要是场景决定了你的操作的界面交互，还有你的使用的门槛会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会把 working 这种泛白领的，或者叫泛本地生产力的这种智能体，我们尽可能的把它的认知成本降低，使用门槛降低，成本降低，
1: 就是通过自然语言的这种交互，
0: 对，
1: 就可以实现到帮我去干活，
0: 对，
1: 帮我去完成任务，
0: 对。
1: 那这款的这个 AI 智能体当时研发出来这个初衷和这个产品定位是怎么样子的？主要是想解决哪一些痛点？
0: OK， 实际上腾讯去年我们就有一个模糊广播的这样一个例子，从总办下来的，就是 腾讯要做 AI Native Transformation， 做一个 AI Native 的公司。因为我们会考虑就是智能体的发展和这个组织之间的这种变革的一个相辅相成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我们叫一个模糊广播。这个模糊广播下来之后呢，大家怎么去做，实际上是需要各个团队所有的负责人要去思考这个问题的。那我们团队思考的逻辑就是说，我们先把自己团队里面所有的角色，包括工程师、测试、设计师、产品经理、运营，这些角色的工作场景能够用我们自己做的智能体能够 fully support， 非常好的把它 support。比如说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国内第一个完全自研的这种 agent coding 的 agent， 就 CodeBuddy。 那么用 CodeBuddy code 或者用 CodeBuddy ID 已经实现了我们的程序员、我们的技术产品能够接近100%的这个代码都是由 agent 来产生的，并且被采纳，并且就是发到生产上，到了这样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采纳率的一个程度。那么其他的比如说一些运营啊、项目经理啊，还有哪怕是程序员平时也要写一些文档、做一些报告之类的，或者做一些Deep Research 和 Web Search。
1: 他们算不算是不是特别专业的编程人员？
0: 有一类是
1: 也会用上了你们的工具。
0: 是的是的，哪怕是程序员他也平时要做 Deep Research， 就是深度研究啊，还有这个网络上的一些爬取这些一些内容那么实际上这就是属于纯编程纯工程以外的一些 working 的 general working 的场景，我们叫泛本地生产力的场景。那么这些场景我们怎么样去支持？我们会看到海外的一些非常好的非常领先的一些这种 AI 厂商，他们是怎么做的，怎么思考的，我们也可以思考啊，我们自己会怎么发展去怎么思考。其实一方面是本身我们有这个需求，第二个我们有这个场景，场景非常丰富，我们团队内或者是我们团队外腾讯内，然后再就是外界的技术和产品它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三者对比，其实 AI working 这个场景是必做的，而且是一件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1: 当时你有没有比较过在竞品当中你们算是走的比较早的？
0: 对，在国内肯定是最早的，在国外我们还是有要去学习的对象。
1: 您是刚才有提到说是36小时就把这个 WorkBuddy 的这个出版第一个版本就已经是研发出来了，但是这一路我知道你们走的也不容易，成功产品的诞生包括它的这个发展，它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那研发了这个出版之后，其实经历了什么样子的一个阶段？
0: 出版之后，实际上我们心态还挺好的。其实你说做 WorkBuddy 之前那段时间还是比较难。首先，你做 SaaS 服务 ，SaaS 服务在国内这个市场就很难跟国外去比。然后第二个，我们做的是开发者领域，开发者领域的这个开发者本身自己动手能力又很强，
1: 很强。
0: 对，然后很多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市场一个是比较红海，第二个它的天花板并不高。其实过去相反来讲，我们还更加的会挣扎一点。然后很长时间做这个软件工程这一块的，包括像 AI 软件工程产品，还是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理想。但 WorkBuddy 呢，虽然不是那么理想，但我们心态一直都很好。反正团队也不是很大，大家一直有这个创业的心态放在这个地方，一直在创新，一直在研究，这个整个氛围还是很好的。那 WorkBuddy 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自然产物。它至于什么时候去火，其实我们并没有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预测，就感觉这个趋势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做，那趋势到了这个地方我们也应该做，就是仅此而已。也就是实际上我觉得 WorkBuddy 能够火的，它一方面是过去还是有积累的，包括很多年的积累，它不是说一下就是碰巧碰到了这个时机就把我们吹上去了，它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以前我们对软件工程特别了解，非常了解，就是认识 methodology 啊，还有这个工作的场景非常了解，然后我们开始 AI 进来之后开始做 AI 软件工程领域的东西，然后因为技术和场景的演进还有技术的发展，那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我们开始打造它的内核，打造智能体的内核，把智能体做好了之后就是换脸。因为我刚才讲目前我们绝大部分用的 APP 用的软件的工具它都是软件工程的产物，它始终在我们的工具产物之内。现在大模型出来之后只是说把软件工程这种门槛很高的但是又很有边界语料又非常丰富的这么一个技术领域，它把它抽象化了，把它放到 AI 的能力里面，被它抽象掉了。这时候从第一性原理来讲的话，那你比如说您不是一个程序员，但你原来可能要需要买软件或者请人帮你开发软件，你去用，现在不用了，用智能体的方式，它直接就给你提供个手脚工具，你就可以去用。所以正好这个时期呢，也要感谢 OpenCloud 这个开源的小龙虾，让全民做了AI 智能体的普及。加上我们之前长期的积累做了一款比较能打的产品，然后又碰上这个风潮，相当于我们机会来了，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它是一个有点碰巧的事情， 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趋势一定是对的。
1: 天时地利人和啊，
0: 可以这样讲。
1: 哎，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了解一下你们早期研发的时候，就是有没有走过一些弯路？

0: 基本上我觉得还好。
1: 有没有做一些什么试错或者是探索？
0: 因为尤其是 AI 来了之后，试错的成本特别低，你错了之后马上可以改。嗯、就基本上你现在用 WorkBuddy， 你可以发现我们每天都在发 bug。
1: 嗯，
0: 因为我们的需求、我们的特性，还有我们要修的一些 bug， 要弥补的一些点，或者要上的一些新特性，我们每天都在和我们自己的智能体在协作工作。所以，只要是说我们在一开始选择的技术产品，还有这个价值场景的路径上、方向上没有错，中间的很多小的迭代、快速的这种试错，现在成本非常低，频率非常快。所以总体来讲，我觉得还可以，就是这个团队的专业度在这里。
1: 您的意思就是说，经过了早期的这个探索之后，你们是使用了 AI 来不断的给 WorkBuddy 进行迭代。在这个中间，你有没有觉得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然后，其实，在现在哈，我们其实叫做WorkBuddy 是已经算是我们认为啊，在 AI 办公方面的智能体的爆款。
0: 嗯，
1: 那又在什么时候你发现这个事儿好像成了，就是这条路应该是走对了？
0: 我们一直都觉得走的路不错，至少从我们当时的认知来看，这条路没有走错。如果走错的话，那国外的走到我们前面那些 benchmark，他们也是错的。至少在短期的一两年内，它不会错。发展特别快，我们只能说短期的一两年内，这个路径从一开始大模型的 AIGC， 然后到后面的智能体，然后再到一些方法论 harness looping engineering 这块方法论，它一直我们来看短期来看一直都不会错。至少今年它不会错，我不能说明年会不会有颠覆性的东西。这是一点。第二个来讲，就是如果说当中有一些记忆深刻的一些点，就是刚开始 WorkBuddy 我们抢提前了一周把它发出来的时候，没想到第一天就爆了。然后
1: 爆了有哪些体现？
0: 就是比如说我扩容了，我预计可能会爆，然后扩容了比如说 X 倍，结果我们认为已经扩了很多，在模型的那个
1: 已经做好了充足准备了，
0: 结果后来又加了一个零，这个倍数后面又加了，就第一天第二天就是这种情况。没想到民间对这个智能体的
1: 热情这么高涨，
0: 对，这是第一点。然后就会在第一个月前两个月就逼着我们，因为有人来用，就你这个产品还不是百分之百 ready 的时候，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头两个月会有各种各样的好的声音、负面的声音，然后推着我们必须去持续的去，不管是内核呀，还是跟模型厂商的这种合作呀，还有这个 UI 界面的这种改版，
1: 对，
0: 包括场景一些小的 vertical 的一些场景，我们把它做透啊，其实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工作量，就是没有特别说难理解的地方，但是工作量它就是放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在头两三个月，你什么时候去我们 office 都是有人的。现在会好一点。
1: 那我们叫小步快跑这样的产品打磨思路。那如果是体现在包括功能架构啊、智能体能力和适配场景上面的话，其实有没有做哪些关键的升级能够适配到大家的办公的需求？然后呢，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哈，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一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有不同的反馈，有正向的，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对负面一点的哈。就是你们是怎么看待这种反馈的？然后他们的反馈是否有反哺到你们的产品的迭代上面？
0: OK， 我先说第二个问题。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就是大家有反馈说明这个产品对他有价值。我们是不怕人来批评我们，就是你批评的人越多，反而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方面是挑战，一方面我们觉得是一件好事情。只有用户的监督，因为我们做互联网产品这么多年，做生产力工具这么多年，有负面声音的产品它才是一个有希望的产品。基本上这是一个大家都会有这个共识，所以我们是没有什么压力，就是只要赶工把它做好就好了。对，然后
1: 你自己会不会看一些评论
0: 啊？会，小红书我每天都发。
1: 那如果觉得有一些觉得，哎呀，你这个写的不太对呀，不太精准，或者是说你这样写对我们来说，我觉得不太公平，这个怎么处理？你心态上会怎么样？
0: 我觉得绝大部分都是，哪怕是负面的评价，它也是正向的。就是不会说是那种黑水军，基本上我觉得没有。我觉得目前来讲，我们还这方面我觉得还好，但是它的负面的评价，我觉得都是有道理的。就是用户在他的角度来讲，我们看到的他的反馈全是对的，但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有可能是比如说代理的抖动的原因，有可能是模型那边它的池子被打爆了的原因，有可能是我们产品的交互的一些这种渲染的原因，或者是内核的这个性能遇到了一些瓶颈，这都是有可能的。但不管是怎么样，至少是我们给用户带来了麻烦，用户提出来了，提醒了我们，然后让我们把这个我们的短板优先级能够被提高，这就是一件好的事情啊、continuous improvement，
1: 格局很大，
0: 没有，大家都是这样的。
1: 那中间是做了哪一些？您觉得就是比较关键的一个事？

0: 级。
1: 关键是
0: 包括用户有没有提供什么意见，你觉得哎，对，醍醐灌顶。
1: OK， 其实挺多的，就是一方面因为我们要把门槛降低嘛，
0: 嗯，
1: 门槛降低我们确实想了一些措施啊，包括第一个就是说早期大家对安全，早期对大家对这个数据安全啊、合规啊，还有个人信息泄露啊，这方面会比较有顾虑。
0: 嗯，
1: 那这时候腾讯内部的兄弟团队，我们的合作非常的迅速。比如说有这个 AI agent 的安全团队，然后有专门运营 Skill Hub 的团队，然后有那个比如说包括像企业微信的这种，因为它有远程连接嘛，
0: 哦，
1: 这种团队，然后还有类似于像这个知识库，存储、爱马呀、乐享啊。
0: 这都是你们腾讯内部生态里的，
1: 啊，对对对对，腾讯内部的文档啊、QQ 啊、会议啊，其实它及时的去都做了相应的适配和连接啊，封装成了 Skills 啊，封装成了 MCP 啊，就让办公生态迅速的能够泛化，这是第一点。
0: 嗯，
1: 第二点来讲，就是我们做了很多插件，就是你工作场景的插件，就是专家呀，还有专家团，
0: 嗯，
1: 啊，这时候呢，腾讯内部的包括像游戏的团队、公益的团队，还有这个互娱的团队，他给了我们很多这个素材，然后我们迅速的把腾讯一些经验就把第一批专家给上上去了。
0: 嗯，
1: 所以就相当于我们把传统软件工程的那些 BS CS 这种服务的这种模式变成了智能体的方式，迅速的把腾讯生态第一批，就是快速的第一批放出了腾讯内部的经验和能力，然后把它结合到这个智能体平台上，以 agent 的架构的方式让用户能够快速的用到更多的生产力工具，能够覆盖到它的这个这工作平时，能够帮到他平时的日常工作当中，这是第一点。那后面来讲我们会越做越深，就是我刚才讲了，我们这个产品刚开始做出来的时候是先把我们部门内部的所有的人的场景工作场景 support 好，支持好，那接下来我们自己支持好之后放出来，内测阶段实际上腾讯更多的什么 HR 啊，还有行政啊、财务啊，都把这个工具都可以用上来。那么再往外发的时候，腾讯还有一些覆盖不到的一些泛本地生产力的场景，包括像这个比较专业的一些音视频的制作场景的，那这块实际上我们也有这样的布局。到后面来讲，这种原来我们没有涉及到的一些深水区的领域，也开始跟团队内部的，就是腾讯内部合作，或者我们自己用同样的架构去做了一些设计类的智能体系，媒体类的智能体，然后再把它集成到这个 Workbody 里面去，然后它的场景会越来越繁华。
0: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明雪爱科技节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主要点四月。

0: 诞生的一个故事，以及今年的高频。
1: 北京时间17: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一电再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0: 欢迎回来，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91.4 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继续和 WorkBuddy 腾讯 WorkBuddy 的产品负责人丁玲丁老师，我们聊聊 WorkBuddy 啊，我们这个 AI 的工作搭子。节目上半呢，我们主要是聊了爆款的诞生。那现在市面上其实这个 AI 办公的工具也挺多，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打法。那 WorkBuddy 它的这个核心差异化优势，我相信也是在一次次的这个迭代当中慢慢建立过来的。那您觉得啊，在这 个过程当中，为 Body 它有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技术壁垒？
7: 其实我们一直都挺有危机感的，我们知道做的是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然后如果有试错及时的纠偏，然后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企业团队的内部文化，所以我相信

0: 我们有这个文化一直延续的话，我们这个组织应该一直可以比较快的比较好的在正确的路上跑下去。智能体它的框架开源的那么好，能有那么多，大家都可以有所启发，然后基于框架去做自己的、嗯、虽然我们是没有借助任何的开源框架，我们是从零开始完全自己去写的，所以自主可控的这个程度会比较高。
1: 嗯，
0: 可能领先的就是这一点而已，核心上来讲就是这一点而已。然后接下来我们作为大脑来讲，各种各样的模型，对吧？虽然模型现在火焰山今年出了，昨天出了一个正式的版本，
1: 是
0: 在295B，
1: 感觉强了不少、
0: 这个、啊！对对对对，只有295B 这样一个规模，
1: 嗯，
0: 然后295B 激活21B， 但实际上从它的这个测试，从它的 benchmark 上来看，我们觉得这么小的规模的模型，从智能体用户和我们这个上下游的这种合作的团队来看，我们觉得非常不错，而且它的成本非常的低。嗯、就这条路，我觉得模型现在，腾讯现在在快速的在追赶，还是不错的。然后智能体目前有小小的一点领先，然后包括腾讯内部有很好的这种办公相关的生态，或者是非办公之外的这种互娱之类的这种生态，我觉得如果好好利用的话，应该算是一个整体的护城河，它不是一个单产品的护城河。
1: 那我们聊一聊哈，我工作的干货就是怎么样使用的干货、
0: 嗯 okay.
1: 其实我们打开这个 WebBody 界面的话，我们很难不注意到有三层这样子的能力结构啊，叫 skill 技能、嗯、然后专家团、嗯、这三个我理解就是算是能力进阶了吧，就是要看我哪个能力点、
0: 嗯、
1: 然后我需要去调用他们、
0: 嗯、
1: 但是这三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怎么样子的、
0: 嗯、
1: 然后如果是我们作为用户，我们是怎么样更好的去使用的它、嗯
0: okay. 其实就是 skills 啊、和专家其实背后类似于像插件，
1: 嗯，
0: 它是人家 cloud Anthropic 它之前开始有的。我们其实非常认同国外的一些很先进的厂商，它对智能体的、对模型、对 AI 的理解，
1: 嗯，
0: 还有它的一些理念，包括组织方面的、技术方面的，还有方法论方面的。skills 刚出来的时候，它实际上是类似于像一个 specification 或者类似于像一个 working instruction， 它是一个工作手册。这个工作手册是写给谁看的？写给大模型看的。因为大模型它软件工程的场域、软件工程的数据，还有场务，还有工作过程当中，它的数据是结构化的。就是不管是代码也好，还是我的代码仓库里面的结构也好，还是我写的代码的内容也好，它都是结构化的。所以大模型它特别喜欢去读一些结构化的东西、
1: 嗯、
0: 自然语言相对来讲，我们可以把它，大家如果有提示词工程的底子，或者是大家是比较善于叙事的人，
1: 嗯，
0: 它其实是可以把事情说清楚的。但是从完全结构化来讲的话，可能软件工程的产物会更加结构化一点。那么 skills它实际上就是有 name、description、主文档、markdown 的文档，然后 reference 等等这样一些东西。它里面可能规范的是，第一个我叫什么，第二个我做什么，这个 skills 我叫什么，我做什么，然后我这个 skills 里面我要执行的 approach， 这个相当于步骤或者是默认的这种我们叫 SOP 也好，它其实不是一个典型的 SOP， 以及我的 reference 还有一些标准底线是什么，它会很结构化的用类似于像代码或者是 markdown 的这种方式写出来。人你可以不会去写，也可以不会去读、嗯、工程师是写 markdown 没有问题，会写脚本，但自然语言我们只要把这个东西给到大模型，大模型就会按照这样 skills 的一套项目文件，它就会严格的去执行，保证了大模型执行的一个精度。所以这是 skills 它本身相当于是给大模型读的一个工作手册。人去怎么样写 skills 呢？你不需要我们从头到尾的把 markdown 把它敲下来，不需要，只需要我们用自然语言给一个结构化的输入。
1: 嗯，
0: 那么 Anthropic 发布 cloud skills 的时候，它就默认有一个 skill creator 的 skill， 创造 skill 的 skill， 那么你用这个 skill 就可以用你的自然语言的输入帮你做出一套大模型能够读懂的结构化的 skill 文件来。
1: 嗯，我们用简单的语言来说、嗯、就是比如说我想执行一个任务，
0: 对，
1: 比如说我想写一个方案，
0: 对，
1: 然后我是在 WebBody 里面，我用自然语言，
0: 对，
1: 我用自然语言来输入，
0: 嗯，
1: 提需求，
0: 对，
1: 然后 skill 上面是不是我就可以选一个帮你去写方案的，
0: 对，
1: 或者是一个方案能手，它就相当于是你一个小助手吗？
0: 完全是可以的。因为你看就是刚才接着讲专家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插件，
1: 嗯，
0: 专家它是场景化的，
1: 嗯，
0: 就是这个专家里面我用 SysProm 或者用 Loop Engineering 的方式，用 Spec 的方式，我做了一个专家上架出来。专家它是场景化的，比如说有法务的专家、游戏的专家，或者是教学的专家，或者是高考的专家，它里面其实就是把一些 skills 编排好了，里面可能有 skills， 可能有命令行，可能就是 SysProm、
1: 哦、
0: 或者是有 hooks， 就是它用各种各样的原子能力，包括含 skills 在内的原子能力，构建了一个场景，我们把它拟人化的叫做专家。如果你的场景很复杂，它需要多个专家，就是 跨度比较多的这样一些工作场景，我们就用专家团来做。
1: 嗯，
0: 实际上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你们看到，就是我们后面会改的。
1: 嗯，
0: 你现在进去看到之后，就是有很多个专家，有很多 skills， 你不知道怎么用。很多人其实是不知道，绝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的。哪怕我看了这么多，我也不想去找。我现在比较懒的一个方式是跟我的助理去聊天，我们新上了一个助理的能力。或者说你就没有助理也没有关系，就自然语言，我新起一个任务，在一个任务里面我会描述我想做什么东西。假设之前你和这个你和你的 buddy 在这个领域是新开了一个任务，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假设在这个领域 buddy 目前还是一个实习生，他不是一个专家，
1: 嗯，
0: 这时候呢你需要构建相关的 memory，
1: 嗯，
0: 给到 buddy。 所以一开始我是建议，如果是你们新建一个新领域的任务的话，你们先叫 buddy 去做一些 deep research，或者给他一些 reference，
1: 就比如说我们手头上有一些参考文件，
0: 来理解，
1: 那我就可以放上去，你先理解清楚了，
0: 对对对对，
1: 这个背景到底怎么回事。
0: 对，或者你有一些 MCP 可以接到一些网盘啊，
1: 哦，
0: 或者有一些网站，你直接丢给他，接上去丢给他，教他去理解你的工作领域是什么，
1: 嗯，
0: 然后接下来他理解了之后，你可以教他自己总结学习一下。然后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我想在这个领域做一件什么什么具体的事情。
1: 嗯，
0: 如果你有相应的计划，写好了文档，你可以把这些 SOP 写给他。
1: 嗯，
0: 就是我就要做这个事情。哦，如果你就是一开始的 planning 你也是比较含糊的，那么你可以叫 work buddy 帮你去做 planning， 然后你觉得，哦，这个 plan 是对的错的，你跟他交互几轮之后，就是基本上你的 to do list 还有这个 planning 还有方案全部都定好了之后，你可以去问他，可能没有那么复杂。如果你的工作就是很简单，也许是两三次对完就对完了，一开始他给出的东西你觉得很好，那么你可以去，因为要保持他的执行精度，
1: 嗯，
0: 你可以说，那这个方案如果要执行的话，你建议用什么专家或者用什么技能？
1: 哦，
0: 因为如果你不去特殊指定的话，再好的大模型它的精度上都会有缺失。嗯，但是在智能体里面，人的提示词它的要求是第一优先级的。
1: 嗯，
0: 只要你明确说用什么 skills， at 了什么专家，这个智能体一定会按照你的方式去执行。这时候，但是你又不知道用什么专家，不知道用什么 skills，
1: 对，
0: 你叫他先了解，叫他 propose， 好，你说好，我就用这个，
1: 哦，
0: 他一定会用这个。
1: 哦，
0: 啊，这样去用会比较好，
1: 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了，用 AI 来，
0: 对，你把它当成一个
1: 管理 AI，
0: 当做一个人，你一开始要跟他产生默契，
1: 哦，
0: 哪怕你花钱请一个人过来，
1: 嗯，
0: 一开始你们也是没有默契的，
1: 嗯，
0: 所以大家说一开始就通俗的叫养虾，实际上我们把 memory 构建起来，让他更加理解你就好了。
1: 嗯， 嗯，其实我们能不能理解说是 skill 是等于是我的一个助手，然后那个专家相当于是比较厉害的助手，然后专家团，
0: 啊，
1: 很多个助手，
0: 一群助手，
1: 一群助手，
0: 啊，没问题，没问题，非常拟人化。
1: 专家团其实他是在执行什么任务的时候是才能用得上？
0: 跨度比较高的任务，比如说你就是有一个流程，一个专家搞不定。比如说我讲，我最熟悉的软件工程，
1: 嗯，
0: 软件工程的一开始没有 working 的时候 ，coding 它的 agentic SDLC 它是 agent teams 的方式在做，就是顶头有一个 orchestrator， 他专门做任务的自然语言任务的理解推理。然后做规划和任务的同步，以及做 dispatch，
1: 嗯，
0: 做协调，
1: 嗯，
0: 然后在下面会有多个不同的 agent， 你可以理解为不同的专家，
1: 嗯，
0: 开发的专家，开发文档的专家，然后写代码的专家，测试的专家，安全扫描的专家，写文档的专家，
1: 嗯，
0: 这几个专家怎么样去协调，都是上面这个 orchestrator 这个 agent leader， 这个 leader 带着下面的几个 sub agent 形成了一个 agent teams 或者叫 agent swarm 的这个模式再帮你做事。你把它拟人化就是啊，这个专家头头，
1: 嗯，
0: 然后开发代码专家，安全
1: 小组长，
0: 对，它是有跨度的，它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工作生命周期。
1: 嗯，那比如说我要使用这个专家团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还不够，我还得增加，
0: 自己可以做，
1: 自己可以做，
0: 我们有 expert creator，
1: 哦，
0: 这个 skills 就相当于你在蒸馏自己。
1: 嗯，
0: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生平简介，你的工作的一些产物，
1: 嗯，
0: 你都一起喂给 agent，
1: 就相当于是说我可以再复刻一个我在上面
0: 啊，对，在某一个领域把你的 knowledge 和你的 memory 做一个平面的分身，
1: 嗯，
0: 电子分身，
1: 嗯，是不是我喂的资料越多的话那个我就越能干？
0: 理论上是这样的。
1: 刚刚我们提到三个概念嘛，三个能力的架构，
0: 嗯，
1: 那还有没有其他概念性的东西你觉得特别是要提出来希望大家能够去了解？
0: 暂时就还好了，我们现在在想的是，
1: 嗯，
0: 因为Work Buddy 出来之后，我们在我们平台上长出了很多个 OPC 和超级个体，
1: 哦，
0: 一个人他的效率可能是几十倍的指数级的这个。
1: 您指的是说就是这个 Work Buddy 能够帮助很多的 OPC 吗？还是说现在 OPC 很多人是使用 Work Buddy 还是什么样子的意思？
0: 其实都有，嗯，都有，就是生产者和生产力工具它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0: 它的目的只是让生产资料效率更高，
1: 是，
0: 然后质量更好。那么相辅相成，就是有可能是说，不说 work body 了，有可能是说智能体出来了，然后造就了很多超级个体，然后超级个体呢自己又变成了 OPC， 那 OPC 需要什么东西，又是生产力工具它要去思考的问题。那如果有多个超级个体在一起，我们在思考超级团队是什么样的，它一定不是说几个超级个体在里面打架各干各的，一定是要有一个涌现的群体智慧。那这一块产品应该怎么去做，我们也在思考也在做，其他的厂商也在做，往这个目前看还是一个蓝海，因为没有定性没有范式，超级的组织是什么样的，团队是什么样的，
1: 是大家都在探索。而且 OPC 的话慢慢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选择
0: 啊，对，就是门槛真的很低，然后它相当于说把一些高价值的工作内容平权了。其实从最近的国外的一些这种大规模样本的统计来看，使用 AI 的领域当中有接近50%的领域实际上是在推理决策和规划。这是在以前来讲的话，有的人有 idea 但是没有动手能力，但是有的人他就是连 idea 没有，但是可能他有潜在的动手能力，这部分人被平权了。以前可能只有比较 senior 的人，又能想又能动手的人，他用各种各样自己 DIY 用的顺手的工具在生产一些劳动价值。现在这一块，我们以前金字塔底部的人，底部的普通的劳动者，如果你善用 AI 和智能体，你是可以完全弥补自己平权，在中高层大家站在一起。
1: 就我理解就是说，我是有一个想法的，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做，
0: 对，
1: 但我可以问 AI 可以帮我，
0: 对，而且还可以帮你做出来，做出来之后你觉得不好你还叫他改。你以前肯定不会编程，对不对？那现在你可以了。
1: 是，是的。我想了解一下哈，如果是说到这个办公场景的应用，有没有哪一些你觉得特别值得去推荐的几个典型的这种应用场景啊，是方便大家能够很快的去上手到 WorkBody？
0: 目前从我们看到的数据来看，用的比较多的有 documentation 类的文档，然后有类似于像 data analysis 数据分析，
1: 数据分析，
0: 还有 deep research， 这些东西都是帮助你去做决策，做方案去理解。然后呢，金融的也会很多，这个其实挺多人用的，它的用户排行在 top 3，但更多的我看还是编码。就是以前很多人其实想有些 idea， 他想做成一个程序，做一个模糊给别人用，但是他或者做一个游戏他不会做，但现在完全可以，你只要把前面跟我们的专家一起把这个脚本 playbook work out 出来，把 plan work out 出来，把剧本 work out 出来，你后面想去做视频想去做游戏，都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泛软件工程的场景用的会最多，然后 documentation，以及相关的这些 reasoning planning 的工具，这个生产者会比较多。再就是金融，可能一些研究啊怎么样，这个活动。
1: 还有就是其实我们会有发现说，大家很善用 WorkBody 去比如说跟其他的 AI 的工具来做一个构建哈，它有没有一些固定公式，还是说怎么样才能够是用好这个 WorkBody 和其他的这个工具能够打通，能够赋能？
0: OK 技术上就是主要是通过接口协议的方式，就是 MCP 啊 Skills 啊，如果是工具和工具之间，主要是通过这个现在上面叫 connector， 实际上就是 MCP，就是如果对方他把他的系统他有开放了 MCP， 那你做一个 token access 的这个互联授权就可以用起来，这是最简单的。就是智能体它实际上是一个万能平台，你底下的模型大脑是可以换的，你的 tool use 里面的手脚和工具你是可以换的，可以自定义的，它就是一个可以拼装的机器人的主体，你这样去理解它就好了。
1: 刚才您提到这个应用的场景的话，我更理解是不是更多的是适合这个 OPC 的创业者来使用的？
0: 我觉得还挺适合的，因为现在国家统计局的一些数据啊，包括一些分析报告，我们可以看到零工经济它现在是这几年还就是我们叫零工经济吧，零工经济的这个 CAGR 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复合增长率还是挺高的，然后以后来看的话，这个从风向来看的话，应该 OPC 这一类的艺人公司应该会非常的普遍，它还是得益于了 AI 技术的这种发展和工具的平权。然后刚才您讲到这个怎么样能让自己快速的上手，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有什么 idea 想做这方面的事情或者工作，在相关领域的 industry 动号，你想办法让自己快速的做成一个专家。就是智能体它是没有属性没有行业属性的， 它是没有行业属性。至于你怎么样想去用它，在于你在这个行业，你在你的这个

0: 或者是更细的这种 vertical 的这个领域，能不能迅速的成为一个有很多 know how 的这种专家，然后带着你的 buddy 一起去工作。这应该可以讲是一个公式或者是一个范式，就是用智能体的人，你自己想在哪一个领域最好你自己快速的成为专家。因为快速成为专家这件事情现在也很简单了，因为有 AI， 你可以跟 AI 一起学习，叫他帮你去找，给你去找 app reference， 给你去总结一些书本啊知识啊，然后他给你指清了方向之后，你自己再去花时间去啃去做，然后 AI 一直给你办。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个 buddy 家族在腾讯里面，我们还有 learn buddy， 还有 data buddy， 还有 media buddy。
1: 是你们内部的不开放的是不是？
0: 那现在他在某些领域纵向领域是在开放的，比如说教育领域啊，游戏领域啊，就是现在 work buddy 出来之后， code buddy 出来之后，基于这个 buddy， 慢慢的我们腾讯有很多其他的这个专业的，就是 vertical industry， 他自己本身有很多 know how 的这种团队，他基于 work buddy 的这个核心能力或者是标准的版本，打造了自己的各个领域的专家。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种平权的尝试。
1: 节目最后啊，站在今天的这个节点上面的话，其实关于 work buddy 的发展，因为越来越多人使用嘛，它也有越来越庞大的这个用户基础，我相信大家对于它未来这个发展也会非常的关注。
0: OK，
1: 那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节目能不能透露一下，就是未来就是关于 work buddy 的话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新的可以值得期待的亮点，还有就是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些发展。
0: OK， 目前一个比较核心的产品的想法就是现在做的越来越复杂了，要把它简化，但简化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界面上面的简化，而是把过去的内容进一步的抽象化，让自然语言可以 一套工作流可以做更多的替代更多点点点的工具。因为你拖拉拽点点点，它还是不是 agentic 的工作方式，只是我们现在可能在目前这个阶段做了很多的 trade off， 让大家能够，我们也在积累，实际上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讲是积累，对用户来讲它也是属于一个，这个门槛确实也降低了，但是有没有可能让门槛降得更低的前提下，让我们的交互变得更加的简单，这是第一个要做的事情。第二个做的事情就是生产力工具发展到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创造了很多超级个体，那未来的组织在 B 端 G 端组织会怎么样演变，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样去演变，演变过程当中我们产品应该有哪些新的底层逻辑落到产品的形态上，这是我们在考虑的。应该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抽象的讲就是这两大命题。我们到时候用户大家，我们边用边看边给我们提意见。
1: 对 对， 对，还是要用起来，还是要用起来去慢慢去体验一下，就是要跟 work buddy 成为真正的 buddy。 刚才你提到这个 agentic 是不是你们未来的一个愿景呢？就是更自主更智能化的自动的去运作，
0: 应该是说让在这个重复的劳动的这个场景能够尽可能的让它的精度更高，成本更低。
1: 最后有没有一句话是关于 work buddy 你自己想去分享一下，你自己对 work buddy 有没有什么期待？
0: 我还挺平常心的，我们还是希望这个产品真正能够帮到更多的人，这是最主要的，用户能够用起来，对作为做产品的人来讲就是。
1: 好的，谢谢。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节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那今天很开心的能够邀请到了腾讯 work buddy 产品负责人丁玲丁老师啊，给我们一起来聊聊 work buddy 啊。那非常感谢丁老师今天的分享啊，从 CoBody 到 WorkBody， 从通用的办公智能体到政务版服务落地，我们不仅看到是 AI 爆款的诞生啊，更是 AI 技术如何深入到我们的产业和改变工作方式的一个缩影。我们也期待 WorkBody 呢未来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还有更大的一个便利，让 AI 真正能够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工作的好伙伴。我们再次感谢丁总做客米雪爱科技节目，那也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米雪，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吴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8: 今天我省今年高招本科批录取结果出炉。根据省教育考试院的介绍，我省今年本科普通类和体育艺术类已经完成了投档，投档之后，招生院校将对考生的电子档案进行阅览，并按照学校招生章程公布的录取规则分配专业，分配专业之后提交省招办审核，省招办审核通过之后即被录取。省招办将在每天的17点之前，通过短信、微信小程序等方式公布截止当天11点30分之前被录取考生的录取信息。根据招生录取工作日程的安排，7月25号，省招办将对有缺额计划的院校专业组进行志愿征集。 根据广东城际发布的消息，7月21号开始，广惠、广肇、广清、广州东环、琶洲和遂深城际铁路将会启用新版运行图。调图后，广东城际铁路每天将开行营业列车306列次，其中遂深城际将开行52列次。气象台预报，今天到后天，中西部市县有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南部沿海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22号开始降雨减弱，高温天气趋于明显。广州明天还有局部的大雨，21号转为雷阵雨天气，35度高温可能会露头。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今天13:45，今年度全国电影票房包含预售突破200亿元。粤产电影《给阿木的情书》《功夫女足》暂时分列今年度票房榜第2和第5名。广东以28.611亿元的票房稳居第一票仓，票房全国占比达14.2%，观影人次和放映的场次都居全国之首。而在春节档、清明档、五一档、端午档等节假日档期，广东都拿下了票房的冠军。目前正在进行的暑期档，广东也以6.58亿元的票房领跑。明天开始，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每天8点开始，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之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系统会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票。7月20号到8月29号是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开始，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当地时间19号，乌克兰空军通报说，从18号的18点起，俄军使用了无人机和多种类型的导弹，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联合打击，主要攻击方向是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空军的雷达部队共记录到166个空中攻击目标，包括41枚导弹、125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迎来最终对决，104场比赛只剩下最后一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阿根廷将和西班牙争夺冠军，一支是赛前的最大夺冠热门，一支是第7次晋级决赛的上届冠军，最终谁将捧起大力神杯，让我们共同期待。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大家好，我是广东文学馆馆长、作品杂志社社长主编王十月。奋进15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版广东职工文学大赛打 call。 文学关乎心灵，关乎世界，关乎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人们在时代的洪流中的奋斗与梦想、疼痛与失败。祝所有的参赛者，我手写我心，忠于自我，不舍昼夜，加油。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1: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12: 准备好了没有？
11: 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11: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10: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1: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10: 阳光、
11: 沙滩、
10: 美食、
11: 冒险，
10: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1: 都是心灵的洗涤。
10: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13: 出发吧。
11: 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文旅节目自由自在的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主持人刘红。
11: 我们是红亮组合，
10: 没错啦。时间已经来到了

0: N 站出发，然后去到了西安。西安呢，我们会玩兵马俑，还会玩什么？
1: 西安博物院，
0: 西安博物院，
1: 还会
0: 大
1: 去这个
0: 大唐不夜城，
1: 还有大学啊，
0: 西北
1: 工业大学。
0: 对，那么还要吃三秦套餐。
1: 还想吃这个饼饼面。
0: 哎呀，可太好吃了！最近
1: 肉夹馍，
0: 我从这个西安踩点回来，经常到楼下去馋一碗饼饼面跟肉夹馍，
1: 是否正宗呢？
0: 还真的可以哦。因为我觉得来到广州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就是很多地方的菜到咱们这儿可能会微微改良，但是还是挺多元的一个可选择的哈。
1: 是的，那我们当然会去到当地吃当地的更加有感觉嘛。
0: 对，我记得咱们到了兵马俑的时候，洪亮组合还一人买了一根雪糕，是兵马俑的雪糕，
1: 文创雪糕。
0: 我选的是巧克力味道
1: 啊，我是牛奶味的啊。我相信到时候我们的孩子肯定会大买特买。
0: 对，这是咱们自由自在节目，
1: 这毋庸置疑啊。
0: 每一次出去的都是那个大湾区的孩子买遍天下的感觉。
1: 是的，那再接着呢，我们就会去到兰州。那兰州也要吃面呢。
0: 对，兰州那个牛肉面可太好吃了，
1: 我真的是没吃够，
0: 真的惊艳。就那一碗牛肉面，然后加上各种小菜一配，还有那个不辣很香的辣子，那绝绝子啊。
1: 是的，然后就会去丹霞地貌，水墨丹霞，还会去兰州甘肃博物馆，
0: 那个有马踏飞燕。
1: 我没有想到马踏飞燕真的那么小。
0: 哎，其实你知道我上次去那个丹麦看到那个小美人鱼雕塑的时候，我说这么大吗？
1: 以为它很大型的一个雕塑。
0: 因为在中国可能咱们什么都是大大的哈，就是那个比如酒店大堂大大的，比如去欧洲你会发现房间很小，然后那个床都那么大个的，欧洲人居然都是住一米左右的那个。
1: 对，不会摔下来吗？
0: 对，然后那个电梯也小小的，但是在咱们中国呢，就一般来说都是大东西。所以那天我看到马踏飞燕的时候，后来我才知道它小依然是那么的含金量。因为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它出了青铜器，而且它是青铜器跟其他的这种金属是混合在一起的，这在那个年代是不应该出现的，就没有
1: 这个
0: 技
1: 艺太超前了。
0: 对，所以当时我记得那个甘肃博物院的那个
1: 陆老师
0: 陆老师跟我们讲的时候，就是说他是在不对的时间出现这么超高技艺的这种物件，所以让人觉得是一下就为什么这个马踏飞燕那么火是有原因的。
1: 对，它竟然是一个陪葬品，而且是跟着一个马队的啊。
0: 猛一看反正也有点像秦始皇的车。
1: 而且那个马你从不同的角度会感觉很不一样，
0: 它是表情包，你不觉得吗？
1: 对，它的表情就非常的丑萌，然后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又觉得它非常的矫健啊。
0: 是，然后所有人看到这个红红跟亮亮，我们俩都发了小红书啥的，他就说哎呦这个表情包。因为红红大你知道我跟红红从那个博物馆采访完那个讲解员老师出来，因为我们要经过他的这个买东西文创的那个地儿才能出来嘛。
1: 是的，
0: 我一回头哎，红红人呢？然后过了两分钟，他兴高采烈的抓着一个丑萌的绿马就出来了。
1: 那个绿马前两年多火呀，
0: 货
1: 一马难求。
0: 对，断货王，就那个马踏飞燕的那个歪嘴的那个表情包。
1: 对，
0: 然后我看你的点赞率很高。
1: 是，大家都喜欢这个丑东西。
0: 对，然后在那儿呢，除了会有这个地方这三个地方之外，我们在兰州是不住的哈。当天我
1: 直接去西宁了。
0: 对，就要在西宁。所以我当时看了一下我的时间，因为亮亮是8月1号从北极回来，我会飞到上海，但是我追不了你们，是因为8月1号你们从西安要出发到兰州，然后第二天到了兰州之后呢，你们会有一天的日常，然后你们要上火车到西宁，所以我只能到西宁跟大部队集合了。
1: 没错。
0: 然后到西宁我们会玩什么呢？
1: 青海湖啊。
0: 哇，这个青海湖我跟你说超大超大的，而且特别有震撼感，就你去到那种美丽，是我记得那年暑假的时候我去青海，它是暑假是油菜花的，一般来说是春天咱们到江南地区是满眼油菜花，但是暑假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你在车上一看是可以连到天上那么漂亮的一片油菜花，这个就是青海啦。
1: 是的，接着呢咱们就会去敦煌。
0: 对，
1: 去敦煌肯定要看这个莫高窟啦，还有我们会去鸣沙山的后山，我们会在那里像露营一样，对，篝火晚会啊，生日会啊，放烟花，
0: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大家开心的滑沙等等的，还有骑骆驼。
1: 对，
0: 你知道这个沙漠去年我们去内蒙的时候那简直不要太好玩哦。 红红是不是滑沙滑了一嘴沙子？
1: 滑了一嘴沙子，我们很多的小朋友都是没有掌握这个
0: 满眼
1: 要诀，满鼻孔都是沙子，所以这次滑沙我就有经验了，得把嘴巴闭得紧紧的，可以戴个面罩滑。
0: 对，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你跟着洪亮组合出去，我们的每一站地都是闭眼入。那么这个火车呢，它是只有我们研学团的孩子在上面的，没有其他上下站其他的社会。

0: 人员，这个是没有的。
1: 这一列火车就是我们包下来的，
0: 对
1: 啊，
0: 而且我们火车上面还有医生、有护士、有摄影师、
1: 有总控、
0: 有导师、还有洪亮组合都在上面。那么这个火车呢，就是我们只住五晚的，其他时候我们都住在
1: 当地的酒店。
0: 而这些酒店呢，洪亮组合前段时间去了西安、去了兰州、去了敦煌、去了成都去踩点，每一个酒店我们都去看过啊，
1: 帮大家挑选这个最安全。而且住的这个舒适度非常好啊，
0: 包括美食好不好吃，我们每个餐厅几乎都去试过了哈。
1: 对，
0: 然后我们三个都觉得好的，就是我们踩点三人组都觉得好的，才能入选到咱们孩子们去入住的清单。包括我们的每一个地方，其实我们都是经过前期的踩点之后才会给大家推出来的。
1: 是的，那敦煌结束之后呢，咱们就会去到成都了。哇，在成都也是非常巴适的哈，
0: 三星堆啦，
1: 对，三星堆，然后还有这个武侯祠啦，然后会去看大熊猫。是的，而且当地的这个老师讲的也特别的好哈，这个小李老师是行走的历史课本。
0: 对，他真的是超爱，他说他是个新四川人，
1: 对，
0: 但是他对成都，比如说从中轴线是怎么回事，这个武侯祠怎么就鸠占鹊巢了，本来是供奉刘备的但是因为这个诸葛亮太火了，所以呢就把诸葛亮也请到这里，就后人来了直接就去拜诸葛亮了哈。
1: 对，其实在武侯祠里面还有很多的历史人物都是三国里边的哈，大家去的话呢可以去听一听，这个行程真的是太丰富了哈，所以想要跟着我们7月29号到8月10号一起出发的话，现在还有时间来报名，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你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啦。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大家好，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刘红，我旁边的是
0: Hello， 我是亮亮
1: 啊，我们现在正在河南郑州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外边游客中心，正在候场等待进场啊。
0: 是啊，那今天已经来到我们这次四省五市火车专列研学团的最后一站了。
1: 是的，
0: 有那么一点快啊，
1: 倒数第二天，其实今天晚上我们的小朋友就会登上这个专列向广州进发了。
0: 妈呀，这一路上其实也挺多欢乐，也挺多挑战，比如说我们的火车在内蒙就滞留了一晚上，因为突然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暴雨，红色暴雨信号，造成了呼和浩特整个内城都有点内涝的感觉，所以我们的火车就延迟了。可是我们又给孩子们制作了一个很难忘的联欢会之夜，内蒙古之夜。
1: 是，所以在这里也是要给咱们的这个承办点赞哈，集合大家的所有的力量，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我们的小朋友也是顺利的。基本上是完成了所有的这个行程里面制定的内容，
0: 而且我们的火车其实后面追咱们来的，因为我们这次从内蒙能够来到顺利的来到河南，是这个铁路部门对我们也非常的重视，因为我们整个专列上有400多个孩子加工作人员500人，给我们在高铁上专门安多了几个车厢把我们这么送过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一路上我们也感受到了各地对我们大湾区的孩子们的一种关爱，让我们能够在到今天为止是每一站几乎是都全部完成打卡了。
1: 没错，所以要给咱们这个四省五市的文旅都点个赞，是不是？也是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到这些地方，我们这次是经过了像黄山啊、北京啊，还有这个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啊，以及我们今天是来到了河南的郑州，昨天我们是在洛阳，其实一路上去了很多的景点哈。那么此刻呢，我们也想要好好的来采访一下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小团友，我们来到了行程的倒数第二天，他们此刻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0: 特别是要回家了，有不少神兽不想走，
1: 不想走，都说这个行程能不能再加一加？
0: 不行，太费老师了，
1: 真的挺辛苦的。稍后我们也来采访一下我们的这些带队老师哈，看看他们在行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和收获哈。
0: 我们还特别感谢一下我们这次火车专列上为我们服务的广九客运段东莞西线二队的各位老师们，他们兢兢业业。 服务，让我们的车厢干干净净。你要知道给孩子们服务可不容易了。
1: 没错。好，那此刻呢我们就看到来自深圳的小朋友，这位小朋友我们在刚上车的时候其实已经采访过他了哈，今天我们继续来问问他有什么样的体会。那今天是行程的倒数第二天了哈，这一路走来有什么样的收获和体会吗？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或者是景点或者是城市有没有发生变化？
4: 印象最深的还是北京，因为本身就是最喜欢北京故宫，就是因为北京是也是古都嘛，就是很想去看一看，然后真的见到了这个北京故宫的宏大和北京故宫的那个美。
1: 在这个故宫当中，我相信你也详细的听了这个讲解哈，有没有哪个点是你以前不知道的，然后这一次了解了？
4: 太和殿那个名字的含义我是真的不知道，以前。
1: 来普及一下。
4: 这太就是太极的意思，和就是天地人和，太和殿就是取名于此。
1: 感觉你是一个对这个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感兴趣的小朋友哈。那其实在内蒙古的时候咱们去体验了一些运动方面的设施啊，比如说滑沙呀，骑骆驼啊等等哈，这个有没有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4: 骆驼也是第一次骑，感觉十分有兴趣。就是
1: 骑的时候有没有还挺害怕的？
0: 有没有害怕？
4: 没有，我还是挺胆大的，
1: 心态还是比较稳哈。好，谢谢你。哎，你等一下，这是要再做一次自我介绍。
4: 我是来自深圳宝安区的郑子楠。
1: 好，谢谢你。
0: 看看这个小朋友，
1: 这个小朋友也要接受采访是吧？你叫什么名字？
5: 高子俊。
1: 高子俊今年几岁了？
5: 13岁。
1: 这趟行程当中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哪个部分？
5: 在内蒙古的那个部分，就比如篝火晚会，就还有住蒙古包。
1: 这一路上是不是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
5: 就我们团的好多朋友，然后呢，我都结识了。
1: 其实这次是作为这个知行少年团咱们一起出行哈，畅游了咱们中国的四省五市。那你作为这个知行少年，如果让你向这个世界上的朋友来推荐咱们中国的话，你会怎么样来推荐？就在这个行程当中你选取一个点来向大家推荐好不好？
5: 那我还是选内蒙古。内蒙古是一个十分有特色的地方，然后呢它属于在中国算是怎么说呢，算是
1: 幽远辽阔，
5: 对，
1: 是吧？
5: 然后呢
1: 悠扬城池，
5: 对，就景象也是十分特别，不像中原它那些高楼大厦。在内蒙古有牛啊羊啊，之后还有草原。对，
1: 有不同的这个地形地貌，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的小朋友没有办法平时可能接触不到的哈。对，那这个有一些美食让你留下很深刻印象吗？
5: 有烤全羊。那个之后还有那个内蒙古的特色奶茶。
1: 在河南有没有吃到什么大馒头？
5: 大馒头。
1: 大馒头有吃到是吧？好，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坐着火车回广州了。
5: 有点不舍，也比较激动，因为马上回家了，所以激动点。但是呢毕竟回家了就可能跟他们以后就看不见了，所以就有点不舍。
1: 可能还会对咱们这个团当中结识的一些新的小伙伴有点依依不舍哈。
5: 对、
0: 还跟我们出来不？还跟不跟我们出来？
5: 应该会再出来。
1: 应该会再出来。好成熟的回答，谢谢，谢谢你。好，那在我旁边的是李展高，也是我们团当中的小话痨是吧？
0: 广州的小朋友来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叫李展高，来自于广州。
1: 李展高是咱们自由自在的老朋友了哈，咱们的夜宿海洋馆他也有参加，然后这次是跟着咱们的火车团出来。李展高对这趟行程当中的哪个部分印象最深刻，给大家做个推荐吧。
6: 我认为对本次研学中，我认为对内蒙古的印象最深刻。我觉得内蒙古的特色奶茶跟广州特色跟广州的奶茶不一样，和内蒙古的奶酪我都觉得很新奇嘛，以及住了蒙古包，让我深刻了解到了内蒙古内蒙古的博大精深，同时我也尝到了当地的特色美食，例如烤全羊，例如烤全羊这一类的美食，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内蒙古让我流连忘返。
1: 是，那这次展高有没有买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小礼品你要带回去？
6: 内蒙古奶贝和内蒙古的那个牛肉干。
1: 你买了牛肉干啊？
6: 对啊。
0: 好贵啊，是吧？
1: 对呀、啊，刘宏哥哥都觉得好贵。
6: 对的，我实在是觉得好贵。
1: 是买回去要跟妈妈分享的吗？
6: 对的。
1: 在路上我看妈妈也不迟的给你发信息，说希望你能多拍一点当地的照片跟她分享，对不对？你有拍吗？
6: 有拍。
1: 昨天其实咱们去了这个龙门石窟，我看你一直拿着这个手表在拍摄哈。
6: 对的，我认为龙门石窟这边让我见了世面。我对佛像的传统印象是庄严。但是当到龙门石窟以后呢，当我到了龙门石窟以后，我见到了各式各样的佛像，让我觉得很新奇，又让我对佛像有了新的了解。
1: 那考你一下，咱们的龙门石窟是哪个年代开始开凿的？
6: 好像是唐朝，北魏朝代。
1: 从北魏开始开凿啊，唐朝其实也有开凿。有一半一半吧，就算你对了啊。这个也是展高的同学，也是一个小嘴巴巴的，是吧？来，一起，你叫什么名字？
7: 李信。
1: 啊，李信。李信小朋友几岁了？
7: 现在十岁。
1: 现在十岁了啊，十岁多一些。那在这段行程当中，14天13晚哈、啊、今天到了倒数第二天了，此刻的心情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7: 感觉又有点奇奇怪怪的
1: 啊，有点五味杂陈了。
0: 又想回家是吗？又想玩又想回家
7: 。
1: 心情特别的复杂哈。那这趟行程当中，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哪一段啊？
7: 最深刻印象的，主要是在北大那边，在里面逛和昨天那个博物馆里面。
1: 在北大逛啊？那北大跟你想象当中的一样吗？
7: 比想象的还要厉害的多。
1: 厉害啊！是不是比你想象的还要大？
7: 要大，要美，
1: 要大要美是吧？有没有去那个未名湖跟博雅塔，还有图书馆，都有看到吗？
7: 博雅那边图书馆只能在外面逛，但是内名湖是在里边逛了一段时间。
1: 是，我发现这个李信哈、啊，平时在话筒之外是小嘴儿特别能说。

0: 看一下。
1: 嗯，新疆。
0: 哦，想去新疆？哎呀，偷偷的告诉我想去新疆。好的。
2: 那是不是咱们应该安排一下新疆了，红红？
0: 我觉得寒假的时候咱们就可以策划一下哈。
3: 那刘红跟亮亮现在还找人吗？
0: 我觉得这一期节目应该是已经够了哈。那如果大家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研学团当中来呢，不要忘记我们的通关密码啦。哎，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研学”啊，“研”是研究的“研”，“学”是学习的“学”，进群就可以了解我们后续的一些行程的安排了哈。那今天就这样了，我们下次见了。
4: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5: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

0: 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3: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4: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6: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7: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

0: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1: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5: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6: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4: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7: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8: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

0: 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3: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手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5: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6: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100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奇说，
8: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7: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9: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15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7: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3: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0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11: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10: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12: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13: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4: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13: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5: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6: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7: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6: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18: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9: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8: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9: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3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1: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 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么一个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概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短时降水为主，小时候雨强20到60，雨量会有80。
20: 董泉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21: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3: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6: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3: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6: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0: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6: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1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 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6: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3: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6: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2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3: 联合调查组
2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2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7月21号开始，广惠、广肇、广清、广州东环、琶联和穗深城际铁路将会启用新版运行图。调整之后，广东城际铁路每天将开行营业列车306列，其中穗深城际将开行52列。新版运行图将沿用站站停加大站快车再加特快列车公交化的运营模式，全天将开行飞霞至广州白云、番禺至惠州北、白云机场北至琶洲至东莞西、花都至肇庆、新塘南至深圳机场5条站站停交路。江门台报道，暑期第一周，江门市彭江区环市街道21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同步开启42场暑期夏令营，650多名孩子在家门口的党群服务中心过上了有玩有学、家长放心的欢乐暑假。明天开始，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每天8点开始，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行前的第60天到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会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是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和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之间以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目前已经在海外拓展了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今天在东京迎来了收官日，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冯彦哲、黄东萍以2-1战胜中国香港队选手邓俊文、谢颖雪，夺得了冠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之间展开。巴西足坛传奇球星外星人罗纳尔多在一档节目中对即将打响的世界杯决赛做出了公开预测，明确表示西班牙队将击败阿根廷队夺冠，并且比赛的过程会非常的轻松。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7: 我是刘洪。
6: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7: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6: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7: 西安
6: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7: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6: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7: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 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6: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7: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6: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7: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6: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7: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6: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0: 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0: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0: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我们做父母的啊，这个无论是养男孩还是养女孩，总会要希望孩子坚强一点，对吧？特别是这个养男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哎呀，男子汉大丈夫要勇敢啊，一定要挑战困难，你可以的。哎，比如说这句话会在什么年龄段出现呢？孩子越小出现的频率就会越高啊，我们可能鼓励女生的时候会相对柔和一点啊，怎么啦，为什么哭啦，哎呀不害怕，爸爸妈妈陪着你呢。对待女儿，可能我们这个很多家长他会天生的条件反射式的会有一种更加温柔的语气，但是对待男孩啊，可能真的咱们这个很多的教育观念，那么老一辈传下来的这种教育的这种惯性都在告诉我们，男孩

0: 年级啊，所以等于是从上小学到上初中这六年来，看着你从一个小朋友现在成长为一个青少年的样子，那整个的变化还是蛮大的。而且温家卓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爱看书，并且在那时候还喜欢看报纸，对吧？所以在很多的话题啊，很多的这个认知方面，他还是有很多思考的。那从自己的这个成长经历来讲哈，小时候我刚才说的这话有没有听过？
1: 肯定有啊，像一般我在很小的时候，比如说今天被老师骂了，说你作业写的不好啊，你回到家你跟老妈讲说啊，我今天被老妈骂，我今天被老师骂了，然后你说想哭了，然后妈妈就会说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哭，就很强硬的一种态度，让你不要哭。
0: 哦，很强硬。但是他说完之后你会照做吗？
1: 那说完之后肯定对，看着妈妈都这么凶了，那自己如果再哭，这肯定自找苦吃。
0: 这是来自于害怕是吧？
1: 是这样，
0: 来自于这个妈妈的一种威严啊，就是妈妈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肯定不是和蔼可亲和颜悦色的吧，就是命令式的。
1: 是的。
0: 而且就是直接就等于是通知你，你作为一个男子汉你就不能哭，这个时候我们要坚强，是吧？那时候你只能是因为害怕嘛，对吧？再哭可能就会挨骂或者甚至是挨揍，是吧？但是你现在回过头去想这个事情，长大了有没有对这个事儿有自己的看法？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1: 确实想过啊。我觉得现在很多新导师也在跟我讲说，哭鼻子其实很好，也是这种挺好的心理宣泄方法
0: 啊。
1: 你小孩子肯定想的事情也没有那么全面，他肯定只会停留在说什么我今天被老师骂了，我今天很伤心，他有的时候可能三五天都忘不了啊，他哭一场肯定能搞得宣泄自己的情绪，这样子以后，这样以后肯定状态也会更好，不会一直念念不忘。
0: 就是把情绪宣泄出来，每个人宣泄情绪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并没有说作为男生哭是不能用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啊，说这个宣泄情绪，这个只有女生可以哭，男生是不能哭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是想到了这一点，不错。我觉得你想到的是把它转化成一个，我们要看到，是因为有情绪，所以我才会哭，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不让我哭，其实是压抑了我情绪的一种发泄的渠道。那情绪发泄不出去，就像你说的，那三五天憋在心里，他还是会难受的，啊，道理你应该是都懂的，是不是？
1: 对呀。
0: 就这句话什么意思也都明白，可是当下那个感受是不舒服的，是不是？
1: 是的。
0: 那后来长大了之后，就是你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比如说爸爸妈妈或者说家里的长辈，还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评价或者这样子的命令？
1: 那现在长大了，你肯定有更好的方法去安慰自己，也不会说动不动就哭鼻子
0: 啊。
1: 可能家长以为说让你说男子汉不要哭，可能真的是以为你在撒娇。
0: 以为你在撒娇，但实际呢？
1: 实际上你真的就是当时很伤心啊，自己也被老师骂了，你三五天又忘不了，以后想起来还是很想哭。你以后想起来说，哦，我天啊，我被老师骂了，结果我妈还得回家把我骂一顿。
0: 啊，这种情况，我发现在这个跟我们团里这些同学们做节目的时候，还绝大多数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在学校被骂了，回家照样被骂，对吧？你觉得这个是很合理的，是不是？
1: 我觉得家肯定比较小的时候，五六岁嘛，那肯定是还需要更多的安慰。小孩子有的时候想事情想的不是那么通，就一根筋儿。
0: 所以不要家长这个知道在学校被骂，回了家继续骂自己的孩子，可能小孩就会更加的钻牛角尖儿。
1: 是的。
0: 你的意思是这个是吧？那现在咱们都长大了哈，这个通过哭来发泄情绪的这个方式用的少了。
1: 对。
0: 对吧？但是还有没有在听到过男子汉大丈夫要坚强？
1: 那要坚强肯定是有的，
0: 但是就是贴男子汉这个标签这种的话语还会经常听到吗？
1: 不经常了，现在可能家长可能是以为是我有自己想自主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了，他也不会再去过多鞭策我， 像说男子汉，
0: 嗯，
1: 这还是给小孩子就。

0: 可以理解为就是对他委以重任，然后小孩子就会让自己比较有责任感
1: 啊。但是你在小时候被称为男子汉的时候，那时候

0: 有影响吗？就这个标签在你心里面，对于现在的你是有帮助啊，还是说并没有感受到他对你有什么能量的支持？
1: 没了，真没啥。
0: 就真没啥了，也不会再去想这个事情了，是吧？
1: 对。
0: 啊，其实就算是贴了这个标签，可能在当下还真的是内心是满足的哈。
1: 嗯。
0: 也不会因为接下来由于啊这个面对困难的时候，有些时候会失败，有些时候会退缩。当发生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会不会突然这个标签在脑海当中浮现出来，说我是男子汉，我一定要完成。哎呀，我不能失败，我为什么能失败呢？我是男子汉，我不能退缩。
1: 那这种像也就有点钻牛角尖的意思啊，我就不能失败，
0: 嗯，
1: 不能接受自己失败，这样也不好啊。
0: 嗯，但是这个前提是被贴了男子汉这个标签嘛。
1: 那现在肯定也没什么影响，也有更多的方法去鼓励自己。
0: 嗯，
1: 像我这种什么成功游去大吃一顿什么的，想到就很开心。
0: 哦，就是你其实是能够在现在长大了，上了初中了啊，进入到这个青春期之后，是能够找到能够让自己自信、开心、自我认可的属于你自己的办法。
1: 嗯，
0: 所以你对于之前小时候那些所谓的贴的这些男子汉的标签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对吧？
1: 是的。
0: 嗯，所以我觉得，所以你这么讲我是非常的认可，因为对你的了解比较多哈，因为从小看你从一年级到初中，就是在于咱们看书看得多。有些时候你觉得是不是平时自己的阅读对自己的帮助是蛮大的，就不容易让自己钻牛角尖？
1: 确实有的时候你像书里这种情节不少。
0: 嗯，
1: 一想想说什么，这个主人公也做成功了那么多事儿，他也失败过一两次。
0: 嗯，
1: 我失败一两次也没啥的
0: 啊，反而这个会给你提供一些借鉴参考。嗯，啊，从这当中能摄取一些力量啊。嗯，所以那咱们就回过头来回到这个话题的本身哈，就是你觉得在小时候，比如说你身边有可能还有些上幼儿园的家里的弟弟妹妹啊，或者说周围亲戚家的孩子，在他们面对别人说他你是男子汉的时候，你现在反过头去想想这件事情，你觉得怎么去看待呢？
1: 现在听到倒是不常听到了。
0: 嗯，
1: 也不知道究竟是真的不讲了还是怎么的。
0: 嗯，
1: 但是我感觉可能很假。
0: 哦，
1: 动不动就说男子汉男子汉的，那我现在回过头来想，好像大家都是男子汉啊。
0: 哎，
1: 每个家长，当我小时候就以为我妈只会对我这么说。
0: 嗯，
1: 现在一看才知道，哦，原来别人的家长也会对别人的孩子这么讲。哎，
0: 嗯，
1: 那所以这那个时候，现在就觉得这个标签也没有对我提供什么动力。
0: 对，
1: 那小时候肯定还是以为自己只有自己一个人有这个标签。
0: 嗯，
1: 很独特。
0: 嗯，
1: 这样小时候就觉得总是觉得自己只有一个人受到老师表扬了
0: 啊，发现老师谁都表扬。
1: 嗯，对，现在发现老师上面都在表扬。嗯，
0: 在知道这一刻的时候，其实就这种内心的欣喜感就没有了。
1: 对。
0: 嗯，就是你的这个出发点，我觉得咱们今天啊，如果有幸能够听到今天咱们成长启航节目的各位家长啊，听听孩子是怎么说的啊，我觉得文家卓说的这个是也是出乎了我的一个意料，就是孩子真的他会去评判爸妈对他贴的这个标签是不是唯一性的，发现一到了学校，所有的孩子都有一个相同的标签，无论这个标签是好是坏，其实这个标签的功能性已经丧失了。
1: 嗯，
0: 对吧？就发现啊，谁都是，就等于是咱们在这个语团演出的时候，有些时候在这个作品当中画重点啊，然后找出重音，有些时候如果一个句子当中全都是重音的时候，是不是就等于是没有重音了？
1: 是的。
0: 对，就等于是这个样子，你失去了你的独特性。哎，这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当人人都是的时候，这个词儿的力量就消失了。
1: 嗯，
0: 对吧？你刚才就说了啊，那其实也并没有怎么样的，你看谁都这样子，对不对？谁都是男子汉了，那对你产生的能量，对你的鼓励，它就没有了，对吧？就是它缺失了一种独特性。
1: 嗯
0: 嗯，这也相当于你刚才说的比较假，就是可能是属于大人不过脑子就张口就来的，你只要是个男孩，你就是个男子汉。
1: 是的。
0: 对不对？它甚至都跟你的性别直接划等号了。
1: 嗯
0: 嗯，所以 我觉得文家主你今天也给了我一些启发，我相信也会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啊，无论是收音机前还是

0: 网络端收听节目的咱们的各位做父母的啊，这个特别是在给孩子想要让孩子变好的时候，给他贴的那些标签，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贴标签这件事儿并不是说完全都不好的，有些时候能起到一定的很大的作用啊。刚才温家哲也说了，当第一次被贴到这个标签还是蛮开心的，但是呢得动脑子想，不要做那种无用化的标签啊，这别人都这个样子你也这个样子，等于是没做。那话又说回来，咱们对待孩子的时候这个态度就非常重要了，我们用不用心就看你是不是在观察孩子的特点，根据他的特点来肯定他，不然的话我们只用所有家长都会说的这种空话套话来肯定自己的孩子，当他知道原来这就是一句所有家长都会说的话的时候，我觉得这种肯定就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了。嗯，好，那针对这个话题，文家卓你还有什么想要补充，或者今天这个节目里面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
1: 我就觉得说，小时候虽然也会去怀疑说这个标签的唯一性和真实性，但没有那么多怀疑，小时候也没有那么多力气去问别人，那我们也是说，那家长也是说，他也是疯狂在强调这个真实性，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太过多去重复某些就已经跟他说过的话语，那这些他就会觉得很假呀，怎么老是天天表扬我，怎么我天天都是男子汉啊，
0: 对，
1: 他也会引起一定的怀疑，但是适当的一两次啊，他也是会给自己提示，那会给自己动力，他会觉得说，哦，老师在表扬我，那我更要做好自己。
0: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是就算表扬，也不要总是一味的重复，你可以动脑子换个方法，用心的去观察自己的孩子到底哪里优秀，然后肯定他，而不是笼统的给他盖个帽子，贴个标签，哎，你就是这方面都很好，是不是？就相当于如果爸妈一直在说你在哪方面很优秀啊，比如说一直说你很懂事很懂事很懂事，时间久了之后你也可能会去想，究竟是我做的好了还是

于这个给男孩贴男子汉这个标签的一些看法，对我来说还是蛮有启发的啊，毕竟我也是一个男孩的爸爸啊。咱们收音机前这个做爸爸的，在这件事情上面要多多去干预孩子的成长啊。很多时候可能咱们上一代啊，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父辈，他们还是用一种惯性的思维来这么来教孩子，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我们这个重要的作为父亲的这个作用，我相信这个男孩会更加的优秀啊，也会更加的就像文家卓一样，他会辩证的去思考身边的问题，并且他会发现这个问题当中的一些不合理性啊。我觉得这个才是咱们孩子真正要有的一种思想品质，就是他要是一个会思考啊，会去琢磨，会去反驳的一个孩子，而不是听之任之啊，你说我是什么就是什么，哎，你说我就高兴，你不说我就不高兴啊。所以这样子还是需要家长在孩子12岁之前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引导的一个关键，好吧。行，那我们这个话题就先跟文家卓聊到这里啊，也谢谢你这个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也给咱们的广大家长哎带来了一些启发啊，希望大家能够听一听孩子究竟是怎么说的，好吧。那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那如果说啊，刚才您这个听节目只听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啊，可能刚才我跟文家卓跟我们这个小嘉宾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些内容您没有完全听清楚，我这有一个方式，您可以重新回听节目，就是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您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呢我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我会把节目发到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大家就可以在群里面啊直接可以下载节目反复的去回听，好吧。好，那么咱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我们稍后再见。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

0: 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0: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0: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0: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9:30，
5: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6: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7: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9: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6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8: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0: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2: 一路芬芳。
1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0: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3: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最近啊，哎呀，我总是听到我们楼上邻居在骂孩子，哎呦，那个声音特别大，特别是晚上，大家家家户户都开着窗户啊，又大又清晰，而且我还能听到这孩子在反击。孩子就说，说一天到晚就知道叨叨叨叨叨叨，你除了骂我还能干什么？你真的让人很烦啊！哎呦，我一听这个，看来这个冲突不小啊，而且孩子能说出这个话，首先有点不太尊重自己的父母，是不是？那再者，孩子受的压抑可能是真的太久了，听那个孩子喊的真的是撕心裂肺啊！你说这一幕让谁听的不揪心呢？所以在我们群里面也有很多家长就抱怨过啊，而且也有些家长在节目期间呢私信给我说过这件事情，就是这孩子啊很难管，怎么办呢？啊，大家在群里面也都相互啊分享了自己这个教育孩子的一些经验和心得。但是还是会有很多家长觉得这孩子现在真的是太难带了啊！自从孩子长大一点之后，这家里面就是鸡飞狗跳，这孩子见着自己的爸妈跟见着仇人一样，天天对着干。所以说到这里啊，如果您在听节目，您觉得这是一个现在目前困扰您的问题吗？啊，如果是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或者说如果不是，您觉得现在对于管孩子这件事情，特别是家长和孩子之间这个关系如何去处理，您可以啊这个加我的微信，方式也很简单，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那么与此同时呢，你啊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您加了我的微信，我就会带您进群了。接下来我跟您说一份调查数据吧，这个是北京市曾经调查了3000多名中学生的心理状况，结果就显示，对父母持负面态度的孩子，您猜占比有多少？95%。而且还有一半以上的孩子极度反感或者痛恨父母。啊，这个数据我相信您听见之后跟我也会有同样的这种疑惑，为什么父母这么努力还经营不好亲子关系呢？我想啊，接下来跟您介绍四个心理学的效应，您听完了之后可能心里就明白了。
14: 成长小课堂。
13: 首先第一个心理学效应叫做海格力斯效应，和孩子较劲儿，其实你就已经输了。我在网上也看到过有一位妈妈的求助，就是儿子啊上初二了，翘课抽烟还打父母，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为了让儿子有更好的教育环境，初中之后呢，他就把他送到了一所私立中学去住校了。没想到去了私立学校之后，他的成绩一路下滑，到了初二居然还出现了抽烟翘课等等的现象，成绩也基本掉到了班上的最后几名。这可把妈妈气坏了，于是就惩罚儿子抄课文。儿子不愿意，妈妈就把他按到书桌旁逼他抄。这儿子生气就拿课本打了妈妈的头，妈妈反手就给了他一巴掌，这孩子就转身摔门离家出走了。说到这儿，我们就想问了，为什么孩子这种逆反心理这么严重？其实因为妈妈总是想着和孩子硬碰硬啊，所以才会激起孩子这种对抗的心思。心理学上有一个叫海格力斯的效应啊，刚才我也说过，其实它是来源于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位叫海格力斯的大力士，有一天他走在平坦的路上，一个鼓起的袋子绊了他一脚，于是他一气之下呢就踩了这袋子一脚，没想到袋子呢却又鼓起来了， 他越想着怒气呢就越大，于是就跟这袋子较劲儿，于是这袋子呢就越胀。后来呢来了一位老者，就跟他说，这个叫仇恨袋，你不惹他，他便会小如当初，你若侵犯他，他就会膨胀起来与你敌对到底。其实海格力斯就像生活当中那个爱较劲儿的父母，总是抓住孩子一个错误不放，甚至是和孩子过不去。最终呢，他就会像海格力斯与膨胀的袋子一样，让孩子出现弹簧式的反抗行为。就是你越跟我过不去，我就越不让你痛快。哎，反正咱们就对着干吧。哎，消极抵触，这情绪天天都有。其实教育最大的难处啊，就是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跟孩子较劲儿。如果说我们能够温柔地去解决一件事情，我相信孩子更能接受。作家池莉在《和女儿一起长大》一书当中就讲述了和女儿相处的细节。女儿的性格比较内向敏感，池莉呢就带她到户外去玩耍，锻炼她的体力和胆量。这女儿呢不爱学习，于是呢她就教她洗衣服、做饭等等的动手技能。在书里面，池莉就写道，我的孩子不是天才，他只是一个普通人，而我们呢是60分万岁主义者。什么意思呢？就是少一分流泪，多一分太累，我们只要平常快乐与轻松的日子。其实大部分的父母都是深爱自己孩子的，但方式不一定是孩子能接受的。父母要学会以柔克刚，减少教育中的锋芒，孩子才愿意走进你。
14: 成长小课堂，
13: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接下来我来说说第二个效应，叫投射效应。投射效应的父母叫做愿望投射，它会让孩子更加的叛逆。知乎上有一个话题，说有哪些父母自己做不到却要求孩子做的事儿。网友的回答那让很多父母是深思的，比如说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孩子，真的快把孩子逼疯了。自己又懒又穷，却要求孩子又勤奋又能赚钱。自己比不过身边的同龄人，却要求孩子实现跨越式赶超，在下一代将他们的孩子狠狠地比下去。父母的这一条条罪状，都是放在孩子身上的愿望投射。美国心理学家罗斯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询问了80名大学生，问他们是否愿意背着牌子在校园里走动。结果呢，有48名学生表示愿意，并且认为其他的学生也会觉得背着牌子走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但是剩下的学生却表示不愿意了，他们认为大多数人会像自己一样，觉得背着牌子走路很丢人。很明显，这些学生都把自己的想法当成了所有人的选择。这就是心理学上的投射效应，把自身的个性、喜好、观念、情绪投射到别人身上，以为对方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尤其是父母，总是习惯把自己的情感、意志、特性投射到孩子的身上，而这样的投射会让父母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孩子，会陷入到一种我一直不满意你的状态。最终的结果就是忽视孩子的心理状态和感受，让孩子感觉到窒息，让孩子更加的叛逆。如果你爱你的孩子，真的应该把目光放在孩子的身上，你要尊重孩子，而不是去强迫孩子。有一个学霸妈妈曾经被采访时这样说过，不要把你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孩子身上去，我跟我孩子都有独立的空间。相信很多爸妈都跟自己的孩子说过，只要我们这个过程努力就行了，不要太在意结果。如果家长很在意结果的话，对孩子好不好呢？可是又有多少家长说了这句话，但是仍然在在意那个结果？其实每个孩子呀，都有成为自己的权利。养育孩子不是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给他，而是给他真正需要的。所以啊，我们千万别做孩子的愿望投射者。
14: 成长小课堂，
13: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接下来我们来讲讲第三个效应，叫做自己人效应。

0: 就为女儿安排了一段对话。父母做什么事情最让你反感？女孩表示说，逼我干我不喜欢的事，经常催我，让我感觉很烦。节目组又问，你什么时候最不想和父母说话？女孩说，成绩不好的时候，本来就心烦，然后她还一直说，就会更烦。节目组又问了，什么时候最需要父母陪在身边？女孩回答，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自己干不了的事儿，其实很需要爸爸妈妈的帮忙。听完这三个对话，你看，其实每个孩子其实都是需要父母的啊，但是很多父母亲手切断了孩子的需要。心理学家纽加姆曾经做过这么一个实验，他征集了17名大学生，分别将价值观和人格特征相似或者说不相似的大学生混合安排在几个寝室里面，共同生活4个月。4个月之后，实验者让这些大学生互相评定室内人员啊，喜欢谁不喜欢谁。接下来我来说说实验结果。在相处的初期呢，同宿舍的人明显比不同宿舍的人要亲近，而到了后期，态度和价值观相似的人走得相对比较近，成为了影响自己人效应的重要因素。这个就是心理学上的自己人效应。彼此间的态度和价值观越是相似的人，他们相互之间的吸引力就越大。如果你被认定为对方的自己人，他会更容易接受你的观点。这个自己人效应啊，就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喜欢，第二个是互相欣赏。在亲子关系当中，很多父母总是扮演强者的角色，他们干涉、控制、唠叨，总在孩子面前高人一等，让孩子对父母少了那些喜欢和欣赏这一层概念，所以孩子他是无法信任父母的。而好的父母，他是懂得放低自己，不在孩子面前高高在上。有一位高级家庭指导师就分享过这么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父亲啊，偶然间发现儿子的裤兜里面有一个小情书，于是他就没有揭穿儿子，反而和儿子分享了自己早恋的经历。自始至终，关于儿子裤兜里这个情书的事情，父亲没有提一个字，但是儿子却因为父亲的一番话哎醒悟了，于是他就收起了那个小情书。如果你想成为孩子的自己人，你需要学会共情，去让孩子感到哎有这个心理同频的感觉，尤其是分享自己的经历，让孩子可以从父母的言行里面感受到爱、尊重、关注和接纳。父母让孩子感觉到了父母的这种信任和理解，那自然会收起身上的这些毛刺，你说是不是呢？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节目听到这里了，我也已经分享了三个效应啊，这三个效应也都是影响着我们的这个亲子关系的。您觉得这三个效应有没有说中您现在目前所处的这种亲子关系呢？欢迎您跟我进行这个交流啊！我也特别想这个知道咱们很多家长究竟是怎么想的。毕竟啊，这个书面的理论是一方面，实际的操作和感受又是另外一方面。您想找到我，方法很简单，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跟我对话了。与此同时呢，还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跟其他更多优秀的家长交流。好，那接下来我来说说第四个效应，叫低声效应。哎，我曾经就看过一个新闻，这个新闻上有一对母女，女儿有着严重的厌学现象，而且网瘾、早恋、顶嘴、打架，哎呦，绝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问题学生。而女孩叛逆的诱因是妈妈吼的造成的啊，无论女儿做错什么，这妈妈都会吼她。有一次，女儿因为晚回家半个小时，妈妈就把她连吼带骂的收拾了一顿。妈妈的怒吼成了女儿成长当中的噩梦。采访当中，女孩就说了，现在我就是在报复她，她折磨了我14年，我就要报复她，我报复她4年，然后我18岁了，我们两个互不相欠。你听这个话多让人心寒呢，一个亲骨肉啊能说出这样子的话，报复。你就可想知道这个女孩究竟她的童年成长当中经历了些什么。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父母和孩子沟通基本都是靠吼的，明明是为了孩子好，说出来的话却句句都像刀子，

0: 虽然说啊，这样的教育方式在音量上的父母确实战胜了孩子，但是从你对孩子歇斯底里的那一刻开始，孩子对你就只剩下了恨了。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低声效应，指的就是在对方犯错时，不要将情绪外放出来，而是要适当的进行收敛，使用相对温和的方式来和对方进行交流，将自己的语调也应该放低一些，这样就很容易让对方接受你的训斥。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更有心理学研究就表明，处理同一件事情，不同的声调会收到不同的效果。大人批评孩子用低声调，孩子更容易接受。很多父母总是抱怨孩子叛逆呀、不听话呀，其实你不如试一试放低自己的音量音调，给孩子理解啊，给予他这种被理解被接纳的感受，孩子自然会更加容易接受父母的教导。在网上就有一位妈妈分享了自己低声育儿的故事，孩子在地上涂鸦，把这个墙面和地面搞得乱七八糟，而这个妈妈呢并没有吼骂孩子，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嘿，画得不错啊，哎呀，你这要是画在专业的纸上会更好。孩子一听立马就让妈妈去买画纸。真的啊，话说回来啊，不要用一时的情绪去撕破孩子的自尊心。孩子有错，哪怕是一点点温柔平静的对待，都能让这个孩子拥有十分的安全感。你要相信，温柔的力量是最有征服欲的。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2: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2: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2: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2: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听到这里，我也希望咱们真的可以拥有一段好的亲子关系，因为好的亲子关系是一场双赢的局面。作为父母，我们自然是全世界最爱孩子的那个人，而我们想要让这份爱得到回应，那就要用十倍的心去换，不能为所欲为的去毁坏我们在孩子心里的爱。如果父母不想给孩子的成长留下遗憾的话，那我们首先要做到以下这么几点。现在您可以拿出一个小本本来记一下，怎么做呢？第一，小事去忽略，大事去尊重。第二，多成长，多放手，让孩子在生活中独立。第三，教育要温柔，凡事多信任。第四，声音要低沉，爱要浓烈。所以这四点，希望大家能够吸收这当中的精华。哎，如果您刚才并没有完全记全的话，还想再听一遍，很简单啊，我会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的一天把节目发送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里。您只要进群之后就可以这个直接拿到我的节目录音，可以反复回听，并且还可以分享给你的家人。好吧，所以最后愿所有的父母都能和孩子拥有爱的循环。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最后也是希望大家都要成为成长型的父母，好吧，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我省今年高考本科批录取结果今天出炉。根据省教育考试院的介绍，广东省2026年本科普通类和体育艺术类已经完成了投档。今年本科批招生物理类、历史类清华大学、

0: 位，清华大学投档最低分666分，排位第18位。2026 ALE 电子展将在12月3号到5号在澳门、珠海两地同步启幕。本届展会以中国制造首发平台为核心定位，聚焦智能制造、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战略前沿领域，构建一加一加八再加 N 的活动矩阵，预计将能吸引超过1000家全球智能制造领军企业、50000名海内外专业观众参会，助力大湾区打造世界一流消费电子展会平台。梅州台报道，蕉岭县三镇镇和运寿乡联动盛夏荷花季系列活动昨天在九岭村客家农夫生态园举行，嘉宾游客漫步荷塘栈道打卡拍照，逛特色集市，品尝美食，一站式解锁乡村夏日休闲乐趣。现场设有农特产品展销集市，集中展出三镇镇莲子、淮山香瓜等农产品，游客可以现场选购心仪的香补好物。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今天13:45，今年度全国电影票房包含预售突破了200亿元，广东以28.611亿元的票房稳居全国第一票仓，票房全国占比达到了14.2%，观影人次、放映场次都居全国之首。神仙喜剧动画大片《八仙》昨天在中国大陆正式公映，片方今天宣布，影片今年夏天将陆续登陆全球院线，正式开启海外发行之旅。影片在国内市场表现亮眼，目前票房已经接近了2亿元。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今天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了金牌。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大家好，我是快递行业从业人员邓新兵，奋进15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扎根快递一线，读懂市井烟火，以笔墨书写劳动者心声，用文字传递实干向上的力量，预祝各位选手取得好的成绩。
5: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广东广播电。

0: 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3: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2: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3: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2: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3: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4: 刘雪老师，为什么？
5: 大元爷，
6: 问天下事，听刘雪怎么说，雪说天下。

起码不会搞自杀式袭击呀、啊。于是甘露五年六月初二，一个叫曹奂的王爷被抬上龙椅，大魏也改年号为景元。和所有末代皇帝一样啊，他在位的主要工作就是隔三差五下个诏书，求着给权臣，也就是司马昭加九锡封进宫。按说呀，司马昭已经在曹髦那儿推辞三回了，这回不用再装了。可在曹奂这儿，他还是坚决的把九锡和爵位推回去了。从景元元年到景元四年，就这么整整聚了三年。不是咱大将军客气，他是真不敢收啊。过去王莽、曹操加九锡，至少当时那会儿还是以德高望重的功臣身份领受，而如今司马昭头上可扣着顶帽子，帽子上有俩字儿弑君，你就这么大大咧咧加九锡，那就成了天下笑柄。怎么办？事到如今就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立下不世奇功，用一顶金光闪闪的桂冠盖住那顶沾满天子之血的丑帽子。于是景元四年，也就是公元263年，在司马昭的策划之下，傀儡皇帝曹奂下诏西征灭蜀。这个蜀国跟曹魏争夺大汉天命几十年，那是死敌，只有把他灭了，名声烂到路人皆知的司马昭大将军才有资格加九锡封进宫，甚至改朝换代。同时大将军也相信这个蜗居西南的罪儿小邦已经快完蛋了，下令伐蜀的诏书里说了，如今的蜀国土狭民寡，民不聊生，老百姓是劳役无以，民不堪命，更可悲的是他们唯一一颗可靠的大将姜维如今也远离前线，那跑到鸟不拉屎的榻中种地去了。他早就不是当年诸葛亮治下的那个蜀国，那个让大魏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的蜀国。为什么会这样？诸葛亮时代昂扬向上激情澎湃的蜀汉为什么成了如今这样？要我说俩原因，第一个，小国寡民，国力上他就先天不足；第二个，思想滑坡，尤其是丞相死后意识形态出了巨大漏洞。这俩毛病叠加在一块儿，让蜀国在丞相死后不到30年就成了如今老弱病残的架势。咱反过来头来想想，在三国里边蜀国最小，跟庞然大物曹魏比起来那更是芝麻大点的地方，可为啥他能在四川的山旮旯里生存下来，甚至人诸葛亮在的时候还能压着魏国打，让司马懿老同志年年在关中扛压呀？其头号法宝就是诸葛亮亲手打造的意识形态和配套战略。意识形态叫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蜀国自命大汉正统的继承者，你曹魏是逆贼，我要讨伐逆贼。而配套战略自然就是艰苦卓绝的北伐。那么听到这儿，各位可能会觉得，就这个不就是喊喊口号唱唱高调吗？哎，你真别说，诸葛亮就是用这套组合拳为蜀国这个犄角旮旯里的小国注入灵魂。汉贼不两立的宏大叙事将当地极其有限的人力物力动员组织起来，国家这得以站稳脚跟，进而发动北伐。同时不断北伐对超级大国曹魏穷追猛打，也让巴蜀人民越发认可 Make 大汉 Great Again 的口号，哎，撸起袖子跟着丞相奋斗在伟大复兴的阳光大道上。那么说通俗点呢，就是诸葛丞相把蜀国打造成了一台战争机器，只要蜀国还有一天在为北伐做斗争，那蜀国就是铁板一块。可惜啊，丞相归天之后，接任的蒋琬和费祎把这套意识形态整出了个 bug。 这两位呢，当然也都是一等一的治国人才，那也是出师表里丞相留名的丞相甄选呢。可他俩擅长的是保境安民休养生息，也就是说蜀国要开始过日子了，所以对北伐这种兴师动众的大工程预算那就得砍。于是北伐从当年的轰轰烈烈变成了后来的小打小闹，尤其是在费祎当政那会儿，姜维每次卯足劲儿要北上讨贼，咱治国如烹小鲜的费大厨

0: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0: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这么一来，蜀国的确支出少了，老百姓日子的确安逸了，但问题也跟着冒出来，战争机器开动，就只有自己死和敌人死两条路，一旦停下来，那就叫灭顶之灾。你要知道，北伐战略和复兴汉室的意识形态是相互支撑，缺一不可的。如今你北伐打成了养生局，那你嚷嚷着复兴汉室，那就真成了唱高调放空炮，老百姓就得开始质疑领导人的理念信念，怀疑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那社会问题就接二连三的冒出来。所以丞相死后没多久，蜀郡就出现了大量藏匿人口、逃避赋税、士兵逃亡的情况，那可是全国政治中心，那社会矛盾都如此尖锐，其他地方可想而知，搞得蒋琬不得不频繁大赦天下来挽回民心。哎，如今呢，咱们熟读三国的听友可能觉得丞相是七擒孟获那样妙手仁心、救死扶伤的形象，哎呀，踩死个蚂蚁都得心疼半天。可真实历史上的丞相更接近商鞅，活脱脱一个蜀国俾斯麦，玩的是严刑峻法。蜀国的老百姓虽然被整得很惨，但好在丞相公平，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严厉，所以百姓们对丞相是既爱又恨。在丞相这样的铁血统治下，老百姓对一统天下没怀疑，都想着将来分猪肉。可如今这北伐的口号也不喊了，那日子还过得这么苦，那自然得发牢骚了。更糟糕的是，民间人心动荡的同时，朝堂上一帮妖魔鬼怪也开始作妖。后主刘禅身边两大宠臣，一个侍中陈祉，一个宦官黄浩，这俩都是阿谀奉承、玩弄权术的高手啊，整天带着刘禅沉迷于声色犬马，流连亭台楼阁。遥想当年丞相北伐之时，刘禅还曾豪情万丈，昭告天下，说自己为了干曹贼是夙兴夜寐，不敢自缢，贤明的事儿做了个遍。如今北伐不是主旋律了，他也就跟着身边的跳梁小丑一起放飞自我，那还不怎么安逸怎么来啊。这样一来，谁还信这个国家会匡扶汉室？谁还会热血沸腾地继承丞相遗志？就算有，也是孤独的极少数，比如姜维。哎，说来也是讽刺，这哥们儿他是个外国人，当年从魏国投降过来的，却几乎是唯一坚持北伐方针的孤胆英雄。诸葛丞相当年刚得到这位天水麒麟儿，就对他做出极高评价，说他既爱汉室又会用兵。而姜维呢，也确实没有辜负丞相的期望，挑起了后诸葛时代北伐事业的大梁。从238年到262年，他逆流而上，足足发起11次北伐。但是他北伐的身影是孤单的，军队里的老牌将领不支持他，像张翼啊、廖化这些人都认为姜维是在穷兵黩武的瞎折腾，打什么打呢？明确支持姜维北伐的竟然只有一个高平陵政变后从魏国跑过来避难的夏侯霸。朝堂上的文官领袖，尤其是费祎，对姜维的奋斗那也是冷眼旁观。他说呀，当年丞相他老人家都没干成的事儿，咱能干成吗？咱还是安分点儿，别把江山社稷都赔进去。在宫里领着皇上纵情声色的那帮跳梁小丑们，更是和这个整天横眉冷对的战争狂两看两相厌。宦官黄浩趁姜维打败仗，就在皇上耳边吹风，要废掉他的大将军之衔。吓得姜维从此都不敢回成都，跑到榻中这么个犄角旮旯的地方躲着种地去了。这名为屯田，实则避难，这就是现在的蜀国，一个失去了灵魂的国家。在他被灭亡之前， 吴国有个使者来访，回国之后就向皇帝孙休幸灾乐祸汇报：“万岁呀，大喜呀，蜀国要完，现在是君主昏庸乱政却不自知，大臣是苟且偷生，但求无过，朝堂之上真话无人敢讲，老百姓一个个是营养不良，真是燕雀依然不知祸之将及呀。”
2: 啊哈啊哈。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暑假期间孩子们自由活动时间增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教育孩子不随意与陌生人交流，不独自前往偏僻区域，孩子外出时要清楚其去向、同伴和返回时间，同时要提醒孩子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此外，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避免孩子因心理问题做出危险行为，共同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4: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5: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洪。
5: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4: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5: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4: 蓝色国风之夜。
5: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4: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5: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4: 没有攻击性
5: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4: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5: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4: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5: 加入我们，等你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7: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6: 说学逗唱， 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九十一点四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哎呀，咱不得不再一次感慨啊，司马昭真幸运，绝对是命好，在他最需要建功立业的时候，碰上了衰落成这个德行的蜀国。所以他当然要抓住这个天赐良机，趁他病要他命。可没想到这么件看似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儿，闹得鸡飞狗跳一波三折。司马昭一提出这事儿，举国上下都表示不行啊，这蜀国可打不得。尤其是征西将军邓艾，他老人家是抗蜀前线的老炮，后来灭蜀的头号功臣，可出兵之前他是死活不同意，三番五次上书唱反调。其实也不奇怪，一来这么多年魏国国内动荡，两国形势长期是蜀攻魏守，这如今突然攻守一行，大家觉得步子迈大了，咔，容易扯着蛋。二来恐怕还是因为三年前司马昭团伙当街捅死曹髦，实在影响太坏，连司马家的铁杆狗腿子陈泰都给郁闷死了，反对司马昭的力量是暗流涌动。这回司马昭想搞政绩工程挽回形象，自然就都纷纷投了反对票。正当司马昭窘迫之际，只有一个人逆潮流而动，力挺伐蜀计划，这人就是司隶校尉钟会。这哥们儿可太有故事了，咱们呢得隆重介绍一下。钟会字世纪，出身世家大族颍川钟氏，自受精卵阶段那就是相当传奇。他爹魏国老太傅钟繇，在古稀之年枯木逢春，老屋起火，恋上了二十来岁的好妹妹张氏，于是叫一树梨花压海棠，以75岁高龄造出了小儿子钟会。这还不算啥，钟老爷子的小妾孙氏吃醋，给怀孕的钟会他妈下毒，想来个一尸两命。哎，你猜怎么着，这娘俩命硬就挺过来了。就这么个神奇小子长大了，自然非同凡响，脑瓜子贼灵光，嘴皮子贼溜，20岁就成了当时的玄学大师，带着光环步入职场。之后那也是很识时务的站队司马家，为司马师和司马昭两代掌舵人出谋划策。在司马昭平定诸葛诞叛乱过程中，钟会更是打出 MVP 级别的表现呢。这哥们儿有个绝活，那就是模仿人家笔记。他用这招伪造书信，对诸葛诞和文钦团队挑拨离间，分化瓦解，搞得他们麾下将士纷纷跑路归降。一仗打下来，钟会人送外号当代张良，成了司马昭手下当之无愧的第一谋士。这次策划伐蜀，又是钟会为领导送出了最佳助攻，司马昭在他的支持之下力排众议，决定开打，并且就任命钟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作为对蜀作战总指挥。可满朝文武就炸了锅了，没错，钟会有才不假，我们认，但他做人做的可谓声名狼藉啊，这是个把野心和锋芒都写脸上的主啊。有人说看见钟会啊，就像看见个人形自走军械库一样，冰冷阴森，刻薄寡恩。因此司马昭的老婆王元姬拉着自家老公说，钟会见利忘义，好为事端，他是个白眼狼啊，咱可不能重用啊。连钟会他亲哥钟玉也密奏司马昭，我们家这小老弟心术不正，你可不能让他掌权呢。最狠的是司马昭另一个幕僚邵悌，他说您呐，赶紧换人吧，这钟会可用不得。为啥？这老小子40来岁还不娶妻生子，你想这人他能用吗？的确， 钟会不是担任统帅的最佳人选，他锋芒毕露，飞扬跋扈，又没有家史，没有软肋，难以制约。万一他拥兵自重，想做司马懿青春版，把老大司马昭取而代之，到时候你咋办？可无奈啊，面对着满朝文武的拒绝合作，司马昭只能在钟会身上赌一把。当然司马昭也留一手，毕竟他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刚掌权的愣头青，执掌朝政快十年，他的权术也是炉火纯青，甩石头掺沙子那也是随手就来。他让钟会领军10万作为主力部队，向军事重地汉中进发，同时他派人软硬兼施的给邓艾做工作，逼老爷子上岗，统领3万兵马进军踏中，牵制在那种地的姜维，说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配合钟会作战。其实呢，是利用这个资历远比钟会深厚的老将军分割钟会的权力。这还没完，司马昭还把廷尉魏冠派到钟会身边，名义上给钟会当下属，但其实他独立领兵千余人，持节兼钟会邓艾军事，这是代表司马昭盯住钟会邓艾，形成了制衡这两个军头的第三股势力。就这样，在司马昭的生拉硬拽之下，一支各怀鬼胎相互掣肘的伐蜀大军浩浩荡荡开拔，向蜀国进发。
7: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6: 说起来，这实在是一次充满不祥预兆的出征啊！司马昭搞阅兵誓师那天，还有个叫邓敦的将军嚷嚷着：“这仗可打吧的！”气得司马昭当场就把这扰乱军心的倒霉孩子给砍了。然而他们的对手是个更一地鸡毛的草台班子。早在钟会大军伐蜀前半年多，钟会就上关中练兵来了。远在踏中重地的大将军姜维就预感到不好要出事儿，这帮家伙估计是奔汉中来的。于是他给刘禅上表，赶紧调兵支援阳平关口、阴平桥头这几个地方。咱得说两句，先说汉州，那是当年刘备拼了老命从曹操虎口底下夺来的顶级战略要地，堪称蜀国北边防御魏国最重要的屏障。而阳平关口则是自汉中进入蜀国大本营四川盆地的咽喉之道，万一汉中被钟会闪电战打下来，这道雄关还能给续续命。而阴平桥头呢，那是姜维从踏中往回支援的必经之路，万一被敌人掐断，那姜维就只能眼巴巴望着蜀汉被灭了。就这么说，咱各位应该明白了，姜维这上表陈奏的可都是要命的事儿。可朝廷怎么应对呢？宦官黄浩瞟了一眼，向着急急忙忙慌里慌张的刘禅表示：“陛下淡定，咱家前不久不刚跳了大神问了苍天吗？这魏国小贼他铁定打不进来，而且这家伙还成功的忽悠刘禅，说在朝堂上只字不提魏国进犯之事，让蜀汉群臣个个蒙在鼓里，不知大祸临头。”就这样，蜀汉领导人们错失了宝贵的备战时间，半年来坐看钟会整军备战，修桥架路，直到人家浩浩荡荡杀奔汉中了，刘禅这才手忙脚乱地翻出姜维的奏表，派张翼、廖化分别赶往阳平关口和踏中。可人家是精心筹划，你是匆忙应对，打成什么德行咱可想而知。更可怕的是，蜀国这边接着又犯了错误，一个致命的战略错误。刘禅下令让镇守秦岭关隘，也就是给汉中把的门的部队撤退，往里收缩，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死守汉中平原的两座重要城池汉城和乐城。不夸张地说，这真是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为啥当年他爹拼老命跟曹老板抢汉中？就因为这块地的战略价值太高，外边裹着秦岭天险，
7: 只要在各个关口派兵镇守，来犯之敌可以说是关山难渡又插翅难飞。当年魏延镇守汉中就仗着这点，敢向刘备打包票，曹操要是倾全国之力来犯，我帮大王挡住他，要是只派10万兵马过来，我就帮大王灭了他。可现在刘禅竟然要放弃这道天然屏障，把敌人放进关中来搞关门打狗，谁给他的勇气？梁静茹姐姐吗？不是，是姜维。这是姜维给刘禅献上的锦囊妙计。5年前他就提出来堵住秦岭关口不让敌人打进来的打法实在过于保守，只能御敌不获大利。那怎么打才带劲呢？咱得进攻，得继承丞相遗志，所以得集中兵力到汉乐两城，时刻准备北伐。退一步想，就算由攻转守，这么打收益也更大，把敌人放进来，用汉乐两城和阳平关这种地狱级关卡拦住这帮孙子，自己再率领机动部队神兵天将围而歼之，岂不美哉？姜维提出的这套新打法充分证明他的确是个热血男儿，时刻都在为下赛季的北伐备战，想多打几个魏国鬼子。但如此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打法，他能奏效吗？钟会轻松愉快地突破无人防守的秦岭关隘之后，立刻用绝对的兵力优势把姜维的战略蓝图碾了个稀碎。他先派20000兵马把蜀国重兵把守的汉乐两城团团包围，可刨去这20000兵马，他手里还有10万人马，大军绕路西进，直扑阳平关。姜维本来是对阳平关寄予厚望的，他就是想靠这道雄关堵住敌人，让魏军在汉中防御体系里四处碰壁。可他这个想法太理想化，容错率太低啊。钟会呢，乌泱泱10万大军一到，阳平关的二把手蒋树立马带一伙人出城投降了。剩下的守城将士倒是有血性，守城主将傅简战至最后一兵一卒，最终壮烈殉国，阳平关也就这么着落到钟会手中。就这样，曾经坚如磐石的汉中现在被轻松拿下，只剩下汉乐二城的10000多蜀军将士还在做绝望的抵抗，迟早也会成为魏军的盘中餐。钟会俯览着脚下的雄关，志得意满，继续领兵向前狂飙突进。而姜维那边被邓艾也打了个七荤八素之后，赶紧狼狈地跟前往支援的张翼、廖化会合，前往守卫成都的最后一道防线剑阁。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8: 钻过四川山旮旯的大诗人李白曾说，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话不假，剑阁地形极其凶险，能走人的道特窄，一路顺风顺水飞驰人生的钟会到这座关卡面前，不得不猛踩一脚刹车。姜维这回也没再走险棋，老老实实严防死守，

不过老百姓赶紧投降，不然大兵一发，玉石皆碎，虽欲毁之亦无及矣。但是久攻不下，钟会只好改变方略，客客气气地给姜维写封劝降书，给他戴高帽啊，说大将军，您以文武之德，怀麦氏之略，攻击巴汉，声唱华夏，我对您深结已久啊，而且我知道您过去和我那是一个单位的，不如咱回来一起在洛阳包饺子。可姜维是块硬骨头，没搭理他。钟会彻底没辙了，一度寻思着要不班师回朝算了。魏国这回拿下汉中，已然赚得盆满钵满，取得立国以来最辉煌的战果，就靠着这等丰功伟业，司马昭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重启他烂尾的篡国工程。拿下汉中后一个月，皇帝和百官又一哭二闹三上吊地给司马昭加了酒席，封进宫。司马昭这回啊没再推辞，这意味着领导伐蜀的目的已经达成，见好就收，非常体面。但这时候老将邓艾提出一个疯狂的计划，他请求带领一支敢死队绕过剑阁，走阴平道，直插蜀国大后方成都平原。张惠听了估计都傻了，因为这阴平道啊属于理论上存在的一条道，实际上这条路线700多里荒无人烟。为啥？一路全是山，缺德的地图他不会把您往这儿领啊。这主意简直邪了门，异想天开。更邪门的是，这主意竟然是邓艾提出来的，因为这位爷多年来打仗的风格是稳扎稳打，不出险招，而且人早年就是典农工曹，干工程出身，平日最大爱好就是观察山川地形，他一眼就应该看得出来这阴平道小道走不通，但偏偏就是他提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冒险行动。谨慎和疯狂可以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咱不得不感慨人性的神奇啊。这钟会打量着邓艾都感觉有点好笑，这个老将军说话呀向来口吃，报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啊总是结结巴巴的，哎，所以邓艾描述自己这个大胆计划的时候肯定也是磕磕绊绊，在舌灿莲花的钟会眼里格外的滑稽。更滑稽的是呢，邓艾这个放牛娃出身的寒门子弟竟然这把年纪还想干票大的，博取荣华富贵，这在出身世家大族的贵公子钟会眼里太可笑啊。你就算灭掉蜀国又当如何，你能跟我比肩吗？所以钟会根本懒得跟邓艾一起冒险，他没有直接增援邓艾，只派了将军田章陵小股部队向江油进军，沿路扫荡蜀国部队，算是啊帮邓艾清理一下路障。邓艾呢还邀请过另一位统兵30000的大将诸葛绪，也是惨遭拒绝，他只有独自领着一伙敢死队踏上了他传奇的征途，大概领着10000人吧。邓艾在鸟都不敢拉屎的阴平道上进军，一路上山高谷深，这些地方根本没法走，怎么办？邓艾也是亮出了资深土木老哥的身份，凿山开道，修路搭桥，没路那咱就开工，开完了工咱们再接着赶路。有一天走到马哥山，大家都绝望了，太陡峭了，什么基建狂魔来了都不好使啊。可邓艾怎么干的？他老人家当时已经60多了，拿个毛毡子把自个儿裹上，顺着山坡咕咕咕咕咕咕就滚下去了。这叫世上本没有路，走啊不，滚的人多了就成了路。邓艾就这么硬生生带领军队趟出了这么条路，征服了阴平小道。一个月之后，在距离成都100来公里的江油城，守将马淼看到远处有个胡子拉碴的老头，身上的铠甲都破烂不堪，身后是一帮面黄肌瘦的大头兵，

江牛，邓艾甚至要斩了提议休整的田旭，身边将领郝帆苦劝求情，这才留田旭一命。不过老将到底是老将，还是先稳妥为先，不顾田旭怨毒的眼神，让一支凉州胡人部队作为炮灰先探探虚实。而这支杂牌部队的一波试探就立刻征服江油城，守将马淼不做任何抵抗，望风而降。这就是现在的蜀国，一个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一个军人不知为何而战的国度。休整片刻，在江油给自己部队加满了油，邓艾继续往前进军，一路势如破竹。刘禅朝廷这才慌了神，可整个朝廷思来想去，最后只能指望诸葛亮的后人诸葛瞻。诸葛瞻是当时蜀汉魏将军诸葛亮的儿子，在这个人人追思丞相的国家，他声望极高。当国家处于败军之际，危难之间，大家也期待他能像诸葛亮一样挽狂澜于既倒。可惜呀，诸葛瞻和他的父亲当年石阶亭一样，因为犹豫和固执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只不过石阶亭的马谡因为占据高地而败，诸葛瞻则是因为没有及时占领高地而败。邓艾击溃诸葛瞻的前锋部队，并且给诸葛瞻送去了劝降书，只要归降，诸葛氏便可以做琅琊王。诸葛瞻也许啊没有继承父亲的才华，骨子里却有着丞相的风骨，把这封劝降书撕得粉碎，选择退守绵竹，要跟邓艾决一死战。这战争是最残酷的教师啊，风骨是没法创造奇迹的。绵竹之战一开始，蜀国军队打退魏军的第一轮冲锋，邓艾之子邓忠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说，这回蜀国人杀得太凶了，打不下来。邓艾一听直拍桌子，把这俩货拖出去给我砍了，我亲自打，看打不打得下来。这就是邓艾，在他的铁腕之下，这支魏国敢死队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虎狼之师。他们紧接着又发起了凶猛的冲锋。很遗憾呢，诸葛瞻没有能挡住后续的攻击。

后冲进敌阵之中也壮烈牺牲。诸葛亮一家三代都为国尽忠，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好了，成都、刘禅灭国的无上功业就摆在邓艾眼前。当年在汝南屯田放牛时，他恐怕没想到这一生会有这样辉煌时刻。作为魏国老将，只要拿下蜀国，他的地位将直逼当年的司马懿。就像这预料未及的胜利一样，邓艾也没预料到他马上就将滑入无底的深渊。那么他后来会怎么样呢？咱们下回接演。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9: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9: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0: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1: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9: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2: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1: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2: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1: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2: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1: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3: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2: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1: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4: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0: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安全智多星，我是新月。
1: 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安全守护者星仔。
0: 最近呢是暑期出行高峰，各位的高铁票是不是都有那么一点难抢啊？
1: 可不是嘛，我表妹上周去旅游，说高铁上人挤人，连过道上都放满了行李。不过话说回来，高铁快是快，万一遇到点紧急情况，咱们真的能够应对自如吗？
0: 这个你可说到点子上了。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来聊一下高铁上的保命神器和应急妙招。先来问你一个常识哈，你知道为什么高铁全程禁烟吗？
1: 那肯定是怕着火呀。
0: 哎，答对了一半，但是呢还有一半没有说对哈。高铁上的这个烟雾感应报警器啊，是360度无死角覆盖的啊，哪怕你只是吸一口烟，设备呢就会立马认定这是火灾隐患报警，这不仅可能会逼停列车，还涉嫌违法罚款加征信记录，亏大发了
1: 啊。我突然想起来，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小朋友想按卫生间里面的红色按钮，大人马上阻止了。
0: 哦，那个啊是SOS 应急呼叫装置，旅客在卫生间如果突发不适，按它就能够呼叫工作人员。不过可得看清楚啊，不要跟冲水键给弄混了，不然人家急匆匆赶来，发现是虚惊一场，多尴尬呀。
1: 那是的，那要是真的遇到了危险，比如说列车停在半路了，怎么逃生啊？
0: 哎，其实啊，每节车厢的紧急逃生窗旁边呢，都有一个破窗锤，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哈。记住，要砸红色圆点，等玻璃布满裂纹再往外推。但是，星仔，你要记住哈，非紧急情况下面呢，是千万不要去碰的。上次啊，有一个乘客好奇摆弄，结果呢，被罚了2000块钱。
1: 啊，这么严格呀？那要是遇到火灾，浓烟滚滚，根本看不清路咋办呀？
0: 这个时候呢，还是得低头弯腰捂口鼻法哈，用湿毛巾挡住嘴，顺着疏散标识走。车门打不开呢，就砸窗户的四个角。哦，对了，在隧道里面啊，千万不要乱跑，要跟着工作人员往疏散通道撤。要是看到有人昏迷，那先挪到通风的地方再打120。老人、小孩、孕妇这些弱势群体啊，要优先帮。
1: 不过我还有一个疑问呢。如果列车出轨的话，坐哪儿是最安全的呀？
0: 这个就得分方向了。脸朝行车方向的，赶紧抱头伏在前方的坐垫上；背朝行车方向的呢，双手护后脑勺，屈膝护住胸腹。要是座位不靠近门窗，那就得抓牢固定物。离门窗近的呢，赶紧找一个牢固的东西稳住自己。其实啊，这些应急设施呢，就像隐形保镖，平时看着不起眼啊，关键时刻呢是能够救命的。所以各位啊，下次坐高铁的时候，不妨留意一下这些设置装备，心里有个数，咱们的旅途才能够更踏实、更安全，是不是？
1: 是的，安全知识多一分，旅途安心多十分。
2: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3: 高铁安全知多少？
4: 请不要触碰列车上除电插炉解锁按钮外的任何红色按钮或装置。接开水时不要接得太满。行走时盖好杯盖，避免烫伤自己或他人。列车上请不要撕接插线板，不要使用大功率用电设备。列车紧急逃生窗旁配备有红色安全锤。正常行车时，旅客不得擅自触碰或拿取。当列车遇到紧急情况需破窗逃生时，车内旅客可用应急锤敲打逃生桩紧急逃生。列车的紧急制动阀仅在列车发生突发事件时紧急停车使用，正常行驶中不要触碰。在乘车过程中不要随意把玩车厢里的灭火器，如遇紧急突发情况，一定按照瓶身说明谨慎使用。最后，动车组列车，不要吸烟，不要吸烟，不要吸烟。

0: 安全最多心，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1: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2: 哎呀，现在我发现出门啊，大家都少不了一样东西，就是这个充电宝了。
3: 那可不是嘛，毕竟手机没电太让人没有安全感了。可是现在借个充电宝价格直飙，还是随身携带比较方便，比较实惠。
2: 话是这么说哈，但是你知不知道啊，这个随身的能量站啊，要是用不好的话呢，可能会变成定时炸弹哦。
3: 那是的，上周我还看到一个新闻，说办公室里有一个充电宝充电是爆炸了，浓烟滚滚，还好旁边没有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 那可不是嘛，最近呢就有非召回型号的充电宝出了事儿。其实啊，消防员专门呢也做过实验哈，整个过程呢也特别的惊险。他们呢用消防斧模拟撞击充电宝，十秒就冒白烟了，五分钟就膨胀的像团烧焦的纸。要是用明火烤啊，那这个锂聚合物电芯两分钟就会窜火苗，锂电池电芯的三分钟直接爆炸，这个碎片啊能飞出10米远，跟放鞭炮一样。
3: 我的天哪，充电宝这么吓人呐！那要是真的着火了怎么办啊？拿干粉灭火器怼吗？
2: 哎，这个不行哈。试验里面呢，消防员就试过了，干粉虽然是能够暂时的灭火，但是啊，这根电池的内部呢还在发烧，表面温度呢能够直接飙到190摄氏度以上，过几秒又会冒烟。所以啊，最管用的招数是什么？就是直接把它扔到水桶里泡着，因为水能够彻底的降温，阻止内部反应，冒泡一会儿就消停了。
3: 学会了，那家里的闲置充电宝总不能扔垃圾桶吧？我妈上次差点就这么干啦。
2: 哎，对，千万不要哈。第一步，你得彻底的放电，用到只剩5%以下的电量。但是哈，千万不要短路强行放电，那就太危险了。然后呢，要单独的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电机触点呢，用绝缘胶带包好，别跟钥匙之类的金属放在一起，免得短路。最后啊，找正规的回收渠道，比如说商场啊、社区的专用电池回收箱啊，或者是联系电子废物回收企业，千万不要随便的乱扔或者是焚烧，不然啊，太容易出问题啦。
3: 怪不得我上次那个旧充电宝放抽屉里面，拿出来鼓鼓囊囊的，原来还有这。

0: 这么多讲究啊！哦，对了，这个充电宝平时用的时候是不是也得特别注意呀？
1: 当然呀，充电宝啊，你买的时候就千万不要买杂牌的充电宝，而且呢，边玩边充也是非常危险的哈，它用长了时间就会发烫，还有啊，更不要去摔着碰着，毕竟是装着能量的东西，小心点啊，总没错的。反正你记住，安全无小事儿，哪怕是天天带在身边的小东西，也得摸清它的脾气，让充电宝只当好帮手，不当风险源。
2: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3: 充电宝突然起火，应该用什么灭火？为啥平平无奇的充电宝会化身定时炸弹？它爆炸前有哪些征兆？2023年10月14号，广州地铁2号线突发火灾，疑似一乘客的充电宝起火，现场有人尝试用水灭火，引发争议。在人们的印象中，电起火是不能用水灭火的。曾经有一活动板房的电烤箱起火，男子泼水救火，反而导致火势越烧越旺。这是因为泼上去的水会让着火的电器造成短路，再次起火，还会让扑救人员有触电危险。家庭电路着火正确方法是先断电，再用干粉或气体灭火器灭火。但充电宝和家庭电路不同，而且里面的锂电池填充不是金属锂，而是锂化合物，就算遇水也不会发生剧烈反应。而且锂电池复燃的重要原因是温度太高，用干粉灭火器灭火只能扑灭明火，不能降温。充电宝中有很多块锂电池，只要有其中一块锂电池发生爆炸，产生的高温无法控制，就可能引发其他电池再次爆炸。用水灭火不仅能够快速熄灭火焰，水的比热容大，渗入充电宝内部还能让锂电池迅速降温，灭火效果更好。而且充电宝的电压比较低，用水灭火的时候不会导致触电。但如果你的充电宝在充电的时候突然起火，就一定要先断电再灭火。接下来问题来了，在床上、公交、地铁、飞机频频起火，充电宝为啥会莫名自燃？看完再也不敢滥用充电宝。2019年10月，佛山大三女生丽丽睡觉时突然发现身边传来灼烧感，被烫醒后发现居然是放在床上的充电宝起火。丽丽逃下床后配合室友断电提了两桶水，才把床上的火灭掉。最终床上的被褥被烧黑，蚊帐也被�烧出两个大洞，连着电源线的充电宝1/2被烧焦，周围还有黑色的水渍。2021年1月，监控显示广州一公交车上突然浓烟弥漫，也是充电宝起火。2023年5月，北京7号线突发爆炸，也是乘客的充电宝导致。最难顶的还是飞机上的充电宝突然发难。2019年，香港飞文莱的 B16364 航班，乘客携带的充电宝突然爆炸了，起火之后整个机舱烟雾弥漫，附近的乘客吓得捂住口鼻逃窜，幸好空姐临危不乱，用灭火器将火扑灭，才避免了其他人员受伤。这些事故的发生绝非偶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劣质充电宝，这类充电宝电池容量虚标，为了让手机充满足够的电，放电的电流会加大，导致电池和电路发热，最后电芯发生自燃。此外，一些安全旅行充电宝会有防过充保护，防止手机或者充电宝过度充电，当电池充满以后就将大电流转为小电流，但是廉价充电宝并没有这一功能，爆炸概率大大提升。二是人们的充电习惯，你的充电宝爆炸之前有哪些征兆呢？出现这些情况就别再用。一、出现鼓包。充电宝出现鼓包的原因可能是充电宝内部的锂电池出现短路，或者质量问题，内部结构不合理，导致锂电池释放的气体出现鼓包。如果鼓包过于严重，指不定哪次充电就给它引爆了，最好就别再使用了。二、发生撞击。有实验表明，一个充电宝容量越大，遭遇撞击或者挤压之后就越容易起火，因为充电宝发生剧烈震动可能会让锂电池内部结构错位，导致短路或者其他问题引发火灾，这也是为啥充电宝不能长途托运的原因。三、漏液。很多人以为充电宝只要看上去没坏就能一直使用，但其实内部电池部件一直在老化，一般充电宝使用大约3年就可以进行更换了。如果长时间不使用，电池内部的电解液因为电池内部过高，为了避免危险，减压阀会自动打开释放压力，从而出现漏液，这个时候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尽量不要使用。四、发热。我们平时用充电宝充电出现发热原本是正常现象，但当充电宝机身发热量过大，持续时间太长，会加速内部元件老化甚至损坏。当充电宝机身温度达到65度左右，最好立马停止充电，防止锂电池因为高温而自燃。话说你的充电宝用了几年？
2: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 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危险突发如何应对？安全智多星，化险为夷，教你避险，守护安全。

暴雨洪涝自救指南。夏季来临，洪水突袭时，每一秒都关乎生命，掌握科学避险方法，才能化险为夷。接到暴雨洪灾预警后，应尽量避免乘坐交通工具，快速向高处转移。暴雨之下，地铁和在低洼地带的公交车都非常危险，同理也应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及其他地下通道，尽量不要靠近老旧建筑，以防倾塌被埋。此外，还应远离坡道、山坡和广告牌，不要站在汽车后面。不同场景避险指南：一、室内被困。若被困在室内，应及时与居委会或者物业取得联系，组成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应立即整理好需要携带转移的物资，转移到高楼层。撤离时记得切断电源，避免进水导致设备短路、火灾以及漏电触电。此外，还需关闭各种燃气开关以及门窗，用沙袋、毛巾封堵门缝，减少洪水灌入。二、室外行走。洪水漫过城市时，水体浑浊，水下情况不明，切勿光脚或穿着拖鞋贸然趟水前行，更不要盲目游泳逃生。不要靠近井盖、排水沟、路灯杆、变压器，更要警惕漩涡，每一个漩涡都隐藏着一个水下的致命陷阱。如果实在需要在水中行进，记得手持撑杆探路或跟随他人脚步。三、车辆受困。如果被困在车中，一定要第一时间破窗逃生，切勿等待救援导致车辆被淹没。如果水位刚漫到车身，可以迅速打开车门逃离。如果车门已经无法打开，则需要用安全锤砸碎车窗四角，然后逃生。暴雨洪涝不可怕，科学避险是关键。借助高处转移，远离危险，及时求救，让我们用知识守护生命，筑牢安全防线。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

0: 城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中国应急管理学会风险防控与保险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林伟，在此想对广大高空作业者说几句话。你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给城市建设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也给千家万户带去了清凉和便利。在感谢之余呢，也真诚希望各位师傅务必守住安全这条底线，出高空务必穿好安全带，记挂好挂点，确定有稳固的站立面，不带电作业，不疲劳驾驶和疲劳作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作业一定不能蛮干，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我们用高超的技艺和辛勤的付出，平平安安赚长久的钱。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3: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2: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3: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2: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2: 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2: 跟着洪亮组合
4: 一起出发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6: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5: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6: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5: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6: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5: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3: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6: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5: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7: 宝子们注意啦，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8: 安全智多星，网罗天下安全资讯，
6: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9: 哎，星月，这夏天热得要命啊，就像天天待在烤箱里面。我听说不少人家里都会备着藿香正气水，觉得中暑了就喝上一支准管用， 真的是这样吗？
10: 哎呀，上周我也差点中招了，在户外跑了半个小时，头晕眼花的，于是呢就赶紧喝了一支藿香正气水，嘿，结果没想到更难受了。
9: 啊，这是为什么呀？藿香正气水不是帮忙解暑的吗？
1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中暑啊，也分阳暑和阴暑。藿香正气水呢还真的不是万能的，你在大太阳下暴晒中暑属于阳暑，症状是体温飙升，大汗淋漓，口渴的厉害，这时候喝藿香正气水啊反而是坏事儿的，它含有 40% 到 50% 的酒精，会让身体更加脱水，就像是火上浇油一样。
9: 啊，那阳暑该怎么办呢？总不能硬扛吧？
10: 当然不能啊，那得赶紧躲到阴凉的地方，解开衣服，用湿毛巾擦额头腋下来降温，然后呢小口小口的喝淡盐水或者是运动饮料来补充水分。要是体温超过了 38.5 摄氏度还抽搐意识模糊，那就得立刻送医院了。哦，对了，去年福州有个大哥哈，打完头孢吊瓶就喝了藿香正气水，哎，没想到15分钟就晕厥了。因为啊，这两个放在一起呢，会引发双硫仑反应，能让人休克呢。
9: 看来藿香正气水还真的不是万能的呀。那什么情况下面才真的能够喝藿香正气水呀？
10: 阴暑，必须要是阴暑的时候喝才能对。比如说你在空调房待久了，或者是灌猛冰饮料了，头疼没汗，还又想吐又想拉，体温呢还不高。这个啊就是外寒内湿的表现了，正好用它解表化湿。而且呢它不光是中暑啊，水土不服、晕车晕船，甚至是湿疹都能够用，还挺全的吧。
9: 嗯，这么看倒是挺全的。那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能喝吗？
10: 哦，这个得注意哈，老人小孩、孕妇还有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呢都要慎喝。另外啊，驾驶员、高空作业人员呢也最好不要碰，因为里面的这个酒精呢会让人犯困。你说这个时候要是因为藿香正气水出危险了，那不就糟了吗？就是怕这里面的酒精给他们惹麻烦。那当然，如果要是怕酒精麻烦的话呢，可以选择口服型、胶囊型这种不含酒精的剂型。
9: 原来解暑还这么多门道呢，看来这藿香正气水还真不能够瞎喝，得辩证。
10: 是的，夏天防暑先分清楚是阳暑还是阴暑，不要让好心办了坏事。记住啊，科学应对才能够平安过夏。
5: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11: 夏天呢，除了防中暑之外，还有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要防蚊。那说到防蚊呢，不得不提的就是防登革热了。
10: 登革热呢，其实啊，就是一种由登革病毒引发的急性虫媒传播病。它是如何传播的？一旦感染后，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12: 如何判断是否得了登革热？登革热的典型症状可以归纳为突发高热、三红、三痛加皮疹。
10: 突发高热是指体温可以在24到36小时内升至39到40摄氏度，三红是指面颈胸部潮红，三痛是指剧烈头痛、全身关节痛、肌肉酸痛，皮疹呢是指四肢躯干或者是头面部出现充血性的皮疹或点状出血皮疹。
12: 注意注意，目前登革热尚无经审批注册的疫苗上市，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办法通过注射疫苗预防登革热。
10: 所以啊，治疗登革热的原则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防蚊隔离。重症病例的早期识别和及时救治是降低死亡率的关键。预防登革热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被蚊子叮上。目前啊，我国的登革热病例呢主要是以输入病例为主，打算带娃出境游的朋友们尤其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防护措施。
12: 出门前三准备：
10: 了解当地的登革热疫情，准备宽松浅色的长袖衣裤，准备驱蚊产品。
12: 旅程中的三注意：注意穿长袖长裤，
10: 尽量选择浅色的。另外，外出的时候呢，要使用驱蚊产品，避免在树荫、草丛、凉亭等地方逗留。住酒店呢，一定要注意防蚊灭蚊，可以在房间内使用蚊香、蚊帐、灭蚊气雾剂等等。如果旅行期间出现了高热、疼痛、皮疹等可疑症状，注意及时就诊。
12: 返家后三留意，
6: 入境时请留意，如果出现了发热请立即向海关申报，返回家中后14天内留意，如果出现发热立即叫就医，并且告知医生。

0: 旅行时，避免延误病情导致重病。登革热感染者和隐性感染者都是传播源，为了防止将疾病传播给家人或者是他人，居家或住院治疗时留意做好隔离措施。青仔提醒，典型登革热致死率低于1%，但如果不及时治疗，拖成重症，致死率超过20%。因此，一旦出现疑似症状，请务必及时就医。
1: 哎，你说这次去热带海岛度假，我要不要准备一套超美的比基尼，还有我最爱的那瓶花生反晒霜呀？
2: 你这是去度假，不是参加蚊子的 party。先不说比基尼了，我们得做点实际的准备。
1: 什么意思啊？
2: 首先啊，我们得查查那个地方有没有登革热疫情，安全第一。毕竟呀，旅途是为了开心，又不是冒险。哦，
1: 对对对，健康最重要。那防蚊措施呢？我可不想吃的满腿包回来。
2: 这就对了，防蚊大法来啦！首先换上清爽的浅色长袖长裤，这不仅能防晒，还能有效挡住蚊子的骚扰，一举两得。其次呀，别忘了在皮肤暴露的部位涂抹有效的驱蚊剂，让蚊子闻风丧胆。同时要避开蚊子钟爱的藏身处，像树荫下的石凳、草丛间的漫步。浪漫的环境虽然诱人，但可能成为蚊虫袭击的高发地。适当减少逗留时间很关键，在选择住宿时优先考虑带有纱门、纱窗或蚊帐的房间，这样即使在梦中也能安稳无忧。做好这些防护措施，就可以轻装上阵，开启一段探险之旅啦。
1: 哦，看来我要变成蚊子绝缘体了呢。好了，攻略收下，咱们的旅行计划升级为无蚊法。好，出发
2: 走。
3: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4: 你知道吗？蚊子的危险远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
5: 寂静的夜里，蚊子嗡嗡嗡的嘶鸣，以及身体上一个个又红又痒被咬的小包，总是夏日气氛的破坏者。今天我们就一起声讨一下这个夏日氛围破坏者——蚊子。谈谈蚊子除了晚上唱小夜曲骚扰我们，给我们留下令人烦躁的小包外，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隐藏的危害？我们又如何科学的防蚊呢？其实蚊子无法张口，所以不会在我们皮肤上咬一口。它其实是用六支针状的构造刺进我们的皮肤，这些短针就是蚊子摄食用的口气，其吸人血液的功能就像是抽血用的针一样。但更加高级的是，蚊子的唾液中有一种具有舒张血管和抗凝血作用的物质，它使血液更容易汇流到被叮咬处，并防止血液凝结。被蚊子叮咬后，被叮咬处的皮肤常出现起包和发痒症状，但是这种痒的感觉并不是因为短针刺入或蚊子唾液里的化学物质而引起的，而是因为体内的免疫系统在这时会释出一种称为组织胺的蛋白质，用以对抗外来物质，而这个免疫反应引发了过敏反应，从而出现叮咬部位的发痒。同时，当血液流向叮咬处以加速组织复原时，组织胺会造成叮咬处周围组织的肿胀，就表现为叮咬处皮肤起包。但糟糕的是，根据现代传染病学家的研究显示，蚊子在吃饱喝足离去后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发痒的小包，同时蚊子还会传播疾病。蚊子可传播的疾病病种据文献记录可达60到80多种，但其传播的疾病主要有一是流行性乙型脑炎，简称乙脑，是由乙脑病毒感染导致的中枢神经系统急性传染病。 流行性乙型脑炎主要是通过蚊叮咬传播，因此多流行于夏秋季节，一般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发病。全球分离到乙脑病毒的蚊种有60余种，国内有20余种，其中三代喙酷蚊是主要的传播媒介。酷蚊即我们常说的家蚊，这种蚊子最常见，它看起来发灰发细，而酷蚊不仅是传播媒介，也是长期储存宿主，可以携带病毒越冬。乙型脑炎病毒随血液被吸入蚊子体内后，先在其肠道内增殖，然后移行至唾液腺，经叮咬后传播给人或动物。人对乙脑病毒普遍易感，多数呈隐性感染，感染后可获得较持久的免疫力，因而可从母体获得抗体而具有保护作用。流行病学提示，感染病例主要是集中在10岁以下儿童，2到6岁的儿童发病率最高。乙脑的主要病变为脑实质炎症，临床以高热、意识障碍、惊厥、抽搐、呼吸衰竭和脑膜刺激征为特征。重症者病死率高，存活者可有精神神经后遗症，主要流行区在亚洲远东和东南亚地区，在我国华南、华北、东北地区均可见。二是登革热，这是由登革病毒所致的主要经

0: 肌痛、厌食、胃肠道功能紊乱以及全身衰竭。此外，登革病毒尚可导致登革出血热及登革休克综合症，后两型临床症状危重，表现为严重出血、严重胃肠道症状，甚至出现神志意识改变以及严重脏器受损，病死率较高。东南亚是登革热的主要流行区，流行季节与蚊虫的繁殖季节及生活习性密切相关，多为每年七到九月的雨季。在我国病例主要发生于海南、广东及广西等省区。三是疟疾。疟疾是感染疟原虫所引起的虫媒传染病，典型疟疾发作表现是周期性寒战、高热和出热退汗连续症状，伴有头痛、乏力等。感染后可获得一定程度免疫力，但不持久。大部分病例是由雌性暗蚊叮咬所致，小部分是输入含有感染阶段疟原虫血液所致。在热带地区及亚热带地区易感，以及未做好防蚊虫叮咬的保护措施，容易被蚊虫叮咬感染疟疾。四是黄热病。一种由黄热病病毒所引起的经蚊虫叮咬传播的急性传染病，主要传播媒介是伊蚊。被携带黄热病毒的伊蚊叮咬可引起本病，病毒通过淋巴和血液扩散至其他器官和组织，并在其中不断繁殖，然后释放入血，引起病毒血症。血中病毒消失后，组织器官的病毒仍依旧存在，并可造成组织细胞的直接损伤。常见的受类器官为肝脏、肾脏、脾脏、心脏、骨髓和横纹肌等器官和组织，主要流行于非洲和中南美洲，我国尚未发现本病。五是丝虫病。丝虫病是指丝虫寄生在淋巴组织、皮下组织或浆膜腔所致的寄生虫病。丝虫病在我国是由班氏丝虫及马来丝虫的成虫寄生于人体淋巴系统引起的慢性寄生虫病，是通过蚊虫叮咬而传播。班氏丝虫主要传播媒介是淡色酷蚊、致乏酷蚊，马来丝虫以中华暗蚊为主要媒介。临床特征在早期主要为淋巴管炎与淋巴结炎，晚期为淋巴管阻塞及其产生的系列症状。六是黑热病。黑热病属于传染性疾病，其主要病因是白蛉叮咬或接触患者，或者病犬引起杜氏利什曼原虫感染。黑热病的主要传染源为患者或病犬。雌性白蛉叮咬是主要的传播途径，人群普遍易感，有黑热病流行区居住史或逗留史以及长期野外活动史的人患病几率更高。主要临床症状为慢性不规则发热、消瘦、肝脾肿大、血细胞三细减少及血浆球蛋白增多，这些都是以蚊子为主要传播媒介进行传染的疾病，一旦感染对于个人及社会的危害都不容小觑，因此灭蚊避蚊是预防蚊媒传染病的一项重要举措。在灭蚊防蚊方面，我们要科学有效地进行。灭蚊应与蚊虫生态习性结合起来，抓住蚊虫发生最薄弱环节，歼灭蚊虫。在灭杀蚊子种类方面，一方面灭杀越冬蚊。越冬蚊体质差，活动能力弱，抵御能力小，聚集范围窄，是较易被灭杀的时期。同时灭幼蚊，变净水为活水，以减少幼蚊长成成年蚊子。这里有一些防蚊方法介绍给大家，希望能给被蚊子侵扰的大家以帮助。一、清洁阻蚊，彻底清理家庭内外各种容器积水、盆罐倒置、花瓶，及时换水。二、安装或修复纱窗、纱门，防止成蚊进入室内。在蚊虫较多及发生洪涝灾害的地区，应使用蚊帐。如果能在进蚊帐之前，在蚊帐上撒几滴风油精，可以改善蚊帐内的空气状况，而且增加驱蚊效果。三、蚊香驱蚊，睡前一到两小时将门窗紧闭，点燃蚊香，待进入室内睡觉时再将门窗打开，以保持空气流通。四、气味扰蚊，在室内点燃几块橘皮，在座位下或腿旁放两三和揭开盖的清凉油或风油精，把干薄荷叶装在小布袋里缝好放在身边，这些气味都会让蚊子闻而生畏。如果能在点蚊香前在整盘蚊香上滴洒适量的风油精，则可使蚊香不呛人，而且满屋清，驱蚊效果好。五、穿浅色衣服，花斑蚊最喜欢停留在黑色衣服上，所以大家尽量在炎热的夏天穿一些颜色比较浅的衣服。六、尽量穿袜子，许多人喜欢夏天光脚穿鞋，殊不知穿袜子后蚊子感觉人的皮肤湿度降低，皮表挥发物减少，会减少叮咬。希望这个夏天我们都可以更加科学有效的防蚊，减少蚊子的骚扰，降低再降低被蚊虫传播疾病的可能。
1: 如何消灭蚊子？
2: 一、半路拦截法。一般昆虫不腾空气飞行，会在翅膀表面形成压强沙，把昆虫给拖起来。而蚊子除了前涡流，还有后涡流和旋转阻力两个外挂，大幅叠满，一路上扬，急速飞升。所以啊，打蚊子时要放弃左右向的鼓掌，改成上下开花，张开指缝。
3: First Blood。
2: 二，人肉引诱法，高端的脸。

0: 手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当你关灯躺下时，后脑紧贴枕头会产生更多热量，此时蚊子就会寻热而来，精准定位。如果你身来体寒，就提高呼吸频率，蚊子也会寻二氧化碳而来。今天嗡嗡声了，先别动手，否则气流会扇跑飞行中的蚊子，造后蚊子落地了，闭上耳朵。
1: Double kill.
0: 三见光就死法，如果不想挨巴掌，也可以利用蚊子的趋光性来反杀。先关掉室内所有灯，鹿肉诱惑之，等嗡嗡声降临，再打开任意角落里一盏小灯，给蚊子一些追赶光明的时间，再打开手电筒，光束与墙壁垂直，蚊子的身影就会被投屏到墙上。接下来蚊拍、报纸、巴掌任意伺候之。
1: Triple kill.
0: 四学术处死法，蚊子惹到科学家算是踢到铁板了。战斗民族一位博士就自创激光大炮，用摄像头和系统内置算法确定蚊子坐标，并传给电流器，电流器自动瞄准齐活。荷兰的科学家还发现疟疾死蚊对未比臭脚的灵宝芝士有深深的迷恋，有了芝士的诱惑，灭蚊就在一瞬间。哎，你还别笑，这一发现啊，可是荣获了2006年诺贝尔奖的弟弟搞笑诺贝尔奖。总之，和这种恐龙时代就存在的物种做斗争，它是一生的课题。那就祝你百发百中，今夜无闻。
2: 如果把地球上的蚊子全部消灭了，会怎么样呢？
3: 如果地球上的蚊子全部消失了，会发生什么呢？这些结果可能会让你意想不到。2010年自然期刊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无蚊的世界》，里面就讨论到了蚊子的消失。首先就是世界人口的增加，根据数据显示，每年因为动物致死的人数不胜数，而杀人最多的动物则是蚊子，大概每年会有725000人死在他们的手上。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蚊子的进食方式，当他们将自己的刺吸式的口气刺穿人体的皮肤时，唾液就会使人身体出现皮疹等症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起红包。这样的红包呢，并不会造成生命的危险，可怕的是他们在进食过程当中会把宿主的疾病传播到另一名宿主的体内，其中传播率最高的就是疟疾。每年至少会有2.47亿人感染疟疾，仅仅是2017年就有43.5万人死于疟疾。除此之外，蚊子还会传播黄热病、登革热等曾经造成人类大量死亡的病毒，它们甚至还会创造出新的病毒。例如2015年的在巴西肆虐的宅卡病毒就是他们的劳动成果。为了对抗蚊子，有些人群的镰状细胞甚至都已经发生了改变，变得更加顽固了。因此蚊子的消失必然会使世界人口得到增加。除了蚊子以外，其他生物呢也会因为蚊子的消失而喝彩。如果全世界的蚊子都消失了，会发生什么呢？目前世界上只有3500种以蚊子命名的生物，其中只有100-200种会叮咬人群。值得一提的是，叮咬人的一般都是母蚊子，雄蚊子一般是以植物的枝叶为食，而母蚊子为了保护体内的蛋白质，方便生孩子，所以会叮咬其他物种。在叮咬的过程中，不仅是人类会受到他们所传播的疟疾困扰，就连鸟类也会惨死在疟疾之下。比如生活在夏威夷的鸟类，因为蚊子的到来，那边的物种迅速减少，甚至濒临灭绝。不过因为蚊子无法在高海拔地区低气温的环境下生活，所以毛伊岛和其他海拔高的岛屿就成为了鸟类最后的寄生场所。除此之外，北极圈内的驯鹿为了躲避蚊子也改变了迁徙的路线。如果蚊子全部消失，那么这群驯鹿就不会改变路线，从而对经过的土地造成严重的影响，这就是由蚊子引起的蝴蝶效应。但是生物圈是不可能轻易改变的，而蚊子也是生物圈的一员，它是蜘蛛、蝾螈、蜥蜴和青蛙等其他很多昆虫的食物来源，难道不会造成影响吗？关于这点，有科学家指出，蚊子的消失并不会使得其他生物灭绝，因为对于青蛙、蜘蛛来说，蚊子只是它们食谱上的一道美食罢了，那么丁点肉根本满足不了填饱它们的肚子。甚至到了后蚊子的时代，也会有其他的昆虫大量的繁殖来取代蚊子的地位。另外，很多人都说了蚊子承担着传播花粉的重要责任，然而事实却是蚊子除了传播一些北美兰花以外，目前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它们能够传播花粉，并且它们更多的时候是在窃取花蜜罢了，并没有起到什么重要的作用。或许蚊子消失只是影响到了植物的生长罢了，因为在北美东海岸有一个微型的水域，蚊子的幼虫是这个水域里的重要的成员，它们会等到其他生物的尸体掉入水中之后，把其咀嚼干净，为植物提供比如蛋衣类的营养物质。所以就目前的观测的结果，蚊子的确是有害而无益，为此我国的科学家也开始了消灭蚊子的行动。中国广东的某实验室每年都会放飞500万只蚊子，这是为什么呢？事实上这样做是为了消灭蚊子。

0: 经过科学家的讨论，发现如果地球上的蚊子都消失，并不会影响到生物圈，相反还会使得疟疾等会造成人类死亡的疾病减少。因此我国很早就开始了消灭蚊子的计划，而且这放飞的500万只蚊子就是计划中的一环。这些放飞的蚊子都是通过绝育改造后的雄蚊子，它们体内拥有三种沃尔巴克式的体菌株，当它们与母蚊子交配的时候就会发生反应，导致母蚊子无法生产而绝后。通过这样的方法，广州沙仔岛以及大刀沙当地的野生的蚊子数量削减了 90%， 居民被叮咬率下降了 96.6%， 当地最具侵略性的白蚊蚁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花脚蚊，几乎被全部消灭，这就是人类对于消灭蚊子的一项重要成果。除此之外，科学家还尝试过真菌的控制，给蚊子喂减肥药等物理消灭的办法，只是成效不佳。所以说，如果世界上的蚊子还存在，并不是人们愿意让它们存在，而是因为数量太多，实在是消灭不了。不过也有科学家表示，人类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未来还会有其他物种取代蚊子，成为新的疾病传染源。而且呢，还有所谓的北美科学家表示，消灭蚊子是不符合人道主义的，而且蚊子的消灭也会使得人口增多，会对生态系统造成伤害。不过这样的观点并不能为蚊子进行辩护，毕竟人都被蚊子干掉了，哪还有什么人道主义呢？如果有机会让你灭掉地球上的所有蚊子，你会这么做吗？
1: 安全最多心，网络天下安全资讯，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2: 哎呀，星仔，你这个新车坐起来真舒服啊。
3: 那可不，我可是花了大价钱呢。
2: 哎，星仔，你先给我去找个充电宝，我充个电。
3: 那我车上就有。
2: 哎呀，星仔，你这样很危险，知不知道啊？
3: 啊，怎么了？我又干什么危险的事情了吗？
2: 这个充电宝啊，平时放在车上看着挺方便的，但是啊，在这大夏天你把它放车里真的挺危险的。
3: 怎么说呀？
2: 那上个月4月22号下午3:15的时候啊，在这个北京大兴区平地村村口呢，就有一辆小型货车车头啊突然起火了。这个消防人员到现场一看，才发现啊，这个副驾驶啊烧的是最严重，最后就查出居然是遗留在车上的充电宝惹的祸
3: 啊。好家伙，这充电宝平时给手机充电挺方便的，怎么还成危险分子了呢？
2: 据了解啊，这辆车呢停在村口啊停了2天了，车上的这个充电宝呢一直就没有拿走。起火那天的这个温度呢快30摄氏度了，充电宝经过高温暴晒，引发了电器线路故障。这个司机估计也没想到啊，不用的充电宝也能起火。
3: 就是啊，这我都放车上好久了呢，我平时去哪都带着，现在共享充电宝越来越贵了，我寻思着随身带一个多方便呀。
2: 那你听我说完了，你还敢放吗？
3: 不敢了，不敢了。
2: 其实啊，除了充电宝，不少东西都不能放在车里。像打火机呀，里面装的是液态丁烷，在50摄氏度就非常容易膨胀，遇到明火呢直接给爆炸了。天热的时候车在外面晒一会儿，车里面的温度就能够达到60-70摄氏度，打火机放在车里那岂不是也很危险吗？还有啊，哎，星仔，你这个什么香水不要放在车里。
4: 北京时间22:00。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哒哒哒
7: 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走进我的节目，让音乐养心，让艺术丰富我们的生活。今天来分享才华横溢的我国管风琴演奏家沈源的故事和他带来的管风琴音乐。今天的音乐也是十分的独特。时间回到2023年6月，太平洋影音有限公司和星海音乐厅共创唱片厂牌音乐厅之声。这个唱片厂牌的成立，让我们能听到星海音乐厅更多的美妙的音乐，让我们有了弥补错过音乐会遗憾的机会，也让精彩的音乐定格。而音乐厅之声出版的首张专辑是星海音乐厅镇厅之宝管风琴录制的《时空之旅》沈源管风琴独奏，让精彩定格，让美妙再现。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来分享沈源演奏的管风琴音乐，首先带来门德尔松三首重赞歌之一，演唱广州市越秀区少年宫小云雀合唱团。

听过的是门德尔松三首重赞歌之一，演唱是广州市越秀区少年宫小云雀合唱团，指挥邓群。这首作品收录在专辑《时空之旅》沈园管风琴独奏中，是由管风琴演奏家沈园演奏的。我们在星海音乐厅多次看到沈园精彩的演出。沈园先后获得两个博士学位，分别是德国柏林艺术大学管风琴演奏博士和日本东京圣德大学管风琴博士，是我国音乐界为数不多的双博士获得者。作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管风琴演奏家，沈园曾七次获得国际国内比赛的第一名。另外，他还是俄罗斯塔里维尔季耶夫国际管风琴比赛历史上第一位中国评委，也是首位在柏林大教堂举办独奏管风琴音乐的华人。我们来听听沈园演奏的巴赫的D小调托卡塔与

听过的是沈园演奏的巴赫的 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沈园的专业素养有多高，通过他获得的比赛奖项可见一斑。2017年，沈园获得了隶属于日内瓦音乐比赛联盟的国际一级赛事管风琴界奖金最高的加拿大国际管风琴比赛第四名和最佳观众评审奖，这是中国选手第一次获得这类大奖的殊荣。沈园比赛的事迹被拍成纪录片《管风琴之梦》，首映于多伦多纪录片电影节，获得了美国公众电视网与艾美奖联合举办的独立镜头纪录片奖。我们再来感受沈园的管风琴的魅力，听听他带来的让菲利普·拉莫的《野蛮人》。

沈园的专辑《时空之旅》，沈园管风琴独奏，带我们进入管风琴音乐的时空之旅。这张专辑里的管风琴是星海音乐厅交响乐演奏大厅里的管风琴，由捷克里格尔克劳斯公司于1998年安装，是当时我国国内最大的管风琴，重40吨，宽14米，高9米，深5米，是拥有四层手键盘、脚键盘、84个音栓的电子演奏系统物理管风琴。琴内装有7000根金属与木质音管，其中最大的可以让一个小孩通过，最小的比筷子还细。管风琴是最古老而且至今仍然在使用的乐器，它的历史已有2000多年，被誉为是乐器之王。沈园的演奏让古老乐器的乐音绵延至今，而专辑《时空之旅》沈园管风琴独奏带我们跨越时空，音乐的美妙只可意会不可言说。让我们继续来分享音乐，这节的最后来分享的是《时空之旅》沈园管风琴独奏专辑中的塞萨尔弗朗克第二战颂歌。一会儿我们再见，我是统兵。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詹亮，在文旅行业工作了近15年时间，从事过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该怎样选择和判断游乐设施是否是安全的呢？大家可以在出行前搜一下目的地游乐园的游乐设施是否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是多次发生过故障。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谨慎选择。在游玩前一定要看注意事项，再者看一下设备是否有明显的破损、锈蚀，还有安全带是否有脱线和毛边，也要看一下工作人员是否操作熟练，是否对全部游客的安全装置进行了确认，还有一定要听从服务人员的安全指引。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

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我是统兵。走进我的节目，让音乐养心，让艺术丰富我们的生活。今天分享才华横溢的管风琴演奏家沈源的故事和他带来的管风琴音乐。必须说一下的是，今天的音乐也是十分独特的。时间倒回到2023年6月，太平洋影音有限公司和星海音乐厅共创唱片厂牌音乐厅之声。这个唱片厂牌的成立，让我们能听到星海音乐厅更多美妙的音乐，让我们有了弥补错过音乐会遗憾的机会，当然也让精彩的音乐定格。而音乐厅之声出版的首张专辑，就是星海音乐厅镇厅之宝管风琴录制的《时空之旅》沈源管风琴独奏专辑，就是我手上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张专辑。让精彩定格，让美妙再现。首先，我们一起来分享沈源带来的管风琴音乐，带来的是贝多芬的为机械鲍什管风琴而作的组曲协序曲快板。

听过的是沈源演奏的贝多芬为机械报时管风琴而作的组曲协谑曲快板。管风琴被誉为乐器之王，星海音乐厅这架管风琴可称得上是管风琴中的全能选手。为了适应多种音乐风格的演奏，在他的四层手键盘中，里格尔克劳斯公司为他设计了法国风格和德国风格两层主键盘。这是这架管风琴琴的一大特点，这架管风琴与星海音乐厅的建设同步进行，它的外观和声学特性在修建音乐厅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了。管风琴的各个部件在捷克花了2年的时间进行制作和预备安装，最后拆分运输到音乐厅，并在预留的空间内进行正式的安装。我们再来听听它的声音，带来夏尔·玛丽·维多尔第5管风琴交响曲托卡塔。

听过的是夏尔·玛丽·维多尔第五管风琴交响曲托卡塔，来自广州星海音乐厅的管风琴的琴声。星海音乐厅这架管风琴在1998年6月13号，也就是星海音乐厅落成首演之日首次被奏响。当天指挥家叶永诗执棒广州交响乐团，与香港管风琴演奏家黄建瑜共同演奏了作曲家陈永华为星海音乐厅落成而创作的《星之海》。此后的25年里，星海音乐厅这架巨型管风琴成为我国最常被奏响、历经世界各地管风琴大师演奏次数最多的管风琴。而这张唱片是这架管风琴的首张唱片，带来夏尔·玛丽·维多尔《哥特交响曲》第二乐章《绵延的行板》。

带来夏尔·玛丽·维多尔哥特交响曲第二乐章绵延的行板。管风琴演奏家沈源的演奏让我们感受到古老乐器的独特魅力。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听到的时空之旅沈源管风琴独奏专辑由太平洋影音公司出版，收录的作品从德国巴洛克、法国巴洛克、古典主义时期、德国浪漫派、法国浪漫派到近现代，几乎涵盖了管风琴各个发展时期的重要作品，充分展现了演奏家沈源对不同风格的管风琴作品的把握，多方位地展现星海音乐厅这架管风琴的多样色彩与独特魅力。其中巴赫的 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更是音乐爱好者耳熟能详的名曲。这张专辑是由星海音乐厅副主任首席录音师杨震领衔的技术团队录制的，录音方案是经过监制和录音师精心制定，采用最先进的器材和技术，效果独特。其中管风琴庞大的动态、纤毫毕现的音乐细节、丰富的音色变化、准确的声场效果，都是这张专辑的可听点之一，适合音乐爱好者和音响发烧友收藏和欣赏。希望今天的节目也让你耳目一新。今天节目的最后带来奥利维埃·梅西安的关于三位一体的冥想。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我是童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世界瞬息万变，
1: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7: 音乐，
6: 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
7: 欢迎收听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晓逸。今天的音乐一时光，我们继续的为您带来华语乐坛的女歌手系列。在前面为您介绍了辛晓琪，也介绍了许美静，还有齐豫的歌。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可以说是很多人的青春的记忆，她有甜甜的形象，可爱的酒窝，以及众多广为传唱的歌曲。她就是梁静茹。

0: 你的真心。
1: 这首歌相信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梁静茹的《勇气》，也是她最为招牌的作品。下面我们要听听这首歌吧。刚刚听完了她的代表之作，那我们接下来听听每年的夏天很多人都在 KTV 当中演唱的《宁夏》。

梁静茹出生于1976年6月16日，是马来西亚华人，他们全家都非常的喜欢音乐。他和弟弟在饭桌上都会哼唱《吻别》，但是小时候的梁静茹却从来不敢妄想未来会以音乐为生，直到有一天他遇见了李宗盛。1997年，19岁的他参加歌唱比赛，有了一个录制 CD 的机会。李宗盛听到 CD 中的女声，邀请他到新加坡来试唱。多年之后，李宗盛回忆起那个场面，这样形容说，他们母女俩是可怜兮兮的从马来西亚坐车来到新加坡，怯生生的，土土的，挺可怜的感觉。试唱之后，李宗盛非常欣赏，于是决定收梁静茹为徒，带她去台湾发展。接下来听听来自梁静茹带来这首《分手快乐》。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一时光，在每个星期相同的时间跟你分享。这档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经典的歌曲、美妙的音乐以及优美的文字。如果你有推荐的歌或者是推荐的文字，欢迎来跟我分享。接下来我们要听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带来的《中继》的作品，也是《思路》这张专辑当中最为受到欢迎的一首歌，《可惜不是你》。

这是梁静茹带来的《可惜不是你》。梁静茹的发展空间从一开始就是从录音棚开始的。第一次到台湾，本以为能够立即发片的她，但是在录音棚当中度过了艰难的两年的时间，要么是因为感情不到位，要么是音节脱拍，要么是破音哑嗓，要么是气息不稳，反正就是专辑的歌曲录得一波三折。多年之后回忆起李宗盛的表情，梁静茹仍心有余悸。她说她把眼镜一摘下来扔到桌子上滑出去，就说不唱了不唱了，今天收工了。而梁静茹就在里面哗啦哗啦的哭，她不怕李宗盛生气，却为师父的无奈而自责不已。她说她不生气，她是很无奈，为什么说了这么多还是没有听懂，都还没有唱出那个感觉呢？所以这段时间对梁静茹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熬的时间，缺陷可以克服，短板可以补齐，但是她最怕的却是师父后悔看错了自己。于是梁静茹私底下一宿一宿的不睡觉，回听细想反思总结练歌，再次进棚时却还是找不对感觉，达不到要求。如此反反复复将近两年时间，他完全的崩溃，只能默默地写日记，说我的垃圾桶里有我的泪水。他暂辞李宗盛，回到了马来西亚，在一家餐厅驻唱，希望利用放空的时间重新找回自我。两个月之后，他回到台湾，收拾旧山河，披甲重上场。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

0: 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九，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3: 音乐，
2: 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

欢迎回来，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晓毅。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送上的是梁静茹的歌，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会呼吸的痛》。唱这首歌的时候，让梁静茹好像回到了录制第一张专辑最难熬的两年的时光。两年中反反复复的在录音棚演唱，但是怎么唱他的师傅李宗盛都不是很满意。没有达到要求就没有办法出唱片，没有办法出唱片就没有办法做一个真正的歌手。两年的时间难熬，对于梁静茹来说应该算是一个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历练。终于两年之后，到了1999年，梁静茹发行了首张专辑《一夜长大》。以为总算熬出天日的她，却遭遇了又一次的坎坷。出道即逢台湾大地震，悲伤的消息铺天盖地，所有的通告都被暂停。因此梁静茹的专辑虽然获得业界认可，却叫好不叫座。面对不可控的天灾，她反而成熟理性了许多，不抱怨不控责，业务赈灾的同时不放弃自我的精进。第二年她凭借勇气一炮而红，在一片不景气中不但创下了销售狂破23万张的记录，更在 KTV 创下惊人的点播率。光是勇气就蝉联了9周冠军，连续23周排行榜前10名。同时专辑中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如果有一天》《昨天》等歌曲也相继传唱。至此再也没有人不认识梁静茹，一个很会唱歌的马来西亚邻家女孩，爱真的需要勇气，至今都是善男信女口中的朴实金句。接下来我们要听听这张专辑，也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爱你不是两三天》。

这是梁静茹的第一张专辑《爱你不是两三天》。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分享的是关于梁静茹的音乐成长故事。听到这些背后的故事，也有很多人会觉得，其实歌手真的不像舞台上的那么光鲜亮丽。其实真正的好的歌手，有很多的时间是用来磨砺自己，磨砺歌声。2002年，梁静茹凭借《分手快乐》拿奖到手软，更是治愈了无数颗失落的心。之后，梁静茹的声音一直伴随着许多经典的老歌出现在我们耳边，《崇拜》《燕尾蝶》《宁夏》《暖暖》《可惜不是你》《情歌》，多张专辑和单曲都受到市场的追捧。梁静茹的音乐以抒情淡雅为主，同时包含了轻快、摇滚等多种的音乐元素。她的声音温暖而磁性，有种非凡的力量，可以为人们心灵疗伤，可以在平凡中直指人心，直指这个世界。对她而言，她是在用她的心和内涵去歌唱，能够用音乐真真正正跟所有的歌迷们交流分享，才是身为一个歌手最大的幸福。就像她歌曲里面表达那样，只有了解自己，热爱生活，珍爱身边的每一个人，才能发现使人生变得美丽的神奇秘诀。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梁静茹在李宗盛的《理性与感性》的作品演唱会上，她和自己的师父李宗盛共同合唱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

像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这个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可是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了这么多啊。

刚刚这首歌是来自李宗盛加上梁静茹共同合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实际上呢，最早是来自李宗盛和陈淑桦的演唱，而这一次李宗盛在他理性与感性作品演唱的这个经典的演唱会上，加上了自己的找来自己的得意的弟子梁静茹来共同合唱，应该说是对梁静茹的一大肯定。在这次演唱会上，梁静茹作为特邀的嘉宾，还演唱了很多李宗盛的经典之作，比方说接下来的这首歌《梦醒时分》，同样来自于陈淑桦的作品。

这是梁静茹带来的《梦醒时分》。梁静茹的《梦醒时分》和陈淑桦完全不一样，带着更加清丽、年轻和温暖的感觉。我想这也是不同时代的歌手对于同一首歌很完全不一样的诠释。接下来我要听到另外一首歌，也同样是陈淑桦的经典《问》，而这首歌实际上先有人去翻唱。梁静茹这一次会带来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来听听看。这里是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晓宇，今天为您送上的是华语流行女歌手系列，梁静茹的音乐特辑。今天的第一集为您介绍了梁静茹曾经的录音棚录制歌曲的背后故事，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生活的压力就像乌云遮住了太阳，别担心。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的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的玻璃窗。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在。
1: 北京时间5: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我们是红亮组合。
1: 是的，那此刻呢，暑假已到哈，我们也全程都在路上陪着小朋友大朋友一起去看中国看世界。
2: 对，如果你还想跟我们以后的团的话呢，就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一按按钮就可以进群了。进群有什么好呢？就是未来我们有什么团的话，群里就是我们的官方听众群是第一时间知道的啊。
1: 没错，那目前呢，大家还可以参加我们的暑假团呢，就包括了咱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趟专列是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时间，还有名额啊。
2: 那么新加坡团呢，你要碰碰运气，因为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呢，一向都非常的火爆，这个热度堪比春运哈。当然了，您先进群吧，而且我们八月底还有可能会加团，以及国庆跟春节的团，寒假团都已经纷纷上线了，即将准备推出。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在火车研学团踩点过程当中哈，我们对一些导游啊、一些当地的地接啊他们的采访。
2: 你这次去西安、兰州、敦煌、青海这些地方，成都这些，哎呀，吃的也好，给孩子们选的地方，住的也好，全程还有医护人员，有摄影摄像师，那么哎，总之太多好的，咱先进群你才知道了啊。
1: 是，有一些家长就担心说，哇，你们这个团也太大了吧，那么大几百号人，去景区什么的会不会特别的拥挤啊，小朋友什么都听不到啊，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都是分组来进行的哈。15个小朋友呢会分成一个小队，然后会有一位带队老师，还有像我们主持人啊、总控啊等等都在现场。
2: 而且我们的手机是有晚上会统一管理的，
1: 对的，
2: 这个大家不要紧张，因为好多家长最怕就这个问题。
1: 对。

0: 小朋友出去了，是不是天天都在玩手机啊？手机只会让他们在这个景区拍拍照片，晚上我们会收走的。
1: 对，很多时候他们没时间玩手机啊，因为我们太丰富
0: 了，眼睛太忙了，耳朵太忙了。
1: 对，而且今天早上有一个奶奶又咨询，她要带两个孙子来，但是她又想自己玩的好。这个您放心，你可以把孩子归到不同的小分队里面去玩，你也可以自己玩，你也可以带这个最小的。其实我们有各种方案，只要您来咨询，我们都会给您制定一个让每个人都玩的舒适新的方案哦。
0: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主播亮亮在路上，现在亮主播跟红红同学呢，我们是在长安，在西安。那么在我旁边这位呢，是陕西省旅游协会的副会长，是研学分会的会长杨荣老师。杨老师你好。
4: 大家好，亮亮老师好。
1: 杨会长，我们这两天在陕西踩点，因为我们7月29号到8月10号的叫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就第一站就会从广州来到长安西安哈。这两天您带着我们去走了兵马俑，走了大唐不夜城，还走了西安博物院，还去吃了这个长安小吃哈。这一次我们研学团来到咱们大湾区，还来到西安，您最推荐的几个地儿您再给我们赶紧介绍一下。
4: 好的好的，我们非常欢迎大湾区的同学来到古都长安。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一日走进长安城，读懂上下5000年。因为在长安这个地方呢，是我们中华民族根脉最深厚的地方，也是我们的历史发展渊源最深的地方。所以呢，不光是我们全国各地的同学喜欢来我们长安研学，世界各地的很多华人子弟也喜欢来长安研学，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触摸到中华民族的根脉。所以我们大湾区的同学这次能够坐着专列来西安研学，我们也特别的开心。我们呢对同学们在西安的行程做了非常仔细的安排，比如说同学们来了西安以后，在大家刚到火车站的时候，我们就会给同学们安排一个非常有惊喜的一个欢迎仪式。然后呢，我们又会带大家到西安一个很漂亮的唐代宫廷御宴的地方去开我们的开营仪式，让同学们呢真的是氛围感拉满，马上就有一个走进大唐的感觉。
1: 而且那个地儿是接待国家元首的，
4: 外总统的都在那里吃过饭。
1: 而且那旁边就是大唐芙蓉园。
4: 大唐芙蓉园，而且大唐芙蓉园这个地方呢，在唐朝的时候它就是皇帝宴请新科状元的地方。皇帝呢每一次呢，他的每年的这个科举考试完了以后，新科状元一定会干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去他旁边的大雁塔去提上自己的名字，写上一首诗。白居易呢就曾经呢有过一首诗很有名，叫做慈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就是那年白居易在他中状元的时候呢，在整个的这几个孩子中间他的年龄最小，所以他特别的得意，他就写了这首诗。然后呢皇帝就会在大唐芙蓉园这边宴请这些新科状元。而且这个地方呢也是每年的春天的时候长安的这些美女们踏春的地方。3月3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讲的也是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同学在这么一个地方去开我们的开营仪式，真的会让同学们感到梦回大唐了。
1: 而且真的是读懂中国从西安开始特别合适。那其实今天你看我们走了兵马俑，
5: 对，
1: 这也是世界的文化遗产了。
5: 是的，
1: 我们还去了小雁塔，
5: 是
1: 昨天晚上看了大雁塔，
5: 对，
1: 然后吃了这个做成毛笔那样的
4: 毛笔酥
1: 啊，还吃了做成荔枝那样的，
4: 对，妃子笑。
1: 所以你看来西安整这些事儿你就觉得对着呢，是吧？
5: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这两天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在西安玩一个星期。
5: 是的是的。
1: 那这次其实我们研学团呢给大家选的是最精华的。
4: 对，是的，我们这次选的呢都是精品。比如说我们去的兵马俑，那是国家的元首们来了西安也会去走的这个兵马俑。而且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同学们会把你的语文课本学的很多东西，历史课本学的很多东西，在这里都帮同学们把它梳理顺了。比如很多同学可能对中国的周秦汉唐这一段的历史觉得比较乱，中间呢又加了这些春秋啊战国呀，这么多的国家都是到底怎么回事儿？那么长安这一趟 走完之后，你就会完完全全搞清楚这段历史是怎么样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发展起来的。
1: 所以今天呢，亮亮，我跟这个杨会长聊哈，他说孩子们来咱们这次大湾区来到西北的这样的一个研学专列，最好行前出发的时候先再把长安三万里开一下，
4: 对，
1: 因为我到了这儿发现你不说几句诗词你都不好意思说你在西安呢。
4: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在西安有很多的活动，同学们呢也会去体会一下长安是个诗城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去逛大唐不夜城的时候，那里你就会跟李白对诗，所以呢同学们一定要在这之前好好的把你课本里的唐诗都再温习一遍，免得你到时候跟李白一起对诗的时候呢，你又觉得哎呀我课本好像学过，我怎么一下就是想不起来了呢。
1: 你别说这个，就是这个诗吧是随处都有的，比如说昨天我们住的那个酒店，
4: 对，
1: 那就大堂就有一幅壁画，
4: 对，
1: 然后我们说这是什么意思呀，
4: 对，你一进的酒店的大堂马上就看到那个黄河，是个黄河壶口瀑布，因此呢直接你的一句诗就出来了，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哎呀，就是我跟刘红就觉得这两天不敢张嘴，这个所谓的洪亮组合到这就哑了，因为每一个地方都藏着一首诗，然后每个地方你张嘴又接不出来的话，我的天哪。所以孩子们这一关请你们在出发前就赶紧去做好准备。那么这次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呢会从广州先到第一站西安，我们还会去兰州、西宁、敦煌、青海湖、成都等等等等，你看包括三星堆啊，包括这个兵马俑啊，包括这个小雁塔，都是我们的世界文化遗产，就这一路太多文化遗产了哈。所以呢这次西安如果从美食上，我们还听说给孩子安排三秦套餐，对吧？
4: 对，是的，同学们这次来了以后呢，既能吃到当年呢我们习总书记招待这个连战所吃的西安的三秦套餐，肉夹馍、凉皮儿和冰峰，同时呢我们
1: 冰峰是个汽水啊，像广州的亚洲汽水。
4: 对，是的是的，然后同时我们还会给同学们准备网红的食品，像毛笔苏、妃子笑，我们同学们学的课文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那么你读着这两句诗然后你又去吃这个妃子笑这个荔枝，哇，你会感觉好好呀，你就会觉得哦，原来这首诗它真的是有它的意义的，
1: 就特别具体化了哈。还有就是要吃肉夹馍，还有要吃饼饼面，还有吃葫芦鸡，葫芦鸡反而是这次我才知道的。
4: 是的是的，葫芦鸡也是西安的一个非遗的美食，它呢因为把这个鸡做的跟葫芦的形状一样，所以呢把它叫做葫芦鸡，同时呢葫芦也是福禄两个字的谐音，因此呢它也是祝愿我们每一个同学都福禄双全。
1: 那亮主播现在就在西安啊，此时洪亮组合都在西安在踩点，我们现在呢就要迎着夕阳去到机场了，完成我们这一次长安十二时辰，真的是前一天的五点到此刻的我们现在是黄昏五点，在采访这十二时辰特种兵式的踩点，让我印象也非常的深刻。那赶紧我们现在请出我们广东省旅不陕西省旅游协会副会长、研学分会的会长杨荣老师，跟我们大湾区的孩子发个邀请吧。
4: 好的，我们成日的邀请我们大湾区的同学们坐着专列一起来古都长安。长安有一句话叫做常来长安，那么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呢经常的来长安看一看，看看我们祖国的文化原脉，特别是像我们习总书记都说我们长安的秦岭是中华民族的原脉，是我们的中央水塔，那么同学们来了西安以后，你们就能够感受到为什么我们总书记说西安是中华的文化原脉，同时呢在西安我们同学们呢也会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么的优秀，我们的祖先他们能够造出了多么多么在世界上能够让人称奇的伟大的都城，还有我们的文化。
1: 哎呀，这个大家跟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就差一个进群方式了，你就可以跟我们解锁一起完美的假期了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吧，暑假有四条线路是国内外的，期待跟各位一起出发。谢谢陕西的乡党杨会长，下回见。
4: 好的，我在长安等待我们大湾区的同学们，欢迎你们来长安。

0: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1: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主播亮亮在路上啊，洪亮组合呢来到哪儿呢？我们现在是在西安，其实站的就是兵马俑这个景区里面，然后是兵马俑勤学堂创始人刘老师哈。刘老师好。
3: 您好您好。
2: 这次我们跟着您学了一下如何制作兵马俑，咱们这个位置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们在兵马俑商业街上，我们下头是瑞幸咖啡，特别好找，直接瑞幸咖啡二楼上来就可以了。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自己来体验了一下如何制作兵马俑，比我想象的要简单一些，这也是你们打磨了一个适合就老人孩子都很容易上手的课，对吗？
3: 对，是的是的。我们经过了像教学视频经过了500，然后越来越容易，但是看上去很简单，做起来的时候也需要一些技巧。
2: 我们都好在有老师帮我们精修一下
3: 哈。
2: 但是整个过程真的是还挺快，大概30分钟，如果不听讲课的话，手做的这个时间大概30分钟可以搞定。
3: 30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很好的兵马俑。
2: 因为我们这次是为我们大湾区研学专列来西安踩点啊，这个地儿也是当地的西安朋友来给我们研学学会的会长来给我们推荐的，就说孩子一定会很喜欢。
3: 是的。
2: 以往来您这儿大概都多大年龄的呢？
3: 我们这儿从幼儿园到大学生，甚至70-80岁的老年人都会到我们这儿来做兵马俑，因为大家特别珍惜这个能够从现在穿越回秦国，做一个工匠来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兵马俑这个过程，大家非常享受，非常开心。
2: 刘老师刚一见到我们就问，你知道什么是俑吗？我说啊，俑，战士吧，啊什么的。然后您就给我们开始讲了，您能用比较简单的话让我们大家迅速的了解兵马俑吗？
3: 兵马俑是秦始皇历时了38年打造的一个地下军队，然后里面的各种兵种、各种的战备都非常齐全。因为秦代是一个断代史，我们通过兵马俑了解秦代历史，通过兵马俑，也是一个历史，就是孩子来参观兵马俑，是一个历史启蒙的一个过程，非常值得来。
2: 这俑就是陪葬品的意思。
3: 对，俑是陪葬品。因为我们平时看的这个玩偶啊啥，它是玩具，但是因为叫俑，它一定是陪葬品才叫俑。
2: 这个你要不来还真不知道哈。
3: 是的。
2: 而且呢，这个兵马俑我们做的这个泥呢，只有西安这片才有那样的特殊的一种泥，是吗？
3: 对，我们叫它红胶泥。这个泥呢非常的细腻，而且非常干净，然后用它做兵马俑的话它不会开裂。粘性非常强。
2: 这个亮亮可是个手残党，刘红也差不多。然后今天我们特别开心，都手搓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兵马俑，而且下面那个基座还能写名字，
3: 对，
2: 写时间，这一下让我觉得，哎，这个离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就是做建兵马俑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哈。
3: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整个这个过程慢慢在简化，再容易一些，但是古代的时候制作就非常难了。
2: 我听说您的儿子，就是刘老师这个儿子，也是在兵马俑做考古工作的。
3: 对，是的。
2: 那他有跟您分享兵马俑的一些我们老外面的人不知道的事儿吗？
3: 会，但是他就非常严谨，就是说官方没有公布的他不会说。
2: 我明白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冷知识，就能公布对外的冷知识，有没有一些就只有内行人才知道，比如说我们也会去三星堆啊，去很多地方，那你听那儿的人讲跟其他地儿的这种坊间野史是绝对不一样的嘛。
3: 是的是的。比如说他在

0: 2号坑在50周年的时候不是有开挖
1: 因为今年是秦始皇这个50周年是吧？就是这个兵马俑。
0: 是。
1: 对，正好是就是开发出来的50年，是个有个正好这边有个特展。
0: 对，是的，有一个特展，然后他们就有一个任务，开了一个探方，然后在发掘的过程当中呢，他就会发现了一个铁制的一个东西，有可能是战车上的，但具体做什么的不知道。
1: 正在考古，
0: 对，正
1: 那
0: 在。
1: 个时候就有铁了吗？
0: 对，有铁，铁件非常非常少，兵马俑本身出土的铁件也非常的少。
1: 所以这个又有一个各种让大家去猜想了哈，
0: 是的，
1: 因为
0: 是
1: 要随着大家的科研，慢慢的对外才能知道这些真相。
0: 的。对，因为考古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它不会像我们猜想是怎么怎么样，它不能这样说。
1: 那好，现在这个亮亮跟刘红，我们俩站在就是秦始皇景区商业街里的秦学堂，这里是一个可以让外面的朋友进来体验如何制作兵马俑的地方。
0: 对，
1: 那
0: 是
1: 我
0: 的。
1: 们首先要让大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记得赶紧报名，因为我们暑假有非常多的研学团。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来从西安到兰州到敦煌到成都，还有到西宁，就这一条线，其实可以说是西北专列。我们是包着火车来研学。大家怎么来找到我们呢？就是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有研学按钮，一进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了。那么现在我们也请秦学堂的这个创始人刘老师来给我们呼吁一下大湾区的朋友来咱们陕西。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陕西西安各种博物馆来参观。我们是，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城市，是大家一生必来打卡的地方。
1: 好的，谢谢刘老师。
0: 谢谢老师。
1: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呢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 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手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宁静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办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11: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决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1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4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14: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13: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15: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13: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16: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13: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7: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2: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 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8: 这边十个人不要多人。
19: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20: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导不燃活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21: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从欧洲点送到军安局点。
19: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21: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19: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22: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19: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22: 辛苦了。
23: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4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

0: 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1: 辛老师好，
2: 哎，你好，
1: 我是任天阳，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2: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个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1: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3: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4: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3: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

0: 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此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世界瞬息万变，
9: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宇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
2: 今天我省中西部市县有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南部沿海市县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河源、梅州和珠三角的部分市县32到35度，其余市县29到32度，广州市中雨26到30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外贸稳中提质，强势上扬，上半年进出口同比增长超20%，增量、份额、贡献率均领跑全国。
1: 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批次正式投档，普通类物理中大625分，华工627分，申理工629分，哈工大深圳662分。
2: 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火热澎湃，赛事流量激活城市增量。
1: 铁路暑运客流持续攀升，各战场全力护航平安出行。
2: 今明两天，广东中西部将有中到强雷雨，局地大暴雨。
1: 四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排查工作，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今年以来，广东外贸稳中提质，强势上扬，上半年进出口同比增长超20%，增量、份额、贡献率均领跑全国。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全省产业转型动能持续释放，外贸结构加快优化升级，一大批硬核广东制造加速走向全球市场，传统广货迭代换新，新兴品类突围出圈，广货的国际品牌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稳步攀升，为全年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打下坚实基础。本台报道。
2: 当前凭着工厂预制、现场拼装、工期短、绿色低碳等优势，粤产预制房成为全球基建的热门选择。在江门一家模块化建筑的车间里，一批酒店模块化建筑正在接受海关监管，准备运往沙特利雅得。广东中级建筑制造有限公司仓储物流部副经理李思伟：
4: 总共是104个模块，到那边是搭建成一座酒店。今年以来，我们整体的模块化建筑的一个出口形势都比较好。上半年交付了包括英国、印尼、香港等各地方。
2: 通过自主研发整体式钢结构集成模块建筑系统，企业可将传统建筑90%以上工序转移至工厂，建设周期缩短50%，建筑垃圾削减90%以上。目前产品已经覆盖高端办公楼、酒店、学校、模块化数据中心等多个领域，累计落地境外项目超200个，覆盖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江门海关所属新会海关副关长陈土略：
4: 推行一企一策专属服务，开展模块化建筑的归类一审核精准指导，为企业产品出海省会提前做好准备，同时发挥 AO 加原产地政策优势，帮助企业享受国际通关互认等便利措施红利。
2: 外贸结构不断优化，新老广货持续圈粉。上半年广东机电产品出口2.27亿元，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今年夏天，产自广东的一款免安装分体式空调解决了部分国家装空调审批难、安装柜、搬家带不走的难题，在高温下的欧洲一机难求。美的空调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
5: 我能想到这个产品会火爆，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火爆。去年全年的销量大概是8万多台，到现在的话2026年我们已经是实现了20万台的一个销量。
2: 随着全球 AI 算力高速扩容，印刷电路板产业迎来高端化转型窗口期。广东省是全国印刷电路板产业最集中的区域，产值占全国60%左右，形成了从上游基材、中游全品类电路板制造、下游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东莞某印刷电路板企业副总监何平：
6: 我们的产品销售到越南、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注重技术研发，累计申请知识产权专利达到738个。
2: 据统计，东莞现有印刷电路板生产企业150家，产品全面适配 AI 服务器、5G 基站、新能源汽车等高增长赛道。黄埔海关所属东莞海关副关长滕磊：
7: 今年以来，东莞市出口印刷电路板49.5亿元，同比增长9.7%，指导企业参加短翼区间、报核前申报单号等加工贸易改革，精准帮扶企业做好基础性贸易措施应对，助力中国制造拓展海外市场。
2: 新业态、新产品、新改革持续打开广东制造全球增量空间，为下一步外贸稳步增长积蓄了充足动能。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副主任毕克新：
8: 6月，海关对全省1000家外贸重点企业开展的贸易景气调查显示，反映进出口订单增加的比重明显增加，企业的信心持续增长。因此，我们预期下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有望继续保持向好势头。
2: 本台消息，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 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18号晚，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播出《活力中国调研行》，开在制造业重镇里的 AI 超市，一起来听报道。
2: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9: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2: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扎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广东汇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化智能化负责人刘左静：
10: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2: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部副部长陈鑫：
11: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识别，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2: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部总负责人周立松：
12: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2: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10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2026年的我们终日与智能算法相伴，被数据推送占据注意力。回望1921，一群热血青年以理想为代码，以抉择为参数，写下改变中国命运的人生算法。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我台推出系列报道《1921他们的人生算法推给了你》。 百年前青年的每一次奔赴，每一份坚守，都跨越时光推送至今日的华夏大地。今天来听第一集，一个富家子弟从锦衣玉食到布衣赤脚，他的无产抉择与信仰之光。
2: 百年前，一个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弟选择了一条自毁前途的路，把自己变成无产者，带领万千农民翻身当家做主人。从此，无数受剥削的农民主人翁意识觉醒，开始对生活有了新的向往。他叫彭湃，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创建者。彭湃原名彭汉玉，1896年他出生在广东海丰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他家有多大？当地有种说法，乌鸦累死也飞不出彭家的地。汕尾市海丰县红色文化教育培训中心主任于俊兵：
13: 家里呢，富的有吃不完的米，有穿不完的绸缎。但是彭湃呢，少年时期啊，就富有同情心，农民家里颗粒无收，又要承受地主的剥削，帝国主义的剥削。他也看到这种对比，一定要改变。
2: 1917年，彭湃东渡日本留学，追寻救国之道。基督教、无政府主义均未让他信服，直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他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列主义。汕尾市海丰县红色文化教育培训中心主任于俊兵：
13: 1919年巴黎和会这个消息传到日本以后，带头起来反抗，上街游行示威，最后呢，搞到都头破血流，然后咬开他的手指，写一“不亡革耻”四个字，寄回他的母校海丰中学。
2: 从此，他将名字从彭汉玉改为彭湃，决心投身汹涌澎湃的革命怒潮。回国后，彭湃担任县教育局局长，传播马克思主义，却被地主豪绅视为叛徒赶下台。教育救国的尝试失败后，他转向发动农民，但农民不信他，他是地主家的儿子。就在这时，彭家分家，彭湃分到了一大笔田产。这是一次对现实和理想的严峻考验，大家都在看彭湃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彭湃选择先革自己的命。1922年的一天，在海丰县龙蛇浦广场，彭湃拿着一沓自己分家得来的田契，当众宣告这些田地全部归耕种的农户所有。所有人都不敢相信，他就一张张宣读田契上的地块、亩数、佃户姓名，然后一把火烧了个干净，还地于民，旷古未闻。这一把火让彭湃从富家子弟变成了无产者，也让农民真正的相信他是自己人。烧田契的行动赢得了农民的信任。1927年11月，彭湃领导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随后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没收土地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制定的第一个土地法规，明确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分给农民。千百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这里解决了。到1928年1月，仅海丰县就烧毁地主田契47万余张，租布5.8万余本。汕尾市海丰县红色文化教育培训中心主任于俊兵：
13: 彭湃提出的四点分田要求，第一就是按人口多少，第二按土地的肥瘠，第三个按家庭有没有其他经济收入，第四个按照你家庭的劳动力多少来分田。我党最早提出来的分田标准，农民都欢天喜地了，成了土地的主人了。
2: 烧掉田契只是开始，彭湃真正推送给农民的是一种新的活法，有田可种，有粮可收，有病可医，有尊严可守。对世世代代跪在泥里讨生活的农民来说，这比任何口号都具体。汕尾市海丰红工红厂旧址纪念馆讲解员叶文斌：
14: 当年海丰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案，其中呢有改良工人生活案、改良兵士生活案、取消苛捐杂税案，尤其是妇女问题案，在百年前男尊女卑的旧时代，率先提出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士兵，还是妇女，都能真正挺直腰杆，活出人的样子。
2: 这是百年前一个31岁的年轻人给中国最底层人民推送的一份美好生活算法。哪怕彭湃牺牲了，他写下的那行代码也从来没有停止运行。今天，同一片土地上，老区的孩子和老人能享受到大城市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深汕特别合作区正在探索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一辆辆新能源汽车从家门口的工厂下线，又从家门口的港口驶向世界。

0: 农民，你们值得更好的活法。2026年，我们仍走在这条路上，把更好的活法一步步变成每一个普通人正在过的日子。
1: 来听本台评论，一套美好生活算法何以穿越百年？
2: 百年前，澎湃用一把火写下一套美好生活算法。这套算法凭什么获得拥护？因为核心参数足够明确，就是人民，运行逻辑也足够坚定。人民最需要什么，就从哪里破题，什么阻碍人民过上好日子，就努力改变什么。澎湃烧毁自家巨额田契还地于民，让农民有田可种，有粮可收，摆脱剥削，挺直腰杆。人民从这套算法中看到了希望，便愿意相信它，选择它。恰是亿万人民的认同与实践，让这套算法历经百年依然充满生命力。百年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早已不止于吃饱穿暖，要物质足，也要精神富，要发展快，也要生活美，要眼下稳，也要有长远保障。就在澎湃奋斗过的南越大地上，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耕者有其田的朴素理想，如今化为城乡区协调发展的鲜活实践。当年农讲所学员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的实践精神，也已融入百千万工程的壮阔征程。铁路工人运动用血肉铺就的红色动脉，更是拓展为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跨越百年时光，这套美好生活算法的价值坐标始终如一，人民永远是它的生命之根、力量之源。也正是为了守护这个永恒不变的核心参数，算法代码必须与时俱进、迭代升级，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频共振。时代每向前一步，人民的好日子也一定要跟着向前一步。
1: 广东省2026年高招本科批录取结果昨天出炉，多数院校首轮投档便完成满档录取，省内多所高校正有序开展月档分专业工作，7月25号前可查录取结果。本台报道，
0: 我省2026年本科普通类含历史类、物理类等两个类别，和体育艺术类含体育类、音乐类、舞蹈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播音与主持类、表导演类等七个类别已完成投档。投档后，招生院校将对考生电子档案进行阅档，并按学校招生章程公布的录取规则分配专业，分配专业后提交省招办审核，省招办审核通过后即被录取。从投档结果来看，普通本科批次大部分院校均一次投档即满档。昨天下午，华南农业大学各学院的老师们正在进行阅档工作。华南农业大学是广东省普通高考招生人数最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2026年，学校在广东省所有专业组均一次满档，生源充足且总体稳定。华南农业大学本科生院院长、招生办公室主任何倩。
3: 尤其是我们的优势专业组，比如说农科动物生产健康创新组持续保持高位，食品类、工程类、材化类等专业组生源也提升明显，特别是这些专业组很多都有院士团队来领衔，师资力量也非常的强，对学生的吸引力还是很强的。
0: 根据招生录取工作日程安排，7月25日省招办将对有缺额计划的院校专业组进行志愿征集，25日前，所有已被本科批次录取的考生均能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小程序等渠道查询到个人录取信息。因省内外各院校录取进度不一，请暂未查询到录取信息的考生耐心等待，并密切关注以上信息公布渠道，及时获取权威信息。从顶尖院校投档情况来看，历史类清华大学最低投档分666分，全省排位18位，北京大学最低投档分660分，排位29位。省内重点高校中，中山大学投档最低分615分，暨南大学587分。物理类方面，北京大学最低投档分690分，排位110位，清华大学689分，排位121位，华南理工大学627分，中山大学625分，高分生源集中稳定。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由华南农业大学牵头，联合多个单位共同完成的禽流感疫苗创制与源头防控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为中国禽流感防控探索出了一套独特的解决方案。本台报道。
0: 禽流感病毒是困扰全球养殖业的重大难题，中国禽流感疫情的独特性远不止候鸟带毒这么简单。 全世界的家养水禽80%以上在中国，这些鸭鹅恰恰是最容易。

0: 被忽略的病毒源头。活禽交易市场就像一个大染缸，来自五湖四海的家禽在这里汇集，很容易变成病毒扩散的温床。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华南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廖明。
1: 中国养殖的家禽的种类比较多，我们需要考虑多宿主的因素。中国流行的禽流感病毒啊，和国外相比的话呢，它复杂程度高，有不同的类型。我们说有不同的血清亚型、不同的基因型，也有不同的致病性的毒株呢，同时在流行。
0: 经过24年攻关，廖明团队揭示了我国禽流感源头防控的三大症结，即 H9 亚型禽流感病毒易传播、水禽易带毒排毒、活禽交易环节易造成混合感染和病毒变异。针对病毒宿主广、变异快、传播强的特点，团队转被动防御为主动设计，创制出我国首个全禽源重组禽流感灭活疫苗和国际首个水禽专用 H5 亚型灭活疫苗，拓展创建出覆盖全国主产区的禽流感监测体系。为了提升生产效率，让疫苗制造从手工活升级为智能造，华南农业大学联合企业率先建成国内首个家禽疫苗智能制造工厂。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副主任贾伟新。
2: 我们开发了三套智能系统，还是主要是我们合作企业去开发的。第一个呢是智能的造检系统，还有智能的接种系统，还是智能的收获系统，能够实现智能造检合格率100%。智能收获系统与原来的相比提升了20倍以上，所以呢，我们这三套系统呢，大大的提升了这个效率。
0: 目前，四种高致病性重组禽流感疫苗已纳入国家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在全国31个省份大规模应用，并出口至越南、埃及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3: 备受关注的粤 BA 总决赛首回合18号晚在深圳赛区擂响战鼓，粤超赛场也迎来常规赛倒数第二周的比拼，两大赛事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展示地方形象的重要载体。本台报道，
0: 粤 BA 总决赛18日晚如约而至，第一回合深圳队在主场迎战东莞队。开局后，东莞队依靠默契的整体配合，一度取得大比分领先优势。深圳队迅速调整，稳步缩小分差，一度反超。不过，东莞队凭借更深的阵容厚度和战术执行力，最终客场取胜，大比分1-0领先。总决赛采用3局2胜制，次回合将于7月25日在东莞篮球中心进行。粤 BA 东莞队队员周志宁：
4: 非常珍惜，因为很少说在这么大型的打比赛，然后又这么多观众，很兴奋。对全队来说，我们本来就抱着就一个目标，往前冲嘛，努力拿下这比赛。
0: 截至半决赛结束，粤 BA 累计入场人数超过55.6万，预约人数超过325万。粤超也在当晚迎来第10比赛周，东西区共上演10场激烈对决，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广州队主场6-2大胜佛山队。中场互赠环节，广州送凉茶，佛山回赠粉葛濑粉特产。粤超广州啦啦队成员关先生：
5: 我感觉能增加每个地方的互动，大家对这个城市的交流友好的。
0: 此轮战罢，东西区共有8支球队拿下季后赛入场券。常规赛最后一周比赛将于7月25日进行。按照赛制，常规赛结束后将产生12支季后赛球队，下周的比拼将充满悬念。
3: 眼下正值铁路暑运高峰期，随着广东各大中小学校进入暑假，学生旅游探亲客流集中迸发，跨省长线出行需求显著回暖。广东铁路客流总量稳步攀升，各铁路站场增配运力，优化进站流程，护航暑期出行平安畅顺。本台报道，
0: 今年暑运，广东铁路客流呈现出总量增长、客流多元、高峰集中的鲜明特点。广州南站整体客流仍以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为主。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跨省长线出行需求明显回升，旅客向中西部城市流动较往年有所增加。广州南站客运值班员张兴瑶：
6: 暑运期间，广州南站加开了71列临时旅客列车，主要增开前往贵州、南宁、云南、深圳、珠海、江门等热门方向的列车，逢周六周一凌晨加开列车，主要开往贵广、广深和京广方向。
0: 据悉，学生及旅游流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重庆、昆明、贵阳等城市及风景区间流动，探亲流前期从内地中小城市向广州、东莞、深圳等大城市流动， 为了提升旅客进站乘车效率，广州南站最大化启用77条实名制验证通道、48条安检通道。广州南站客运值班员胡蝶：
7: 暑运期间，旅客携带最多的铁路进线物品、花露水、喷雾、凝胶、香水等含易燃成分的非自喷压力容器；日用品单体的容器呢，容积不超过10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
0: 铁路部门提醒：暑运正值汛期，台风、暴雨、高温等特殊天气多发，旅客出行请注意安全。如遇身体不适等特殊情况时，请及时向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3: 本台消息，今明两天，广东中西部市县有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南部沿海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22号起降雨减弱，高温天气趋于明显，注意防御局地强降水及其引发的灾害，需防范局地雷电、短时大风和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
0: 新闻浏览：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17号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对于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
3: 昨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
0: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日前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
3: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昨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家消费新活力。
0: 7月18日凌晨，91岁作曲家陈刚在上海辞世。这位活跃在世界音乐舞台上的艺术家，少年成名谱《梁祝》，晚年自在写《芳华》，既富艺术才情，又有人格魅力，总令人生起“斯人若彩虹”的感叹。
3: 2026年乒乓球全国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展开3场决赛争夺。在男双决赛中，马龙许昕直落3局战胜黄友正向鹏，继2020年后再次携手夺得全国锦标赛男双冠军，黄友正向鹏获得亚军。
8: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帆，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3: 中国福利彩票3D 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907，开奖号码百位0、十位2、各位6。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907，开奖号码02、03、07、10、23、30、32、39、41、42、44、45、46、51、53、59、61、67、80。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827，开奖号码红球号码05、07、10、14、21、28，篮球号码04。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0: 牵手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 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

0: 经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4: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5: 我是刘洪。
4: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5: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4: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5: 西安
4: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5: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4: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5: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4: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5: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4: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5: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
4: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5: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4: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6: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

0: 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3: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4: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7:40。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雨帆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柔美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帆。
0: 欢迎雨帆啊，又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做客了啊。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雨帆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新朋友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啊，和我们一起互道早安。欢迎朋友们来说一下你所在地方的一个天气的最新情况啊。看到了，早上的7:30多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已经在咱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来互道早安了啊。像一只鱼、猫眼、小鱼、佳佳、一同源、V 左个 R 啊、笑看风云、心灵地图、追梦人生啊，大家早上好呀！还有我们的Jules， 还有我们的阿德，粘人又气人的糖糖阿和还有玉回锅肉啊，299不出现123木你出去 A 小风风雨无痕 SZ， 大家早上好！还有瘦瘦，大家早上好呀！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新朋友可以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跟我们互道一声早安。你看有很多朋友呢都已经在说自己所在地方的一个天气情况了啊。粘人又气人的糖糖说，上班路上被雨砸，然后东莞东城这边一点雨都没有，甚至
1: 还有太阳，
0: 还有太阳啊啊！还有踏雪陵园早上好啊，说三水目前是多云。阿德呢也提醒我们说，目前全省呢有2个暴雨橙色预警，4个暴雨黄色预警，8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御啊。你看刚刚有朋友说花都啊，回锅肉说花都呢目前是暴雨的情况啊，所以如果正在花都的朋友出门上班的话，一定要多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开车出行的话也要留意和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啊。
1: 像这个佳佳也说他是在潮州，潮州是阴天，还有这个钟浩斌他就说深圳呢是刚下完大雨。
0: 哎，是我跟雨帆所在的广州越秀区，
1: 现在外边还是一副比较美好的情况啊，
0: 阴天吧，没有太阳，但是呢也还行，天色呢相对来说比较阴沉，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点儿准备要出门上班的朋友啊，还是最好随身带上一把伞啊，因为原先预计的这个雨势减弱时间呢又推迟了，像今明两天广州呢仍然会有明显的雷雨，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多留意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啊，及早的做好出行安排。
1: 没错，从今天起一直到明天呢，像如果是广州地区的朋友们呢，广州呢是受到副高边缘不稳定的一个气流的影响，雷雨是比较的频繁的，局地呢还有雨势较大的一种现象出现，到了22号的时候呢雷雨就会减弱，天气又会趋于炎热，到了23号起降雨就会逐渐的停了，所以啊这个雨一停气温就高了，气温基本上可以升到35度左右。
0: 所以呢，你说雨水停了，气温马上又要回升了。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啊，像今天广州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的天气，气温呢是介于26到32度之间。那明天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呢是介于26到33度之间。要等到周四差不多啊，才是多云的天气，气温呢是介于26到35度之间。提醒大家，这两天啊，雨伞要带着，后面几天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再来看一下广东这方面的天气情况啊。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今明两天广东的中西部市县呢有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南部沿海市县呢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要等到7月22号，也就是后天啊，这个降雨呢才会慢慢的减弱，高温天气呢也将会趋于明显。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省的一个这两天的具体的天气预报啊。今天到明天呢，我省的中西部市县是有中到强雷雨、局部有大暴雨的，南部沿海市县是一个以多云天气为主的一种天气，有中雷雨、局部有大雨或者暴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像最高气温的话，雷州半岛、河源、梅州还有珠三角的部分市县呢是32到35度，其他的市县呢是29到32度。
0: 是的，那来到后天，也就是7月22号，中西部市县呢是多云，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其余时间呢是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梅州、河源、雷州半岛和珠三角的部分时间呢是33到36度，其余时间呢是30到33度之间。
1: 像这个我们的阿凤就说，茂名信宜现在天气是变得阴沉沉，感觉要下雨了。
0: 哎，是孟江南说啊，上班不下雨，中午快下班的时候会下雨，哎，总是能遇上这种上班雨或者是下班雨啊。但是你休息的时候下雨，好像哎呀，总是觉得这个雨啊来的不是特别是时候。刚刚一只鱼还说今天把这个衣服晾在阳台不会被雨偷袭吧，我觉得今天可能大概率还是会下雨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准备。我们是如此的不同，辉哥早上好呀，说在韶关，现在韶关目前呢是阴天的天气啊，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说说你所在地方的一个天气情况啊。那接下来我们马上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世界杯决赛的最新赛况吧。我相信大家今天一早起来肯定一刷手机一定已经知道这个结果了啊！
1: 一觉醒来西班牙冠军了。
0: 哎，是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呢是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展开角逐，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那上半场呢，阿根廷后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伤退啊，下半场阿根廷队的另一个中卫卫罗梅罗又伤退，此后呢，阿根廷队的恩佐两黄变一红被罚下，阿根廷门将大马丁最后时刻扑出了西班牙队亚马尔的任意球，比赛呢是进入到了加时赛。
1: 其实在加时赛的上半场呢，西班牙队的尼科威廉斯进球了，但是因为队友提前犯规被吹了，西班牙替补出场的费兰托雷斯在第106分钟进球，最终呢西班牙队是加时1-0战胜了十个人作战的阿根廷队，也是时隔16年再次夺得了世界杯的冠军，这也是西班牙队的第二个世界杯的冠军了。
0: 不知道大家今天半夜的时候有没有爬起来看这场比赛啊？可能很多人在看上半场跟下半场比赛的时候说，哎呀，怎么一个球都没有进呢？你看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阵阿根廷，阿根廷队上半场是零射门啊，成为了历史上第二支世界杯决赛半场零射门的球队。那第一支呢，则是上届世界杯决赛的法国队啊。常规时间结束了，两队呢是0-0战平啊。值得一提的是，阿根廷队90分钟内呢仍然是零射门。那么根据统计呢，阿根廷也成为了1966年。有数据统计以来世界杯历史上首支在决赛中90分钟零射门的球队。
1: 上半场西班牙队呢，其实呢他也只有3次射门呢，两队上半场一共是3次射门。那么根据统计呢，这也是1966年有数据统计以来射门总次数最低的一个世界杯决赛的上半场。西班牙队上半场的下半场射门的次数就大幅提升了，90分钟常规时间结束之后，西班牙射门的次数已经达到了15次。
0: 哎，是，所以后面的比赛就越来越精彩了。同时呢，可能看比赛的朋友啊，你像阿格说半夜起来看的，阿根廷呢是各种不利啊，球场选的也有问题，现场呢很晒非常热啊，对年龄和消耗大的阿根廷非常不利。其实在比赛进行到加时赛的上半场啊，尼科威廉斯其实有补射破门的啊，但是裁判是认定犯规在先，进球无效。随后呢，这个非法官方直播间也进行了解释啊，说这个尼科威廉斯啊把球踢入到网内，但是进球呢立即被判无效。看起来此前是梅里诺先对奥塔门迪犯规啊，随后呢尼科威廉斯才把球送入空门，所以这个球呢是被判无效的啊。另外我觉得好像今天起来也看到大家在各大媒体的一些报道或者是朋友圈，大家可能都在吐槽说啊，在这个世界杯史上的一个中场秀的时间啊拖长到了27分钟，因为之前官方呢是说只要15到17分钟，但是呢已经超标27分钟了，接近了上半场的净比赛时长，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吐槽啊。所以看比赛的朋友也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啊，说一说你有没有起来看这场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的这场决赛呢？你最大的感受又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来分享一下你的一些观看的感受啊。 钟浩斌早上好，说背景音乐叫什么？现在正在给大家播放的这首歌呢是伍佰的再度重相逢。哎，其实说到这个西班牙队对阿根廷队啊，这个世界杯呢总算是落幕了。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周日凌晨5点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的三四名决赛呢？
1: 季军赛
0: 啊，季军赛很精彩，进球大战。英格兰是最终6-4力克法国，整场呢是轰出了10粒进球，把公认的这个鸡肋季军战打成了进球狂欢。所以呢接下来也和大家简单的来盘点一下这场精彩的对决。
1: 其实在这场比赛开打之前啊，就有很多球迷就吐槽说三四名的决赛自己觉得没有必要看了，因为两队半决赛双双折戟，英格兰遭到了阿根廷的逆转，法国不敌西班牙，满心遗憾，感觉像是来加班的。
0: 但是呢你真的看这个季军赛比赛全程大开大合，因为开场3分钟啊，赖斯呢就远射破门了啊，半场英格兰直接4球领先，下半场呢姆巴佩是彻底爆发啊，2球一助攻，带队狂追，一己之力把比分咬到了4-4啊！最终呢，萨卡点球完成了帽子戏法，贝林厄姆补时破门，锁定6-4的比分。
1: 这场比赛也是刷新了世界杯季军进球的一个记录。此前1958年，法国呢是以6-3西德的9球记录，尘封近70年啊。但到了今天，终于被英法打破。对比往届的季军战呢，大多数的这个攻防保守啊，进球寥寥，唯独这场呢是全员感觉大家都放开手脚了，和当年匈牙利10-1萨尔瓦多的疯狂对攻啊是遥互相应的。
0: 但是我觉得网上有很多网友啊，对这个比赛啊也是持有不同的观点啊，有人说看得非常的过瘾，因为全程不用快进啊，基本每10分钟啊就有一个进球，熬夜也是值得的啊，早起也是值得啊。另外一派呢也是派吐槽说这个防守太拉垮了啊！两队后卫全程散步，像野球互刷啊，少了强队该有的拼劲啊！还有球迷也是聚焦这个姆巴佩22球，超越梅西，已经登顶了这个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啊！他也感慨说，就算没进决赛，姆总的数据也直接封神。我那会儿呢，还看到有一个新闻报道说，采访这个姆巴佩啊，说他啊能够登顶这个世界杯的历史射手榜是什么感受？他说：“我宁愿不要登顶，我想参加明天的决赛。”就是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心酸，但是也有点心疼啊。所以呢我觉得说到这个季军赛给所有的球迷其实是送上了一个很纯粹的足球乐趣。
1: 没错，
0: 因为你看三四名嘛，他不用背负这个夺冠的重压，所以很多球员都是哎呀放开束缚了，尽情的释放这个进攻天赋。像这个萨卡呢是帽子戏法，姆巴佩呢是绝境反击啊，星星和巨星同台发光，所以英格兰也拿下了60年来世界杯最佳战绩，得上迎来执教的告别战。输赢之外，这场季军赛啊真的已经载入到世界杯的历史的史册当中了啊。

0: 现在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7:54，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雨帆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啊。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雨帆和聪聪啊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了。有朋友说等着下一届世界杯了啊！你看世界杯在今天凌晨随着这个决赛落幕啊，已经结束了。但是呢，从球员到教练，从球队到 FIFA， 人人都在这个夏天啊交出了自己的答卷。有的人呢是超常发挥啊，有的人呢是黯然离场，浪漫和残酷可以说是相生相伴，反衬出这个世界杯之美啊。
1: 其实呢，这不仅仅是一场足球的盛会啊，我感觉其实也是一种新老交替的一种完美的接力啊。本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诸神黄昏了，因为大家熟悉的那些球员啊，感觉年纪也多大了，结果就是看到了诸神回春，他们交出了完美的答卷，没有意难平。你像这个梅西就率领阿根廷队是几度的一种惊天的逆转杀入了决赛， C 罗呢和葡萄牙队止步了16强，虽然是万般不舍，但是呢他我感觉吧，应该也是依然坦荡啊，因为他自己也说已经倾尽了全力了，离开的时候呢也是问心无愧的。
0: 对，刚刚说到的是诸神黄昏，当然也有我们的新生代全面夺权。比如说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哈兰德率领挪威队啊，时隔28年是重返世界杯，打进了8强，也持续的刷新了00后体育 IP 商业的天花板。23岁的贝林厄姆呢，也是率英格兰队啊摧城拔寨啊，战术地位呢是远超队长凯恩，锋芒毕露啊，是贝克汉姆渴望的儿子啊，打了双引号。那未来之门呢已经打开了，闪耀的是青春，留下的是故事。
1: 其实说到这儿，我特别想到了一句话，一句歌，长大之后我终于成了你呀、
0: 哎呀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在网上流传的一张老照片啊。那张照片呢是拍摄在2007年的巴萨更衣室的一张公益的照片。主角呢是不到20岁的梅西，还有在浴盆里边梅西温柔呵护的仅仅只有5个月大的一个婴儿，他就是现在西班牙的一个超级新星亚马尔。谁也没有料到当年啊，一个20岁的梅西和5个月大的婴儿在一块拍照，现在居然能够会师世界杯的决赛。
0: 所以你看今天凌晨打完这一场比赛之后啊，我觉得这个你说是巧合吗？但是我又觉得冥冥之中好像又是命中注定，对不对？还有另外一张照片，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就是少年姆巴佩和偶像 C 罗的青涩合影。那时候14岁的姆巴佩呢是前往皇马基地啊参观试训啊，有幸和效力这个银河战舰，正值巅峰的偶像 C 罗是留下了经典瞬间。从房间贴满 C 罗海报的少年，到与偶像并肩足球的竞技场，属于愿意为目标拼尽全力放手一搏的勇者。可惜他们没有撞上一块儿去比赛啊，但是我觉得这种遗憾也算是另外一种完美吧。那其实还有看到这个因赛制扩军超级黑马、比如说本届的世界杯荣誉季军
1: 佛得角
0: 荣誉第3名啊，因为倔强啊载入了史册，因为他们与冠军和亚军都交过手，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但是他们创造的奇迹呢，今后我觉得可能很难以复制啊。
1: 是，我们看一下上一届的世界杯吧，你像克罗地亚还有摩洛哥也是一路的闯进了4强，制造了不小的惊喜。但是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上面呢，4强啊是被法国、西班牙、英格兰还有阿根廷四支传统的豪强是牢牢占据了，他们也是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4的一个球队。
0: 哎，是诸神黄昏让球迷很
1: 有点伤感，
0: 有点伤感。你看一直鱼说梅西下一届还打吗，我估计有点难了，因为毕竟体力啊年纪啊也上来了。然后这一届呢阿根廷拿到了第2名的这个比赛名次，我觉得也算是很不错的了啊。所以今年夏天专属的一个快乐呢已经持续了39天了啊，下一次是4年之后了。足球啊从来都没有一蹴而就的这个奇迹，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可以少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啊，多些脚踏实地的行动，剩下的就交给时间，我们静待下一届世界杯2030年的到来吧。

好的，那现在时间来到了我们周一上午的7:59这一时段的早上广东，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大家呢也可以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聊天，我们稍后再见啦。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6: 慈善组织投资活动有哪些规定？慈善组织为实现财产保值增值进行投资的，应当遵循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投资取得的收益应当全部用于慈善目的。慈善组织的重大投资方案应当经决策